0: 一个球，二、三、六个球是一个盒。嗯，
1: 因为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发现这三大箱货物呢，散发出一股淡淡的中药味儿，啊，闻起来不像是食品，更像是药品。
2: 在发现快递物品异常后，经上级领导批准，民警依法对快递进行了开箱检视。
1: 我们在拆开这个箱子的时候呢，发现里边是排列的非常整齐的盒子，在这个盒子上呢还贴了一张全是朝鲜语的贴纸。我们从这些字中依稀的看出了这个安宫牛黄丸这几个字儿，生产日期呢上面标注的是2022年2月份左右。
3: 这俩是一个厂子的，你看，这钱啥钱？
1: 一款呢是用丝绸制的几盒的这种包装，另一种是木盒的包装，里面的包装非常精美。
0: 安宫牛黄丸，
2: 这些貌似进口的安宫牛黄丸，居然以食品的身份出现在快递货物中，让民警大感意外。
1: 首先呢，药品的正常流通渠道是不可能通过个人到个人之间的这种发货，并且药品的运输是必须有随货通行单的，特别是进口药品，对这些手续的管控更加严格。但是在快递点发现的这些药品，什么手续都没有。
4: 而且安宫牛黄丸它的市场价一般在每丸500元以上，是很昂贵的。如果三箱安宫牛黄丸全是真药的话，它的市场价可能要达到15万元人民币以上。咱们谁和谁买药，咱们都不可能说15万元的药就通过快递这么简单的发送。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三箱药很有可能是假药。
2: 这些药品究竟是真是假，事关群众用药安全，必须弄清查实。警方要求快递公司暂缓发送这批货物，依法从中抽取样品，送至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成分检测。
5: 安宫牛黄丸，主要成分呢，它含有牛黄，然后在那个药典里规定呢，它的处方以及含量测定呢，是以牛黄当中的胆红素来那个测定它的含量。
4: 当时我们检测的结果是安宫牛黄丸的主成分胆红素含量是小于检测线，也就是含量为零，不足以达到检测标准。它的成分基本上就是面粉、饼片和一些调色剂。
5: 最后我们结合相关的数据，还有一些其他佐证材料，来认定它是假药。
2: 安宫牛黄丸是一种传统的中药制剂，主要用于治疗高热神昏、脑中风、脑炎等危急重症，属于甲级急救药品，是民间俗称的救命药。如此重要的救命药，却变成了用面粉和色素做的假药，这让办案民警极为震惊。
4: 安宫牛黄丸，它是中药的急救三宝之一，如果它没有一点成分，它是对病人是一点药效都不起的。说白了，它就一个作用，抗饿。它既然对病人没有作用，这个假药在我的认知，我就认为它是杀人不见血。
2: 从反常增长的快递量来看，流通出来的假药绝不仅仅是三箱。警方推测，在售假者的身后，肯定隐藏着某个邪恶的制假窝点。警方的当务之急就是查源头、找窝点，早日清除危害群众健康的毒瘤。
1: 我们就对快递员进行了秘密跟踪，我们想了解到这些快递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是谁放到小陈手里的。
2: 办案民警跟随快递员陈某来到北林区某小区的一个车库前，民警注意到寄快递的是一名中年男子，
6: 他搬出来的都是一整箱一整箱，应该是装好的东西，只能看到箱子，看不到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2: 根据小区物业公司的记录，这个车库的业主是一名年过七旬的老大爷，一年前他将车库租了出去，但租户具体是谁，物业管理人员并不清楚。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没有直接与车库业主联系，而是在车库附近的居民中进行明察暗访，

0: 很快一条线索就反馈上来。
1: 周边的群众住户反映，在这个车库呢经常在凌晨两三点钟进行搬货卸货。

0: 你要说经常性都是在这个时间段，那咱们有充足的理由怀疑他们可能在进行一些非法的勾当。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2022年5月22日的凌晨，蹲守在附近的侦查员发现一辆悬挂绥化牌照的小型厢式货车驶入小区，停在目标车库前。民警很快就认出下车的司机正是发送快递的中年男子。
2: 司机下车之后吧，他得四处瞭望一下，观望一下，然后看着就像很小心那样，完了再把看周边没有人了，他把车库门子打开。
1: 紧接着司机指挥同车来的另外两名男子从车厢里陆续卸下纸盒箱搬进车库。经过数日蹲守，民警摸清了这伙人的发货规律。
0: 每次在大量往车库里头倒物品的时候，第二天第三天也是他们大量发货的这个时间段。
3: 每次发少量快递的时候是由快递员小陈上门取货，但是也有每一次成箱几百上千件的时候是一辆货车直接送到快递站点进行发货。
1: 警方从外围调查得知，小货车的所有人叫孟某民，他正是寄快递的中年男子，而他的妻子王某凤正是车库的承租人。经过走访，民警了解到这间车库不到30平方米，没有上下水设施，并不具备生产制作假药的条件，这里显然只是一间发货用的库房。那么造假的窝点究竟藏在哪里呢？办案民警一路跟踪孟某民的货车，来到绥化市郊的一间农家院。透过高大院墙的缝隙，民警看到院内有人员来回走动装卸货品。
3: 在我们了解之后，发现孟某民和王某凤的分工非常明确。王某凤负责在农家院进行货物的打包整理，而孟某民呢，是把这些打包整理好的货运回顺业家园的车库，并往出发货。
1: 水电消耗数据显示，这座农家院内并没有运行制造假药的生产线，难道这个农家院也只是一个中转站？孟某民和王某凤夫妇手中数量巨大的可疑货品究竟来自哪里呢？
0: 通过对王某凤和孟某民的人际关系这个调查，咱们发现二人的社交圈非常小，但是让我感到非常意外的是，王某凤的前夫窦征和他在半年之内的联系非常密切，几乎是每天都有联系。让我更意外的是，前夫哥和王某凤的现任丈夫孟某民的联系竟然也非常密切。现在通过跟踪快递员发现假药安宫牛环的发货方位，孟某民和王某凤夫妻二人。而通过对王某凤的调查，
1: 据了解，王某凤和前夫窦某生在2014年离婚，次年就与现任丈夫孟某民再婚，组成新的家庭。而他的前夫窦某生在离婚后就去了黑河市，并和现任女友王某娇在黑河市爱辉区一起经营了一家俄罗斯进口商品店。
0: 他的现女友以及他的弟弟窦某龙在黑河共同为窦某生经营一家俄罗斯商品店。正常的夫妻离异之后而且还没有子女，咱们就认为他们这个可能是老死不相往来。但是没想到说近半年天天联系，而且前夫哥跟现任丈夫也天天联系，这个不仅让我产生怀疑，他们到底之间是现在是什么关系。
1: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证实，在这段剪不断的关系中，假药扮演了重要角色。2022年5月28日和6月5日夜晚，负责

0: 蹲守的民警发现，一辆悬挂黑河市牌照的小货车两次驶入王某凤夫妇的农家院，每次都有人员进出搬运大小不一的纸箱。令人震惊的是，这辆货车的车主和司机正是窦某生的弟弟窦某龙。
1: 案件之次，随着窦某生、窦某龙进入咱们视野，结合着窦氏兄弟二人与王某凤和孟敏的频繁联系，咱们不禁怀疑假药安宫牛黄丸的源头是不是窦氏兄弟。
0: 2022年6月7日，黑龙江省绥化市公安局成立607特大生产销售假药案专案组，联合食药环侦、网安、技侦多警种联合办案，深挖王某凤、孟某民、窦某生等人编织的制假售假网络。窦某生所在的黑龙江省黑河市地处中俄边境地区，黑河口岸是黑龙江流域城市规模最大、运输距离最近、通过能力最强的口岸。由于口岸名声在外，从这里发售的进口商品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消费者。过去6年来，窦家兄弟一直在这里经营俄罗斯商品店。
2: 我们对窦氏兄弟的银行流水进行了梳理，发现窦氏兄弟二人呢，以前年收入、年流水就在几十万左右，但是窦某生的银行流水在短短的2年时间内高达了3000多万元。
3: 一个人要是流水突然之间变大的时候，这个背后肯定是有隐情的，他一定是有犯罪嫌疑了。
0: 警方推断窦家兄弟生意突然变得红火，可能就与药品造假售假有关。通过跟踪，民警发现窦某生在黑河市爱辉区租赁了一处面积较大的厂房，他和女友每周三到周五都要带领几名亲友一同前往。
4: 院里还有养的狗、养的鸡，就跟那个农村那个老百姓住户是一样。
3: 但是呢，我们经过蹲守发现，他这个经常有货车装货，就是早上去的这些人往货车上装已经打包好的纸箱。
0: 民警侦查发现，窦某生经常指使一个名叫张某臣的男子驾车把货物分发给黑河市本地进口商品经营者。
4: 张某就去俄货一条街去送货，据我们观察，每一家俄货店他都送过。在我们暗访的时候吧，就发现张某臣送这些货里边就有这个假的安宫牛黄丸，
2: 而且这个安宫牛黄丸跟我们最开始发现的安宫牛黄丸外包装是一模一样的。
1: 令我们警方没有想到的是，除了送假药之外，竟然还送灵芝孢子粉、熊胆粉、鹿油、北极熊油、獾子油、人参粉等一系列标注着俄文的一些产品。咱们当时也怀疑这个俄罗斯的产品，东文生怎么会有这么多？会不会也是假的？
0: 综合各方情报，警方判断窦某生的这座厂房就是假安宫牛黄丸的源头黑工厂。这是一个以窦某生为首的制假售假团伙。窦某生从辽宁孙某良、吉林李某刚的手里购买大量半成品的鹿制品、半成品药丸以及包装盒等物品，并从广州刘某一处购入假冒商标的印刷制品，集中到这座厂房进行再加工、装盒、贴标、发货。女友王某娇负责员工的管理、账目以及在网络上维护客户。
1: 他通过两种方式进行这个销售假药，一种是在黑河本地由张某臣给他送货上门，另一种方式由他的弟弟窦某龙将这个生产好的假药包装好，自己运输到绥化市，再由他的前妻王某凤和前妻的现任丈夫孟某银将假药装箱组织好，用快递物流销往全国。
0: 通过对资金链的细致梳理，专案组一并揪出了

0: 为窦某生销售甲氨宫牛黄丸的14名二级经销商，他们大多是各地销售进口商品的经营者。窦某生以每盒80元至200元不等的价格卖给二级经销商，二级经销商再加价出售给下级消费群体，有导游、代购、普通消费者等等。
1: 但是卖多少钱，就看这些经销商有多大胆儿。不一样，价格是不一样的。碰着好忽悠的群众，或者是急用药的群众，他可能就把这个价就抬高了。正常是1000块钱的，我卖你900，我说我这个药是打9折，老百姓还以为他这个是真药的，说我买今天买着打9折的药了。你要碰着不懂的，可买可不买的，我100块钱进的，哥们儿200卖给你，这是好药，多好多好，向他一顿吹，一顿炫耀，哎，这个老百姓看挺好，200块钱我买了，回去还跟家里人说呢，买着好药了，其实都是受害者，都是老百姓。
0: 2022年8月3日，专案组同时在黑龙江省绥化市、黑河市、绥芬河市以及辽宁省、吉林省、广东省等地同时展开抓捕行动。当天，窦某龙、王某娇在黑河市被抓获，窦某生、王某凤、孟某民在绥化市被抓获。半成品供货商、14名二级经销商以及负责生产加工的亲友等人，在一周内全部到案。
2: 对，那个王一凤，有问题。这个玩意儿叫什么名儿？这个？
3: 这个呀？
2: 对对对，
3: 啊，这不是写的氨宫牛黄丸？
2: 氨宫牛黄丸，这是在，就是在这屋造的，已经是啊。
3: 就闻不到这个呢。
2: 这不好，这就是氨宫牛黄丸成品的其一呗，是不是？这块这全是。
1: 咱们可算啊，他1500万是有了，纯正的。
4: 这个是什么？
5: 氨宫丸。
4: 是不是你们做的？
5: 嗯。
4: 咱得操作流程演示一遍。
5: 然后机器启动那边过去推出去就完事了。
2: 是不是生产的这个药的这个屋是不是？
5: 装盒的。
2: 啊，这玩意儿就是给我挂着胶囊的。
5: 对，
2: 这个，咱手指着瞅着我。
6: 这是一个非常可恨的事，很多人都等着他治病，他虽然帮不上忙，但是他耽误事儿。如果说张三给李四儿一粒假药，李四儿吃完药之后人没了，他下辈子都不知道找谁该负责。
2: 这屋这俩机器是干啥的？
7: 他们就是小袋儿，这玩意儿
2: 不知道啊。这是这个小袋儿的，是不是这意思啊？
0: 民警在绥化市和黑河市的加工库房内共扣押各类制假机器23台，涉案汽车6辆，扣押各类假商标、说明书、包材200万余份，扣押假药氨宫牛黄丸15980盒，共计95000余粒，扣押假药熊胆粉、牛黄等商品20000余盒，总涉案金额高达2000万元。
5: 啊，这是包子粉，
4: 都包子粉，
5: 对。这是血液，
4: 烧焦，
5: 对。
2: 商标贴谁的？
5: 就是上网上找张图，完了给他写上写字就行。
2: 那不是造假吗？
8: 这个你们吃不吃啊？
9: 啊，我这个病我吃。
8: 你这能治病吗？这你们生产这玩意儿往出卖，你们咋不吃呢？
9: 不吃。
1: 这些人没有良心，他只顾钱揣到自己兜里了，我爽了。至于卖这些假药，老百姓吃了造成什么后果，他从来不想，他不考虑。
0: 窦某生交代，为了扩大业务，谋取暴利，2021年底，他联络了绥化市的前妻王某凤，逐步把制假的半成品工坊向绥化市转移。在高额利益的驱使下，前妻王某凤说服现任丈夫孟某民和其他亲友也加入了这个制假售假的犯罪团伙。
1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

0: 糖的小妙方。
1: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一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2: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3: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2: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3: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2: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3: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7: 该案中呢，我们一举摧毁了横跨五省的犯罪网络，实现了从原材料采购、生产窝点的加工到终端销售全链条的打击。这也是绥化公安机关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市场监管和卫健部门强化药品的源头管理，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同时呢，也提醒广大人民群众要通过正规渠道购药，不要陷入低价购药的陷阱。

0: 僻静乡村，住宅接连失窃，巨额财物不翼而飞。深夜翻墙，精心复原现场，被盗失主浑然不觉。再起波澜，盗窃团伙胆大妄为，顶风作案。目标现身，把民警紧追不舍，雷霆出击。平行痕迹，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多吃点，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3: 哎，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

0: 血糖的健康水平，
1: 经常测一测，
2: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2: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2: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案例。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7: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8: 东山的水太深，你是外来的，我劝你能早走还是早走。如果你选择不走，就要好好想想该怎么扎到东山这块土里。
9: 林三宝的车祸是林天浩设计，但肇事司机刘志是你给林天浩找的。
10: 我给你打保票，林宗辉一定不会放过你。
1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包涵。上一集，深夜秘密抓捕，毒贩麻子大虾落网。审讯室的心理攻防刚拉开帷幕，本集审讯攻心战层层推进，命案线索直指塔寨，失事的陈光荣垂死挣扎，他能侥幸逃生，还是鱼死网破？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剧。
12: 陈队，蔡队呢？
13: 哎呦，他不在。
12: 没关系，我们是来替人的。
14: 罗局跟蔡队应该打过招呼，
12: 人我们直接踢走。一个叫毕涛，
15: 这边陈光荣来禁毒大队提人，只要麻子大虾落到刑侦大队手里，所有牵扯塔寨的贩毒链条都会被掐断，最后按命案草草结案。禁毒大队好不容易撕开的口子，转眼就会被彻底封死。好在李为民提前布局，直接打翻了对方的如意算盘。
16: 李飞可以参加审讯，这小子有的时候会出点馊主意。啊，注意保密啊，我马上就到。

家里进人了，这不是普通的入室盗窃，是赤裸裸的警告和威胁，摆明了是在告诉他们，再查下去，被剪碎的衣服就是下场。在缉毒一线，这类报复与威胁时有发生，可这种卑劣的施压方式只会暴露敌人的软弱，更动摇不了缉毒民警一查到底的决心。

0: 搬家。马群，你告诉我，人命案大还是贩毒案大？
1: 这像话吗？麻子和大虾身背命案，我刑侦立案侦查，嫌疑人竟然被禁毒大队给藏起来了，藏得连你这个公安局局长都找不到。
2: 你那么激动干嘛？联合督导组办案，不会跟我报备。哎，你好。啊，陈市长。
3: 马英波，你也跟着罗旭去休病假吧。
2: 陈市长，这话从何而来？
3: 突击甜蜜蜜歌舞厅，禁毒大队全体出动，
4: 别提还什么武警支援了。这么大的动静，我市政府不知道，
1: 公安局也不知道，这还是东山吗？
3: 马上把人给我要来，交给刑侦。你给我记住了，命案永远比毒案大。
5: 吃了瘪的陈光荣找到马云波当面发难，兴师问罪，甚至亲哥陈市长也动用权力同步施压，口口声声说命案永远比毒案大，听起来冠冕堂皇，本质就是用行政权力插手具体案件。从大队长到局长，再到更高层的市长，层层编织的保护网，想要把这桩案子捂死在半路上。
0: 东山的水太深，你是外来的，我劝你能早走还是早走。当然，如果你选择不走，就要好好想想该怎么扎到东山这块土里，别让一阵风似的李卫民把你带跑了。
2: 你什么意思？

0: 我可能有点累了。胡言乱语。
1: 听着像陈光荣在善意规劝，实则是软中带硬的威胁。意思很明白，不融入本地的规则，不站他们的队，就算你马云波是公安局副局长，在东山也站不住脚。
2: 差不多了，开始吧。
3: 谁有硬币？硬币，谢谢。
4: 这两个人可能是撕开塔寨唯一的机会。

0: 前自己的污点没洗干净，这么重要的人，为什么让他去？其实你也希望相信他，要不然你也不会给他一个飞脚救他的命。你们两个蹲过监狱吗？一蹲监狱，就没什么选择了。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理发，什么时候刮胡子，都得听从指挥。说话也得讲规矩。 这要在外面吧，别人碰你一下，他会跟你说不好意思，你会说没关系，在监狱里不行，在监狱里有人碰到你，你就得开骂。你有病吧？碰着我了，知道吗？ 你要是不这样，就会成为笑柄，甚至会挨揍。
1: 你们俩抓的都是现行，免不了吃几年牢饭。除非怎样啊？心理防线本来就弱的麻子越听越心生恐惧，蔡对他们一边把服刑的沉重代价狠狠压在二人心头，一边抛出立功减刑的出路。作为筹码，一压一拉，两名毒贩的心理防线已然松动。

0: 你运气不好，没什么机会了。司令，来吧，咱们换个地方。走，快点，走了。一枚硬币定人选。
1: 随机把大侠带离房间，说实话，这可有点太电视剧了。不过，同案犯单独审讯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信息一旦不对称，猜忌和恐慌就会自己滋生。蔡永强的审讯厉害就厉害在不靠拍桌逼问，全靠节奏和心理拿捏，一步步把嫌疑人往想要的方向引，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每一句话都踩在嫌疑人的弱点上。

你怎么回来了？蛇好一点没有？你这都感染了。

0: 纯度是96%，是目前国内纯度最高的冰毒。
1: 谁的？
0: 我做的。

0: 事情是这样的，两个小时以前，一个湖西村的村民无意之中发现了我这批货，并且报了警。幸亏我们发现及时，把这批货转移了出来。我想请陈大队帮个忙，把这批货帮我送到深圳，
1: 顺便把那个不懂事的给做了。
0: 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陈大队不会不帮我这个忙吧？

0: 这是600万，有一半是您的。
1: 无数黑警的堕落轨迹全栽在只是帮个小忙的侥幸心理里。第一次越界，第一次收下赃款，等于亲手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再也抽身不得。当年找上陈光荣的300万巨款早已达到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的量刑标准，言语间还拿陈市长的仕途做筹码暗中施压，软硬两手死死拿捏陈光荣。从收下这笔钱的瞬间，他就彻底被捆上塔寨的利益战车，沦为毒枭随用随弃的工具人。这就是黑警的悲哀，明明受了伤，生了病，连正常就医都不敢，见不得光的罪行终究会把人逼到见不得光的角落里。
2: 吃那消炎药，
3: 现在消炎药已经不管用了，你现在要看医生。
4: 吃那药，
5: 一边是枪口抵着脑门，一边是300万，中间是陈光荣，这可怎么选？仅仅一瞬间迟疑，一次动心妥协，陈光荣就此沦陷。咱们不管陈市长，先跟陈光荣算算这笔300万的账。300万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来看看著名的重庆文强案。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司法局原局长文强累计收受贿赂1211万余元，常年包庇涉足贩毒行为的黑社会组织，纵容各类恶性犯罪4亿滋生。最终文强被依法执行死刑，成为保护伞案件里极具警示意义的标杆判例。很多人以为一次收钱只是小事，可腐败从来都是一环扣一环，收下第一笔巨款的瞬间，执法者就失去了拒绝犯罪的底气，往后只能不断妥协，被毒枭牢牢拿捏。陈光荣现在后悔吗？他将面对怎样的结局？让我们继续追剧。

0: 为什么蔡永强跟陈自立都扑在大虾那一边？难道不是麻子更容易被突破吗？
1: 麻子现在毒瘾已经犯了，正是拿下他的时候。现在越晾着他，他心里越慌。
0: 你干什么呢？
1: 帮他们做道具，一会儿用得上。

0: 审讯战场再升级，蔡永强祭出一招冷热分治，冷着毒瘾攻心的麻子，重心全放在大虾身上，在外人眼里是顺序颠倒，实则是摸透毒贩软肋的高阶战术。毒瘾发作时是麻子心理防线最脆弱的时刻，刻意冷处理，拉长等待，只会放大他内心的焦躁与不安。
1: 警官，你们两个都看了半天报纸了，就不打算问我点什么吗？
2: 休息吧，反正你也什么都不会说的。
0: 用沉默搭建起一座猜忌的牢笼，空洞漫长的等待远比厉声呵斥更磨人心神。嫌疑人在胡思乱想里自我内耗，不用警方多费一句口舌，心底的防线便会自行崩塌。
2: 他都跟你们说什么了？把他带走吧，谢谢。
3: 什么意思啊？他们还什么都没审呢。
1: 瞧着吧，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2: 下班，下班！
4: 你为什么不给我机会啊？是吧？给我机会！
5: 别吵，别吵！别吵！
4: 我跟你说，
5: 哎，
4: 我不走！
5: 走走走，我们这
4: 为什么不给我机会？给我机会！给我机会！给我！
6: 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了，别喊了，你没有价值了。那个林辉明说什么来着？
7: 来，我看看啊。林辉明说，一切责任都是毕涛的。所有的冰毒和 K 粉全部都是毕涛带进甜蜜蜜的，对吧？
2: 他只是提供场所，什么都没干。
7: 按照条例354条，容留他人吸毒，
5: 可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以罚金。
4: 不，不，他说谎，他说谎，他说谎，他说谎，他不容留我们吸毒，我带的东西都是他买的，他买的，他买的。
5: 那又怎么样呢？货是不是你带的？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2: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3: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带走吧，
2: 带走。
4: 别走，别走，别走，别走，你们听我说说，听我说说，别走，听我说说吧。
5: 哎，对，要不听他说说，
2: 除非有什么猛。

0: 量和立个功什么的，要不然。
1: 不要，
2: 向明。
3: 他们俩事先排练过吗？怎么这么有默契？
4: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2: 一涛，想清楚再说啊！你要再拿一些鸡毛蒜皮小事糊弄我们，这生气的后果很严重。
5: 麻子误以为大虾已经招供，自己成了没价值的弃子，心理防线瞬间就崩了，哭喊着要坦白要机会。李飞和蔡队一唱一和，把大虾把责任全推给你的戏做足，彻底击垮了麻子的侥幸。很多涉毒团伙嘴里讲着江湖义气，真到了厉害关头，最先想的都是怎么甩锅，怎么找垫背的。人性的脆弱在审讯室里暴露无遗。
1: 胳膊的身上，
6: 喂，马霞，
7: 那边干什么呢？怎么
6: 着？黑子过生日，拍着呢。
7: 找完你，你把我找出来。

0: 喂，
1: 什么事儿？说吧。
0: 马大，你现在马上给我送两条猪肉过来，要转十几的。
1: 两条？你要干嘛？我手头没那么多了。
2: 一个人以前吃糖果的，第一次溜冰，吃多少能过去？
1: 吃糖果？岁数不大吧？
2: 也就十六七吧。
1: 你疯了吧？还两条，半手就足够了。这不明摆着让人知道人是你弄死的吗？你是想再入山吧？
2: 行吧，那你先给我来一手吧。
1: 用打针的，这样不用被人查出来。
2: 行啊，麻子，干过呀。
1: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这针，你打。你有这胆儿吗？
2: 那怎么？要不你来？
0: 行了，快点给我送一趟啊！
1: 我刚爽完，走不动了。我让吴仔给你送过去。
2: 靠谱吗他？
1: 死人的事儿，我能找个菜鸟？
2: 行，你快点啊！
1: 在甜蜜蜜。
0: 对，我等你啊。
3: 吴仔。
1: 去趟甜蜜蜜，送条钻石级的猪肉给大虾，就拿我那点存货。
2: 现在？
1: 现在。
2: 行。
1: 就这样，我让吴仔带了点货过去。后来我才知道，死的是东山中学的一个学生，他叫林大鹏，他爸是东山中学的老师，他寨村人。儿子死了以后，他也开始吸毒，我们都叫他林疯子。现在靠捡些垃圾挣钱买毒，他在我这里买过几次毒啊？就这些。
4: 随着麻子开口，林大鹏的死因终于浮出水面。这从不是意外过量，而是大虾受人指使，蓄意谋害。儿子惨死，求助无门，水伯的人生自此也坠入无尽黑暗，成为了与毒品为伴的林疯子，彻底沦为毒王与幕后黑伞联手碾碎的悲剧牺牲品。
5: 那就是谁让大虾去杀的林大鹏呢？
6: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大虾会认罪吗？你手上有证据吗？你手上没有证据，我现在可以告你做伪证罪，知道吗？
7: 吴仔能证明啊！吴仔能给我证明啊！
8: 吴仔在哪儿呢？我们去哪儿去找他？

0: 可是你这个料啊，真不太猛。
1: 老邓啊，邓邓，我有猛料，我可猛的，可猛的。去年七月份的事，
2: 去年，你别为了减罪拿你这破事来糊弄我。

0: 好厉害啊，夏哥。
1: 马子，帮我办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1: 找个替死鬼。
2: 替死鬼？
1: 会开大货车，有证，出了车祸能替罪坐牢那种，嘴巴必须得严实，能存得住事儿。
2: 明白。给多少钱？
1: 50万到100万，人要找到了，还可以再谈。
2: 大佬，你看我行不行？我也会开车。
1: 我没跟你开玩笑，有没有人？
2: 有。有一个总在我这拿货的，他就开大货车的。
1: 吸毒的不行。
2: 为什么呀？
1: 进了局子，毒瘾上来，那不全交代了吗？
2: 我就干这个的，我也不认识别的。
3: 你帮大虾找了个替死鬼？
2: 没有。林宗辉的儿子林三宝真的被车撞死了，肇事的是大卡车，
4: 我是司机叫刘志，他认罪了，判了3年，
2: 半年前在牢里死了。
3: 怎么会死在牢里？
2: 他本来就已经诊断出了癌症，晚期，怎么会那么久？他想要找个替死鬼，就真的有个替死鬼。林三宝也真的被撞死了。
5: 这些都是你猜的，有证据吗？
2: 你们可以去问大虾呀。
6: 先说这段审讯虽然精彩，但属于艺术加工。审讯需要智慧、技巧、勇气，但法律严禁刑讯逼供，可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靠疲劳审讯、威胁、引诱、欺骗等取得的非法证据不能作为定罪依据。有个词叫囚徒困境，如果麻子、大虾两人都不招，证据不足，处罚最轻，一人坦白，一人抵赖，坦白者从轻减轻，抵赖者从重。麻子对贩毒案如实供述，这属于刑法上的坦白，可以从轻处罚。主动检举了大虾其他罪名，属于立功，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看似牢固的攻守同盟，藏着趋利避害的人性。在蔡永强强大的心理攻势之下，大虾会盲目信奉江湖义气，死扛到底吗？让我们继续看剧。
7: 李局，你找我。
8: 最令人唏嘘的是司机刘志的结局，他换来100万救命钱，却没能挽回堕落的儿子，家底被尽数败光，所有牺牲彻底付诸东流，刘志的一生彻底沦为一场徒劳。
2: 我从小在东山长大，也喜欢车，街面上的车我都不认识，大虾那天开的那辆车一眼就认出来了，是林天浩的。林天浩是二房的，林三宝是三房的，二房三房素来有矛盾，这事大家都知道。
3: 你们卖过塔寨村的毒品吗？

0: 斋村是禁毒模范村。
1: 人人张口闭口一句塔寨是禁毒模范村，听着无比讽刺。用光鲜亮丽的金字招牌做遮羞布，台面下藏着全链条制毒贩毒的肮脏勾当。越是外表打磨得完美无瑕，内里的毒瘤就越是盘根错节。
2: 我们过一个小时回来。

0: 是陈大队吗？
1: 我是。
0: 我是塔寨的。
1: 快上车。
2: 通说电话。
1: 喂。
3: 你手上的伤必须得治啊。
4: 万一要是感染病发了，那就危险了。光荣，我都替你想好了。那小丽是我的人，
3: 她会带你走，去见一个靠得住的医生。
1: 好，
3: 手术完之后，我给你安排，从海上走。啊，
1: 我说过了，我不走。
3: 光荣，
4: 辛苦了大半辈子，拿上一笔钱，去国外过悠闲的日子，不好吗？
2: 现在要钱还有用吗？
5: 廖东，我告诉你，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尽快把李为民调出东山，不然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
6: 陈光荣忘了，从他和毒贩绑定的那天起，就已经失去了谈条件的资格。
4: 现在
6: 对方现在仅存的客气不过是假意敷衍，很快这份客气转眼就会变成灭口的狠辣。
7: 子立，
8: 哎，
7: 辛苦了，休息一会儿。
8: 好，

0: 你这朋友一点都不仗义，屁股还没坐热全着了。
1: 林慧明，这次谁也帮不了你，你死定了。
2: 我知道你们警察省的这套手法，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1: 林大鹏，你杀的。林三宝的车祸是林天浩设计的，但肇事司机刘志是你给林天浩找的。我还有遗漏吗？
0: 没有。
3: 林大

0: 林大鹏是自己吸毒过量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刘志又是谁？我根本不认识。说我杀人，证据呢？啊？
1: 知道你不会承认。瞎哥嘛，在道上出了名的嘴硬，后台更硬。你只要不开口，我们这里还真留不住你。
2: 我们放了你，在这儿，你还有条命。出了这个门，说不准。

0: 林天浩会放过你。
1: 不，我是说林宗辉。林三宝是林宗辉最喜欢的一个儿子。

0: 唯一能救你命的人。
1: 一边是仇家的报复，一边是警方的保护和立功机会。蔡永强把两条路摆在大虾面前，橄榄枝只抛一次，选不选全在他自己。这就是最高明的审讯，不空讲道理，只讲切身利害，让嫌疑人自己想明白怎么做才是真的对自己好。
2: 不会领情的。
1: 所谓的江湖道义，在生死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3: 这不识好歹吧？

0: 我们以非法藏毒、非法提供吸毒场所的罪名起诉你，这样，先把你保护在看守所里，等我们把林灿等人法办了，你还有立功赎罪的机会。
1: 你们想的也太简单了，林生武一走，林宗辉已经没有势力，他都得听耀东主任的。大侠，我早就听说你好赌，但是这件事儿，你也想赌是吗？
2: 你在赌你自己的命。大侠心底早已慌乱不堪，此刻他还想押上全部身家豪赌一把，赌塔寨的保护伞能兜底，赌自己死扛到底就能平安脱身。可这场赌局的筹码是他一条性命，但他和蔡永强都看得明白，他的小命塔寨根本不在乎这场以命为注的赌局。
3: 他从开局就注定满盘皆输。你没去医院是对的，这明眼人一看呀，就知道是枪伤。你这只手啊，要是再晚来一天，就没用了。
4: 那现在呢？
3: 你运气好，准备清创手术吧。
5: 嗯，好。

陈大队，你也有今天。先剧透一下，陈光荣被打的这一针麻药并不简单，他正是东浪荡碱，和害死罗佳怡的正是同一种药物。本该救死扶伤的医用处方药，沦为黑恶势力害人灭口的工具。剧中这种假借诊疗名义违规滥用管制药物加害他人的恶劣行径，涉嫌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如果医护人员在诊疗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违规用药，违规操作，造成他人人身重大伤害的，构成医疗事故罪，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永远也别想当医生。上了贼船，当然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合伙关系何其脆弱，保护伞风光有用时，毒枭会重金讨好，可一旦黑警身份暴露，失去利用价值，就会立刻变为祸患。看似普通的一针麻药，暗藏的是毒枭的杀心。陈光荣已经站在生死悬崖之上，审讯室不断突破的线索也在一步步将他推向法网。留给陈光荣的时间不多了，让我们继续看剧。

0: 不治了。
1: 不看了。
2: 陈大队，东叔交代了，你的手必须得现在治。
3: 无治了。
4: 陈光荣瞬间警觉了，
2: 陈大队，
4: 这场看似疗伤的手术根本就是一个精心布置的灭口圈套，多待一刻就有性命之忧。他当即慌忙出逃。

从风光的刑侦大队长到被毒贩追杀的丧家之犬，陈光荣的下场从他第一次收黑钱的时候就已经写好了。

0: 跟我吧。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0: 顾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1: 审得漂亮，节奏掌握得非常好。
0: 谢谢。哦对，这个道具也立立立功。
11: 坐。
0: 其实这帮贩毒的都是看着那些古惑仔的电影长大的，满嘴的江湖道理，到真格的时候一个比一个怕死。就像他虽然没有那么快的招供吧，但是他心理防线马上就要突破了。
12: 你为什么不信任我们啊？

0: 信任是双方的。
1: 可是我没有停你的职啊。
0: 我这人吧，爱看历史书。我就看史书上写着历朝历代那么多党争，那么多内耗，我就告诫我自己，别轻易站队。
2: 审讯室里攻心破局，塔寨命案的谎言正在被逐一戳穿。陋巷之中，昔日紧密捆绑的毒枭与黑警彻底撕破了脸。昨天的风光保护伞，今天成了心腹大患。穷途末路的陈光荣，还能在林耀东的算计中争取到多少时间？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咱们聚懂法下期继续。

0: 你们这些人，你们是不是都想把我送到地狱去？
1: 我们不是想送你，我的弟贤，不能有人命。
2: 你疯了吧你！
0: 塔寨村不是禁毒魔犯村，而是东山最大的制毒基地，是不是？
2: 证据呢？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
3: 掌握核心，静变焦技术。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5: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 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爱掩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
8: 祝您心脏平安。
9: 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退休之后找玩伴有多难？
10: 不怎么好聚了，一般的都不聚了。还要看第三代是吧？还有自己的事业，还有自己的身体。搭子。
11: 成为陌生人组团新方式。
12: 每周一都是一起去吃驻京办，然后每周五都是会有读书会和 KTV。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夕阳红，我是琪琪。相信不少老年朋友退休之前都憧憬过，退休之后有了大把的时间，一定要约上好朋友到处去走一走。退休之后却发现，想约一个和自己志同道合、时间合适的朋友啊，并不容易。现在有这么一群老年人，他们明明互相之间不认识，却搭在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彼此亲切地称呼对方为我的游戏搭子。今天我们就一起分享这些游戏搭子之间的故事，一起认识一下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这些游戏搭子们的群主刘晶。欢迎刘晶。
1: 嗨，大家好，我是刘晶。
2: 刘晶，90后，游戏搭子群组建者，目前有20多个群，组织约5000中老年人找到生活玩伴、游戏搭子，
0: 还有退休之后跟这些搭子们一起快乐生活的李杰大哥，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退休的李杰。
2: 李杰退休后因无人陪伴，经常独自逛书店、博物馆打发时间。2023年，在刘晶组织的游戏搭子群找到适合自己的娱乐活动和搭子朋友。
0: 观众朋友，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看法和问题，都可以在央视频夕阳红账号下方给我们留言。方法很简单，你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并关注夕阳红栏目账号，就可以边收看我们的节目边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刘晶是一个90后哈，在我们年轻人中，这个搭子这个词儿是比较流行的，比如说饭搭子呀、学习搭子呀、旅游搭子呀。没想到在你这儿给咱们老年朋友创造了一个游戏搭子。
1: 对，其实搭子这个词最早是源于80后、90后，甚至说是00后、是一种这样比较轻松自在的一个轻社交的方式。那么其实我后来就在想，60后、70后同样需要去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去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所以我这也是我们这个建立这个群的一个初衷。那么除了这个游戏之外呢，包括一些唱歌跳舞、琴棋书画，或者说是拍摄呀、看展以及旅游，都是我们现在搭子群的一个内容。
0: 嗯，你们游戏还真是挺丰富的。
1: 是的，是的。
2: 一起学习乐器，一起跳舞健身，一起研学古代艺术，看上去热闹非凡的一群人，其实本来素不相识。那么为什么这些中老年人朋友能搭在一起快乐又充实的生活？曾经毫无交集的他们又是如何熟络的玩闹在一起的呢？
0: 李杰大哥哈，您现在是这个搭子群里面的人是吧？您跟刘晶以前认识吗？
3: 不认识，以前吧，就是等于说是退休以后比较孤单，想点把自己这个剩余的时间怎么去安排出去。因为这个我年龄稍微大一点，和我们同学比他们大1岁，男的呢还没退休，女的退休以后都58、9了，还在家里看孩子、看孙子，这个呢
0: 走不开，
3: 走不开。完了以后呢，就是通过这个有一个平台认识了这个小友同学，给我们提供的就是介绍一个能说到一块儿的这些，现在叫搭子，有喜欢吃饭的。有喜欢掼蛋的，有喜欢旅游的，有喜欢唱歌的，但是你，我是什么都喜欢。
1: 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是9月份嘛，我们的那个红歌会。
0: 那您现在就是每周的生活是怎么安排的呀？
3: 首先看这个时间，如果没其他事儿的话，吃饭、饭搭子、掼蛋、唱歌，那一定要参加的。
1: 他还去过拳击，打拳。
3: 啊，练个拳击。
1: 对对对。
3: 那个还是什么
0: 都要尝试一下。
3: 高尔夫。
0: 哦，
3: 对对对，
0: 咱们都要尝试一下。
3: 对对对，
0: 就是我喜不喜欢呢，我先
3: 是另外回事，
0: 我先不否定，
3: 对对对，
0: 我先试试啊，
3: 对对对，
0: 试完之后我才有发言权。
3: 对对，
0: 哎，我觉得这不太适合我，我下次再试个别的。
3: 对对，
0: 您觉得适合您吗？
3: 不适合，岁数大了，这个腰腿脚不灵便了，就是知道吗？
0: 但是咱也很好奇，咱也试一试。
3: 对对对，
0: 你看，要不然咱没有机会去试嘛。
3: 对，
0: 那刘晶，你当时是因为什么契机想要成立这么一个群的呀？
1: 因为我父母都是60后，然后我爸爸是一个性格

0: 格非常腼腆的人，然后平时也没有什么这样的一个社交方式。然后退休之后呢，我觉得他在家比较的无聊，比较的寂寞，可能只有一个人去遛狗。然后所以在七月份的时候就想去给我爸找这样的一个搭子，然后没想到发了一篇帖子之后大概收到了有几十条的回复，然后大概是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甚至就已经有上百个人愿意来成为我爸的游戏搭子了。然后发现这么多哥哥姐姐是需要我们来为他们找搭子，
1: 因为这个退休以后突然从这个比较正规的这个作息时间突然赶上一个没什么事儿无事可做的人，觉得太空虚。完了以后呢，夏天天热，咱就是图书馆，这个
0: 博物馆
1: 展览、展览地方，又有水又有空调，混一天。
2: 嗯，
1: 冬春秋呢，就是北京周边这些各大公园，我遛个遍，觉得太空虚，
2: 就是一个人有点没意思。
1: 到那儿是匆匆去，匆匆回来，只是打发时间。
2: 嗯，刚才李杰大哥分享自己的亲身感受，退休之后想约一个志同道合的、时间合适的朋友一起出行不容易。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其他老人是否也有相同的感受。
3: 不太容易了，因为那个有的是老接触还行，老朋友不接触的就不太了解了。
4: 嗯，不怎么好聚了，一般的都不聚了。现在这时候一般的都是顾自己的家庭了，什么自己的孙子辈儿了。
5: 年龄大了，就是还要看第三代是吧？还有自己的事业，还有自己的身体，这都是几方面都要照顾。
2: 我们看到。人家都有自己的事儿，所以说这个朋友可能没有那么好约。刘晶，你觉得为什么就是我们这些大哥大姐们哈，找朋友或者是找志同道合时间又合适的人一起出行有这个困难呢？
0: 他们在时间上可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一个年龄，他的父母是需要人们关照的这样一个时间，然后包括自己可能还需要带孙子，然后或者说带孙女，然后这样的话他们的时间第一不是特别的充裕，第二就是从社交方式上可能他们的朋友比如说还没有退休，然后或者说是自己家里的一些事情，所以说没有更多的途径，比如说他们可能也不太会使用互联网，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途径去找到自己的一些朋友。
1: 我们这是退休的老人啊，和这个年轻人的作息时间不一样，我们是白天这个大把的时间需要去充实，所以呢需要有一些的活动去参加。年轻人他是也就周日周末了，我们这个就是如果是像这个平台给我提供的掼蛋呀、饭搭子呀、唱歌啊、这个旅游啊，这我们是很需要这些方面的搭子的。
6: 通过采访和演播室嘉宾的感受，我们不难看出，不少老年朋友们在退休之后虽然有了大把的时间，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和朋友之间的往来以及结伴娱乐的机会就越来越少，而同龄友人的陪伴和社交又是十分必要的，是解决晚年孤独感的一种积极有效的方法。那么既然如此，他们又该如何找到志同道合的同龄友人呢？一种因兴趣爱好而结合的轻盈社交方式产生了，那就是搭子。大家不需十分相熟，只要兴趣一致就能结伴而行，而这种社交方式还被一些心理学者称为趣缘关系。就好比小孩子一起玩游戏的伙伴，成年人因为喜欢下棋、打牌、打球而形成的棋友、牌友、球友等。那么这种简单的社交方式是否能解决中老年人的内心需求呢？
2: 刘晶，你给父亲建了这么一个搭子群之后，他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愿意出去玩了吗？他在这个群里吗？
0: 其实这样，他可能60多年的性格是很难去改变的，但是他会有一些微小的变化，比如说他会主动的去跟我说，能不能把我加到下一个群里？其实现在可能20多个群里都有他在，然后
2: 20多个群了，
0: 对对对，然后包括说是我们会有一些爱好群。比如说摄影群，我爸会主动的在群里发一些自己拍摄的照片，他依然是一个人去北海公园，然后拍一些很好看的照片，但是他愿意去在群里进行一个分享。
2: 这就是一个很可喜的变化，这个群给了他一个展示的平台，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他的作品，让他更有成就感，愿意去分享。
0: 对，而且其实把我妈释放出来了， 我妈是一个比较喜欢出来玩的人，我妈现在会跟我们一些唱歌，然后或者说爬山。

0: 拍照的一些活动。
1: 那刘姐，你刚刚说哈，这个群现在已经建到20多个了。
2: 对。
1: 那总共有多少人呢？
2: 因为每天都会有新的朋友加入，总共的人数大概是在5400多人，是有26个群。
1: 哇，那你这也是一个大群的群主了呀。
2: 对。
1: 那你们这个群里经常会发布消息吗？
2: 是的，就是基本上每周会发布下一周一整周的活动，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活动。这样的话会让我们的这些朋友们每一天只要想出来玩，然后我们都有活动去给他们进行一些分配。
1: 那谁来发布，谁来策划？
2: 基本上都是我在做。
1: 都是你？
2: 对。
1: 那你一个人怎么忙得过来？那我觉得本来这应该是一个副业。
2: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你现在这个副业的劳动强度堪比主业呀。
2: 我之前十几年从毕业开始一直都是在金融行业，朝九晚五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作息，然后也是为了这个群特意的把工作辞掉，然后开始做了现在的事情。
1: 哇，那你现在已经从副业变成主业了。
2: 是的，已经变成主业了。然后原因是什么呢？其实作为一个90后的女生，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博主梦，然后加上我之前也是比较喜欢出去探店，然后或者说出去旅游，然后一开始也是觉得和哥哥姐姐们一起玩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情。那么第二呢，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有意义的，在发现这么多哥哥姐姐是需要我们来为他们找搭子，然后一起丰富生活的时候，会觉得我在做一件对社会很有意义的事。
1: 刘晶的初衷呢，是想给退休之后比较腼腆的父亲找到志同道合的玩伴，因此建了这个搭子群。那有了搭子之后，晚年的退休生活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来看。
3: 唱歌、聚餐、掼蛋、旅行，这些原本在家无所适从的中老年人，因为对丰富生活的渴望，在90后刘晶的组织下，成为了彼此生活中的陪伴者和欢乐的游戏搭子。今天，20几位中老年人朋友又搭伙参加了一项较为新颖的活动。
4: 参加的是一个讲述这个穿搭知识的一个活动。
3: 在听完专业服装老师的讲课后，不少人不仅学到了服装搭配的基础知识，还能在课后跟自己的搭子朋友聊聊天，话话家常。
4: 意外之喜就是增加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说今天就碰到了温迪，他是我原来上扬州刚认识的朋友，在这里呢又欢聚了。
1: 观众朋友，如果您不方便在电视机上收看节目，您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看法和问题，您还可以在账号中和我们互动留言。
5: 这是人的本性吧，算是。好比说我这个菜啊，我点的贵了，他点的便宜了，
1: 然后但是要 AA，
5: 有 AA 制，所以说。有些就是对这个比较稍在一点，
2: 他就觉得，我来这儿以后吃的并不痛快，那么我不高兴，可能需要这样一个情感发泄的一个路径。
1: 还有自己遇到事儿，我跟他没有这份情，他可能会弃我于不顾，或者对我不关心，不管我。
2: 其实我的审核是比较严的，是要先看他的微信名，然后头像，然后朋友圈，然后去问他，首先您的年龄，然后你住在北京哪个区。
1: 我们看到唱歌、跳舞、插花，这活动真的太丰富了，我看着都很羡慕。
2: 对，我们有的时候一周是有这样固定的活动的，比如说我们每周一都是一起去吃驻京办，然后每周二都是一起掼蛋，然后每周五都是会有读书会和 KTV。
1: 这些活动我都喜欢，尤其你刚才说吃驻京办。
2: 对对对，然后目前是总共吃了18家，据说是有118家，我们是
1: 准备要吃遍，
2: 对对对，准备吃遍北京的驻京办。
1: 喜欢美食的老年朋友肯定都愿意入群，都愿意参加活动。
5: 我就喜欢这吃。
1: 您都参加了吧？
5: 基本上都参加了。首先，我就头一回参加就是淮扬府。
1: 哦，淮扬菜。
5: 淮扬菜是八大菜系之一啊。
1: 其实我觉得吃饭，难道说我们就吃那个菜吗？不是，
5: 吃的情谊。
1: 对，其实这也是一种有效的社交吧，热热闹闹的大家聚在一起聊着天，吃着饭。
2: 对，然后每一次我们比如说去吃川办的时候，它那个位置是在这个朝阳门智化寺的附近，我们有时候还会去接一个看展，一起去走一下智化寺。然后我们也会有比较喜欢古建筑的朋友，然后还会为大家进行一个志愿的讲解。
1: 这活动就不光是吃了。
2: 对对，不仅仅是吃，
1: 又看，然后还有志愿者给讲解。
2: 对，这就是我们的研学，
1: 这样就丰富多了。刘姐，你刚才提到了有掼蛋群。
2: 对对对，
1: 现在掼蛋的也特别火，而且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打牌吧，我觉得能够帮助他这个大脑一直让他思维活动也很好
2: 啊。是的，一开

0: 这个掼蛋群是我自己去组织，然后每一次想学掼蛋或者想打掼蛋的，然后都可以来这里，然后我去教他们掼蛋，或者说给他们去按照新手老手去配搭子。然后现在呢，其实有一个姐姐会自愿的，然后为我们提供这个组织的环境以及这个服务。正好她老公是在北京市的一些掼蛋比赛中获得了冠军或者说亚军的这样的一个
1: 哇高手呀，
0: 对对对，就是我们这个姐姐她的爱人是其实每天都很想打掼蛋。这个姐姐基本上就是跟我说，我想为我老公去找一下掼蛋搭子，然后我们愿意帮你把这个掼蛋的活动组织起来。然后去找了一个餐馆，是在他们家楼下，那个餐厅是在半地下。然后餐厅为了我们打牌专门的支出了几张桌子，然后为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掼蛋的场地。
2: 等于说你们花钱把他那个餐厅的这个时段租下来了是吗？
0: 他其实是不要场地费的，我们只需要在那儿去吃一顿饭就可以了，就是 AA 去吃顿饭，然后顺便下午然后进行打牌。
2: 那李杰大哥参加过掼蛋活动吗？
3: 一接触就喜欢上了，吃饭前不掼蛋等于
2: 没吃饭，
3: 没吃饭，饭后不掼蛋等于白吃饭。
0: 然后包括我们每周跳舞的活动，基本上也会有二三十个人出来跳舞。我们其实群里有一个爱跳街舞的姐姐，60多岁，她是喜欢跳街舞的。她每周会组织我们的俱乐部成员，基本上十几个爱跳街舞的姐姐一起出来跳舞，她来教，然后免费的去教大家跳舞。
2: 哎，这个活动我觉得这样，就是大家从一开始的参与被动参与到后来谁有什么专长谁来主动组织、
0: 啊、他会愿意，对对对，他会愿意说是去分享一些自己的这个技能或者说是专长。
2: 嗯，刚才提到哈，咱们出去约什么活动，这个相关的费用大家都是 AA 的吗？
0: 基本上都是 AA 的。然后可能在组织方面，如果要是需要我们的一些人力的话，在每一个人 AA 的基础上加几块钱吧。
4: 目前越来越多的省市都涌现出了大量的老年搭子群，比如河南、广州、深圳、山西等地，这些原本陌生的老人因为相同的兴趣爱好聚在一起，极大地丰富了生活，提升了幸福感，满足了社交诉求，更重要的是激发了老人们内心的活力。但是这种组合毕竟都是毫无过往的陌生人，其中是否会存在问题和风险呢？
5: 会有这种担心，因为呢，陌生人呢，你一个性格呀、爱好啊，还有一些习惯呀，都不太了解哈、啊，有可能会有一些冲突，或者是一个不好的一些那个情况，
6: 就是会有一些心里头觉得，哎呦，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或者说看法不同吧，只能说这样，就是可能人们的视角不同，就看法不同，在一个经历也不同。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要带着一种包容的心。
7: 我是因为有一点社恐，所以我还是觉得有些不同，然后陌生人呢会稍微有点紧张，
8: 因为不了解背景，不了解什么，就只是对现在的事情或者是大家感兴趣的事情有个话题聊，好像是更轻松，不像原来你还得顾及一下同事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不好说的。
2: 那么和陌生人一起组搭子吃喝玩乐会有哪些好处，又会遇到哪些问题和注意事项呢？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话，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栏目账号。有没有问题哈？咱先不说，我觉得至少一开始见面啊会比较尴尬吧。
0: 确实是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性格外向和开朗的、
2: 对，毕竟还是有很多的社恐的，并不都
0: 是
2: 社牛呀。
0: 首先第一啊，就是我们会在活动开始前一天，然后会为大家进行一个拉群，然后互相是会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的。然后那么其实真正坐到饭桌上，一开始大家可能都会自己玩手机，但是在这个时候其实就会有需要一个人站出来进行组织。比如说如果我在的情况下，那么我会先去做一个开场，比如说我叫刘晶，微信名是小友，然后我是一名90后，我的兴趣爱好是比如说看展、手工，然后吃饭、聚会，大概是这样。然后这样的话经过这样的一轮自我介绍，其实是会找到一些共同点，比如说我们会发现，哎，我们住的其实很近，是邻居，包括之前有遇到过同年同月同日生，然后还遇到过比如说20年没有见的老朋友在我们的饭桌上相遇了，这样的一些巧合其实是会拉近彼此之间的一个距离的。
2: 李大哥哈，我看您现在虽然就是特别享受大家搭在一起玩的这个过程，但是毕竟是陌生人哈，在交往的过程中就朋友之间有时候还闹矛盾呢，就会不会有这样的摩擦发生呢？
3: 也有，也会有的，肯定的，这是人的本性吧，算是。好比说我这个菜啊，我点的贵了，他点的便宜了，就
2: 然后但是要 AA
3: 有 AA 制，所以有些就是对这个比较稍微在一点。
2: 刘晶，你作为群主，这种事儿。

0: 应该你见的最多吧？
1: 啊，那肯定的啊。刚才李哥说的这个饭搭子的这个事儿，当时我是在这个江西景德镇，我正在带那个旅游的活动，然后接到一个电话，这个姐姐跟我说，她觉得那一桌人点菜点的有点贵，然后就表示了她自己的不满，大概跟我电话打了有8分钟。
0: 消费观念还是
1: 的是的，是的，是会有这样的差异的。当时这个姐姐可能从北五环，然后坐着车到南二环来吃这个饭，她就觉得，嗯，我来这儿以后吃的并不痛快。那么我不高兴，可能需要这样一个情感发泄的一个路径，那么可能会给我去打电话，然后在这个时候就去耐心的安抚他。然后再比如说是一个打牌的时候，打牌毕竟是有一点这样的一个竞技性属性的一个活动，然后因为对方可能觉得牌技不佳，那么两个人会引起一定的矛盾，
0: 就是 输多了也不高兴是吧、
1: 啊、对对对，输多了谁愿意输嘛、嗯、对吧。尤其是一些线上打牌的时候，我们有线上的观战群，那线上打牌的时候可能觉得对家怎么打得这么臭呀，然后在群里面就会吵起来。那吵起来的时候 A 和 B 吵起来，我就跟 B 说，这个你先不要说话了，然后 B 给了我这个面子之后，我会去私信这个 A， 我会去跟他去解释，或者说是首先第一去理解他，表示嗯你生气其实很正常，因为 B 确实是一个新手。那在这个时候呢， A 的火气其实已经下来了，他会在群里去跟 B 就示好，说其实刚才我不应该
0: 我在气头上、嗯、对，其实他输出完了他可能冷静下来，
1: 他其实会反思的，
0: 嗯，
1: 他会跟 B 主动的去说，刚才其实我可能说的有些过了。那这个时候其实 B 心里是有安慰的，
0: 哦，
1: 退一步海阔天空。
0: 哎，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打牌哈，那打急了也很正常，
1: 很正常，因为其实出来玩的就是一个开心。
2: 比如像我们去云南，
0: 嗯，
2: 那个登玉龙雪山，
0: 嗯，
2: 有一个就是叫猪猪，到那儿去身体不适，但是人家叫多多，从那儿开始一直照顾他，给他送到就近的医院，完了再陪着他回来，又回到团队里头，他们已经成为很好不错的朋友了。没事还微信都聚会啊，约个饭吃啊，哎，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
1: 当时多多在群里有发消息，然后就是说其实出来玩去哪玩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一个团体。
0: 嗯，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跟陌生人出去玩是怕什么呢？怕自己遇到事儿，我跟他没有这份情，他可能会弃我于不顾，或者对我不关心、不管我。但是您看，就是我觉得还是分人，
2: 对，还是分人。所以说你得这就是怎么说呢，这个爱心的人还是多的。
0: 嗯，所以你看咱们刚才说陌生人组团玩哈，可能会遇到问题，我发现大哥马上就不高兴了，说
1: 对对对，
0: 看我们还是有很多高兴的事儿的，立刻就把我给打断了。
2: 不能光提艳面嘛，咱们得提这正能量嘛，是不是？
0: 嗯、那我真是切实感觉到李大哥在参加咱们这个游戏搭子群之后，对这种形式是深深的认可的。
2: 对，
0: 那您参加这个群之前和之后生活有什么改变呢？
2: 首先就是怎么说呢，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啊，第二呢，让我更阳光，不敢回看，因为毕竟那会儿搭子找不着的话，就是太孤独。
0: 刘晶，你作为群主哈，那我觉得很多，比如说这个广告。推销的呀，
1: 对对对，
0: 如果他们入群了怀有这样的目的怎么办？
1: 一定是要有群规的，而且入群的审核一定要严格。
0: 对，我觉得有一些人你怎么甄别他，就我们老年人有的时候比如交朋友嘛比较单纯，没有太多的想法，
1: 是的，
0: 那有没有用心的人想进你这个群，
1: 会有这样的问题，
0: 然后或者虚假身份进你这个群，
1: 是的，会有这样的问题。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的审核是比较严的，是要先看他的微信名，然后头像，然后朋友圈，然后去问他首先您的年龄，然后你住在北京哪个区，然后会根据这些信息让他入群。如果入群以后发现了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有群友去跟我反馈谁去私加了他的好友，或者说谁发了广告有一些这样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些不好的语言吧，那么及时把他踢出去。
0: 嗯，美好的生活怎么来，要靠志同道合的同志一起创造。如果退休之后我们缺少朋友，那就换一种方式找一群志同道合的搭子，保持正常的社会交往，拥有多姿多彩的晚年生活。感谢二位的做客，也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琪琪，夕阳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3: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

0: 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悠扬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12: 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13: 本期夕阳红为您介绍了退休老人如何在90后姑娘刘晶的帮助下找到游戏搭子，享受快乐生活的故事。那么如果您也想找到合适的游戏搭子一起作伴娱乐，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一，要从正规公共的网络和软件上找寻组搭子的团体和征集信息，并且详细了解组搭子的活动内容和是否收费、收费多少等问题。二，不要过于着急，要先从自己爱好的项目开始参与，避免既没有共同话题又没自己兴趣的情况发生。三，参与活动前要尽量准备好自己的自我介绍，毕竟陌生环境下要尽快迅速融入群体，还是需要一定的自我展示和了解。四，保持好良好的心态，成年人之间难免会有意见不同、观念不同和处事方式不同的情况，要多理解和包容。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应用程序，关注夕阳红账号。夕阳红祝您阖家幸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4: 有些追求科学化的系统化的运动方式哈，
15: 很多你意想不到的运动方式，
16: 可以把这瓶水当哑铃去使，比如说我们练肩的时候肩上推举，
17: 专业的指导。哎，我突然觉得我这肌肉都起来了。
18: 那也太快了啊！
16: 你去感受你胸大肌的感觉。
17: 对，
16: 好，
18: 再来一次。
16: 互相是一个帮助，避免损伤。
14: 很多观念看似习以为常，但或许它就是一些运动的误区。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这个没新意，
5: 这个分量不足。
6: 点啥呢？
0: 有请新朋友。
7: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一老年女子痴迷霸道总裁短剧，相亲中竟真的遇到了一位霸总的人。另一老阿姨旅游途中爱上退休总裁，对方为表真心，慷慨赠送一套房。两位阿姨分别遇到了真假霸道总裁，为何最终一个损失财产，一个竟被告上法庭？老阿姨邂逅霸道总裁，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在影视剧和文学作品中，有一类男性形象很流行，那就是霸道总裁，简称霸总。他们帅气、有钱，还无所不能，对心仪的女性有求必应，因此深受女性观众的喜爱。年轻人爱看霸总爱情剧，这很常见。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两个案例，两位老阿姨也陷入了霸总的情网，那么他们最终找到幸福了吗？我们先从第一个案例说起。这天，正在上班的高进忽然接到女儿幼儿园的电话，他接起电话刚说了两句话，就被老师在电话里教育了一顿。原来暑假结束后，原本乖巧懂事的女儿糖糖不仅缠着老师要玩手机，还张口就是霸总语录。小朋友们做游戏，糖糖说，女人你只有乖乖听话的权利。其他的小朋友给糖糖分享玩具，他又说，老铁双击666，感谢打赏。老师问糖糖是跟谁学的这些话，糖糖说是跟奶奶的手机里学的。于是老师就给高进打电话，让家里注意不要总是给孩子看手机。高进一听赶紧道歉，保证不

0: 会再犯。老师的电话一挂，高进立马就给自己的母亲在老家独居的陈香珍打去了电话。只听他语气生硬地说：妈，你自己整天抱着手机刷视频看直播就算了，怎么还能带着糖糖看呢？你这不是害他吗？人家老师都打电话来说我了。陈香珍被儿子埋怨也生起气来，说我怎么就害人了？我一个人把你拉扯大，又当爹又当妈，都这把年纪了，看个手机还要被你数落，我真是白养了你。
1: 陈香珍说完就挂断了电话，还把儿子高进的手机号码拉黑了。那么他为什么会这么沉迷看短剧和直播呢？高进不知道的是，陈香珍也并不是对所有的短剧都感兴趣，能让他沉迷其中的只有一种。
0: 陈香珍今年56岁，年轻时丈夫因病早逝，儿子工作后在外地安了家，家里就剩下陈香珍自己。为排解寂寞，陈香珍就经常刷手机看视频消磨日子，一来二去她就迷上了短剧，尤其喜欢看短剧里的霸总，还爱看霸总男主角的直播。小孙女糖糖暑假跟奶奶一起住，经常跟着陈香珍一起看短剧刷直播，耳濡目染之下，糖糖就学会了好几句直播话语，这才有了之前那通不欢而散的电话。而陈香珍挂断了电话，觉得儿子是有了小家就不在乎自己这个妈了，她越想越气，更是赌气似的一头扎进短剧和直播里，有时候甚至一个星期也不下一次喽。原本一起锻炼的老姐妹张慧见陈香珍广场舞也不跳了，天天憋在家里，以为她身体出了问题，就来看望陈香珍。然而张慧进门后却发现陈香珍的家里堆满了快递，陈香珍窝在沙发上，左边摆着手机看短剧，右边支着 pad 看直播购物，忙得不亦乐乎。陈香珍还邀请张慧一起看她正在追的热播短剧《保洁阿姨闪婚豪门》，张慧看了也觉得有意思，但她还是劝陈香珍多出门溜溜，总这么一个人憋在家里，身体会垮掉的。还说下个月他们的舞伴王阿姨要再婚了，两人约好了一起去参加婚礼。婚礼当天，陈香珍看新娘红着脸依偎在新郎身边接受祝福，她很羡慕，跟张慧说，这就跟短剧里演的一样啊，真想不到老了老了还能这么浪漫。张慧心里一动，说你也是单身，不想再找个老伴儿？有个人知冷知热，互相说说话不也挺好吗？张慧的话打动了陈香珍，她想到家里的冷清，再看看婚礼上幸福的新娘，陈香珍不好意思地说，那你要是有合适的记得给我牵个线。没过几天，张慧就兴冲冲地来找陈香珍，说有个合适的人约她去见一面，还八卦说听介绍人说这老李是做生意的，特有钱，怎么样，是不是很像你短剧里迷恋的霸道总裁？陈香珍听了很期待，换了衣服还好生打扮了一番才去赴约。这个相亲对象名叫李建国，个头中等，身材消瘦，还满脸皱纹，看起来不像养尊处优的霸总，不过这老李说起话来倒是很有霸总范儿。他自称自己是某知名企业家族后代，不差钱，就想找个陈香珍这样温柔贤惠的老伴共度余生，还承诺婚后带陈香珍环游世界，享受豪门太太的生活。虽然这老李长得不太像霸总，但陈香珍还是决定交往试试。然而两人相处了半年，陈香珍也才跟着老李去了几次短途游，每次还都是穷游。他们住的是经济型酒店，吃的是街边小吃，这跟短剧里的情节一点儿也不一样，陈香珍很失望。老李还时常劝说陈香珍购买理财产品，这天他神秘兮兮地说自己手上有个大项目，让陈香珍拉朋友一起投资。见陈香珍犹豫，他又声称自己有内部关系，这个项目稳赚不赔。

0: 又说，我骗谁也不能骗你呀，我们俩以后是要一起过日子的，你赔了钱不就相当于我赔了吗？可老李提到的项目每人要投资20万元起步，这可是陈香珍一半的积蓄，他不敢轻易答应。此时他正在跟儿子闹别扭，只能找好姐妹张慧一起商量。
1: 听说了老李的种种表现，张慧心里也开始打鼓。老李是他介绍给陈香珍的，自己可不能坑了老姐妹啊。于是他赶忙找人核实老李的身份，谁知这一仔细打听，还真的发现了问题。
0: 原来老李根本不是霸总，而是一家理财公司的兼职产品推销员。老李曾经见过陈香珍，对陈香珍很有好感，得知陈香珍想再婚，就托朋友牵线搭桥。朋友说老李不符合条件，可老李却信心满满地说，只要你能给我介绍认识他，就凭我的魅力，我就不信他不上钩，到时候我是不是霸总也就没那么重要了。朋友耐不住他的软磨硬泡，只能联系上张慧，将老李介绍给了陈香珍。两人交往后，老李知道陈香珍小有积蓄，也没有忘记自己兼职推销员的身份，劝说陈香珍投资自己推销的理财项目，他想要事业爱情双丰收。霸总老伴儿竟是推销员，陈香珍备受打击，赶紧跟他断了联系。经过这件事，陈香珍就连张慧也很少联系了，他又退回到自己的小天地，过上了每天追剧看直播足不出户的日子。转眼间到了假期，高静回来探望母亲，他既想道个歉，也想劝劝母亲不要总沉迷手机了。谁知两人见面还不到一个小时，陈香珍的手机就响了7-8次的支付提示音。高进拿走手机查看，发现才短短3个月，陈香珍就给短剧充值花费了9000多元，而他一个月的退休金还不到4000元。不仅如此，他还关注了好几个短剧男主角的直播账号，直播打赏加起来也有将近小3万元。陈香珍平日里省吃俭用惯了，这一算账急得都快哭了。他说，我都是30-50的充值，怎么就能花了这么多钱呢？这可怎么办啊？高进安慰母亲不要着急，并联系了律师朋友寻求帮助，想要追回充值和打赏的费用，共计38500元。那么陈香珍给短剧充值和直播打赏的费用能要回来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老年人给平台充值直播打赏钱能追回吗？用户在平台注册账号观看短剧和直播，与平台公司成立合同关系，而用户的充值消费和打赏行为应理解为一种网络消费行为，受到合同关系的约束。民法典第18条规定，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包括实施充值花费和打赏行为。因此，老年人的充值打赏行为通常不会被认定为无效，只有在确实存在被诱导、误导等影响，且老年人对充值打赏操作本身后果无准确认知的背景下，才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或可撤销。本案中，陈香珍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除非能够证明平台主播存在诱骗等不当或不法行为，或者其充值打赏的金额严重超出其实际能力，影响正常生活，否则其主张返还的诉求难以得到支持。陈香珍得知自己充值和打赏的费用无法追回，急得大病了一场。高进得知母亲相亲被骗的事情，知道母亲是一个人太寂寞了，才会执意给自己找一个依靠。愧疚的他将母亲接回家一同居住，而享受到天伦之乐的陈香珍终于摆脱了对短剧和直播的迷恋，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在这个案例中，陈香珍沉迷于虚假的霸总形象，损失金钱。

徒留懊悔。但在接下来的这个案例中，我们的主人公在现实中遇到了真霸总男友，那么他会迎来一个完美的爱情结局吗？我们来看一下。北京

0: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
1: 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0: 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老阿姨旅游遇到霸道总裁，头脑一热，竟然要跟对方闪婚。
5: 既然你的家人这么不信任我，那咱们就一拍两散。
4: 老阿姨不顾女儿反对，跟对方去了外地，不料才三天就独自返回自己家。
5: 嫁给我，我就要让你后半辈子不会为钱发愁。
4: 霸道总裁用一套房追回了老阿姨，为何却在半年后又将老阿姨告上法庭？老阿姨邂逅霸道总裁，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天傍晚，年轻女人周媛媛正在做饭，忽然听到一阵敲门声。这声音一听就是妈妈苏林，她赶紧去开门，却见门外除了妈妈，还有一个不认识的老头。而苏林招呼老头进屋后，就推着女儿进了自己的房间。等关上房门，一向爽朗的苏林竟红了脸。他凑近女儿小声说道，这是我男朋友，人家还是个霸道总裁呢。
1: 周媛媛惊呆了，妈妈不是去旅游了吗？怎么带回来个男朋友还是霸道总裁？这情节简直比小说还梦幻。那么苏林究竟是找到了真爱，还是遭遇了诈骗呢？
0: 原来这个所谓的霸总男友就是跟苏林同一个旅行团的驴友老方。老方妻子早逝，他自己做生意，年纪大了就把公司交给儿女，自己到处旅游享受生活。这老方身材挺拔，长相英俊，对女士们还很绅士，完全就是网上流行的霸道总裁形象。旅游的第二天，苏林不小心崴到了脚，

0: 他不想耽误大家游玩，就留在大巴车上休息。不想老方竟也主动留下来陪他聊天。老方见多识广，苏林热情大方，两人越聊越投机。得知苏林离异后带女儿一起居住，退休前还在单位做主管，老方忍不住称赞道：家里家外一手抓，还都能抓好，真是女中豪杰。老方欣赏的眼神让苏林忍不住别开了头。他说：我算什么呀，你自己开公司当总裁才让人佩服呢。有了这次交谈，两人就熟悉起来，经常一起参加活动。临近旅行结束，苏林感受到自己对老方的好感，主动表白，没想到老方竟也对苏林有意，还说竟被女士抢先了，本该是由我来表白才对。就这样，两人从驴友成了恋人，还相约将来一起到老方的家里生活。苏林做事向来干脆利落，旅行一结束，他就先拉着老方回到自己家里，向女儿正式介绍老方。看着妈妈一脸幸福，周媛媛也很高兴，她赶忙多做了几个菜，邀请老方共进晚餐。谁知在餐桌上，两位老人又放出重磅炸弹。苏林宣布自己要跟老方结婚，一起到外省生活。周媛媛听到自己年过半百的母亲要闪婚，筷子都差点拿不稳，刚要出声阻止，就被母亲截住了话头。苏林似乎看出了女儿的顾虑，劝说道：媛媛，我既然认定了你方叔叔，早点一起生活有什么不好？这时老方也真诚地说：你们年轻人不是说旅行最能看出两个人合不合适吗？我跟你妈妈相处了十天都没有吵过架，这证明我们非常合适。
1: 妈妈苏林执意要跟老方去外省生活，并且已经果断买好了第二天的车票。周媛媛劝说不住，只能忧心忡忡地送他们上了火车。然而苏林才走了三天，就气冲冲地独自回来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老方的儿女得知父亲要跟认识才十来天的驴友结婚，对方还是外省的，都觉得苏林是看上了老方的家产，因此他们不仅不同意两个人结婚，还不让苏林住在家里。苏林一听就炸了，当即就说：我苏林这辈子光明正大，这么大年纪跑到外省来，就是图你老方这个人。既然你的家人这么不信任我，那咱们就一拍两散。老方听了赶紧安抚苏林，他希望苏林先忍一忍，等自己慢慢跟孩子们说明白。然而好强的苏林根本不听，他当天就收拾行李回家了。苏林以为自己跟老方的缘分已尽，谁知隔了几天，老方竟追了过来，还说要跟他一起在这里居住，远离那些眼里只有财产的不孝子孙。为表诚意，老方还特意买了戒指向苏林求婚。于是苏林和老方又重新走到了一起，老方出手阔绰地给苏林转账140万元，要苏林买一套婚房登记在两人名下，剩下的钱就让苏林随便花。苏林说自己有房，老方却说：我是男方，怎么能住女人的房子？嫁给我，我就要让你后半辈子不会为钱发愁。这又甜又霸道的情话让苏林觉得自己真是找对了人。他们花了77万元购买了一套房产，打算装修完就领证。然而新房还没住进去，两人就分了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老方当惯了领导，在公司和家里都是一把手，什么事情都要自己说了算。而苏林性格强势，离异后事事自己做主，他看不惯老方的大男子主义，两人针尖对麦芒。特别是苏林还经常当着外人的面毫不客气地指出老方的错处，这让老方觉得很没面子，两人为此没少争吵。这天几位老友来新房做客，听说装修方案是老方亲自设计的，一位朋友就忍不住说： 这装修看起来低调又奢华，怕是花了不少钱吧。老方听了心里高兴，刚想谦虚几句，就被苏林泼了冷水。钱是花了不少，但很多都是冤枉钱，要是让我来盯着装修，至少能省下一半。苏林的话让老方觉得有些下不来台，朋友们也觉得有点尴尬，忙打圆场说，老方也不差钱，你还落了个省心呢。谁知苏林又说，省什么心呢，这还没入住呢，厕所都漏了两回水了，老方就是没经验，让人给坑了。说罢还要带朋友们去看漏水的地方。眼见老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客人们很快告辞离开了。等人走了，老方这几个月积攒的怒气忍不住爆发了，说，苏林，你为什么总当着外人下我的面子，你总这么贬低我，抬高你自己，有意思吗？苏林听了也很委屈，他说，我说什么了？我哪句话不是就事论事？老方见苏林还不认错，更生气了，说道，嫌我装修的不好，那你别住啊，一分钱没让你掏，你还挑三拣四的，你这性格怪不得前夫要跟你离婚，谁能受得了你？苏林本想跟老方讲理，结果老方却提到了自己的前夫，还把前一段婚姻的过错完全归结到苏林身上。苏林也愤怒了，两人越吵越凶，最后愤而决定分手。苏林的经济条件不差，他也不想白占老方的便宜，于是主动给老方转账10万元作为了结。不料老方收到转账后，还要求苏林将购置的婚房变更为他独自持有，并归还买房后剩余的财物30余万元。苏林惊呆了，这不是当初老方大手一挥送给自己的吗？怎么还想要回去呢？那自己这半年多付出的感情又该怎么计算呢？他挖苦老方这个霸道总裁难不成是个冒牌货？老方却说，这霸道总裁也分对谁，当初你温柔体贴，为了娶你，钱和房子算是给你的彩礼，如今你蛮横霸道，婚结不成了，钱你当然要归还。
1: 听到老方字字句句充满算计，将他们两人的感情计算好了价格，苏林的犟劲儿也上来了，他拒不还钱，还拉黑了老方所有的联系方式。苏林万万没想到，老方竟不肯善罢甘休，做出了更绝情的反击。
0: 没想到老方做得更绝，他竟然到法院起诉了苏林，要求变更登记并返还财产。那么老方的诉求法院会支持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彩礼还是赠与该如何认定。彩礼是由缔结婚姻一方以结婚为目的，依据习俗给付另一方的财物，在认定中需结合给付财物时的前因后果和基本逻辑来判断。而彩礼作为一种特殊的给付财物，与普通赠与不同，被视为附解除条件的法律行为，即在双方未能缔结婚姻时，赠与方有权要求返还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明确了彩礼与一般给付财物的区别。下列情形给付的财物不属于彩礼：一方在节日、生日等特殊纪念日点给予的价值不大的礼物或礼金；一方为表达或增进感情而进行的日常消费性支出，以及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在本案中，老方转给苏林的140万元金额巨大，并非日常性的礼物和消费性支出。从老方和苏林交往的过程及感情看，老方没有无偿赠与苏林140万元的情感基础及现实需要，因此老方以结婚为目的转账给苏林的140万元应属彩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双方均无配偶的同居关系析产纠纷案件中，共同出资购置的财产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以及其他无法区分的财产， 以各自出资比例为基础，综合。

0: 考虑共同生活情况、有无共同子女、对财产的贡献大小等因素进行分割。综上所述，法院最终判决老方转给苏林的140万元属于彩礼而非赠与，扣除双方购买房屋的77万元和已返还的10万元后，剩余的钱款结合两人的恋爱经历、共同生活情况，判决苏林返还32万元，并判决苏林协助老方将共同购置的婚房变更为老方单独所有。拿到判决后，苏林很快返还了钱款，并完成了房产登记变更，与老方再无往来。今天两个案例的女主人公陈香珍与苏林寻找霸总老伴儿，本是为了更加幸福，结果却一个损失钱财，一个惹来诉讼。单身老人也有情感需求，这本无可非议，但在排解孤独、寻求情感满足的同时，也要做好财产规划，才能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有保障。同时也是提醒作为子女的我们，要及时关注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子女们多关心陪伴单身老人，才能让老人避免受到情感的伤害，或是因为孤独而落入骗子的陷阱。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丈夫开车时撞了人，被判支付伤者赔偿金50余万元。为逃债，丈夫提议跟妻子假离婚，却不料妻子将计就计，竟真的跟他离了婚。离婚后，夫妻二人为何共同成被告？老赖丈夫要离婚，下期播出。
2: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高考录取牵动人心，不法之徒蠢蠢欲动。
14: 他一直跟我说，他能帮忙搞定印度人登记证，或者是特长生啊这种。
13: 雇演员、打网站、伪造证明材料，种种招数背后藏着怎样的猫腻？
15: 录取通知书下面不是有个二维码？二维码无论如何都扫不出来。
13: 破碎的升学梦，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16: 开个这个浏览器哈。
17: 浏览器啊，好，看到了。
16: 你看，就是正常百度打开的啊，你看。
17: 好，看到了。
16: 嗯。我输下密码哈，姐。
17: 好 ，OK。
16: 登录成功了。
18: 嗯嗯嗯。
16: 然后我操作一下，你看我这就是刚才打进来的哈。
17: 好。
16: 你看我没切页面啊，姐。
17: 好。
16: 你看上面这。
17: 好，我看到了。
16: 没事页面哈。
17: 好。
16: 嗯，然后高等教育信息，是咱孩子的吧？
17: 好，是的。嗯，对，是的。
16: 是了吧？就是我这完全就是都在浏览器。

0: 先我来弄的哈。
1: 好，看到了。那他就输入点点点点点点，就输入血信娃，几乎每个步骤都点给我看了，看到了我孩子的信息，还有我孩子的院校。
0: 您要再不放心啊，姐，来，我给您看一下网址，您再打开一下网址，看这是不是官方的，您截个图。
1: 是官方的，对的，嗯，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0: 就是纯打开给您看的，这次就是一步一步给您操作的。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我放心，放心了。
2: 孩子就读的大学只是个专科院校，这是让陆女士非常头疼的事儿。为了能让孩子读一所好大学，她和丈夫一直在想办法托关系，最终在大二开学前帮孩子办好了转到一所重点高校就读的事情。
1: 孩子的这个资料都呈现在了网站里面，那时候我又有点那种又有点相信，
3: 就当时还是挺开心的吧。
1: 对，
2: 陆女士说，那一刻她感到很欣慰，觉得自己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没有白费。可是转眼到了九月，新学年已经开始，她家孩子依然没有收到那所重点高校发来的转学报到通知。
1: 中介那边他说他那边有一些孩子也出现问题了，对，我就有点慌了。
2: 陆女士的孩子是2024年参加高考的，当时他发挥失常，成绩不理想，只能读专科，这让陆女士很不甘心。不过她和丈夫考虑到孩子抗压能力较差，即使复读一年也未必能考上理想的大学，于是他们便让孩子先读大专，然后再看有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转去本科院校就读。
1: 抖音上面就刷刷的刷的，然后他就一直 不停地推送过来，推送过来后面我就打电话 就去了解嘛。
2: 陆女士说，正当她为孩子上学的问题发愁的时候，无意间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一家留学中介的信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她联系了这家中介机构的负责人。该负责人当即表示可以帮陆女士解决问题，事成之后给她一笔中介费就可以。
4: 前面先打个桥，与孩子要能升学的呢，发过那个就是案例嘛。
2: 段某就是陆女士当时联系的那家留学中介机构的负责人。据他说，他跟国内某重点高校的老师栾飞是多年合作伙伴。栾老师曾经跟他提过，如果有人想走捷径进名校，他可以帮忙运作。
1: 他就跟我说，哎，他能帮忙搞定运动员等级证，或者是特殊竞赛啊，或者是特长生啊，这种费用的话大概是55万。如果说事情没办成的话，钱是一分一毛都可以退得回去的。
2: 陆女士说，她之前就听说过通过走特长生渠道进入重点高校的事情，因此对于段某的这个说法她并没有怀疑，同时对于段某提出的价格她也觉得可以接受。随后段某便把栾飞的微信推给了陆女士。陆女士在与这位栾老师简单沟通后，栾老师提出可以邀请陆女士到学校实地考察一下。
5: 栾某把家长约到了所谓的大学内，带领家长在学校内参观，出示自己在学校内的身份证件、工作证件。
1: 见面之后的话，他就拿出他的那个小的笔记本，他就跟我说他做过了成功案例，看了里面呢有好多学生的资料，就是学信网的资料，对，密密麻麻的，反正好多好多。
2: 亲眼看到这么多成功案例，陆女士彻底动心了。深入沟通后，栾飞提出可以安排陆女士的孩子参加科技竞赛，然后以特殊人才引进的方式转入她所在的这所重点高校。
3: 那孩子真正参加这个培训和考试了吗？
1: 没有没有，他说只要去刷个脸啊，其他方面的手续他来办。
2: 陆女士记得参观完学校的第二天，栾飞还邀请了学校一位姓崔的主任过来见面。当时这位崔主任跟陆女士详细说明了办理转学的流程与时间节点。
5: 家长这边看到所谓的校领导出面并且展示了这么多之后，他更加就相信了。
2: 陆女士说，崔主任当时介绍完相关流程后，还拿出了两份协议，其中一份是委托办理转学的协议，而另一份则是保密协议。
6: 就跟他说，像这种事情社会上是很多的，但是你不能在外面声张的，学校里面万一知道这个事情肯定要

0: 追究责任的，对你学生就是孩子也不好，对学校声誉影响也不好。
1: 陆女士说，她当时觉得崔主任说的话很有道理，于是在简单查看了保密协议的具体内容后，便匆匆地签了字，并当场给栾飞转去了10万元定金。
2: 在这个中间我没有去过他，但是他呢动静还是有的，有说要过来啊什么什么的，他那边接收函啊，学校里面领导啊什么的都盖章啊什么的，他的动作还是比较积极哦。
1: 2025年8月初，陆女士收到了栾飞发来的一份学校内部文件，主要内容是陆女士的孩子因参与该校的一项科技竞赛表现突出，且该项目的研究方向可能会有重大突破，所以经校委会研究通过，接受陆女士的孩子转学。看着这份文件，陆女士非常兴奋，她当即又给栾飞转去了10万元钱。几天后，陆女士再次接到了栾飞的电话，并在对方的指引下，在网站上看到了自己孩子的转学信息。
3: 是他孩子的吧？
2: 啊，是的。对，是的。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3: 就是纯摆拍给您看的，这次就是一步一步给您操作的。
2: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我放心，放心了。
3: 这可放心了，大姐。
1: 栾飞在电话里提到的学信网及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是教育部主管的查询高校学生学历学籍的专门网站。因此，当陆女士看到自己孩子的转学信息出现在该网站上时，她觉得孩子转学的事儿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可是，直到2025年9月中旬，她和孩子也没有等来新学校发来正式的转学报到通知。也直到这时，陆女士才发现，当初栾飞发给她的一份由当地教育厅和学校联合印发的材料里，有一处很荒谬的错误。
2: 小孩子生日信息嘛，写错了，省教育局那边就盖章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省教育局里面的这个纰漏这么大，小孩子的生日都写错了，这也能盖得了？
1: 陆女士察觉到了异常，她赶紧联系了中介机构的负责人段某。段某随即打电话给栾飞进行询问。
4: 咱俩不是第一天认识，我可能为了30多万把自己给堵到里面吗？
5: 跟家长说明白，就是说因为我们都看到结果了，然后呢学校这边我们也去核实过了，就是负责对接的这一块，他这个在录取上出现了问题，因为跟上游沟通不一致。
6: 大学的那个章子嘛，这些东西都有，肯定没必要为了这么一点钱伪造什么公章，伪造个学信网的。
1: 此时，段某说，他心里也在犯嘀咕。他觉得，以栾飞的身份和条件，应该不会为了几十万元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况且在开展这项业务之初，他还亲自到那所学校考察过。
6: 带我们转大学几个校区，进楼里一层一层转的呀，一层一层给我们介绍呢。文件他还是主动展示的，盖的章，你知道吗？
1: 段某说，他当时亲眼看到了栾飞的工作证和教师卡，还在栾飞的电脑里看到了不少他运作成功的案例，所以他才会把栾飞推荐给像陆女士这样希望孩子能低分进入名校的家长，他自己也能从中赚取一笔中介费。
7: 他之前做的是出国的，去国外受先学雅思，然后去读预科的这种留学的中介，他们对于这种学历提升这方面，就是因为接触这方面多了，他就比较愿意相信国内也是有这种渠道的。
1: 段某说，栾飞在电话里也跟他解释了，之所以正式的转学报到通知还没有到，是因为他也发现了申报材料里的个人信息有误，需修改后重新提交，所以段某便让陆女士再耐心等几天。可段某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一名家长找到他，说自己也遭遇了几乎相同的问题。为了所谓的内部指标，家长费尽心思，倾其所有。
8: 这个价格好像是比较贵的啊，我呢就是愿意给孩子就是努力一把。
1: 拙劣的演技，漏洞百出的剧本，为何能屡屡得手？
9: 这些家长有些就是都已经神经质了，就是被这个事情给，因为涉及到孩子的前途嘛，

0: 破碎的升学梦，一线栏目正在播出。陈先生的女儿是在2025年参加高考的，同样因为成绩不理想，只能上大专。为了能让孩子升入一所相对较好的学校，他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留学中介机构负责人段某，之后又通过段某认识了栾飞。
1: 他说他是工商学院里面的老师，他现在在里面教的是哲学系，哎呦，我特别喜欢，因为我也了解哲学，平时我也看这些哲学的书，哎，我特别喜欢这些就是能看书的那些人。
0: 跟陆女士一样，陈先生也被栾飞邀请到大学里参观，并在校外进一步商谈了孩子升学的渠道及流程。
1: 他说我们大学每一年一届大概要招7000到9000的，要招这么多的学生，其中我们有1/1000是可以通过你们的捐助来达到合理合法的录取你们。就是说学校校园里面经济负担实际上是非常重的，好多地方就是说开支已经都已经开支不出来了，学校里面欠了很多钱，所以有这个政策每一年都有，那么这些就是都是通过正规渠道来实现这个的。
2: 他们因为本来就是想出国留学的，那么对于国外这种捐楼的方式他们有一定的了解，那么他们认为这个在国内也是真实的。
1: 这个价格好像是比较贵的啊，我呢就是愿意给孩子就是努力一把，这个事情我心里是有个数的。
0: 陈先生跟栾飞最终敲定了40万元的升学费用，并签订了协议，约定2日内支付15万元，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支付25万元的尾款，如果8月15日前没有拿到录取通知书则全额退款。同时陈先生也在栾飞的介绍下与学校的崔主任签订了保密协议。
1: 1/1000的机会嘛，虽然你花了钱了，但是人家愿意收你，我想要的东西我也得到了，保密协议我需要签，保密协议我都不敢说的吧，你免得害了人家嘛。
0: 2025年8月，陈先生也通过栾飞发来的链接在网络上看到了自己的女儿被学校录取的信息，他如约将25万元尾款转了过去。一周后他如愿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可是就是这张录取通知书让陈先生发现了问题。
1: 录取通知书下面不是有个二维码吗？二维码无论如何都扫不出来，
2: 家长这边就知道啊，应该是上当。
0: 两名家长都出现了问题，段某这下彻底坐不住了，他赶紧打电话给栾飞，让他务必退钱。
3: 他在银行那个助理还给我发了视频还是照片之类的，给我转钱，反正没转过来。他说：“那你派个人来取来，就是直接拿现金来。”
0: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段某立即乘车赶往栾飞家中去拿钱。见面后，栾飞拿出了一个保险箱，匆匆给段某展示了里面的现金后，就把保险箱关上了。
3: 他说：“那这个钱我得放在保险箱里面，如果到时候入学了，保险箱你给我送出来；如果没入学了，那我咱们把它打开，一个钥匙一个指纹，你把钥匙拿着，我把指纹弄着。”
0: 段某带着保险箱赶回了上海，又等了一段时间后，两个孩子入学的事儿依然是毫无进展。在家长们的反复催促下，段某不得已找人撬开了保险箱。直到这时，段某才惊讶地发现，里面装的根本不是现金，而是一捆捆银行练功券。段某彻底傻眼了，他赶紧报了警。
4: 我们其实分析下来啊，就感觉这两个家长肯定是被骗的。然后我们也去大学了解了一下，他们说从来没有这个学生的。我们也根据他那个身份信息呢查出下来呢，其实他只有初中毕业，文化程度吧。
0: 通过调查，上海青浦警方发现栾飞除了名字是真实的，其他所有信息包括年龄身份等全是伪造的。他跟家长说自己30岁，其实他2001年出生，当时只有24岁。
5: 我发现这个案子里面有一个人非常关键，是这个崔教授跟校方核实确实有这么一个姓名，这3个字都是一样的，有这么一个人。我们就是找到他，在他的办公室里面，他也觉得非常纳闷，从来不知道他有做过这个事情。

0: 他从来没有接待过家长，因为他本身是主要负责的是党建这一块的，跟招生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
1: 我查过他的信息，但是呢，网上是有这个人，但是呢，网上一直没有这个人的那个图片，没有我所看到的那个人的，对，假的那个崔老师的图片。
2: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上海青浦警方最终查明，这个所谓的特殊渠道升学就是一场精心编造的骗局。在整个骗局中，除了嫌疑人栾飞外，还有负责假扮校领导、崔主任的嫌疑人修某，以及负责伪造学信网页面的嫌疑人胡某。
3: 传唤证啊，传唤
4: 证。我知道，俺那是个经济纠纷。
2: 面对警方的讯问，栾飞编造了各种理由，并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家长。
5: 孩子不自己不去，
6: 我有证据，警官，
5: 我们全套证据我都有，我们这有聊天记录，佐证都有，我们这个肯定不是诈骗。
2: 很快，侦办民警就在栾飞的手机里发现了还没有打印的录取通知书、转学证明等图片。此时被骗的家长也指认，嫌疑人修某正是他们见过的那位高校领导崔主任。面对警方出示的种种证据，嫌疑人栾飞最终说了实话。
7: 原本呢，我接的这个学校代理的，我那个班叫自考本科全日制助学班，然后中介就拿我这个班当全日制普通本科出去卖，然后他们卖了大几十万、几十万、上百万的价格，然后我就是一个孩子收2000块钱学费，结果这帮家长他过来一看不是这事儿，人直接就退了钱带孩子走人了。
2: 据栾飞供述，2023年的时候，他自主创业开了一家培训机构，主营业务是国内一些知名高校的自考本科。但当时有很多负责帮他招生的中介机构，以全日制本科的名义去招揽生意，欺骗家长，他被蒙在鼓里，到头来很多家长跑来找他退钱，他最终赔得血本无归。
7: 我时间成本、人工成本，然后房租成本、物业成本，然后装修成本都砸进去了，结果孩子们都跑了，刚创业哪能经得起这个打击啊。
2: 尽管这次创业以失败告终，但栾飞说他无意中竟然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为了偿还欠下的贷款，他也试着用同样的方式去联系了那些因孩子成绩不理想而满怀焦虑的家长。
7: 我把握住了家长的一个心理，这些家长吧，明知道自己做的不是正规的事儿，他就压根儿不敢往正规上去想。你有时候你就给他说的浅一点，就是别跟他说透，他自己就帮我把这个谎给圆上了。
8: 这家长有些就是都已经神经质了，就是被这个事情给，因为涉及到孩子的前途嘛。
2: 栾飞说，他先是给曾经合作过的几家中介机构负责人通气，说自己有特殊升学渠道，如果有家长感兴趣，他就邀请这些家长参观学校，并展示编造出来的成功案例。同时，他把自己的身份设定为大学教师，并找自己的一个远房亲戚修某来假扮校领导。
9: 你查这个人的身份，是不是还有你的选择呀？
7: 我就选网上没照片的呀，网上有照片了不就露馅了吗？
9: 他不一定是招生办的
7: 啊，对，
9: 他只要是这个学校网上能查到是这儿的某个领导就行。
7: 嗯，就是把话术交给他了，就是这些专业条例、专业上的一些术语让他知道。
10: 我是干拆迁的，我什么人形形色色我都是见过，说白了的话就咱也不怯场，跟他谈判的时候你看到他的心里去也都弄拆了。就我干了20多年拆迁，我肯定是这方面，我肯定是有这方面经验。
2: 栾飞说，他之所以找修某，也是因为担心自己太年轻没有说服力。修某每次出场半小时，只负责给家长介绍入学流程以及签订保密协议，结束后便可以获得5000元的报酬。
9: 为什么要签这个东西？
7: 这个东西就是为了造成家长和中介的信息不对等。我有一个保密协议在，就让家长跟中介说的话都比较，就是比较云里雾里的。因为其实在这个事情上，真正敏锐的不是家长，而是那些见惯了这些学校的中介，是中介反而更敏锐。对，然后所以说就迷惑住中介了。
11: 开的这个浏览器啊，
1: 浏览器啊，好。

0: 你看，就是正常百度打开的，你看。
1: 好，看到了。
2: 为了能够顺利收到尾款，栾飞还专门找人伪造了一个网站。该网站和学信网的主页架构都非常相似。在拿到学生的全部信息后，栾飞就让胡某在假网站的后台进行录入，随后把生成的虚假页面发给了学生家长。
0: 您看我没切页面啊，姐。
1: 好。
0: 是咱孩子的吧？
1: 嗯，对，是的。
0: 是了吧？就是我这完全就是都在浏览器打开学信网弄的哈。
1: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我放心，放心了。
3: 前端要求和官网的一样吗？它后端也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链接，就点一下添加，然后就是输入一下学生的名字啊，身份证啊，后台添加成功之后，然后在前台去登录去查询。
2: 据上海青浦警方持续调查发现，嫌疑人栾飞以相同手法多次作案，骗了不少家长，涉案金额竟高达数百万元。
4: 我本来的想法是做一资金盘，然后每年赚钱每年退，这不就很稳的了。但是呢，自己没见过这么多钱呀，大几百万到上千万到账户里了，然后就没收得住这个消费的手，然后就把钱花的差不多了。
5: 你都去花了，花在哪儿呢？
4: 各种花呀，花什么什么都花呀，特别是这个古玩雪茄呀、酒啊、出去玩啊、抖音呀、女主播呀，都花呀。
6: 这个人啊，就是撒谎骗人，就是啊。后来我想想啊，嘴巴里每一句实话。我今年50几了，我在社会里面走了这么多年，我接触了这么多人，我被骗头脑撞。
2: 陈先生的女儿原本被一所专科院校录取，但是因为相信栾飞，拒绝了正常的求学机会，最终陈先生只能另做打算。而陆女士的儿子仍然留在原来的学校就读，但他得知母亲为了他上学的事情不幸被骗后，因为内疚和自责，背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7: 现在家里不能提这个事情。本身孩子也是很内向的孩子吧，他心里压力很大的。
8: 首先一点，不要去轻信别人，因为很多事情不是说你通过非正规渠道就说可以去办的。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报警。一个是对你自己子女以后你选择其他学校还有一个时间去弥补。另外一个呢，就感觉就是说你，如果你不去把犯罪嫌疑人就是说绳之以法，就是还会有很多更多的学生家长被骗。
2: 目前犯罪嫌疑人栾飞和修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上海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而嫌疑人胡某也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本案的追赔工作仍在进一步开展中。
9: 今年全国高考已经结束，各大高校正陆续进入录取阶段。需要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的是，我国高校招生录取有着严格规范的程序，不存在所谓花钱就能上大学、找关系就能拿指标、内部操作就能改录取结果的情况。凡是声称能够突破正常招生程序，要求提前缴纳疏通费、指标费、保证金的，基本都可以判定为诈骗。广大考生和家长一定要通过教育部门的官方网站、招生考试机构以及高校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了解招生政策，不轻信熟人关系、内部渠道、招生领导等说法，不向陌生账户转账汇款，遇到可疑情况及时向公安机关或教育部门核实，切实守好自己的升学梦和钱袋子。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

0: 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腊月末，年关将至，小区突发命案。
1: 我说卫生间，我上卫生间，因为你拽着门看他冷场是吧？
0: 凌乱的房间，整洁有序的中心现场。
2: 所以我怀疑可能是第二现场。
0: 刻意伪造的表象下，藏着凶手特殊的身份密码。凶手至亲，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0: 扬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案。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7: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8: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9: 现在开庭。
8: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0: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1: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7: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2: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3: 阿姨你好。
7: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8: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3: 更快速，
7: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3: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小件快递数量猛增，其中暗藏玄机。急救药品以假乱真，颗颗都是罪证。离婚夫妻关联不断，原来另有所图。铁拳直击黑心窝点，真相触目惊心。
1: 离婚后的速递，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这里边是什么？商标贴谁的？
3: 就是

0: 上网上找张图，完了给他写上字就行。
1: 很多人都等着他治病，他虽然帮不上忙，但是他耽误事儿。
2: 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市场价是1000，他就敢卖900。
3: 这你们的生产这玩意儿往出卖，你们咋不吃呢？
4: 不吃，
3: 为啥不吃啊？
2: 这些人没有良心，他害的人实在是太多了，1000多万，他得卖了多少假药？不敢想象，
5: 一箱好几箱的说明书。

0: 2022年4月底，黑龙江省绥化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的民警，在对全市寄递药品的日常监管中，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现象，那就是近期从绥化市向全国寄出的小件快递量突然快速增长起来。
1: 在采数据的时候，发现绥化市的快递量，照同年的往期相比，增长了将近10%。因为咱们绥化是个农业大市，手工业呀、制造业非常少，所以说我们对这个数量增长保持一定的怀疑态度。
0: 事出反常必有妖，激增的快递量究竟来自哪里？民警决定到当地的快递总站一探究竟。通过10多天深入侦查，民警发现激增的快递量居然来自同一个源头，就是绥化市北林区的一个物流网点，并且都经由一名陈姓快递员值守。
2: 发现他以前每个月的快递发货量仅有数百条，但是呢，在案发这段时间，他的快递量每月发货的快递量达到了惊人的上万条。
0: 每月上万件的快递包裹中都是正常商品吗？在核对快递收发单据的过程中，民警注意到了一部分包裹的可疑信息。这些快递发件地址填写得十分笼统，只标注绥化市北林区，发件人姓名一律标注为王自强，联系电话为138888。经核实，这些发件人姓名和电话号码均是虚构的，其实根本不存在。显然，真正的发件人在有意掩饰什么。民警没有贸然行事，而是静静等待神秘的发件人再次出手。
2: 5月8号，我们得知了这个快递员陈某再次的找王自强进行了揽件，揽收了一共是3大箱物品。这3大箱物品呢，都是包装好的，上面没有任何标识的。
0: 民警在快递总站的分拣中心及时将3箱货物拦截下来，并对货物进行了透视扫描。
3: 你看了，都是球形的。
2: 在快递面单上，这个物品写的是食品，但是通过扫描仪呢，我们发现每个箱子里面都是盒装的，盒子里头呢是圆形的球状物。
3: 这里边是长条盒，
4: 对，
3: 那里边几个球？2、3、6个球是一个盒。
2: 因为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发现这3大箱货物呢，散发出一股淡淡的中药味儿，闻起来不像是食品，更像是药品。
0: 在发现快递物品异常后，经上级领导批准，民警依法对快递进行了开箱检视。
2: 我们在拆开这个箱子的时候呢，发现里边是排列的非常整齐的盒子，在这个盒子上呢还贴了一张全是朝鲜语的贴纸。我们从这些字中依稀的看出了这个安宫牛黄丸这几个字儿，生产日期呢上面标注的是2022年2月份左右。
5: 这俩是一个厂子了，你看，这钱啥钱？
2: 一款呢是用丝绸制的几盒的这种包装，另一种是木盒的包装，里面的包装非常精美。
5: 安宫牛黄丸，
0: 这些貌似进口的安宫牛黄丸居然以食品的身份出现在快递货物中，让民警大感意外。
2: 首先呢，药

0: 上，是很昂贵的。如果三箱安宫牛黄丸全是真药的话，它的市场价可能要达到150,000人民币以上。咱们谁和谁买药，咱们都不可能说150,000的药就通过快递这么简单的发送，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三箱药很有可能是假药。
1: 这些药品究竟是真是假，事关群众用药安全，必须弄清查实。警方要求快递公司暂缓发送这批货物，依法从中抽取样品，送至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成分检测。
2: 安宫牛黄丸，主要成分呢，它含有牛黄，然后在那个药典里规定呢，它的处方以及含量测定呢，是以牛黄当中的胆红素来那个测定它的含量。
0: 当时我们检测的结果是安宫牛黄丸的主成分胆红素含量是小于检测线，也就是含量为零，不足以达到检测标准。它的成分基本上就是面粉、饼片和一些调色剂。
2: 最后我们结合相关的数据，还有一些其他佐证材料来认定它是假药。
1: 安宫牛黄丸是一种传统的中药制剂，主要用于治疗高热神昏、脑中风、脑炎等危急重症，属于甲级急救药品，是民间俗称的救命药。如此重要的救命药，却变成了用面粉和色素做的假药，这让办案民警极为震惊。
0: 安宫牛黄丸，它是中药的急救三宝之一，如果它没有一点成分，它是对病人是一点药效都不起的。说白了，它就一个作用，抗饿。它既然对病人没有作用，这个假药在我的认知，我就认为它是杀人不见血。
1: 从反常增长的快递量来看，流通出来的假药绝不仅仅是三箱。警方推测，在售假者的身后，肯定隐藏着某个邪恶的制假窝点。警方的当务之急就是查源头、找窝点，早日清除危害群众健康的毒瘤。
3: 我们就对快递员进行了秘密跟踪，我们想了解到这些快递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是谁放到小陈手里的。
1: 办案民警跟随快递员陈某来到北林区某小区的一个车库前，民警注意到寄快递的是一名中年男子，
4: 他搬出来的都是一整箱一整箱，应该是装好的东西，只能看到箱子，看不到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1: 根据小区物业公司的记录，这个车库的业主是一名年过七旬的老大爷，一年前他将车库租了出去，但租户具体是谁，物业管理人员并不清楚。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没有直接与车库业主联系，而是在车库附近的居民中进行明察暗访。很快，一条线索就反馈上来。
3: 周边的群众、住户反映，在这个车库呢，经常在凌晨两三点钟进行搬货、卸货。
0: 因为吧，我是土生土长的绥化人，如果说咱们要装货新货，咱们是不是应该在每天温度高的时候，白天呢？东北这个温度啊，是每天后半夜两三点是每天温度最低的时候，可能达到-30多度。你要说经常性都是在这个时间段，那咱们有充足的理由怀疑，他们可能在进行一些非法的勾当。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2022年5月22日的凌晨，蹲守在附近的侦查员发现一辆悬挂绥化牌照的小型厢式货车驶入小区，停在目标车库前。民警很快就认出下车的司机正是发送快递的中年男子。
4: 司机下车之后吧，他得四处瞭望一下，观望一下，然后看着就像很小心那样，完了再把看周边没有人了，他把车库门子打开。
1: 紧接着

0: 司机指挥同车来的另外两名男子从车厢里陆续卸下纸盒箱，搬进车库。经过数日蹲守，民警摸清了这伙人的发货规律。
1: 每次在大量往车库里头倒物品的时候，第二天、第三天也是他们大量发货的这个时间段。
2: 每次发少量快递的时候，是由快递员小陈上门取货，但是也有每一次成箱几百、上千件的时候，是一辆货车直接送到快递站点进行发货。
0: 警方从外围调查得知，小货车的所有人叫孟某民，他正是寄快递的中年男子，而他的妻子王某凤正是车库的承租人。经过走访，民警了解到这间车库不到30平方米，没有上下水设施，并不具备生产制作假药的条件，这里显然只是一间发货用的库房。那么造假的窝点究竟藏在哪里呢？办案民警一路跟踪孟某民的货车，来到绥化市郊的一间农家院。透过高大院墙的缝隙，民警看到院内有人员来回走动装卸货品。
2: 在我们了解之后，发现孟某民和王某凤的分工非常明确。王某凤负责在农家院进行货物的打包整理，而孟某民呢，是把这些打包整理好的货运回顺业家园的车库，并往出发货。
0: 水电消耗数据显示，这座农家院内并没有运行制造假药的生产线，难道这个农家院也只是一个中转站？孟某民和王某凤夫妇手中数量巨大的可疑货品究竟来自哪里呢？
1: 通过对王某凤和孟某民的人际关系这个调查，咱们发现二人的社交圈非常小。但是让我感到非常意外的是，王某凤的前夫窦征和他在半年之内的联系非常密切，几乎是每天都有联系。让我更意外的是，前夫哥和王某凤的现任丈夫孟某民的联系竟然也非常密切。现在通过跟踪快递员发现假药安宫牛环的发货方位，孟某民和王某凤夫妻二人。而通过对王某凤的调查，
0: 据了解，王某凤和前夫窦某生在2014年离婚，次年就与现任丈夫孟某民再婚，组成新的家庭。而他的前夫窦某生在离婚后就去了黑河市，并和现任女友王某娇在黑河市爱辉区一起经营了一家俄罗斯进口商品店。
1: 他的现女友以及他的弟弟窦某龙在黑河共同为窦某生经营一家俄罗斯商品店。正常的夫妻离异之后而且还没有子女，咱们就认为他们这个可能是老死不相往来。但是没想到说近半年天天联系，而且前夫哥跟现任丈夫也天天联系，这个不仅让我产生怀疑，他们到底之间是现在是什么关系。
0: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证实，在这段剪不断的关系中，假药扮演了重要角色。2022年5月28日和6月5日夜晚，负责蹲守的民警发现，一辆悬挂黑河市牌照的小货车两次驶入王某凤夫妇的农家院，每次都有人员进出，搬运大小不一的纸箱。令人震惊的是，这辆货车的车主和司机正是窦某生的弟弟窦某龙。
1: 案件至此，随着窦某生、窦某龙进入咱们视野，结合着窦氏兄弟二人与王某凤和孟敏的频繁联系，咱们不禁怀疑假药安宫牛环的源头是不是窦氏兄弟。
0: 2022年6月7日，黑龙江省绥化市公安局成立607特大生产销售假药案专案组，联合食药环侦、网安、技侦多警种联合办案，深挖王某凤、孟某民、窦某生等人编织的制假售假

0: 网络。杜某生所在的黑龙江省黑河市地处中俄边境地区，黑河口岸是黑龙江流域城市规模最大、运输距离最近、通过能力最强的口岸。由于口岸名声在外，从这里发售的进口商品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消费者。过去六年来，窦家兄弟一直在这里经营俄罗斯商品店。
1: 我们对窦氏兄弟的银行流水进行了梳理，发现窦氏兄弟二人呢，以前年收入、年流水就在几十万左右，但是窦某生的银行流水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高达了3000多万元。
2: 一个人要是流水突然之间变大的时候，这个背后肯定是有隐情的，他一定是有犯罪嫌疑了。
0: 警方推断窦家兄弟生意突然变得红火，可能就与药品造假售假有关。通过跟踪，民警发现窦某生在黑河市爱辉区租赁了一处面积较大的厂房，他和女友每周三到周五都要带领几名亲友一同前往。
3: 院里还有养的狗、养的鸡，就跟那个农村那个老百姓住户是一样。
2: 但是呢，我们经过蹲守发现，他这个经常有货车装货，就是早上去的这些人往货车上装已经打包好的纸箱。
0: 民警侦查发现，窦某生经常指使一个名叫张某臣的男子驾车把货物分发给黑河市本地进口商品经营者。
3: 张某就去俄货一条街去送货，据我们观察，每一家俄货店他都送过。在我们暗访的时候吧，就发现张某臣送这些货里边就有这个假的暗宫牛黄丸，
1: 而且这个暗宫牛黄丸跟我们最开始发现的暗宫牛黄丸外包装是一模一样的。
4: 令我们警方没有想到的是，除了送假药之外，竟然还送灵芝孢子粉、熊胆粉、鹿油、北极熊油、獾子油、人参粉等一系列标注着俄文的一些产品。他们当时也怀疑这个俄罗斯的产品，窦文生怎么会有这么多？会不会也是假的？
0: 综合各方情报，警方判断窦某生的这座厂房就是假安宫牛黄丸的源头黑工厂。这是一个以窦某生为首的制假售假团伙。窦某生从辽宁孙某良、吉林李某刚的手里购买大量半成品的鹿制品、半成品药丸以及包装盒等物品，并从广州刘某一处购入假冒商标的印刷制品，集中到这座厂房进行再加工、装盒、贴标、发货。女友王某娇负责员工的管理、账目以及在网络上维护客户。
4: 他通过两种方式进行这个销售假药，一种是在黑河本地由张某臣给他送货上门，另一种方式由他的弟弟窦某龙将这个生产好的假药包装好，自己运输到绥化市，再由他的前妻王某凤和前妻的现任丈夫孟某银将假药装箱组织好，用快递物流销往全国。
0: 通过对资金链的细致梳理，专案组一并揪出了为窦某生销售假安宫牛黄丸的14名二级经销商，他们大多是各地销售进口商品的经营者。窦某生以每盒80元至200元不等的价格卖给二级经销商，二级经销商再加价出售给下级消费群体，有导游、代购、普通消费者等等。
4: 但是卖多少钱，就看这些经销商有多大胆儿。不一样，价格是不一样的。碰着好忽悠的群众，或者是急用药的群众，他可能就把这个价就抬高了。正常是1000块钱的，我卖你900，我说我这个药是打9折，老百姓还以为他这个是真药的，说我今天买着打9折的药了。你要碰着不懂的，可买可不买的，我100块钱进的，哥们儿 200万元。

0: 这是好药，多好多好，向他一顿吹，一顿炫耀。哎，这个老百姓看挺好，200块钱我买了，回去还跟家里人说呢，买着好药了。其实都是受害者，都是老百姓。
1: 2022年8月3日，专案组同时在黑龙江省绥化市、黑河市、绥芬河市以及辽宁省、吉林省、广东省等地同时展开抓捕行动。当天，窦某龙、王某娇在黑河市被抓获，窦某生、王某凤、孟某民在绥化市被抓获。半成品供货商、14名二级经销商以及负责生产加工的亲友等人在一周内全部到案。
2: 对，那个王元凤，有问题。这个玩意儿是什么名儿？这个？
3: 这个呀？
2: 对，
3: 啊，这不是写的安宫牛黄丸？
2: 安宫牛黄丸，这是在这屋造的，人就是啊。
3: 就闻到这个呢。
2: 这库房，这个就是安宫牛黄丸成品的其一呗，是不是？这块这全是。
0: 咱们核算啊，他1500万是有了，纯正的。
4: 这个是什么？
5: 安宫丸，
4: 是不是你们做的？
5: 嗯。
4: 赶紧操作流程演示一遍。
5: 然后机器启动那边过去推出去就完事儿了。
2: 是不是生产的这个药的这屋是不是？
5: 装盒的。
2: 啊，这玩意儿就是挂着胶囊的。
5: 对，
2: 这个，来手指着瞅着我。
6: 这是一个非常可恨的事，很多人都等着他治病，他虽然帮不上忙，但是他耽误事儿。如果说张三给李四儿一粒假药，李四儿吃完药之后人没了，他下辈子都不知道找谁该负责。
2: 这屋这俩机器是干啥的？
3: 他们这不是小袋儿这个玩意儿，
2: 还不知道啊？这是这个小袋儿的，是不是这意思啊？
1: 民警在绥化市和黑河市的加工库房内共扣押各类制假机器23台，涉案汽车6辆，扣押各类假商标、说明书、包材200万余份，扣押假药安宫牛黄丸15980盒，共计95000余粒，扣押假药熊胆粉、牛黄等商品20000余盒，总涉案金额高达2000万元。
5: 啊，这是包子粉，
4: 都
5: 包子粉，对。这是
4: 血液，
5: 烧焦，对。
2: 商标贴谁的？
4: 就是上网上找张图，完了给他就写上字就行。
2: 那不是造假吗？
7: 这个你们吃不吃啊？
8: 啊，
7: 我没病，我吃。
8: 你这能治病吗？
7: 这你们生产这玩意儿往出卖，你们咋不吃呢？
8: 不吃。
0: 这些人没有良心，他只顾钱揣到自己兜里了，我爽了。至于卖这些假药，老百姓吃了造成什么后果，他从来不想，他不考虑。
1: 窦某生交代，为了扩大业务，谋取暴利，2021年底，他联络了绥化市的前妻王某凤，逐步把制假的半成品工坊向绥化市转移。在高额利益的驱使下，前妻王某凤说服现任丈夫孟某民和其他亲友也加入了这个制假售假的犯罪团伙。
9: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中式制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

0: 频道广告资源。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该案中呢，我们一举摧毁了横跨五省的犯罪网络，实现了从原材料采购、生产窝点的加工到终端销售全链条的打击。这也是绥化公安机关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市场监管和卫健部门强化药品的源头管理，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同时呢，也提醒广大人民群众，要通过正规渠道购药，不要陷入低价购药的陷阱。

0: 寂静乡村，住宅接连失窃，巨额财物不翼而飞。深夜翻墙，精心复原现场，被盗失主浑然不觉。再起波澜，盗窃团伙胆大妄为，顶风作案。目标现身，霸民警紧追不舍，雷霆出击。平行痕迹，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给我们送张单张条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干
15: 嘛？干嘛？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主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

0: 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普鑫含腐植酸水溶肥料，好肥料，好选择。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3: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4: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5: 现在开始，
4: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6: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7: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8: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9: 阿姨你好。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4: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8: 更快速，
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中国法制观察即将播出，父亲意外离世，百万赔偿款竟成家人反目导火索。
1: 当时那个问题他不给我，我被逼得没有办法了，因为他嘴巴里面就没得一句实话那种。
0: 一纸诉状，亲情破裂，究竟是谨慎代管还是恶意霸占？
1: 就为了钱了哈。
0: 那个亲情会在他那里变得一文不值。微博流量移花接木，拼接虚假洪水视频。不少博主把灾情当成涨粉工具，故意造假博眼球，
2: 恶意剪辑、混淆视听
0: ，AI
2: 伪造救援场景，
3: 极大的消耗公众对救援工作和无人机技术的这种信任感。测评直播偷换机器，结果如何全看演技。
4: 这地方需要一下，
3: 我歪一下。
5: 赌风口掰探针，镜头盲区暗箱操作。
6: 疯狂带货直播作假，如此电器测评怎么治？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法制观察》，我是玄一。 父亲意外离世，留下了100多万元的赔偿款，这本是一家人的生活保障，却引发了姐弟反目、亲情破碎的家事风波。
7: 早上的8点钟的时候就出了事故，一个人一个匆忙走路走了。
8: 家住四川省达州市的赵女士亦是花甲之年，每每。

0: 提及丈夫去年在港工作时意外离世的往事，她心底的伤痛便难以抑制。
1: 我难过也咋路，难也不难过了，一个人糊涂的就想了快就走了的，有没有说过一句话啊？家里面。
0: 丈夫去世后，赵女士和三个孩子共获得赔偿款180余万元，全家人协商一致，将这笔钱款交由大女儿王某芳代为保管。
2: 就说当时那个赔偿下来的话，我弟跟我还有我妈是一致，就是说把钱放在我姐姐那里，然后分的话是，一个月分了4份，
1: 就说的那个钱就打在我女儿那卡个上一下的，那些钱存到了也有利益呢，你光存利益都吃不完。
0: 一家人原本以为这笔180余万元的赔偿款会成为维系家庭安稳的兜底保障，可谁也未曾想到，短短数月后，这笔钱款却成为撕裂姐弟亲情、激化家庭矛盾的导火索。2026年2月，二儿子王某达因个人急需用钱，向大姐王某芳申请支取自己的赔偿款份额，却遭到对方拒绝。
2: 他就说，帮我存着，有什么需要做证？做正经生意啊，或者帮我娃娃存在那里的。
0: 大姐王某芳拒绝交付王某达的专属份额，但王某达发现母亲与三弟均可以自由支取各自的赔偿款款项，用于创业、就医等日常开支。
2: 就是因为个人的事情，就是当时需要用一点钱嘛，才能解决嘛。像当时我姐她不给我，我被逼得没有办法了。
0: 多次沟通协商无果后，王某达最终选择诉诸法律，起诉大姐要求分割父亲的赔偿款。
3: 从法律角度来说，这算王先生以及他的家人的一个共有物，按法律规定他是可以要求分配的，而且是平均分配。
0: 一边是全权代管赔偿款、手握资金支配权的大女儿王某芳，一边是执意要拿回合法份额、不惜起诉至亲的二儿子王某达。昔日和睦的姐弟彻底对立，夹在中间的老母亲左右为难。
1: 后来法庭去到我们这个当大人当中，都是人物，也没法为我偏向哪个。
0: 2026年3月，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人民法院阜新人民法庭正式受理王某达的共有物分割纠纷案。
4: 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被告自己的姐姐一次性返还自己应当分得的父亲的公王赔偿金。
0: 承办法官蓝静接手案件后，考虑到双方是血脉至亲，案件牵扯年迈母亲与整个家庭，第一时间启动家事调解前置程序，单独约谈姐弟二人，尝试化解矛盾。
5: 我就感觉真的是从我爸爸走到我弟弟不争气，我们屋头发生了很多事情，晓得不嘛？
0: 面对弟弟的起诉，大姐王某芳满心委屈。
6: 如果说我是那种自私的姐姐，只为自己，当时那笔赔偿款不可能让我的卡来收。我没想到就是说在就为了钱嘛哈，那个亲情会在他那里面变得一文不值，就感觉我就是说十多年的维护对他们哈，我也没就是说我心里面特别特别难受。
0: 王某芳坦言自己从无独占私吞赔偿款的想法，当初主动代管钱款是遵从父亲生前遗愿，想要维系家庭完整，守护家人生活。
6: 就是说确实大家都有难处，就说可以从这笔钱里面拿哈。
0: 既然家人均可以按需支取钱款，为何王某芳唯独拒绝二弟的请求呢？
6: 我把这笔钱留在自己手里面，是因为他名下有两个小孩子，他没有那个能力养活这两个小孩子。以前是说由我爸爸他们一起帮忙养嘛哈，就是说承担家里面的开支嘛。现在我爸爸不在了，就是说肯定这笔钱你是要用在正道上面。
0: 在王某芳眼中，今年38岁的弟弟王某达心性浮躁，缺乏担当，毫无家庭责任感，常年嗜酒交友，挥霍无度，屡屡欠下外债，离婚后也无力承担两个孩子的抚养开销。过往多年，弟弟闯下的所有祸事，留下的所有烂摊子，全都由年迈的父亲默默兜底承担。
6: 因为他嘴巴里面就没得句实话那种，人你只有你想不到的，没得他做不到的。据我爸爸跟我讲过嘛，他说，其实上次，你弟弟赔，就是说把人撞了赔的钱哈，他说可能是他和他另外一个朋友，就是和他朋友。就是说故意做的局给我爸爸看那种，其实这笔钱根本就没有拿去赔偿。
0: 大姐怀揣多年积攒的失望与担忧，害怕赔偿款被弟弟挥霍，家人无依，
6: 是不希望就是说我老汉让给走了， 赔了一笔钱，今后日子还过不着。

0: 他就自己心思考虑自己用那笔钱。
1: 他们家就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他，一个是他的妈妈、姐姐和弟弟。姐姐和妈妈、三弟呢，就坚决不愿意给他。根据法律规定，姐姐在领取相关款项之后，应当将弟弟应分得的部分支付给他。他这种未经过他同意的保管是不合法的。
2: 调解时，法官先向王某方释法，讲明王某达有权分得自身赔偿款，王某方担忧弟弟挥霍款项，无力抚养两个孩子，拖累家人。法官蓝静据此拿出折中方案，先从王某达赔偿款抵扣其欠姐姐的欠款，余款拿出120,000元设立专项教育资金，由王某方代管，仅用于两个孩子上学开销，结余16,000元全数返还王某达。
3: 他的那部分嘛，哈，除了扣一部分出来给小孩子，就是说读书啊，说其他的剩下的，我说该他得的，我愿意给他拿出来。
2: 消除王某方的顾虑之后，蓝法官向王某达说明这个调解方案，王某达当即应允。这起因父亲赔偿款产生的姐弟纠纷顺利调解结案。
4: 他们管肯定也是为我好，这一点我是肯定能知道的。
5: 现在家长老师就是说自己好好上班呗，带好娃，带好崽，不听话要乱来活动的，那是不可能的了。
2: 拿到属于自己的赔偿款之后，王某达还清了所有外债，如今在一家餐馆做飞饼谋生。除去孩子日常开支，他每月主动存钱，踏实劳作，力求重新获得家人信任。
6: 我愿每年审理家事纠纷案件，涉财产纠纷案件占90%以上，是因为当事人不懂法，没有提前做好财产约定，理清权属边界，最终引发矛盾争执。
2: 为从源头化解家事矛盾，守护家庭和睦，在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指导下，通川区人民法院深耕家事审判前端治理，复兴法庭创新推行家事纠纷三级过滤机制。2025年，该法庭家事案件调解成功率突破82%。
7: 家事纠纷相较于其他民商事纠纷，对维系社会稳定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需要更加注重情感的疏导和修复，做到既要依法办事，更要留得住心，保得住家。
8: 接下来您将看到微博流量移花接木拼接虚假洪水视频，
9: 不少博主把灾情当成涨粉工具，故意造假博眼球，
8: 恶意剪辑混淆视听， AI 伪造救援场景，
10: 极大的消耗公众对救援工作和无人机技术的这种信任感。
8: 测评直播偷换机器，结果如何全看演技。
11: 这地方就需要你啊，
12: 这么歪一下。
8: 堵风口掰探针，镜头盲区暗箱操作。
13: 啊，这有风口吗？你给它堵起来，它进不去，不能下来吗？
8: 疯狂带货直播作假，如此电器测评怎么治？
14: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15: 近期有不少消费者反映称，有的网络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和实物体验差距悬殊。那究竟是谁在操控网络虚假测评呢？
16: 根据消费者投诉的线索，记者以应聘者的身份进入了这家位于湖南长沙的公司。在这家企业的办公场地，记者了解到，写字楼的4至10层几乎全被改造为专业网络直播间。长期专职从事家电产品的网络对比测评与网络直播带货。在企业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记者进入了公司6楼的扫地机专属测评直播间。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记者这次参与的这场直播是以某款扫地机器人为核心主推产品，同时引入了多款主流品牌机型，展开一次多品类横向对比测评直播。
17: U300会有一条一条的情况，购物漏脱，有水痕，然后呢这个猫砂吸的不是很干净，然后5Pro这边漏脱了， S60Pro这边就是贴边稍微差一点，然后这个水渍稍微有点大啊，这一块没脱到。
16: 但就在直播测试环节进入等待机器自清洁的时候，记者留意到现场的一个反常举动。在直播间镜头拍摄不到的区域内，助理工作人员正在给本场主推设备的备用机底座喷水。这位工作人员悄悄地告诉记者，这台干净的备用机稍后会替换掉台上刚刚完成整套测评的机器，这样会让这个品牌的机器呈现的测试结果更好。
18: 洗完抹布然后去拿那个纸巾去测的话，它有的时候会有硫磺，所以为了保持它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效果产出吧，就是

0: 就会给它把鸡换一下，
1: 你就把这个上面喷一点水，让它营造出一种它在鸡站里面洗的抹布，然后上面沾了一点水的那种效果。
2: 为了避免网络直播中出现穿帮，营造真实一镜到底的测评假象，直播间主播、现场助理、后台中控形成了固定配合模式，通过分工协作及时干预测评展示结果。
1: 如果他有个地方拖不干净的时候，就我过来，我就说还让你拖干净，对，让主播移下镜头，然后他小助理就会在后台扣水军说，哎，看一下 T90 的细节啊，或者说看一下 T80S 的细节，就会把镜头移开，然后你再去整就行了。
2: 按照内部操作流程，一旦主推机型测评出现了瑕疵，现场助理立即示意后台中控人员通过水军账号在评论区刻意引导话题，转移观众注意力。主播借势按评论区的引导，将直播的镜头移开，转向讲解其他机型。就在观众视线被分散的瞬间，现场助理迅速将全程参与实测留有瑕疵的样机撤下，换上提前备好的全新备用机，并彻底清理了赛道上的残留物。为防止陪跑设备表现抢眼，主播与助理还准备了一整套针对性的压制手段。
3: 你的机确实默契，他每次都要晚一点开机，对，因为他搞得很快，
4: 这个识别能力会比较差，会漏脱。
1: 他如果搞得很干净的话，你就要提前给他换，你就不能让他搞得太干净。
2: 一系列刻意干预的操作，让同台参与测评的多款品牌设备呈现出各类清洁缺陷。看似真实客观的横向测评比拼，但实际上都是由公司工作人员全程人为把控、刻意导演的结果，以此营造公司带货的这款主推产品性能远超同类竞品的假象。
1: 是因为这个机器确实没那么好的，确实需要做手脚。
5: 今天咱们不听别的，只相信自己的眼睛来看效果到底是不是真的干净啊！没事，你们把不行的机器打出来，我来给你们淘汰掉。
2: 该直播间对外宣称，他们测试的产品淘汰与否，只依据现场的清洁效果和观众的反馈判定。他们的测评主打的就是公开透明，但看似公平的淘汰机制依旧暗藏人为操控的完整流程。这个直播间的工作人员会在指定的时间切断特定机型电源，设备停机无法作业，导致本可清理的污渍残留在地，人为制造出该产品清洁能力低下的假象。
5: 很一般，水渍偏大，不适合瓷砖地板。来17号下。
6: 老李，
7: 这个不属于造假，属于演戏。
8: 那你跟老板讲，你这是来赚钱的，是来干嘛的？你赚钱吗？你赚钱就不要讲那么多。
2: 除了暗中关停设备压低竞品效果外，扫地机直播间调换备用样机的套路同样应用在洗地机测评环节。在设备自清洁测评前，工作人员会提前备好全新备用机器，利用镜头切换替换掉全程参与实测沾染污渍的样机，伪造优质清洁效果。不仅如此，在最终机型对决的关键测评环节，直播间还会通过人为干预的方式制造效果差异。记者看到，在镜头拍摄盲区，工作人员向两条测试赛道分别泼洒清水与酱油，人为制造污渍浓度差距，刻意拉开两台机器的清洁效果差距，完成预设的测评剧本。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篡改实测数据，刻意对比制造效果反差，用虚假演绎蒙蔽消费者双眼，成为部分测评直播间的惯用套路。在无锡某公司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在对几款吹风机进行对比测评。从直播呈现的画面来看，不同产品的测试结果差距显著。除主推机型外，其余参测吹风机工作后，管道内都会产生大量静电，唯有这款主推产品能够快速消除静电。
9: 在有些测评动手脚的，受不了。
10: 这怎么动手脚啊？
9: 一般的等级的吹风机，它里面就会有两个探针的，一边一个探针，这边一个，这边一个，这边一根针，它就可以放个副列和正列和嘛。然后如果说你想让效果差一点的话，就把这探针往下面搭一点。
2: 而接下来进行的风压测试，造假方式则更为直接。
10: 吹风机这个怎么控制啊？
9: 它是这里进风口嘛，也是这里进风口吧。你给它堵起来，进不去，风压就小了嘛。
2: 类似的造假手段并不少见，直播地点位于苏州的某测评直播间也采用了相同的运作模式。主播们在直播间里一边刻意放大主推产品的使用效果，一边暗中对其他参测设备动手脚。

0: 靠人为制造差距，打造虚假的测评场景。
1: 这个地方就需要人手，有什么方法？正常就是别的机器一样，机器往后拉，它会留出来至少留出来一根、两根、三根这种线。推进的机器你就感觉不经意上就要往旁边这么弯一下，你看下这个效果。谁能更彻底，谁能更干净，一目了然的吧。
0: 该账号负责人告诉记者，依靠人为操作制造出悬殊的测试效果，能够极大影响观众判断，他们直播间带货的商品销量也因此居高不下。
2: 基本上每天都做20几万，这两天嘛就是稍微弱一点，也要卖个4万多5万块钱。
3: 精心编排的演戏套路，既侵害了消费者权益，也扰乱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除了直播测评，线上购物也暗藏猫腻。江苏扬州的吴先生在某网购平台花85元买了5斤牛肉，价格还不到市场价的一半，可收到货后却发现这所谓的牛肉其实是猪肉。
4: 吴先生收到货时发现肉的色泽偏淡，比正常牛肉浅太多，烹饪后既没有牛肉的纤维感，也没有该有的肉香。吴先生随即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经检测吴先生提供的样品中未检出牛源性成分核酸，却检出猪源性成分核酸。
5: 这不是个别商家缺斤少两，而是一条挂牛肉卖猪肉的黑色产业链。线索被移送公安机关后，侦查指向了南京的郑某，他名下经营着3家牛肉网店，累计销售额高达190万余元。但郑某手中其实根本没有牛肉货源。
4: 经调查，郑某搭建了一条标准化流水线，顾客下单牛肉，他就去生鲜市场买对应部位的猪肉，然后拿去切割加工店，切割成上架商品对应的重量，包装好发往全国。
5: 遇到较真的顾客，郑某就发红包退款私了；遇到要求严格的订单，他就拖到平台自动退款逃避发货。如果遇到单量太大，逃避发货会被大额罚款的，郑某再去购买真牛肉为顾客发货。
4: 经调查，多个网店店主采用完全相同的手法，以猪肉冒充牛肉在网络平台进行售卖，涉案5人，累计销售金额超过1100万元。案件于2025年4月移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5: 猪肉与牛肉在肌肉脂肪、口感、营养成分乃至市场价格上均存在显著差异。郑某等人以猪肉冒充牛肉，不仅降低了牛肉应有的使用性能，更彻底践踏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属于典型的以假充真，是刑法意义上的伪劣产品，应当以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4: 2025年7月，邗江区人民检察院对郑某等5人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判处5名被告人有期徒刑7年至15年不等，并处罚金30万至190万元，或没收全部财产。有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2026年5月22号，二审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6: 在此提醒广大经营者，要坚守法律底线，秉持诚信经营的初心，切勿因一时贪念触碰法律红线。同时，也告诫广大消费者，面对低价、特价等商品时，要提高警惕，仔细甄别，防止因贪图小利而遭受欺诈。
3: 眼下正值汛期，有人却恶意编造传播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被警方严厉查处。
7: 浙江宁波北仑又发水了，外卖员被冲倒在水中，这是谣言。经核查，该视频为外地水灾旧视频，杨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宁波北仑公安依法对杨某予以行政处罚。现在的杭州是这样的，你们在的城市是啥样的呀？这是谣言，经杭州公安核查，该内容不实，系汪某某为博取流量故意发布。目前汪某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处理，相关视频已删除。
8: 不少博主把灾情当成涨粉工具，知道惊悚夸张内容更容易拿到点赞播放，故意造假博眼球。
7: 除了以旧照片、旧视频或其他地区影像传播谣言的，使用 AI 图片进行谣言传播的也开始出现。近日，一张使用无人机救人的图片火爆全网。图片中，一架无人机下吊挂着一名救援人员和一名群众，被网友称为神兵天降。但实际上，这是一张由 AI 生成的图片。7月6号，台风美沙克至南宁衡州六兰水库溃堤，洪水围困村庄。现实中确实用无人机。

0: 调运被困群众3到5次，但真实救援仅单次调运一人，从未出现图中同时调运救援人员和被困群众的画面。这张 AI 图片的辟谣信息曾被多家媒体转发，但在网络平台上依旧有对这张图片的二次转载。
1: 那既然是 AI 合成的，那本质上呢就属于虚假信息。这种信息呢，如果呢被广泛的误以为真了，将会极大的消耗公众对救援工作和无人机技术的这种信任感，也会消耗呢战斗在抢险救援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付出的辛苦，削弱呢公众呢对救援工作的这种共情。
0: 专家指出，恶意剪裁传播此类 AI 生成的虚假图片和视频，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对于原创作者来说，按照国家网信办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监督管理的有关规定，已经尽到了标注义务，比如注明这个图片、这个画面是人工智能生成的，通常它是不承担法律责任的。而后续的行为人恶意裁剪水印的行为，被误认为真实的画面，那他就有可能要承担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法律责任了。
3: 谣言与 AI 假图既扰乱救援秩序，也触碰法律红线。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大家应共同守护防汛救灾良好秩序，同时也请大家绷紧健康安全这根弦，收好下面的这份防护指南。
0: 洪水过后，不少居民清理庭院、出门采购，不得不趟水。此时该如何做好出门防护呢？
4: 比如说，您穿一个高筒的防水雨鞋，或者是戴好一个长袖的一个橡胶这样防水的手套，避免这个污水接触您的正常皮肤。如果您外出以后接触污水以后出现了这种皮肤的一个损伤，建议您回家以后即刻用这个肥皂水进行这个伤口的一个清洗。清洗完以后，碘伏，然后进行全面的消毒。
0: 与此同时，被污染后的水质也十分容易造成一些肠道疾病的高发。居家饮水又该守住哪些安全底线？
5: 饮用水建议只选择正规的瓶装水，或者是煮沸3分钟以上的开水。所有被洪水浸泡过的米面、果蔬，还有罐头以及畜禽的肉类，建议全部丢弃。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这里是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4: 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了《安全与应急宣传教育体验基地通用要求国家标准》。该标准是我国首部面向安全与应急宣教实践载体的国家级通用技术规范，标志着我国公共安全教育从经验探索、地方试点迈向标准引领、体系支撑、质量可控的新阶段。该标准系统规定了安全与应急宣传教育体验基地的基本要求、建设要求、管理要求及持续改进等通用技术规范。
3: 下面进入今日速览。
5: 随着暑期出入境高峰的到来，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中心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将于7月16号共同推出畅游一下暑期跨境游主题网络直播活动，在央视频等多平台聚焦夏季出入境高峰，一线移民管理警察将走进直播间，为公众解读最新出入境政策，手把手教大家如何高效通关、顺畅出行。
4: 为聚焦特殊群体需求，更好服务听障群众，南京夫子庙派出所服务大厅引入了 AI 手语翻译官终端，它通过语音、文字和手语的多模态交互，为听障群众及公共服务场景提供高效的实时沟通支持。
6: 今天我和我朋友来夫子庙这边逛街，但是因为这边人流量太大了，导致我们两个走散了。我又害怕他因为是聋人，他没法跟别人沟通交流，但这个时候咱们民警给我打电话，说我朋友在夫子庙派出所，让我过来找他。咱们所里面有一个可以进行正常人跟聋人沟通的一款翻译设备。
4: 不同于通用翻译工具，这台终端是为警务场景量身定制，内置的60000余条手语词库中，涵盖了1000余条高频警务手语词汇，覆盖户籍办理、身份证换领、居住证申领等90%以上的公安政务服务办理需求。用它办理业务，听障群众单次沟通时长从平均15分钟压缩到3到5分钟。
3: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0: 他那有肾病综合症，还有心衰，还有血液病，吃药全得试一天，300多公里啊。一年的经济开支我都得在这个牛身上出。
1: 咱们医保这个三重保障非常到位，咱们医保该报的待遇他都享受到了。哎，是啊。

0: 清晨六点，连绵的雨水让气温跌至零摄氏度左右。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医保局的王静瑶比平时提前两个半小时来到办公室。
1: 出发去达里嘎查的一个地保户家里，他本身也是医疗救助对象。
0: 冯守波是王静瑶的同事，两个人一早启程，只为300公里之外的一份牵挂。
1: 然后他是叫做达古拉图，看看他的报销的情况，看他待遇享受情况，待遇他，再看看他在基层这块有没有说诊疗啊什么的方便不方便。
0: 从赤峰市区一路向北驱车3个多小时，雨水渐渐变成雪花。

0: 草原被白雪覆盖，达古拉图一家就生活在这里。
1: 你今天哪儿的吗？
2: 我今天到哪儿？哪儿？

0: 抗争的持久战。
1: 以前是一个月必须上赤峰检查一次，吃药全得市里开，咱们赤峰市医院是300多公里。
0: 3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是达古拉图每月雷打不动的求医之路，仅在路上就要耗去7个多小时。
1: 最次3次，最次半个月。
0: 每月复诊，每年3次住院，每次半个月的疗程，对达古拉图而言已是家常便饭。可常年累月的舟车劳顿，加上疾病的不断侵蚀，他的身体终于扛不住了。
1: 是正常就这样，得一天卧床起不来了，行动不便。
0: 2026年初开始，达古拉图就卧床不起，肾病综合征导致他全身严重水肿，并诱发了多种并发症。
2: 这受不了了。上下不透气儿，
3: 这腿你是肿的，
4: 他躺着也不行，是坐着也不中。
0: 曾经撑起整个家的顶梁柱，如今卧床被病痛折磨，连踏出房门都成了奢望，生活的担子落在了儿子保利格身上。保利格今年41岁，平日里既要照顾父亲，还要靠放牧维持生计。
1: 一年的经济开支嘛，都得在这个牛身上出。
0: 眼前的这30多头牛，全靠保利格一个人照料。这场雪在别人眼里可能是美丽的风景，对于保利格来说却有不同的意义。
1: 这两年年年天旱，加上砸不下来草，自己出不着草，草全靠买，这就费用就大了。
0: 保利格盼着这场雪能助力牧草返青，这样就不用再为买草料而发愁，省下的每一分钱都意味着父亲能多一次治疗的机会。

0: 给他补蛋白的，他那个啥利尿吃那些药物啥的，流失的太多了。
1: 长期服用药物的副作用会让达古拉图体内的蛋白质流失，妻子于风云为了给他补充营养几乎绞尽了脑汁。
0: 可是有时候他说我不吃了，我吃不了了，我说你快多吃点吧，回回不起个咱俩那个啥好出去帮着孩子干吧点不啥呢。
1: 牧区地广人稀，2公里范围内连一户邻居都没有。

0: 这里没有自来水，也不通天然气，日常起居往往要耗费更多的人力和时间。离家最近的超市往返要近一个小时，为了给父亲补充营养，保利格每周都会专程跑一趟。
1: 过这一趟要15公里左右，就是各式各样采煤的，一周之后再过来买。还买点水果，因为他胃不好，让买点香蕉吃的对他那个啥好。有时候嘴干，因为不让大量饮水嘛。吃点橘子啥嘴里不干吗？
0: 每一次采购，保利格会根据父亲的病情和饮食禁忌细心挑选，持续不断的医疗费和无法抹去的日常开销，让本不宽裕的家庭捉襟见肘。
1: 这个也已经确实是严了，你不吃还不行对吧？
0: 即便家人日夜悉心照料，达古拉图的病情始终没有好转，村医也成了家中的常客。
1: 179，血压124，你这血压还高，降压药还是每天都得吃的。腿还浮肿吗？
2: 对，
1: 你这浮肿的挺厉害。

0: 厉害，你看，因为不轻，嗯，这得你的地水药得用着。嗯嗯，老爷子，你好好休息吧。
1: 嗯，
0: 慢慢养着。
2: 行。
3: 走了啊，慢点。
4: 六年来，达古拉图已成为这个家庭绝对的重心，全家人日夜期盼他能早日康复。然而，牧区偏远，交通不便，看病就医成了这个家庭最棘手的难题。为了了解达古拉图的情况，王静瑶和冯守波第一站就来到了克什克腾旗医疗保险服务中心，那里藏着这个家庭的救命账本。戴维斯是克什克腾旗医疗保险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对达古拉图的情况十分熟悉。
5: 2026年，基本医保缴费是400元，他是低保户，腿子直接给他补了180，他直接交220就可以了。
4: 2024年，达古拉图被纳入低保，原本每年400元的医保缴费直接减免至220元，而这背后离不开一个人的奔走。
6: 哦，你好。
7: 2024年发现他们家得了这个病，我们就是也是通过开会，也是上报政府，也是批下来的。
4: 巴达拉是达里嘎查的党支部书记，帮达古拉图申请办理低保后，为了进一步减轻他的负担，巴达拉还想了更多的办法。
7: 低保户查的是220块钱合作医疗，低保户自己出20块钱，村集体出200块钱。
4: 从400元到220元，再到20元，这一路降下来的不仅仅是数字，更是这个家庭一点一点卸下来的生活重担。
5: 进入统筹二段，70%报销比例嘛，它也启动大病了嘛。大病一段是60%，它提高了5个点，所以它的大病65%。低保它的每年救助额度是3万。
8: 追次院1万多，报的90%，把医疗这些给报完了，自己还是花不多点儿，还能承受住了。
4: 在多方政策的帮扶下，高昂的医疗开销终于不再是压在达古拉图一家头顶的大山。
9: 通过咱们这次调研呢，咱们医保这个三重保障非常到位，咱们医保该报的待遇他都享受到了。
6: 叔叔你好。我们这次来看看你的身体状况。
10: 哟，多了。
6: 哦。这些药。
10: 哎呀。这真是。
7: 这块就扎着疼不中了。你这次坐也坐不住，是太怕我住。
11: 是心脏的问题吗？
7: 那就心脏肚子疼吗？
12: 啊，血压有点高还。
13: 那血压高，这个经常血压高，天天都有。
4: 走进达古拉图家的那一刻，王静瑶就知道老人病得不轻，但亲眼看到的那一幕还是比想象中更让人揪心。
6: 他这个状况是不适合出行的，医保部门能做点什么？
4: 从达古拉图家出来，两个人沉默了很久，疾病已经把达古拉图困在了那张床上，不能再让他困在求医的路上，他们决定为老人找到一条更便捷的就医通道。达日罕乌拉苏木中心卫生院是距离达古拉图家最近的乡镇卫生院，服务全苏木近7000名居民，是提供专业诊疗、应急救治的第一站。
14: 有一位叫做达古拉图的这个户，咱们村医说他不太适合出门了。
15: 对，
14: 就是他那个。
4: 图日巴图是达日罕乌拉苏木中心卫生院的院长，因为达古拉图经常来卫生院，所以图日巴图对这位老人有很深的印象。
14: 达古拉图这个患者今年打针的话，他就一周打几次呢？
15: 一周打两次。
14: 打两次。
15: 打两次。
14: 一般是周几和周几呢？
15: 周二的和周四。
14: 周二和周四。
4: 肾病综合征会持续损伤肾功能，致使肾脏分泌促红素的能力显著下降。每周2次注射的促红素是达古拉图维持生命质量的必需品。
14: 哎，这今天呢就是周二，周二的话，那是不是能够让咱们这个护士和大夫今天就能直接去？
15: 可以。
4: 每个月，克什克腾旗中医、蒙医医院都会安排医生分别前往各个苏木开展义诊。如果能把旗里的专家请到家里来，

0: 那对达古拉图来说，不只是一次诊疗，更是一次命运的转机。
1: 今年正好二级医院得上我们医院过来义诊，包括二级医院的家庭医生和咱们医院的护士入户，
2: 可以给他提供一些
1: 服务。
2: 这就是那个家庭医生
1: 签约服务。对，
0: 达古拉图病情复杂，肾病、高血压、心衰叠加在一起，必须找一个对症的人。图日巴图脑海中很快浮出了一个名字。
1: 林主任，这个达古拉图呢，就是多年的慢性病。
0: 银花，克什克腾旗中医蒙医医院心病科副主任，也是达日罕乌拉苏木的家庭签约医生。他的专业是心内科，而达古拉图的病症恰好牵扯心肾两大脏器，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3: 现在中国人这些情况就好，也正好给他调一些药。
0: 听完图日巴图的介绍，银花没有半秒犹豫。他知道，对于一个卧床不起的老人来说，医生多走一里路，病人就会少受一分苦。
4: 家庭服务医生，这个签约不是一年了，今年不是第一年。我是23年的时候吧，
1: 是，
4: 我们也入过户，然后就是重点是像高血压、慢病，还有糖尿病，还有一些心，就是冠心病、心衰这些，我们都是去入户的。像达尔罕这个整个苏木的，所有的慢病是属于我负责的。像这种情况下，涂院长他们先是给他们规范的建档以后评估病情，把一些重点特别重的，然后平时用药就是需要随时调理这样的，我们是需要入户的，把这些他们会重点挑出来以后，我们再约时间，正好一起入户。
1: 半夜在哪屋呢？
5: 你咋样，感觉还行不？今天还好一点。这是咱们那个二级医院那个大夫，到时候给你看一看。
6: 有一块大夫。
5: 银花，
4: 这是还可以。看一下你的腿。
7: 刚才。
4: 肿的挺厉害的，躺不住是吧？
7: 趴对着坐，趴。
0: 检查刚做到一半，银花的手停住了。达古拉图腿部的水肿程度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
5: 那个大爷，你吃的药在哪儿呢？我看一下你的。大爷，你这样，你这三个全是止痛的，全是止痛的，你不能三个都一起吃。
7: 不
5: 能
7: 同时吃。
5: 你这本身一个是对胃刺激太大，对你肾也不好。对你肝肾也不好。你要疼的实在不行，这三个当中选一个吃就行了大爷，这个药得放到冰箱冷藏。不然你这个没用了，就没有效果了。
8: 大爷，咱们今天再打个肚皮针一周两次吗？不是，咱们今天再打一次有点疼，忍一下
7: 我不怕。
8: 是吗？
0: 过去达古拉图得折腾几十公里去齐里才能打上促红素，而今天这支药在自家炕头稳稳地推入了他的身体。
8: 好嘞，来，你压一下自己，多压一下
1: 他们那个上门诊或者上医院的这个有点困难，然后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就入户给他们提供服务。
0: 图日巴图为达古拉图办理了家庭医生签约，从此以后上门的不仅是医生，更是一整套的保障，诊疗、用药指导、医保报销全都送进家门，病可以在家里治了。
5: 行，大爷，我们先走了然后改天再过来。我这儿有手机号啥的都有，让大娘有事给我打电话。
9: 是。
10: 我们先走了。
9: 那得喝碗茶，那屋里收拾。
10: 我刚说完。
9: 哎呀，给你们添麻烦了
5: 你要是说手机打电话什么的，有一些照片啥的给我照不了，或者有一些药你照不了，说不明白，你可以微信加我，给我照过去。
9: 好的。
5: 行。
9: 给你们真添麻烦了。
11: 能不能今后定期来啊？他们说，首先有相关的政策可以定期来，后续他们也会密切关注他，也会定期，更加勤勉的过来看一下。

困扰达古拉图的就医难题在众人一次次奔走下得到了解决，往后的日子医生会来，药品会来，希望也会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鲜木优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4: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5: 孩子生病，自从生病之后我睡眠特别差，入睡很困难。
6: 那段时间石头的身体状态也特别差，不吃不喝，晚上也睡不好，整个家里就是在熬。
7: 我成天说，我说要是换肾换魔，我说我咱把命给他咱都愿意。
6: 希望他长大以后能像大山一样顶天立地，也能像小石子一样随遇而安，遇到任何事情都能像石头那样坚强。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9: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8: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11: 我推荐，您放心，
8: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健康好头发

0: 顿然顶上堂。
1: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5: 高考录取牵动人心，不法之徒蠢蠢欲动。
6: 他就跟我说，等他能帮忙搞定印度人等级证，或者是特长生啊这种。
5: 雇演员、搭网站、伪造证明材料，种种招数背后藏着怎样的猫腻？
7: 录取通知书下面不是有个二维码？
5: 破碎的升学梦，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8: 开的这个浏览器啊，
9: 浏览器啊，好，看到了。
8: 你看，就是正常百度打开的啊，你看。
9: 好，看到了。
8: 嗯。我输下密码啊，姐。
9: 好 ，OK。
8: 登录成功了。
9: 嗯嗯嗯。
8: 然后我操作一下，你看我这就是刚才打进来的啊。
9: 好。
8: 你看我这没切页面啊，姐。
9: 好。
8: 你看上面这。
9: 好，我看到了。
8: 没切页面啊。
9: 好。
8: 嗯。然后高等教育信息，是咱孩子的吧？
9: 好，是的。嗯，对，是的。
8: 是了吧？就是我这完全就是都在浏览器打开学习网弄的哈。
9: 好，看到了。
7: 他就输入点点点点点点，就输入学信网，几乎每个步骤都点给我看了，看到了我孩子的信息，还有我孩子的院校。
8: 您要再不放心啊，姐，来，我给您看一下网址，您再打开一下网址，看这是不是官方的，您截个图。
9: 是官方的，对的，嗯，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8: 就是纯打开给您看的，这次就是一步一步给您操作的。
9: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我放心，放心了。
5: 孩子就读的大学只是个专科院校，这是让陆女士非常头疼的事儿。为了能让孩子读一所好大学，她和丈夫一直在想办法托关系，最终在大二开学前帮孩子办好了转到一所重点高校就读的事情。
7: 孩子的这个资料都呈现在了网站里面，那时候我又有点那种又有点相信，
10: 就当时还是挺开心的吧。
7: 对，
5: 陆女士说，那一刻她感到很欣慰，觉得自己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没有白费。可是转眼到了九月，新学年已经开始，她家孩子依然没有收到那所重点高校发来的转学报到通知。
7: 中介那边他说他那边有一些孩子也出现问题了，对，我就有点慌了。
5: 陆女士的孩子是2024年参加高考的，当时他发挥失常，成绩不理想，只能读专科，这让陆女士很不甘心。不过她和丈夫考虑到孩子抗压能力较差，即使复读一年也未必能考上理想的大学，于是他们便让孩子先读大专，然后再看有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转去本科院校就读。
7: 抖音上面就刷刷着刷着，然后他就一直不停地推送过来，推送过来后面我就打电话就去了解嘛。
5: 陆女士说，正当她为孩子上学的问题发愁的时候，无意间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一家留学中介的信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她联系了这家中介机构的负责人。该负责人当即表示可以帮陆女士解决问题，事成之后给她一笔中介费就可以。
11: 签不签大乔，女孩子要能升学的嘛，发过那个就是案例嘛。
5: 段某就是陆女士当时联系的那家留学中介机构的负责人。据他说，他跟国内某重点高校的老师栾飞是多年合作伙伴。栾老师曾经跟他提过，如果有人想走捷径进名校，他可以帮忙运作。
7: 他就跟我说，哎，他能帮忙搞定运动员等级证，或者是特殊竞赛呀、啊，或者是特长生啊这种。费用的话大概是55万，如果说事情没办成的话，钱是一分一毛都可以退得回去的。
5: 陆女士说，她之前就听说过通过走特长生渠道进入重点高校的事情，因此对于段某的这个说法她并没有怀疑，同时对于段某提出的价格她也觉得可以接受。随后段某便把栾飞的微信推给了陆女士，陆女士在与这位栾老师简单沟通后，栾老师提出可以邀请陆女士到学校实地考察一下。
12: 栾某把家长约到了所谓的大学内，带领家长在学校内参观，出示自己在学校内的身份证件、工作证件。
7: 见面之后的话，他就拿出他的那个小的笔记本，他就跟我说他做过了成功案例，看了里面呢有好多学生的资料，就是学信网的资料，对，密密麻麻的，反正好多好多。
5: 亲眼看到这么多成功案例，陆女士彻底动心了。深入沟通后，栾飞提出可以安排陆女士的孩子参加科技竞赛，然后以特殊人才引进的方式转入他所在的这所重点高校。
10: 那孩子真正参加这个培训和考试了吗？
7: 没有没有，他说只要去刷个脸啊，其他方面的手续他来办。
5: 陆女士记得参观完学校的第二天，栾飞还邀请了学校一位姓崔的主任过来见面。当时这位崔主任跟陆女士详细说明了办理转学的流程与时间节点。
12: 家长这边看到所谓的校领导出面并且展示了这么多之后，他更加就相信了。
5: 陆女士说，崔主任当时介绍完相关流程后，还拿出了两份协议，其中一份是委托办理转学的协议，而另一份则是保密协议。
13: 就跟他说，像这种事情社会上是很多的，但是你不能在外面声张的，学校里面万一知道这个事情，肯定要追究责任的，对你学生就是孩子也不好，对学校声誉影响也不好。
5: 陆女士说，她当时觉得崔主任说的话很有道理，于是在简单查看了保密协议的具体内容后，便匆匆地签了字，并当场给栾飞转去了10万元定金。
7: 在这个中间我没有去过他，但是他呢动静还是有的，有说要过来啊什么什么的，他那边接收函啊，学校里面领导啊什么的都盖章啊什么的，他的动作还是比较积极哦。
5: 2025年8月初，陆女士收到了栾飞发来的一份学校内部文件，主要内容是陆女士的孩子因参与该校的一项科技竞赛表现突出，且该项目的研究方向可能会有重大突破，所以经校委会研究通过，接受陆女士的孩子转学。看着这份文件，陆女士非常兴奋，她当即又给栾飞转去了10万元钱。几天后，陆女士再次接到了栾飞的电话，并在对方的指引下，在网站上看到了自己孩子的转学信息。
8: 是他孩子的吧？
9: 啊，是的。嗯，对，是的。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8: 就是纯打发给您看的，这次就是一步一步给您操作的。
9: 可以，可以的，可以的，我放心，放心了。
8: 这可放心了，大姐。
5: 栾飞在电话里提到的学信网及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是教育部主管的查询高校学生学历学籍的专门网站，因此当陆女士看到自己孩子的转学信息出现在该网站上时，她觉得孩子转学的事儿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可是直到2025年9月中旬，她和孩子也没有等来新学校发来正式的转学报到通知。也直到这时，陆女士才发现，当初栾飞发给她的一份由当地教育厅和学校联合印发的材料里，有一处很荒谬的错误。
7: 小孩子的生日信息嘛，写错了，省教育局那边就盖章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省教育局里面的这个纰漏这么大，小孩子的生日都写错了，这也能盖得了？
5: 陆女士察觉到了异常，她赶紧联系了中介机构的负责人段某。段某随即打电话给栾飞进行询问。
14: 咱俩不是第一天认识，我可能为了30多万把自己给堵到里面吗？
15: 跟家长说明白，就是说因为我们都看到结果了，然后呢学校这边

0: 我们也去核实过了，就是负责对接的这一块，他这个在录取上出现了问题，因为跟上游沟通不一致。
1: 大学的那个章子嘛，这些东西都有，肯定没必要为了这么一点钱伪造什么公章，伪造个学信网的。
2: 此时段某说他心里也在犯嘀咕，他觉得以栾飞的身份和条件应该不会为了几十万元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况且在开展这项业务之初，他还亲自到那所学校考察过。
1: 带我们转大学几个校区，然后进楼里一层一层转的呀，一层一层给我们介绍呢。文件他还是主动展示的，盖的，你知道吗？
2: 段某说，他当时亲眼看到了栾飞的工作证和教师卡，还在栾飞的电脑里看到了不少他运作成功的案例。所以他才会把栾飞推荐给像陆女士这样希望孩子能低分进入名校的家长，他自己也能从中赚取一笔中介费。
3: 他之前做的是出国的，去国外受先学雅思，然后去读预科的这种留学的中介。他们对于这种学历提升这方面，就是因为接触这方面多了，他就比较愿意相信国内也是有这种渠道的。
2: 段某说，栾飞在电话里也跟他解释了，之所以正式的转学报到通知还没有到，是因为他也发现了申报材料里的个人信息有误，需修改后重新提交，所以段某便让陆女士再耐心等几天。可段某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一名家长找到他，说自己也遭遇了几乎相同的问题。为了所谓的内部指标，家长费尽心思，倾其所有。
4: 这个价格好像是比较贵的啊，我的就是愿意给孩子就是努力一把。
2: 拙劣的演技，漏洞百出的剧本，为何能屡屡得手？
5: 这些家长有些就是都已经神经质了，就是被这个事情给，因为涉及到孩子的前途嘛。
2: 破碎的升学梦，一线栏目正在播出。陈先生的女儿是在2025年参加高考的，同样因为成绩不理想，只能上大专。为了能让孩子升入一所相对较好的学校，他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留学中介机构负责人段某，之后又通过段某认识了栾飞。
1: 他说他是工商学院里面的老师，他现在在里面教的是哲学系，我特别喜欢，因为我也了解哲学，平时我也看这些哲学的书，我特别喜欢这些就是能看书的那些人。
2: 跟陆女士一样，陈先生也被栾飞邀请到大学里参观，并在校外进一步商谈了孩子升学的渠道及流程。
1: 他说我们大学每一年一届大概要招7000到9000的，要招这么多的学生，其中我们有1/1000是可以通过你们的捐助来达到合理合法的录取你们。就是说学校校园里面经济负担实际上是非常重的，好多地方就是说开支都已经开支不出来了，学校里面欠了很多钱，所以有这个政策每一年都有，那么这些就是都是通过正规渠道来实现这个的。
3: 他们因为本来就是想出国留学的，那么对于国外这种捐楼的方式他们有一定的了解，那么他们认为这个在国内也是真实的。
1: 这个价格好像是比较贵的啊，我呢就是愿意给孩子就是努力一把，这个事情我心里是有个数的。
2: 陈先生跟栾飞最终敲定了40万元的升学费用，并签订了协议，约定2日内支付15万元，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支付25万元的尾款，如果8月15日前没有拿到录取通知书，则全额退款。同时，陈先生也在栾飞的介绍下，与学校的崔主任签订了保密协议。
1: 1/1000的机会嘛，虽然你花了钱了，但是人家愿意收你，我想要的东西我也得到了，保密协议我需要签。保密协议我都不敢说的吧，你免得害了人家嘛。
2: 2025年8月，陈先生也通过栾飞发来的链接，在网络上看到了自己的女儿被学校录取的信息，他如约将25万元尾款转了过去。一周后，他如愿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可是就是这张录取通知书让陈先生发现了问题。

0: 收取工资书下面不是有个二维码吗？二维码无论如何都扫不出来。
1: 家长这边就知道啊，应该是上当。
2: 两名家长都出现了问题，段某这下彻底坐不住了，他赶紧打电话给栾飞，让他务必退钱。
3: 他在银行那个助理还给我发了视频还是照片之类的，给我转钱，反正没转过来。他说：“那你派个人来取来，就是直接拿现金来。”
2: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段某立即乘车赶往栾飞家中去拿钱。见面后，栾飞拿出了一个保险箱，匆匆给段某展示了里面的现金后，就把保险箱关上了。
3: 他说：“那这个钱我得放在保险箱里面，如果到时候入学了，保险箱你给我送回来；如果没入学了，那我咱们把它打开，一个钥匙一个指纹，你把钥匙拿着，我把指纹弄着。”
2: 段某带着保险箱赶回了上海，又等了一段时间后，两个孩子入学的事儿依然是毫无进展。在家长们的反复催促下，段某不得已找人撬开了保险箱。直到这时，段某才惊讶地发现，里面装的根本不是现金，而是一捆捆银行练功券。段某彻底傻眼了，他赶紧报了警。
4: 我们其实分析下来啊，就感觉这两个家长肯定是被骗的。然后我们也去大学了解了一下，他们说从来没有这个学生的。我们也根据他那个身份信息呢查出下来的，其实他只有初中毕业，文化程度吧。
2: 通过调查，上海青浦警方发现栾飞除了名字是真实的，其他所有信息包括年龄、身份等全是伪造的。他跟家长说自己30岁，其实他2001年出生，当时只有24岁。
5: 我发现这个案子里面有一个人非常关键，是这个崔教授，跟校方核实确实有这么一个姓名，这三个字都是一样的，有这么一个人。我们就是找到他，在他的办公室里面，他也觉得非常纳闷，从来不知道他有做过这个事情，他从来没有接待过家长，因为他本身是主要负责的是党建这一块的，跟招生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
6: 我查过他的信息，当时呢网上是有这个人，当时呢网上一直没有这个人的那个图片，没有我所看到的那个人的，对，假的那个崔老师的图片。
2: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上海青浦警方最终查明，这个所谓的特殊渠道升学就是一场精心编造的骗局。在整个骗局中，除了嫌疑人栾飞外，还有负责假扮校领导、崔主任的嫌疑人修某，以及负责伪造学信网页面的嫌疑人胡某。
7: 传唤证啊，传唤证。
8: 我知道，俺那是个经济纠纷。
2: 面对警方的讯问，栾飞编造了各种理由，并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家长。
8: 孩子不自己不去，我有证据，警官，我们全套证据我都有，我们这有聊天记录，佐证都有，我们这个肯定不是诈骗。
2: 很快，侦办民警就在栾飞的手机里发现了还没有打印的录取通知书、转学证明等图片。此时被骗的家长也指认，嫌疑人修某正是他们见过的那位高校领导崔主任。面对警方出示的种种证据，嫌疑人栾飞最终说了实话。
9: 原本呢，我接的这个学校代理的，我那个班叫自考本科全日制助学班，然后中介就拿我这个班当全日制普通本科出去卖，然后他们卖了大几十万、几十万、上百万的价格，然后我就是一个孩子收2000块钱学费。结果这帮家长他过来一看，不是这事儿，人直接就退了钱带孩子走人了。
2: 据栾飞供述，2023年的时候，他自主创业开了一家培训机构，主营业务是国内一些知名高校的自考本科。但当时有很多负责帮他招生的中介机构，以全日制本科的名义去招揽生意，欺骗家长，他被蒙在鼓里，到头来很多家长跑来找他退钱，他最终赔得血本无归。
9: 我时间成本、人工成本，然后房租成本、物业成本，然后装修成本都砸进去了，结果孩子们都跑了，刚创业哪能经得起这个打击啊。
2: 尽管这次创业以失败告终，但栾飞说他无意中竟然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为了偿还欠下的贷款，他也试着用同样的方式去联系了那些因孩子成

0: 绩不理想而满怀焦虑的家长。
1: 我把握住了家长的一个心理，这些家长吧，明知道自己做的不是正规的事儿，他就压根儿不敢往正规上去想。你有时候你就给他说的浅一点，就是别跟他说透，他自己就帮我把这个谎给圆上了。
2: 这些家长有些就是都已经神经质了，就是被这个事情给，因为涉及到孩子的前途嘛。
0: 栾飞说，他先是给曾经合作过的几家中介机构负责人通气，说自己有特殊升学渠道，如果有家长感兴趣，他就邀请这些家长参观学校，并展示编造出来的成功案例。同时他把自己的身份设定为大学教师，并找自己的一个远房亲戚修某来假扮校领导。
3: 你查这个人的身份是不是还有你的选择呀？
1: 我就选网上没照片的呀，网上有照片了不就露馅了吗？
3: 他不一定是招生办的
1: 啊。对，
3: 他只要是这个学校网上能查到是这儿的某个领导就行。
1: 不是把话术交给他吗？就是这些专业条例，专业上的一些术语让他知道。
4: 我是干拆迁的，我什么人形形色色我都是见过，说白了我就咱也不怯场，跟他谈判的时候你看到他的心里去也都弄拆了。就我干了20多年拆迁，我肯定是这方面，我肯定是有这方面经验。
0: 栾飞说，他之所以找修某，也是因为担心自己太年轻没有说服力。修某每次出场半小时，只负责给家长介绍入学流程以及签订保密协议，结束后便可以获得5000元的报酬。
3: 为什么要签这个东西？
2: 这个东西就是为了造成家长和中介的信息不对等。我有一个保密协议在，就让家长跟中介说的话都比较云里雾里的。因为其实在这个事情上，真正敏锐的不是家长，而是那些见惯了这些学校的中介，是中介反而更敏锐。对，然后所以说就迷惑住中介了。
5: 看到这个浏览器啊？
6: 浏览器啊，看到了。
5: 你看，就是正常百度打开的啊，你看。
6: 好，看到了。
0: 为了能够顺利收到尾款，栾飞还专门找人伪造了一个网站，该网站和学信网的主页架构都非常相似。在拿到学生的全部信息后，栾飞就让胡某在假网站的后台进行录入，随后把生成的虚假页面发给了学生家长。
5: 您看我没切页面啊，姐。
6: 好。
5: 是咱孩子的吧？
6: 对，是的。
5: 是了吧？就是我这完全就是都在浏览器打开学信网弄的哈。
6: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我放心，放心了。
7: 前端要求和官网的一样吗？它后端也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链接，就点一下添加，然后就是输入一下学生的名字啊，身份证啊，后台添加成功之后，然后在前台去登录去查询。
0: 据上海青浦警方持续调查发现，嫌疑人栾飞以相同手法多次作案，骗了不少家长，涉案金额竟高达数百万元。
1: 我本来的想法是做一资金盘，然后每年赚钱每年退，这不就很稳了吗？但是呢，自己没见过这么多钱呀，大几百万到上千万到账户里了，然后就没收得住这个消费的手，然后就把钱花的差不多了。
3: 你都去花了，花在哪儿呢？
1: 各种花呀，花什么什么都花呀，特别是这个古玩，雪茄呀、酒啊、出去玩啊、抖音呀、女主播呀，都花呀。
8: 这个人啊，就是撒谎骗人，就是啊。后来我想想啊，嘴巴里每一句实话。我今年50几了，我在社会里面走了这么多年，我接触了这么多人，我被骗团团转。
0: 陈先生的女儿原本被一所专科院校录取，但是因为相信栾飞，拒绝了正常的求学机会，最终陈先生只能另作打算。而陆女士的儿子仍然留在原来的学校就读，但他得知母亲为了他上学的事情不幸被骗后，因为内疚和自责背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9: 像家里不能提这个事情，本身孩子也是很内向的孩子吧，他心里压力很大的。
10: 首先一点，不要去轻信别人， 因为很多事情不是说你通过非正规渠道就是说可以去办的。

0: 防止被骗，第一时间报警。一个是对你自己子女以后你选择其他学校还有一个时间去弥补，另外一个呢就感觉就是说，你如果你不去把犯罪嫌疑人就是说绳之以法，就是还会有很多更多的学生家长被骗。
1: 目前犯罪嫌疑人栾飞和修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上海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而嫌疑人胡某也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本案的追赔工作仍在进一步开展中。
2: 今年全国高考已经结束，各大高校正陆续进入录取阶段。需要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的是，我国高校招生录取有着严格规范的程序，不存在所谓花钱就能上大学、找关系就能拿指标、内部操作就能改录取结果的情况。凡是声称能够突破正常招生程序，要求提前缴纳疏通费、指标费、保证金的，基本都可以判定为诈骗。广大考生和家长一定要通过教育部门的官方网站、招生考试机构以及高校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了解招生政策，不轻信熟人关系、内部渠道、招生领导等说法，不向陌生账户转账汇款，遇到可疑情况及时向公安机关或教育部门核实，切实守好自己的升学梦和钱袋子。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4: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3: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腊月末，年关将至，小区突发命案。
1: 忙着卫生间，我上卫生间，门一拽个门，看他哪能跑的。
0: 凌乱的房间，整洁有序的中心现场。
2: 所以我们怀疑可能是第二现场。
0: 刻意伪造的表象下，藏着凶手特殊的身份密码。凶手至亲，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9: 偏僻矿山在

0: 建景区电缆电机接连被盗，保安缺席，监控断电，是机缘巧合还是早有预谋？凌乱的现场，散落的工具，盗窃团伙闪电退场，反常的灯光，可疑的财物，夜行车辆疑点重重，捕风追影，天网栏目周五21点播出。
1: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2: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 以法为耻，
3: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1: 以爱为光，
4: 以后我们保护你，
1: 跨过幽暗尽头。
2: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5: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1: 守护永不止步，
6: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1: 聚动人心。今天15:40，敬请关注。
7: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案例。
8: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9: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0: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9: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间，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还怎么给我点薄面啊？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老规矩，你们俩握手言和。
1: 马上接上孩子去机场，别问那么多了，我现在已经出发了。

0: 姓徐的，你这什么意思？你不要走吗？我来送送你。咱们可是已经不守言和了，你这是出尔反尔。
1: 可是雷雷天天托梦听，一个劲儿的求我，说我千万不能饶了你。你知道，我就一个崽。 我得听他的，
0: 太叔不会放过你。太叔，他妈的，给他面子叫一趟叔，不给他面子，我让他入土。

0: 小雷的死真是意外，徐家，过不及家人，放过我老婆孩子。
1: 好，
0: 今天我就破例守一次规矩，你给他们打电话通知一下，去。

唐家兄弟消息打听到了，这是他们照片。

0: 这是搞的什么鬼啊？张姐，生意兴隆啊，搞搞卫生，搞搞卫生啊！哎，强哥，拿张纸啊，哎，把这搞一下啊，搞好了啊，生意兴隆。
1: 拿我？
0: 你谁啊？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所以就80就可以了。这个为什么是200？这是全国的，对对对，就等于你拿着这个小灯全国都可以接电话。这个手机待机时间很长，3天没问题。阿荣，过来帮忙。你稍等，我找个同事给你介绍一下。喂，
1: 蒋，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0: 你说。
1: 小虎吧，好几天没回家。
0: 啊，他去哪了？
1: 我不知道啊。
0: 他以前试过这种情况没有？
1: 从来没有。他平时干什么事儿，他都跟我说。他就算交个女朋友，他都跟我说。我派所有人出去找，都没他的消息。蒋哥，这天看新闻了吗？
2: 新闻里说，死的那个人啊，徐磊，是徐江的儿子，
1: 白金汉的大老板，咱们
2: 当地最狠的那黑社会头子。
0: 小龙，我跟你说啊，徐磊的死是个意外。
2: 强哥，徐磊到底怎么死的，只有你知道。
0: 你别管了这事儿啊，我来处理。

0: 喂，你干嘛呢？
1: 我出来接个电话。
0: 你出来干什么呀？找你啊。
1: 你开那店哈，我要去一趟市场，有点事情。
0: 给我。
1: 不用等我吃饭啊。
2: 悟空，
3: 哎，安警官、林警官，我正找你们呢。
2: 车上讲，车上讲。
3: 哦，好好。嘿，安警官、林警官，
4: 你来的还真是时候，再晚一点我们就出城了。
3: 你们去办大案子？
5: 怎么了？
3: 没什么。那个，看能不能帮个小忙哈、啊。我有个邻居啊，好几天没回家了，你们能不能帮我找找他？
4: 邻居叫什么名啊？
3: 唐小虎。
4: 你们不是冤家吗？化敌为友了？
3: 谈不上，因为以前都是一个厂区的嘛，爸爸妈妈都认识。哎，有时候有点小过节就过去了，就过去了。
4: 老高，还真是老实。你忘了他们当初怎么欺负你了？
3: 现在没有了。你们上次来过以后，他们兄弟两人挺好的。
4: 嗯。失踪多久了？报案没有？
3: 有三天了。没呢。就是想着你们能不能帮忙找一下，能不报警就不报警了。
4: 这失踪啊，归派出所管，不归我们刑警队管。我建议你啊，先到派出所报个案。有什么进展，我们再帮你问问啊。
3: 行啊，那我回去跟大哥商量商量，去派出所报个案。那我先走了，谢谢啊。
4: 老高，
6: 哎，
4: 我跟你们讲过的，少跟这些人混在一起。
3: 没有，没有在一起玩，就是邻居帮个忙。
4: 好，哎，我们走了。
3: 再见啊。顺利啊。
4: 抓紧到派出所报案啊。
3: 哎。

0: 走。
1: 等离子电是跟我家用的一样啊，钱哪里来的啊？
2: 我到自己挣钱来了。
1: 啊，知道我是谁，也知道我到这来搞什么，心里的鬼全画在脸上。你没他妈城府啊，小崽子啊！
2: 行，月色真矮，有头有脸人物，你让他把我放了，
3: 快点站住啊！
1: 是。不想知道你弟弟在哪儿吗？
2: 知道，你怎么把他抓了？
1: 两天，打两天没打死。
3: 我把你当个聪明人，不要用傻瓜的方式对我，好不好？
2: 你不就想知道，除了我跟我弟弟以外，谁还参与杀你儿子的事儿了吗？
1: 对。
2: 我弟弟没告诉你，因为他知道要告诉你以后，要不我们俩都活不了。
1: 你比你弟聪明多了。
2: 徐晴，我他妈凭什么告诉你？
1: 行，你不说这样，我把你弟弟的身体每天给你送一段，我会让你像听评书一样，你会盼着，可以吗？

0: 告诉你也没用，这是靠山，当警察做靠山。警察靠山，是不是姓孟啊？姓安。对了，姓安。
1: 我是谢安那个小崽子也是，整天他妈对我阴魂不散的，可是在这儿呢，他妈在这儿啊！怎么说？徐老大，你是大人物，你不至于跟我们这帮虾皮蟹脚一般见识，饶饶弟弟。
0: 你让我干什么都行，把你的同伙绑来见你。昨天把那电视给我砸了啊！什么档次跟我用的一样。
2: 我们今天给你带来一份文件啊，很重要，来你自己看一下。
3: 贵人座。
2: 好，那我给您念一下啊。 这是一份京海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亲子关系鉴定报告，司法鉴定许可证号5000-21217。这份报告呢还蛮长的，我这样，我给你念最后啊。第六，鉴定意见，根据 DNA 检测结果，待测夫妻样本无法排除是待测子女样本亲生父系的可能。基于15个不同基因位点结果的分析，这种生物学亲缘关系成立的可能为99.9999%。听得懂吧？
4: 啥意思啊？那我没听懂啊。就是说，你有一个孩子，并且活着。黄翠翠当初就没有打掉这个孩子，你有个女儿，今年6岁。
3: 照片吗？
4: 有的。
3: 你让我看看。
4: 殴打育有，辱骂管教，你说你现在像个当爹的样吗？
3: 警官。
4: 我答应你们，大妞儿起过改，不打人，不骂人，服从管教。安警官为查你的事儿，用的都是自己业余时间，就光这个基因检测，你倒便宜啊，花了他小一个月工资。跟你说的不是钱的事儿啊，就说这份心，人家为什么呀？你自己好好想想，不为自己也为你闺女，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来，明白没有？明白。
2: 从流程上确实不能给你看照片，为什么？因为我们先要拿这个事情来征询你女儿以及她目前监护人的这个意见，他们同意才能给你。从人情上来讲，我帮你忙了，你要帮我忙，就是好好表现，争取减刑，早日出来，好不好？安警官，
4: 谢谢。
2: 那就到这里啊。
4: 安警官。
5: 你上回问我黄翠翠死这事儿，我想起一人来，他也认识黄翠翠，我已经放出去了。是谁？
4: 大名不记得了，外号叫疯驴子。啊，了解，感谢。哎，等等，还有一个人没放出去，跟我在同天区，下个月刑满释放了。他跟疯驴子是拜把子兄弟，外号叫马子。
5: 安局，我们根据情报，在三间找到一个绰号叫麻子的人。这个麻子在服刑期间跟疯驴子关系很好，成了兄弟。通过我跟安心的苦心劝说，麻子同意了，他愿意立功，愿意做我们的关系。所以我们想给他申请个提前释放的手续。
6: 我觉得可以试试。

0: 哎，吕哥，吓我一跳，
1: 瘦了。

0: 坐。哥，你怎么了？生病了？
1: 哎，没事。
0: 你咋住这儿了？
1: 警察最近正在找我。
0: 哦，明白明白。这次是因为什么呀？
1: 被一个二五仔给坑了。
0: 谁呀？是道上的吗？
2: 哥，你告诉我谁？
0: 我现在就干死他。
1: 赶紧走！怎么还那么愣？出来了，就按照人家外边的规矩办。
0: 我不管他啥规矩，在我这规矩就两条，一条是钱，还有一个就是我哥。动你就不行，你告诉我谁吧。
1: 赶紧走！晚上到白金汉给你接个风。
0: 白金汉，是不是夜总会啊？我在里边的时候就听刚进来的说，说现在外边最红最火的就是白金汉。
1: 那是咱的地盘，再不出门非要把我憋死。走，麻子，喝好乐好。我出去打个电话，等我打完电话，不醉不归。
3: 老板，我到这儿来，我喂你。

0: 小子，从哪门上来的？我走的地库的门，没人看见。嗯，警察跟你一起到的。
1: 不是我引来的，没讲是你呀，紧张什么？啊，
0: 盯着好几天了，叫安心那个小警察，他妈的真要跟我搞上了。安心，早晚弄死他。
1: 你在这看着，看我怎么搞。

0: 老周，什么意思呀？没看见我们这执行任务吗？
1: 检察院办公，安心在不在？
0: 谁？
1: 安心。
0: 我。
1: 有人实名举报，你跟白金汉、老板徐江有利益输送。现在需要你撤出专案组，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2: 我跟徐江啊，利益输送。他给我最大的利益，最多也就是三等功，还得看我要不要呢。
1: 早了解清楚，早结束。
3: 我总觉得这事儿不合适，老李。安心当时正在执行任务呢。
4: 老孟啊，你这是来兴师问罪来了？
3: 我没这意思，我认为这什么事儿都可以事先打个招呼。我把人给你们带回来，不也是配合调查吗？身正不怕影子歪。
4: 老孟，检察院的同志也是照章办事，是检察院接到实名举报安心同志的问题，这事儿你得理解。再说了，市委领导在常委会上亲自点名督办，我能有什么办法？
3: 哪位领导？周市长还是焦书记？我，
4: 你就别打听了。明年你就要调任政法委了，别最后给自己再弄个干预办案的名头。
3: 行了，
4: 早点休息吧，再见。
3: 再见。
5: 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3: 皮肤痒痒了是吧？
0: 对，安局，这检察院调查安心查得怎么样了呀？
6: 现在还没结论。

0: 马子是安心发展的，对他很信任。现在一直安心回不来，我们工作没法开展呢。
1: 很快就会查清的，咱们耐心点，相信检察院的同志。

0: 啊，周记的。喝点甜的，别整天丧人的脸。你记不记得咱俩小时候也那样？哎，当时我觉得这个江特别长，跑半天跑不到头，一眨眼长大了，好像三两步就跑过来了。
1: 那个时候腿短。
0: 那个，这是我最后一个假期了。
1: 你被学校开除了？
0: 回北京实习，我研究生毕业。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呀？
1: 那一路走好呗。
0: 你干？哎，你现在你，
1: 哎，
0: 你，那我这次回北京，应该就很难再回来了。我就打算在北京找一个好工作，等我爸妈退休以后。把老两口接回来，争取在北京安个家。你呢？就一直在这儿当警察，当一辈子。
1: 那不然呢？我爸不是在

0: 你知道当初我爸那什么那年是有两家想收养我吗？
1: 除了安叔还有谁啊？
0: 你爸。
1: 我爸？那你怎么不来我们家啊？
0: 去你们家不得跟你们家姓吗？
1: 跟我们家姓多好呀，正好我多一傻哥哥。
0: 我是不想这辈子跟你当兄妹。
1: 你嫌弃我？
0: 我说的是我不想这辈子就只跟你当兄妹。

0: 那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跟我去北京？
1: 我去北京干嘛呀？
0: 也换一种生活啊。
1: 我是京海人，而且可能因为我爸的原因，我就觉得这辈子我不做警察可能也做不了别的。
0: 可是我不想再重复我妈的生活了。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
1: 也不是

0: 麻子，我一会儿打给你，我得先。你哪天走？
1: 我礼拜天。
0: 我送你。

江哥，你这一个，我快点，江哥！江哥！

哥，杨哥，我错了，杨哥。你他妈就是傻小伙，我就是一个弟弟。

0: 你只有这，徐江他们怕什么？是，
1: 怕什么？
0: 他怕我们这种不要命。你信我，我就能救。

0: 强哥，强哥，强哥，徐先生电我，徐先生，强哥，徐先生，
1: 徐先生不是他活命，
2: 不是他。
1: 小虎，
2: 徐江，
3: 怎么样？
2: 事情我还在。

0: 怎么办？我要跟小虎说话。去，三天，为啥还有三天？我听见了，我现在在哪里？
1: 兄弟，你先想，把我给放了。我有钱，我有很多钱啊！
2: 把你放了，我就没命了。那，
1: 你偷偷给我捎句话，我叫唐小虎，我哥叫唐小龙，我们住在旧厂街，菜市场的人都认识我。你找到我哥，他会给你很多钱。你干这个不就是为了钱吗？啊！
2: 闭嘴吧你！
3: 哥，谁呀？英子，
0: 我想给他发个信，看看电话用没用。
3: 麻子，我给你电话是咱俩之间保持联系，不是让你在这给我胡日鬼。
0: 哥，上面这货是干啥的呀？他啥来头？
3: 少打听。
4: 我跟你就是想弄钱，你能不能给我来钱快点活啊？我天天在这看他好看什么时候去？
3: 你才来了多久，沉不住气了？有你发财的机会。
4: 师傅，你看，这是安心收到的麻子的信息，唐小虎，旧厂街。
3: 唐小虎，
4: 就是菜市场那个小混混。前两天高启强还找过我们嘛，在门口讲的就是唐小虎失踪的事情。
5: 我觉得这两件事对得上，是吧？这人我和安心都接触过，我们俩找他问问吧。我跟你去。嗯，
3: 那你让他。嗯。是，那然后我呢？你呢？就踏踏实实等着检察院的调查结果吧。走。谁呀？警察，开门。
5: 谁？李想，开门。半天不开门，我有什么呢？
6: 警官，
5: 老高，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6: 小龙，他弟不失踪了吗？他心情不好，过来陪陪他。
5: 这是我们支队长，来了解情况。
6: 哎，你好。
7: 你们这关系处得够好的，现在都能坐在一块喝茶了。从小就认识，那个吵吵架就过去了。您坐。
5: 钱怎么弄的？他在市场摔的。对，那天喝多了。
7: 坐，您坐。啊，坐。哦，那个，别紧张啊，问你什么说什么。
5: 好，说。
7: 唐小虎是你弟弟吧？
5: 对。
7: 听说他好久没回家了。
5: 5天了。
7: 为什么不报警？
6: 是这样的，警官，小虎刚失踪那两天呢，
1: 我继续找。

0: 过李警官和安警官，当时我想他们能不能用私人朋友的关系帮忙找找，因为小龙说嘛，他弟弟以前也爱赌钱，输了钱以后有追债的人，我万一报警他真是因为赌债躲起来了，那警察找到他，他也是犯法的，我就没敢去报警。
1: 有这么回事？
2: 对，老高不让我报警。
3: 现在给他打个电话。
4: 你摸什么呢？
2: 找手机啊。
3: 这不在这放着吗？
0: 来，我来打吧。这是不是小火亮啊？
2: 对。
5: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那个，他的手机也关了也。
2: 啊，我听见了。
1: 最近一次见他什么时候？在什么位置？
2: 五天前，在市场。那天老赵找我喝酒，我去了，他就没去。当天晚上我就喝多了，他就没回来。然后第二天我去市场找。
3: 你们是怎么得罪徐江的？
2: 我，
0: 你认识徐江吗？
2: 我不认识徐江，我不认识徐江。
1: 这姓唐的一定有问题，
3: 那这姓高的呢？
1: 高启强啊，
0: 嗯，
1: 我跟他接触过两回，我觉得人还挺热情的，应该是个本本分分的老实人。
3: 好，
0: 你们家有没有咖啡啊？
2: 什么？
0: 有没有咖啡？

0: 不冲水的吗？我第一次喝咖啡的时候就没用水，习惯了。怎么？哎，小虎是不是出事了？啊，他是不是死了？不死的话，没有道理来两个警察。
1: 你走。
0: 景哥，小虎要真的出事了，我没法跟我死去的娘交代。
1: 真的没法跟我死去的马交代。刚才那个警察为什么突然提徐江？因为他想炸你的口供。也就是说，警察最近的调查重点是徐江。既然是徐江，为什么不抓他？因为警察掌握的证据还不够。前段时间，李想来找过我，给我看过一张照片。黄翠翠，
0: 对，黄翠翠。
1: 黄翠翠是做什么的？
0: 卖淫的。
1: 金海市最大的阴谋在哪里？
0: 白金汉。
1: 白金汉老板是谁？
0: 徐江。
1: 也就是说，谁有白金汉老板徐江的犯罪证据？
0: 小虎。
1: 黄翠翠。
0: 黄翠翠，不是死了吗？
1: 但他手里一定有他的证据。江哥，徐江不是把小虎给绑了吗？咱们就跟警察说，他绑架小虎，警察就会抓他呀。这样小虎就放不出来了。我弟弟店也被开了。现在既要救小虎，还要解决掉徐江，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虚张声势，以假乱真。江哥，你这些办法都跟谁学的？
1: 安警官让我看的那些书里面学的。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当疯了，我给你电话挂了还打过来，你想死吗？
1: 你儿子死的时候我就在现场，我就是你身上的人。
0: 你胆子挺大呀。
1: 我比生要跟你谈。
0: 你不怕死吗？
1: 我是死在你会所里，你洗得干净吗？
0: 你在白金汉。
2: 服务员，
3: 先生你好，
2: 告诉我的朋友这里是哪间房？
3: 这里是白金汉107房间，欢迎光临。
0: 够用啊，胆识够用啊，但是我不跟死人谈生意。
2: 你得谈啊，要不然我死了，我肯定拉上你啊！
1: 你跟谁说话呢？啊？
0: 你以为放两句狂话我就怕你吗？
1: 啊？
2: 你干的那些事儿我一清二楚。
1: 你需要我告诉警察吗？
2: 你不信是吧？那我就把黄翠翠东西交给警察。
0: 那你试试，你这样你别走啊，我现在就过来。
1: 你先把唐小虎放了，
2: 要不然我马上把东西交给警察。
0: 怎么说？
2: 王翠翠手里真的有她的证据，她信的。
0: 现在咱们怎么办？
2: 他让我们在这等着，他过来拿。
0: 咱们手里没有黄翠翠的东西啊。
2: 我在这等他，我傻呀。

0: 这是徐雷死亡当天附近国道收费站的监控录像。
1: 好，谢谢啊，放这儿。
0: 不客气。
1: 这么多的放看到什么时候去？我说你也注意点儿，别让人家又抓你什么把柄做你文章。
2: 抓我把柄就是要拦着不让我们查，那就更说明徐江有问题，更说明我们的方向是没错的。
1: 我是说我怕别有用心的人知道，到时候你又倒霉。
2: 嘿，又不是我在查，是你在查，我在这玩呢。
1: 人家想收拾你还管谁查呀？
2: 你是觉得我不够惨烈，你也要打击我呀？
1: 行，我不打击你，你看吧，我上趟厕所啊，别看瞎了。

0: 翔哥，哎，又陪太子读书去了。
1: 你说什么？
2: 没有，说你会交朋友。
1: 哎，不准确，应该说是战友。你想吗？咱干刑警的身边的搭档是一个能为你铺手榴弹的战友，那心里多踏实。朋友交心，战友过命，
3: 少说风凉话，
1: 会有的。
4: 我就跟你说，不能找警察，你妈就是前车之鉴。你说你一走大半年，你爸他当爹的，他像话吗？连个面都不露。
5: 没事，妈，你不用操心了，我自己打个车就行了。
4: 不用，妈都给你安排好了。哎，轩轩。
6: 哎，孙姨。
4: 哎呀，谢谢啊。
6: 小玉，我叫轩轩，我是孙姨。哎，
4: 那你把这个东西先放车上去啊，待会儿再说。
6: 好好好。
5: 妈，这什么情况？这谁啊？
4: 没情况，就是安排一个好车送你去飞机场。
5: 不是我跟你说啊，妈，你别给我瞎安排，
4: 谁给你瞎？
6: 都安排好了，
4: 上车吧，安排好。去，
5: 谢谢啊。
4: 哎，谢谢你啊，萱萱。
5: 哎呀，我走了，妈。
4: 嗯，萱萱，你那别熬夜，到了给家报个平安，路上小心点啊。才来呀，都要误机了。
7: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没拿行李。
4: 都上车了。哟，轩轩，
8: 不好意思啊。
6: 哎，你好。啊，我叫轩轩。
7: 麻烦你开一下后备箱，谢谢。哎，
4: 你这是干啥呀？折腾什么？你说你，哎，
7: 走吧。
5: 我走了，妈。
7: 我走了，妈。阿姨。
6: 姨，他，
4: 哎呀，行，没事，你让你的车跟着他，就是机场。

0: 我们家有托运的事儿吗？你帮着拿东西啊！
1: 啊，对，
0: 谢谢谢谢。
1: 那我走了，爷。
0: 啊，快快快点，别跟丢了。谢谢啊，谢谢，哎呀。
2: 那个，我上次跟你说那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哎，你今天航班到底是几点的来的？
1: 要么留在京海当警察，要么跟我回北京。
2: 是不是行李还要托运呢？
1: 必须二选一。
2: 去了有没有人接你啊？
1: 韩信，你在意我吗？
2: 我当然很在意啊。
1: 那我的事业就不重要吗？我的理想就不重要吗？
2: 开门停车。嗯。
3: 忘带什么了？我让你停车，不是来不及了吗？哎，慢！好，哎，你好。
4: 请出示您的驾驶证、行驶证。
3: 怎么了？这让停车吗？哦，对不起，我开走了。来，你先下吧。来，我证件呢？哎，
4: 行驶证、驾驶证，
3: 这是行驶证，
4: 我知道，驾驶证。
3: 走太急了，好像没带。你是没带还是没有？肯定是没带啊。你这样，把车要先搁在这儿，然后那个你取完驾驶执照以后，我来提车。
4: 我们特别着急要去机场送他，所以你着急去机场停在这儿干嘛呀？
3: 做工作证。
4: 我是刑侦的，您是交警的，我们两个一个市局的，所以你看看好不好帮帮忙？
3: 行，哎，那我也麻烦你个事儿，
4: 您讲，
3: 如果今后我有什么事儿落在你手里了，你能不能也帮帮忙放我一马？
4: 听懂了，崔钥匙，
3: 谢谢您配合，
4: 添麻烦。
3: 怎么了？就是因为我们违停了嘛，所以那个按照规定，车应该是扣在这儿的，啊，那我现在叫个出租车，我送你去机场，啊。
4: 不，马上来不及了，这叫个出租车不就好了吗？
3: 这哪有出租车呀？现在
4: 在这等肯定会有的。
3: 那这样吧，哎，这次就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我给你开罚单，你送他去机场，完事儿你把罚款交了，好吧？
4: 哎，行，那谢谢哥啊，
3: 对不起，走吧。
4: 不用特殊情况、特殊处理，这不算什么特殊情况。我们照章办事，谢谢。
3: 不是你干嘛呀？不是，安心，他已经让咱们走了，你干嘛呀？我真来不及了，打不着车呀，现在。
4: 如果打不到车，我们错过飞机的话，也是因为我们有错在先，对不对？
1: 不是，你怎么永远这么轴啊？人家你听我说，人家
4: 这不是轴，全京海的执法者，如果都像我们俩这样通融来通融去的话，整个京海的治安就不要了，对不对？
1: 那怎么办？现在打不着车，而且人家警察同志说了，我们可以先交罚单。
4: 他是警察，我也是警察，我们警察有警察自己做人的原则。
3: 行，
4: 你有你的道理，你有你的原则，我尊重你，你去拿罚单吧。
3: 同志，你停，麻烦你来一下，
4: 你等我。
3: 来。
5: 行吧，溜得够快啊！明白了。来，阿深，吃。哥，回来了。哎，你这两天怎么老不在啊？赶紧帮忙，快！哎，一共399。
6: 哎哎，
5: 啊，一块不用了。
7: 老板，就是办小灵通啊，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呀，试营业期间，如果办小灵通的话呢，每个月的话费啊，
0: 月租费15块钱就可以了。这三款呢是现在最新的，你可以看看。
1: 这是我吗？
0: 怎么称呼？

0: 那那那聊应该是我来定吧。哎，要不要买手灵通啊？
1: 刚才咱为什么不干他？真想了解我底细，在这里搞两败俱伤。
2: 那现在怎么办？要不然找人盯着他。
1: 先解决好眼前的麻烦。
3: 安心，哎，你不是应该还在接受调查吗？
4: 查完了，没听说吗？你不消息很灵通吗？我们警察室你应该都知道了。他们查的竟然是说是我们两人之间有利益输送，你给我啥了？<笑>恢复工作第一天，第一件事情就是来找你。
5: 我们是市局刑侦支队的，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0: 新疆可是个老手啊！您放心，安心有杀手锏。这真的是难喝。<笑>你们这个没有龙井、铁观音、碧螺春没有吗？<笑>小伙，你去下去，你跟那个我司机说，他送一点上来。
6: 就这条件，来继续。这讲过多少遍了？你这个什么什么黄翠翠，我压根儿我就不认识，你听不懂吗？
7: 为什么我今天把你找来啊？
0: 除了黄翠翠，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啊？
6: 杀我儿子凶手找到了，
7: 确实是问凶手，但不是杀你儿子的。
8: 庞小虎是不是已经死了？
9: 他死了，你都不问问唐小虎是谁啊？来吧，继续。你不想说，我替你说。啊，上个月，你儿子徐雷因为赌博和白江波结怨，白江波扬言要找人报复徐雷，
10: 他找的人就是唐家兄弟，对吧？徐雷出事当天。
11: 道路监控正拍下唐家兄弟驾车经过案发现场，时间完全吻合。一周前，唐小虎失踪，家人却不敢报警。
10: 我们怀疑他受到了威胁。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吧？唐小虎失踪前不久，白江波也失踪了，家人同样不敢报警。 而且还躲到了博北，我们怀疑他们也受到了威胁。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吧？
11: 还不想说啊？没事儿，我们已经联系了博北的同事了，用不了几天。

0: 我们就会把白江波的家人接过来协助调查。相信很快真相就大白了。
1: 所以啊，还是麻烦你啊，珍惜一下我们这个茶哦，搞不好是最后一杯哦。你不讲，早晚有人替你讲。来吧，徐总。

0: 谁呀、
1: 啊？安心，出来。
2: 我真的快。
1: 怎么了？检察院又来了。

0: 我刚恢复半天的工作，你们怎么又来了？
1: 没办法，有人举报，我们就得查。
2: 这次又举报了什么？
1: 你收受下完采沙场白江波的贿赂，打压他的竞争对手徐江。
2: 好，你这不是瞎扯吗？
1: 不是老周，你们老这样啊，我们工作没法开展，知道吗？
3: 好，
1: 瞎不瞎扯不是我们说了算。
2: 我告诉你，我不同意啊，这六猴呢，二是指定的一个猴流。
3: 你要是这样，安心，到我办公室聊。
0: 怎么着？你这晚饭？
3: 扒了两口上完这儿了，我吃的方便面。哦，对了，有件事儿，检察院三天两头找安心，怎么回事？
2: 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呀？
3: 要不我去问问。
2: 我不能去，你更不能去。

0: 说这儿，你别着急啊。于洋放没到24个小时，为什么要放人？上面通知的，我们就差一步，
1: 白天就差一步的，怎么就能放人呢？
0: 已经这样，你就别着急了。压了10年8年的案子有的是。
1: 我们让徐江去逍遥10年8年吗？我们配做一个警察吗？
0: 你干嘛去？你回来！坐着，咱现在没直接的证据，你说怎么办？

0: 有件事我们忽略了，啊，白天你讲过。爸爸，明天给阿生带个肠粉啊。
1: 好嘞，谢了。
0: 行了，我刚拖地，你到外面去啊。阿生啊，收摊啊。
1: 哦，好，我也完事了。
2: 徐江今天被抓了，不会联络到咱们吧？
3: 应该不会，除非警察手里掌握了什么证据，否则徐江应该不会往外吐。也好，他被抓了，有警察盯着他，他不敢对小虎做什么。
1: 衣服，
3: 要不要去我家坐会
2: 儿？啊，好。
3: 阿胜，
1: 啊，
3: 你看去买点吃的。
1: 要不要点啤酒？
2: 啊，好，
1: 好。

0: 想想想想，真的，好久没见过小五哥了啊。
1: 他哥让他去外地了。
0: 他是让徐江绑架了。

0: 韩小柔，跟你说过的啊，咱俩的事你别跟我弟说。
1: 反应这么大，那是我猜对了吧？
0: 你还知道什么？我呢？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不该知道的刚刚也被我炸出来了，猜对了。这样啊，小尚，你先不实习嘛，你先回学校，家里事情你别管了。
1: 家里的事情就是你的事情，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0: 这事太大了，你管不了。
1: 可你确定石江能放过我吗？

0: 讲啊。
1: 我最近想这宫殿也挣了点钱，我把钱给你们两个人，你们给我走远一点，别回来了。
2: 这个殿就是我的命，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压进去了，不可能扔下殿不管呀，哥。
0: 我也走不了，要救我弟。
2: 因为穷兽的嘴，我是真受够了，够够的。不许再来搞我的店，那还不如杀了我算了，我也不活了。
1: 小少，你跟我们不一样，你跟我是卖鱼的。我无所谓，你是大学生，你有美好的前程，你别管我和小红的事情，听见没有？
2: 除非徐江不搞我的店，我就不掺和你们的事。
1: 好，我答应你，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0: 你看一下还有什么经济损失吗？
1: 我这边没有。阿凤、阿强，你们那边呢？
2: 没有。
1: 阿尚，那边没丢东西吧？那边什么都没丢。
0: 那目前看来，就门面一个被烧了。
1: 能抓到是谁干的吗？
0: 这附近也没有监控，我们走访一下群众，看看有没有目击证人。你们也好好想一下，生活中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想到了，列个名单到派出所交给我。
1: 好，谢谢啊。
3: 这件事情肯定是徐江干的。
1: 哎，乱说，这肯定就是谁昨天晚上喝多了，在外面扔了个烟头嘛。
3: 我说过，谁动我的电就是要我的命，我们必须得除掉徐江。
1: 你是不是脑子有什么毛病啊？你非得往火坑里跳？
4: 我们已经在火坑里了。
5: 贾胜回来了，
3: 吴桑好，回来了，
6: 贾胜回来了，
5: 来了肉、嗯，
3: 今天肉都新鲜吗？
5: 新鲜了，刚到的。你要哪？
3: 这不会是注水肉吧？
7: 贾胜，
5: 刚到的，哎，新鲜的。
3: 正找你呢，我哥说邀请你今天晚上去我们家，喝他煲的汤。
8: 那就帮我说，
3: 帮我切这块吧，
5: 6.3，我给6块就行。
8: 好，好，好。
3: 那看来你还是不好切。马嫂，
7: 姓什么警察到底怎么说的啊？
3: 这样吧，老规矩，一个芋头，两颗娃娃菜，好吗？
7: 好，姓什么？
3: 等等啊！哎，对了，你没忌口吧？整条街都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现在他们只能调查纵火的动机，
8: 查不到你的。
9: 好了，
3: 好，

0: 小尚，嗯，你这招够狠的。不这样做，我哥永远都不会让我参与的。你们两个莽夫有勇无谋的，没人给你们出主意啊！你到底想不想救米弟弟？想啊，
1: 我肯定想。
0: 但你不是说手机店是你的心头肉吗？你怎么舍得？
1: 是我的心头肉，但没我哥重要。
0: 家里等你。
2: 哎，做功课。
3: 这是白江波老婆呀？
4: 嗯，陈淑婷。
3: 长得够刁的，一看就不好对付。
4: 我们是过去帮他的，感谢我们还来不及呢。

0: 有人吗？
1: 谁呀？
0: 公安局的，这是陈淑婷家吧？
1: 我们太太说了，她该说的都说了，你们还是请回吧。
0: 我们是静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我们需要当面跟她了解情况，请你把门打开。
1: 那我去通知太太。
2: 我们要找你妈妈聊聊。
3: 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
2: 好，麻烦主任把你妈妈叫来。
3: 说不说？
4: 小陈，进来。
3: 进去。

0: 陈如婷吧，我们是负责办理白江波失踪案的，我是李想，我是安心，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下白江波失踪的具体情况。我要知道情况，还要你们干嘛呀？我们的意思是说，想了解一下你丈夫失踪之前的一些情况。
1: 该说的我都说了。
2: 陈如婷，你注意态度！我们现在好好跟你说，别以为你老公干了什么不知道。
1: 干什么了？
2: 地下赌场你不会不知道吧？就算你现在什么都不说，也保不住你那些非法收入。
1: 白小晨，我给你脸了是吧？
0: 不好意思啊，
1: 钱是吧？拿走。
0: 嗯，讲的不是钱的事情。
2: 我们怀疑白江波失踪，跟我们现在调查的嫌疑人有关系，你多给我们提供点线索。
1: 我们好多更快的找到你老公。那是多快啊！都过去这么久了，找到了又能怎么样呢？是不是你已经知道你丈夫去？
3: 我不知道。
1: 这样好不好？就是你丈夫，比方说他跟什么人有经济上的纠纷呐，或者跟谁有仇？
3: 那是男人的事情，我不知道。
1: 但是据我们调查，就是他丈夫那个名下那个沙石场啊、什么厂的，过去都是你来做啊。
3: 过去是过去，现在我就会带孩子了呀。他失踪了，你不着急吗？我着急啊，所以找你们呀。
1: 啊，那这样我们讲一点具体的啊，就比方说你丈夫失踪之前他有跟什么人联系，然后他走的时候有没有给你们打电话，他是哪一天？
3: 警察同志，这些问题我都已经回答过多少遍了，回去看笔录不好吗？
1: 好，还有事情吗？嗯，这是我电话。你要是想起来有什么觉得还想跟我们讲的话，你就再见。
4: 白小晨，捡起来。 道歉，
3: 对不起，
1: 不麻烦你。
4: 过来。

0: 道歉。
1: 对不起。
2: 不麻烦，我是觉得有必要再提醒您一下，我们是警察，相信我们，有些事情交给我们来处理就好。
0: 知道了，不送了。哎。

0: 这个发票六十五，
1: 那贵出这么多？
2: 嫌贵可以不开发票，不开发票就60。
1: 啊，安娜，这我很瞒不住了。喂，谁叫你去的？是使命吧？
2: 怎么擅自离开青海？
1: 我没有擅自，我们队长，我都请过假了。
2: 有进展没有？
1: 肯定是有。 就是现在暂时还没有发现，数量也不是很多，但是肯定是有的，
2: 赶紧回来，不然没人帮你找着。
1: 那你什么呢？那房间还要吗？哎，不要了，没人住。
3: 要，不开发票，要。
1: 要走你走，我是不会回去的。
4: 哎，你干嘛去了？还没给你要上呢。天气不错，出来遛孩子。
5: 还没走呢。
4: 你不配合我们工作，我们回去也没法交差。那你最好找个长租房，宾馆太贵了。我们出公差的，住哪里都无所谓。要是你们这些当妈的。
5: 带个孩子一搬家就是8一层皮哦，好难的，而且孩子还要上学呢。我的孩子不用你操心了，谢谢啊。你们是要常住这儿吗？是不是孩子还要考虑转学的问题啊？
4: 管着吗？我就觉得好像大人的事情应该让大人来承担，小陈这个年纪。 就应该在学校读书、玩耍，而不应该跟你在一起东躲西藏。你是安心警官？到。如果你们有能耐，能抓到徐江，我就能带我孩子回去了。所以你认为害你丈夫失踪的人是徐江？
5: 你可以把你知道的东西都告诉我，只要有证据，我一定把他抓回来。
4: 别再缠着我了，我不想说了。所以你想在这儿躲一辈子吗？
5: 安心警官，
4: 哎，
5: 我只要能保证我跟小陈的安全，我就可以躲一辈子。小陈现在已经没有爸爸，我不能再让他没有妈妈。你听明白了吗？
4: 我听明白了，但是你觉得徐江有那么好心吗？
5: 他为了自保，什么都能干出来。小陈，那个不好意思，我问一下，刚刚在这玩的那小男孩呢？
6: 没有看到，小陈。
5: 小陈，
4: 别着急，别着急，小孩子就是乱跑的，我们分头去找。你那边，我这边。

0: 喂，我要报案，有一个男孩子失踪了，大概五六岁的样子，穿着格子衬衫，这个地点是在……不用了，谢谢。
1: 去哪儿了啊？
0: 哎，
1: 我让你，我让你乱跑，我让你乱跑。

0: 好，我朋友说这里有彩色的糖果，你生日快到，我想送给你。
1: 以后啊，不要乱跑了，看把妈妈吓的。是我妈妈胆小。不是她胆小，你妈妈是担心有坏人把你带跑了，以后叔叔把坏人都抓光了之后，妈妈就不害怕了。
2: 不好意思，
1: 去帮帮妈妈。
2: 谢谢。

0: 爸爸，妈妈今天处理好了，妈妈给你道歉，但你答应我以后不能这样乱跑了，好不好？拉钩。
1: 妈妈，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学校？我想我朋友了。
0: 妈妈想办法。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一点动静都没有。你没走，我才不自己回家挨骂呢。
1: 听我一劝，明天咱们乖乖回去，就当白来一趟啊。
2: 我不回去，
1: 来都来了，都已经到这个。喂，哪位？
2: 陈淑婷，
1: 我同意跟你们回去。
2: 保证
1: 我跟我儿子的安全。
2: 对不起，我没听清楚，麻烦你再讲一遍好吗？
1: 我说，我同意回去配合你们。
2: 好，
3: 你放心，你们的安全包在我们身上，
2: 我们会用我们的生命保证你们的安全。
1: 好。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儿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7: 重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做的，嗯，做什么用？自保，处理掉它。回来我也能再做把戏的。那你就跟爸妈说，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阿生，你从小上学就全年级第一名，你把心思怎么放在做政治上？
1: 你这成了这个家，我跟小南才能走今天。哥，我想帮你啊！你闭嘴！喂，喂，喂，
2: 丢你什么破信号？你换个手机。
1: 我就是开小灵通的，我就用小灵通了，怎么了？我不是来跟你废话呢啊！这样，明天你们见个面，地方你定。
2: 那就选人多的地方，
3: 好啊。
4: 不过现在的警察正在盯我的伤，你得想办法把他们引走。
1: 我凭什么帮你甩掉警察啊？我凭什么帮你甩掉警察？
2: 那我就带他们来见你，到时候麻烦的不过他们还是你吗？
1: 徐江，你试试你。
3: 哥是徐江打来的，是吧？
1: 你闭嘴！
3: 不就甩掉警察吗？我有办法。
1: 阿胜，你把手出来。
3: 我们可以明天让他亮灯吧。
1: 不要说话。 从现在开始，我的事情，你不要过问。

给徐江打电话，2:30把他约到旧长街。旧长街后面有条铁路，铁路的信号灯黄灯很长，3:01有班轮渡，你们在那儿谈。

0: 警察跟着你吗？
1: 那狗追肉一样。
0: 去旧厂街。
1: 旧厂街。
2: 是，等会。
0: 2:30准时到。
1: 哎，原装进口的宝马十分钟不要就到了。
0: 我不管你骑的是马还是驴，2:30准时到，一分都不要早，一分都不要晚。
2: 怎么，现在怎么办？

0: 到了。
1: 两点半工厂的铁路口会经过一辆火车，交通灯变黄以后，你趁着那个杆落下之前就闯过去。
0: 我他妈闯过去？你是让火车撞我吗？
1: 那火车慢得要命，跑不过你的外国马的。

0: 生干特务呢，选这么个地方。
1: 有话你就说。
0: 有大麻烦了。
1: 什么大麻烦？
0: 雇你杀我儿那个老板呢，叫我搞死了。但他妈的一时糊涂，放过了他老婆和孩子。现在警察找到他们，又把他们带回京海。
1: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0: 警察要是查，那跟你脱得了关系吗？
1: 再跟你说一遍，你孩子死是个意外，不是我杀的。
0: 你收钱了，那小破店别干了。
1: 你想怎么样？

0: 察呢准备送那个女的回来，具体情况写得很清楚，怎么走，坐什么车，在哪儿下，走哪条路。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绝对不能让那个女的活着回到静安。
1: 警察的路线你怎么拿到的？
2: 你他妈以为就你有靠山吗？
1: 我要帮了你的话，咱们是不是就两清了？
0: 想到我徐江啊，会他妈跟你这样的人谈生意。好啊，事情做成，谭小虎还你。想清账，把东西拿来。
1: 我要是把东西交给你了，你万一反悔怎么办？
0: 你是不给我，还是你压根就没那个东西啊？
1: 你猜，
2: 我小孩子还猜？
0: 保命可以啊，但是我奉劝你，那个录音的不要备份，不然的话，你复制几份，我就从你那儿搞几条命走。
1: 徐建，我警告你啊，你要敢再放火的话，你小心我烧你全家。
2: 什么？
3: 哎，好。哎，跟李叔叔走。
4: 这几天要是还有人来找我，第一时间告诉我。
5: 好的，好，
4: 电话你也有。
3: 上车吧，我们大概晚上8点来钟就能到。
4: 好。

0: 你到哪儿了？好，
1: 师傅，我已经下高速了，再有一个半小时就能到局里。
0: 好，往左边坐点。外面没跟你说话。好，好。哎，安琪，雨天路滑，开车慢点。
2: 放心吧。哎，徐江那边怎么样？
1: 咱们的人都盯着
0: 他，他跟他的手下都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呢。
2: 好的，等我回去。

0: 你疯了吗？你干什么你？
1: 不是你啊！

0: 安全，人安全送到。好，
1: 辛苦了，晚上交警，我赶紧回去休息。
2: 是，
0: 来这边。

咱们是不是撞错了？事儿没办成，他们能放了小虎吗？你为什么要救他？

徐江跟我的老公一直有矛盾，他一直用一些卑鄙的、低级的手段，想把我们赶出市场，所以他杀了我老公，我不意外。

0: 说徐江杀了你老公，你有证据吗？
1: 我老公有个司机跟了他很多年，出事那天也是那个司机开的车，应该就是他给我老公出卖了。找到那个司机，一切就都清楚了。
2: 这个司机在什么地方？
1: 躲起来了。
2: 躲起来了？你为什么不认为他是被绑架或者被灭口了呢？
1: 警察同志，你不会以为出事这么久我就天天跟家哭呢吧？我知道他在哪。
2: 在哪儿啊？
1: 安心呢？
2: 在路上呢，应该很快就到了。
1: 那等他到了再说吧，我只相信他。
2: 同志，你也可以信任我们。
1: 那我今天为什么要坐火车回来？
3: 师傅，
2: 哎，你到哪儿了？
3: 我被袭击了。
2: 什么？受伤了没有？
3: 鼻外伤，估计有轻微脑震荡。
2: 你现在安全吗？你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我马上派人过来。告诉我在什么地方。
3: 师傅，我枪。

0: 你先回去，到医院检查一下，拍个片子。你在这里影响别人工作，听见没有？服从命令。
1: 强找不回来，以后就没有机会服从命令了。
0: 会找到的。
1: 要是找不到呢？
0: 一定能找到。安琪，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师傅的话，你现在立马给我上医院去，别想那些没用的。要是找不到强，你师傅我这身警服我也不穿了。
2: 等会儿，赶紧上车。
3: 来，
2: 来，芳芳。
3: 哎。

0: 你从哪弄的？刚才捡的，安心的。你会害死他的，知道吗？你为什么捡他枪？
1: 没有枪，咱们斗不过徐江的。斗徐江，我会想办法。你捡了这把枪，就算被你救了小五，怎么样？
0: 警察会因为找这把枪找到你，找到小五，我们全部人都玩完的。你想什么？那现在怎么办？
1: 你把这把枪给我处理掉它，有多远给我扔多远。
0: 听见没有？

0: 天前已经报失了，车主我们也查了，没有作案时间，并且跟我们的调查的犯罪嫌疑人没有任何的交集。
1: 安心怎么样？
2: 安心还在医院接受治疗呢，但是他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安心在跟嫌疑人搏斗过程中，指甲缝里存留了嫌疑人的皮肤组织，法医现在正在进行比对。
3: 由于安心努力，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陈淑婷这条重要线索，这对案件是个重大的突破。
2: 报告。
3: 你怎么出来了？
2: 我有重大线索要汇报。
3: 说。
2: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同志有问题。
4: 安心，这里能不能罚点门啊？
3: 让他说。
5: 徐江明确知道我的车几点钟开到什么路段，人家早就埋伏好人等着撞我了。
2: 请问如果当时陈淑婷和她的孩子就在我的车上的话，这个是什么后果？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所有人有没有考虑过这个？
3: 你是怀疑咱们局里有人事先把计划透露给徐江？
2: 我不是怀疑，我是肯定。所以我建议，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立刻马上去调查我们的内部，从我们自身找原因，这样的话我们能切断徐江和我们内部的一个信息联络，这样陈淑婷才有可能跟我们在一起合作。
3: 不行啊，京海最近的治安形势十分严峻，咱公安局净出风头了，连市委都盯着呢，现在搞内查，嫌咱们的日子过得舒坦了是吧？别忘了枪是谁丢的。
2: 我现在讲的就是枪的问题。
3: 你还讲什么？离了陈淑婷这案子破不了了，全局上千号人都是吃干饭的。
6: 李江，把他送回医院去好好看病。
2: 我自己能走。
7: 你少废话，枪找到之前暂停你一切工作。

0: 岁数大了，还是少抽点吧。
1: 对，你说什么都对。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2: 警察找到陈淑婷这事儿，你知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2: 接过来好几天了。我想想，他妈的，这个女人那个嘴里边，那个把门的说话，那个深浅，你说她万一要是跟警察合作，那对咱们都没好处。
0: 我又没什么把柄在她手里。
2: 我有啊，不就是跟她老公那点屁事儿吗？哎呀，我想着太叔你面子大，出面给说个说。
1: 江湖的事江湖办，不麻烦警察了。
0: 你看我是差这点钱的人吗？我就是个即将入土的老头子，我就是想说也得看着年轻人听得进去听不进去呀。
2: 你说话肯定好使。
0: 我说话要是好使，他男人能死了？
2: 我那就是冲动。但是你也知道，我就一个儿子，我从小就疼得不行啊。
0: 你们两家恩怨啊，陷得忒深。陈淑婷呢，又是个有脾气的女人，帮不了，真帮不了。
3: 哎，陈警察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哦，
3: 安全帽。
0: 找个人帮他拎一下箱。
4: 好的。
3: 咱们这边请。嗯。咱们现在这两栋呢，主体建筑已经完成，然后呢，就差外部的一个装修，大概我们还需要两个月就可以整体完工了。你看还有没有什么指示？
0: 哎呀，有啥指示？

0: 你发什么神经？你叫我来，你就好好说话啊！
1: 你要再发神经，我立马走啊！
2: 赖谁啊？你把那个娘们搞定，我至于现在第三瑕疵求人吗？
0: 我没按你说的去那里了吗？啊！

0: 现在谁给你的消息？不要问啊，话多了。
1: 我是怕你被人耍了。警察万一打开个口袋，让你钻进去，你不怕死啊？
0: 除非那国家马上升。

0: 陈淑婷的住址，还有她孩子的学校，想尽一切办法让她彻底的闭嘴。
1: 这次真是真的了。
0: 我那天说了，陈淑婷她现在还不相信警察，所以什么都没说，让她回家了。
1: 那他在这个地方有没有警察看着？
0: 你说呢？当你把动静搞这么大，警枪你都敢抢，你说能没有警察看着他吗？
1: 有警察看着他，你让我去干掉他，要送死啊！
0: 小高，你是不是还没分清形势啊？陈淑婷一旦跟警察合作，我这活路就没了。但是在我死之前，我一定拉上你们全家。啊，你弟弟，你那个在外地上大学的妹妹，长得还不错。如果这几个人……
2: 你动他们试试，你要敢动他们，我杀你全家。

0: 说到陈淑婷的事儿啊，
1: 你把陈淑婷的搞定，离开静海，我呢放过其他人，雷雷的事两清。
2: 要答应我，
1: 妈给你脸呗，别让我反悔啊！

0: 我只是不明白，明摆的事情，为什么就是不让查？你以为那查就能查出鬼来啊？想得太简单了吧？
1: 我也没有说一定要查出来什么结果，但最起码是一个震慑，能让这个人害怕，以后再也不敢把我们的计划信息泄露出去，有什么不好？
2: 那你的震慑也得考虑考虑成本吧。
1: 那这次胡总、陈淑婷全局上下20多个人参与，全查一遍，怎么查？谁来查？
0: 异地派遣不可以吗？你让别人查咱们，那不光屁股推磨吗？转圈丢人。有你们这种想法，
1: 整个政法系统都不要再进步了。
0: 你看，领导否定你一个想法，你把整个系统都否定了，
1: 想法就危险。
0: 是我的想法危险。 还是孟局阻拦的这个态度危险？
1: 你没听说呀？孟局今年就要提了。

0: 人家求稳正常，谁知道是求稳还是什么别的想法？他是你叔，你对他还不能信啊？
1: 因为他是我叔，竟然他还阻拦我内查，我能放心吗？
0: 安心，你别怪我多嘴。咱局里，今年要升职求稳的，可不止孟居一个。
1: 我们师父，
0: 怎么可能？师父没戏。那行，
1: 安，
0: 我说的。

0: 为什么不同意现在那闸？
1: 我说了我不同意了，那您就是支持我同意我了。
0: 我同意会上大家通过的意见，
1: 那不是大家通过的意见，那是孟德海一个人的意见。
0: 升官对于你们两个人那么重要吗？官职不重要，重要的是权力。更大的权力才能做更多的事儿，所以权力无好坏，要看你怎么用。所以说到底，你还是要权力。
2: 好啊，抓要犯破大案，就可以让你们升官。我现在已经找到方向了，鬼就在我们内部，抓呀，查呀！
0: 担心，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升官、要不要权力的问题，是你这身警服还能保得住、保不住的问题。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检察院正在调查呢，加上丢枪的事儿，再出了问题，我和老孟我们两个人绑在一起也保不住你啊。
3: 记住，有人才有一切。没事儿，是破了点皮，有什么没事儿？徐江啊，估计得脑震荡了。没惊动警察吧？
4: 要惊动警察的话，我还能回来？哎呀，太危险了！以后这种事情我必须陪你去。
3: 谈的怎么样？徐江，让我们做掉陈淑婷。他给了我一个陈淑婷和他孩子上学的地址。这个陈淑婷到底知道徐江什么呀？徐江非要干掉他？我也不知道。
5: 但是这徐江啊，肯定是被警察逼得走投无路了。
3: 我现在想的是什么呀？这徐江肯定有一天会被警察给抓了的。咱们俩千万别被他牵累了。所以就得保证他不被警察抓到，不然你也会很麻烦的。
5: 哎呀，别说这个了，哎呀，头都大现在。

0: 所以当务之急，咱们就得知道陈淑婷到底知道徐江什么，咱俩才能知道接下来咱们做什么。
1: 我也想知道，但没有办法，现在有警察看着陈淑婷，
0: 得想个办法。家教，语数外都能教，省理工大毕业。谢谢您，如果有需要就给我打电话。您好，打扰一下，学生家长吧？哎，我是家教，您看一下，省理工大毕业的，语数外都能教，如果有需要给我打电话啊。哎，您好，学生家长吧？我是省理工大。
2: 不用了，谢谢。
0: 您可以免费试听一节课。
2: 我家孩子成绩挺好的。
0: 成绩好就更应该巩固巩固啊。我就是京海人，我教过很多京海老板家的孩子，没准儿这些老板还跟您家先生认识呢。
2: 住京海哪儿啊？
0: 旧长街。
2: 唐小虎、唐小龙认识吗？
0: 他们给我介绍过学生。
2: 俩还认识高知青年呢，省理工大，教小学生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0: 现在都这样，就算我们勤工俭学嘛。
2: 我想想吧。
0: 谢谢您啊，希望您给个机会，免费试听一节课，免费。

0: 你找谁啊？
1: 我是小陈同学的家教，陈。
2: 哎，老师来了。
1: 哎，
2: 进吧。
0: 哎，稍等，看一下身份证。
1: 嗯，好。
2: 不好意思啊，高老师，家里出了点事儿。
1: 理解。来，看。
0: 那包，检查一下。
1: 哎。这个是我应聘家教的那个传单，这个是教材。
2: 来，乖宝。
3: 嗯，
2: 小陈
3: 来，
2: 过来。老师来了。
4: 你好，小陈，我叫高启胜，你可以管我叫高老师，你可以管我叫小胜。
3: 那就叫你小胜吧。
4: 好啊，
2: 没礼貌，叫高老师。
4: 没关系的，沈姐。
2: 那麻烦你了啊，我去切点水果。
4: 好，谢谢你了。
5: 好好学啊。
4: 我们开始吧。来，小陈。

0: 点水果吧。
1: 哎，谢谢你啊，陈姐。
0: 喝点什么，老师？
1: 啊，我水就行。
0: 喝咖啡吧。
1: 谢谢啊。
0: 有警察都敢来，胆子够大的呀。
1: 其实我很怕，但是不能不来。
0: 为什么？
1: 为家人。我哥为了给我开店筹钱，所以才去讨徐磊的债，所以才惹了那么多的麻烦。
0: 让你讨债，没让你杀人。
1: 我哥没杀人，是徐磊电鱼自己把自己电死的，请你一定相信我们。
0: 信不信的有什么用啊？我男人已经死了。
1: 徐磊真的
0: 是。老师喝咖啡。
1: 谢谢。
0: 小陈，妈妈给你弄奶茶啊。
2: 行。
1: 你以为能找警察合作，但是你万万没想到的是，警察里面有徐江的耳目，你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做了，对吗，陈姐？嗯，
0: 慢慢喝啊，小心烫啊。你能怎么办？
1: 我们会帮你除掉徐江。
0: 喝
2: 好，
0: 给你切点水果吧。
3: 谢谢。
4: 你看看啊，小陈，98对99对，哇，你100道题就错了2道，恭喜你，98分，很聪明。待会儿可以试试3年级。
0: 是吗，小陈？做得好吗？我看看。
1: 哎，陈杰，你看。很聪明，非常好。

0: 真棒。
1: 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英文的部分，我们要做一次英文单词的听写，看看你能默写出多少单词，好不好？
0: 来，把耳机戴。
1: 好，准备开始。
2: 你们是谁呀？
3: 我和我哥。
2: 你哥？
3: 你放心，我哥比我还有本事。
2: 你们两个人就想除掉徐江啊？为什么？
3: 他已经威胁到我的家人了，不能原谅。
2: 你们想怎么办？
3: 他那么怕你跟警察合作，你手里攥着他什么？
2: 我们家以前的司机能证明徐江杀了人，我知道他在哪。
3: 能把地址告诉我吗？信我。
2: 小高老师教的不错，那下周我们继续吧。

0: 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

0: 全频道广告资源。
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4: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腊月末，年关将至，小区突发命案。
6: 忙着卫生间，我上卫生间，门一拽着门看他哪能跑
5: 的。凌乱的房间，整洁有序的中心现场，
7: 所以我们怀疑可能是第二现场。
5: 刻意伪造的表象下，藏着凶手特殊的身份密码。凶手至亲一线，
8: 今天20:25播出，敬请关注。
9: 偏僻矿山在建景区，电缆电机接连被盗，保安缺席，监控断电，是机缘巧合还是早有预谋？凌乱的现场，散落的工具，盗窃团伙闪电退场，反常的灯光，可疑的财物，夜行车辆疑点重重，捕风追影，天网栏目周五21:00播出。
10: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案例。
1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3: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查。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

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规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哎，
1: 同志们看一下，小儿科来新人了。
2: 我们其实是想要帮一个孩子。是你的孩子吗？
3: 对，是我孩子。
2: 你别说话。
1: 我孩子呀，
2: 他就是一张白纸，没有好坏之分。
4: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5: 以后我们保护你。
2: 犯了错。
6: 狠狠的改，他们那时候没有监控，孩子死了，谁不知鬼不觉？简直是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还是建议无忌吧。
7: 放心吧。
6: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各位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图画。
8: 大家好，我是编剧亦可为之。好，欢迎两位老师啊，很特别请到了我们这部剧的总编剧亦可老师，有很多心里话，我们可以当面直接问了哈。好，那我们来先继续看这部让很多人都非常牵挂和揪心的《无尽的尽头》。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9: 女孩佳佳遭到性侵后却丢失记忆，线索指向舞蹈学校校长万学民，却在警方启动调查时，却收到了令人意外的消息：万学民被打了。
8: 王权，
9: 对于你涉嫌故意伤害万学民一案，现在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我要杀了他！
8: 万学民这个王八蛋，我要杀了他！ 是什么让这个男人如此愤怒？这还要从男人几天前送女儿上舞蹈班的事情说起。路上，女儿告诉父亲自己不想再学跳舞，可父亲只当女儿在耍小孩子脾气，便没放在心上。
10: 爸，我不想学跳舞。不想学跳舞了？哎，你不是和爸爸说你最喜欢跳舞吗？哎，加油！
11: 可走到学校门口才听说，学校疑似发生了性侵学生的案件。让一下，让一下。
10: 哎呀，
11: 你怎么还带小孩过来啊？学校都被封了。怎么了？不知道，说有小孩出事儿了。出事儿了？
10: 刚才听李明的老师说了，好像是性侵。啊，性侵！
11: 回到家里，得知消息的妻子心神不宁。王恒全起初也没在意。
10: 别胡思乱想了，行不行？
11: 我有事没跟你说。
10: 嗯。
11: 这不是考级吗？我一着急，我带着小琴到万老师那去送了点礼。 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为了让万老师给小琴多加课时，单独开个小灶。

0: 情，妈想问你，学
1: 小琴啊，爸爸是想问你啊，马老师是单独给你上过课吗？是他一个人给你上的课吗？
0: 嗯，
1: 就他跟你吗？
0: 嗯，他有没有对你做过什么？就比如说他摸你，我说碰
2: 你。你看这对父母对孩子就是非常好的支持。
3: 对，
0: 有。就是腰腿，然后还有啥？你说话呀。
1: 他除了碰你，他还对你干什么了？
4: 女儿的哭喊让王恒全无比自责，女儿发来的每一次求救信号都被他误读为不想上课的托词，亲手把女儿推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一向安静自卑的小晴陷入自我攻击的漩涡，巨大的创伤使她无法表达。
1: 小晴她为什么自杀？她就是想告诉我，爸爸连你也保护不了我。
2: 因为这个孩子的性格基调就处在一个相对比较长期的自我否定当中。
5: 对，
3: 对，
5: 是的，
2: 他自我价值感比较低。
3: 对，
5: 对，
3: 嗯，就有可能更容易被操控。
5: 他其实是代表了我们就是东亚地区女孩的一种比较标准的普遍的心态。
1: 我带着小青去报警啊。小青说不出话来，警察也没办法，说是调查，我等不了那天，等不了。
4: 愤怒与愧疚交织下，王恒全做了一个冲动的选择。
1: 马学民，
6: 谁啊？你怎么骂人呢？
1: 你个畜生！是你害了我女儿，
6: 故意害了我女儿！
1: 你疯了吧你！
6: 对呀，我。
1: 你们告诉我，你们要是遇到这种事情，你们会怎么办？你们都忍得下去吗？你们不想杀了他吗？小青这一辈子就毁了。
7: 所以，你殴打万学民导致其轻伤，是因为你认为万学民侵犯了你的女儿，对吗？
3: 现在这个阶段啊，我们能看到王永清的爸爸，你看他在这个铁窗内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我知道女儿用自杀想向我表达的是我没有能力保护好她。我觉得可能女儿不是这么想的，但是作为父亲好像就会怪罪自己。
2: 那是他自己的解读。这个女孩更多的是自我攻击，自我否定，自我价值感低，也就是因为她自我价值感低，所以容易成为被侵害的目标。而且很典型，在被侵害之前经历了一波思想上的 PUA。
3: 嗯，
2: 你不够好，你总是犯错，你让人很失望，那么造成了内心的一个认知失调，就是你配不上现在别人对你的好，配不上别人对你的爱，那你要不要努力一点变得更好呢？所以这个孩子不停地努力。
3: 是，
2: 如果仅仅停留在这儿的话也都还好，但是努力的另一个方向有可能是你乖一点，我侵犯你的时候你顺从。
3: 是的，
2: 所以孩子在这样的 PUA 之下慢慢地进入自我攻击，自我否定，然后反而又越来越觉得对不起爸爸妈妈给他的爱。
3: 嗯，
2: 所以他最后会自杀。
3: 没错，
2: 是自我攻击的结果。但是这个父亲看到孩子这个情况之后也开始自我攻击了。
3: 是，
2: 他把孩子的行为解读成孩子对他的谴责。
3: 嗯，易科老师

0: 真的，其实想向您致敬，因为这个剧目前看到今天，我们觉得非常的震撼。问一问一个好奇已久的问题，像这个案件，包括前面很多案件，我们是根据真实案例完全改编的吗？还是说我们会浓缩了很多个案件，做了一些艺术化的柔和的处理？
1: 其实我们在做前采的时候沟通了很多的检察官，大概有两年的时间，不光是检察官，可能还会去卫管所，然后还会去拜访像马老师这样的心理学专家，他们本身就有很多有意思的案例，或者是很震撼的，或者让你很欣慰的，甚至很让你很惋惜的案例。然后这些案例我们把它综合，然后找了一个公约数，就在里面最典型的一些情况，然后把它拿出来，然后再进行了一个戏剧的一个改编，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
2: 我看的时候我的感受是，所有的案例都能看到原型，
0: 对，
2: 但是所有的案例都比那个最极端的原型要稍微柔和一点。
1: 对，您这样说我非常的
0: 读懂了我们的
1: 这个创作意图，因为毕竟电视作为一个面向大众的一个载体，我们不能把真正这个现实中的很多残酷的东西如此赤裸的去抛给大家，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就是我们还希望可能这样的剧的播出不会让案件相关人看到以后再次回忆起那痛苦的过往。
1: 在拍摄过程中三个月，我们当时全组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我们不将镜头去对准受害者，我们是将镜头更多的对准这个施害者。我觉得这个也是对镜头前的观众的一种保护。然后并且在现场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上千名儿童演员，就未成年演员，
0: 没错，
1: 所以我们现场会有专门的心理的辅导啊。对，然后在每次孩子们完成了一个比较就悲剧性的一幕之后，然后很快就会有心理辅导老师去把他们从中抽离出来。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整个全组的氛围都是从内容到制作的过程都是体现了我们对未成年的一种保护。
0: 没错，我想我们感受到这种温暖了啊。
2: 这个剧组这么有伦理意识，我们做实验要保护被实验者的心理，我们做心理咨询要保护来访者的心理，我们都有伦理要求。事实上我看到就是陆生他们那个小集团里面的一群小孩子偷东西嘛。
3: 没事吧。
2: 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见到那个主创人员，我特别想跟他说，这些小孩子那么小就演偷东西，然后演完了之后要给他去角色化，
1: 没错，
2: 让他原地转三圈，就是像心理剧里面转三圈，说我不是那个小偷，我刚才演了那个小偷，这是不对的。没想到你们的伦理保护做的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
1: 其实这个也可以多说一句，我们当时为了训练这些孩子们能够就是带入这样的一个小偷的角色，真的请了一个以前有这样的前科，他改邪归正了，他现在反而成了一个反扒的一个。然后呢，他在现场就是教了孩子们怎么样完成，就是从盗窃到销赃的这一系列的流程。
4: 怎么这么不听话呢？来，这猜一猜，是不是浪费了？粒粒皆辛苦，你知不知道？那撒了这么多，这么不听话，喝点汤好不好？好。
1: 但是这个完成之后我们会马上去跟孩子们去讲，就是这个是我们在演戏，你不要真的过年的时候把这个当成一个娱乐节目去。
0: 是的，
2: 现在是培养你成为小反扒队员。
0: 对，
2: 你学了这些专业知识之后，你在大街上就可以发现谁有可能是扒手，
0: 就可以去更好的保护别人了。
1: 对，这是个更好的切入。
0: 是真的对咱们剧组的爱意和温暖表达一种敬意，真的太棒了，难怪有这么好的作品呈现哈。所以你看，我们看到从剧组本身，我们的思路就是把镜头对准施害者，就是我们也希望倡导很多受害的这些孩子们不要无谓的苛责自己。你本身已经是受害者了，不要再想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不是我哪儿不好，我招蜂引蝶了，我怎么样，不要再这么想，对不对？
1: 对，
0: 这是一个转变。
1: 对，
5: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董人心》。
6: 是你害了我女儿！
7: 对呀，哇！
8: 王雨晴的父亲因女儿的遭遇一时失控，殴打了万学明而被拘留，而万学明这边似乎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9: 肖律师已经。

0: 你交代过了吧？直接说方案吧。
1: 万校长，
2: 在说方案之前，我建议你应该先把自己学校的对外业务先停一停。
0: 我们买的是你的法律服务，不是要你来教我做事。
2: 一个合格的律师呢，是帮助自己的客户规避风险，
3: 尤其是当这种风险可能导致刑事责任。
4: 郑国林老师也是纠结了很久，
5: 要不要演这个戏？对，
2: 这份谅解书我已经拟好了，如果没问题的话，直接签字就可以了。
6: 就得是一个长得很正的人演才有意思。
4: 是的，
0: 是不是我们给你的律师费还不够多啊？啊，
2: 这一切呢都是为你好。我们的想法是希望给王恒全争取缓刑，甚至是不起诉他，让这件事情赶快过去。
0: 过去是他跑到学校来打我，你让我过去，那别的家长会怎么看啊？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心虚，我要是不一告到底的话，那学校以后还怎么招生？
2: 那如果说这个学校没有你了，招生还有意义吗？有些事情做没做你自己心里清楚，但是把别人逼得太急了，最后鱼死网破，对谁都没有好处的。
7: 与此同时，警方仍在不懈地追击着万学明犯罪的证据，而一条条线索正在拼凑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胡敏敏的死，还有佳佳雨晴所受的伤害，都绕不开万学明的名字。而狡猾的万学明藏起了自己的狐狸尾巴，该从哪里寻找突破口呢？
8: 万学明的案子怎么样了？
4: 小晴已经检查过了，这是他病历，看一下吧。确实是下体有撕裂。
8: 万学明呢？
4: 没问出来。
8: 为啥？
4: 我们跟民警那边核实了一下情况，民警反馈说都已经问过了，就是不承认。
8: 上午。
9: 这是经历过事儿啊，
8: 那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查不出来吗？
4: 他们说那边已经查得很彻底了，把人都扣过去问了，就是什么也问不出来，犯罪时间、犯罪地点什么也没有。关键是这被害人什么也说不出来，没辙。师傅
8: 啊，
4: 要真是他干的，不行拉来咱们这儿再问一回。
8: 不要，老狐狸啊。
7: 万学民的波澜不惊下，到底隐藏着多少滔天罪恶？究竟怎样才能找出谜团背后的真相？眼下案子的关键证人小晴的状态十分不佳，父亲突然被捕让本就身心受创的他更加痛苦。为了更好地进行卫检工作，林之桃开始从小晴父亲这里着手。这天下班回家的林之桃发现弟弟林之阳已经到访，此时姐弟二人多年的心结已经解开，言语间尽是关心。
10: 我上次给你带的菜你怎么都不动呢？都臭了。
11: 那我没时间吃嘛。
10: 你这叫什么话，再忙也得吃东西啊。
11: 你这是不是又拿一堆，你塞进去，你下回来又臭了。
10: 不等下一回了，你没吃饭了吧？
11: 哎呦我天，你说你自己在你自己厨房，你老跑我这展示什么来着？你什么？哎，
10: 林之桃啊，我是真佩服你，你能活着啊已经很不容易了。
7: 谈笑间，林之桃依旧心系小晴的案子，他从弟弟这里学着转换视角。
11: 林之阳，我问你啊，如果有一天你真当了老爸的话，你的小孩如果让一个老混蛋给欺负了，你觉得你会怎么做？
10: 干他呀，叫着老文。
5: 在这录声。

0: 我们一起干的。
1: 所以你肯定会拼命的，对吧？
0: 当然了，咱们遇上负责任的爹，但我得想办法变成这样的。

0: 哎，那迁坟的事儿弄怎么样？还迁吗？
1: 还迁什么坟啊？没给他刨出来扬了就不错了，让他离咱妈远点吧。
2: 得到了弟弟的答案，林之桃换位思考后更加笃定了要帮助王雨晴一家。
0: 王恒全这个行为虽然涉嫌故意伤害罪，但是他的目的实际上是在学校为他女儿争取合法权益，对吧？而且是个初犯。
3: 我知道，我也都明白，我们也想从轻处理啊，但这个还要等对万寻明的调查结果啊。
4: 任小晴都已经说了，他确实遭到了侵犯，被那个死变态啊。
0: 哎呀，你注意点你的措辞，跟人好好说。
3: 现在这个情况是他对王权他说清楚了吗？我们也不知道啊。
4: 夏检察官，夏姐，咱们就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的孩子被欺负了，你还能这么冷静吗？你是不是大嘴巴早抽人家了？
0: 哎呦，我你说吧说吧。
4: 当爹妈的和孩子交流不是说只能靠说的，我的孩子才几个月大，只会哭，但是我知道他为什么哭，他是饿了还是拉臭臭要换尿布了我都知道。如果我是王恒全，我的孩子自闭了，不说话了，不出屋了，他一定是害怕了，或者是遇到什么可怕的事儿了，这个他不需要说我都知道，因为我是他爸。
5: 白检察官说的有道理的，
3: 这是孩子的求救信号，就算家长关心则乱了也是人之常情。
0: 就是
2: 王恒全的冲动在一家人的伤口上又添上了一层阴霾，而那个受伤的女孩小晴在创伤之中又能否提供有效的证据呢？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会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8: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9: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6: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

0: 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雨荨爸爸，自己去对万学民实施一个非常快速、直接的一个报复，打了他。我们感觉好像解气啊，善人有善报，恶人有恶报，而且是现世报，对吧？可是转念一想，他又因为这个伤害行为有涉嫌犯罪的可能，就是这种所谓的公平和正义，
2: 对，
1: 我自己私下去即时追求的，和我可能要经过一个相对漫长等待法院经过审理的一个公平和正义，这个在人类社会上有过一些争论和变化吗？
2: 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专业，我相信所有观众在看到这个电视剧的时候都有两个声音在内心里面盘旋。第一个声音是你要相信法律，因为是现代文明社会，要有证据才可以对罪犯进行制裁。
1: 对。
2: 第二个声音是我真恨不得杀了他，我真恨不得亲手杀了他。这里面的除了王雨晴的爸爸，还有张文轩的妈妈。张文轩的妈妈甚至说：“你为什么把他关进去？我八年才能报仇，还不如现在就让我把他杀了。”
3: 你们没办法。好啊，那放出来啊，把他们放出来。我杀了他。
1: 您对咱们剧是真爱，看出来了，
4: 倒背如流，
1: 如数家珍。
2: 血腥复仇，它既有人类的作为动物本能的心理原因，
1: 是
2: 也有社会文化原因。比如说你在原始的氏族社会，你属于不同的家族，你家族的人被人杀害了，被人侵犯了，你家族成员是有义务为他复仇的，这既是一个义务，也是一种荣耀，所以一段时间以来是受鼓励的，
1: 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2: 那么现在文明国家基本上已经去除了血腥复仇，国家把刑事处罚权、刑事侦查、调查、处罚权全部拿回到自己手上，公民老百姓不允许自己私相争斗。它最大的意义在哪里？因为血腥复仇会造成冤冤相报，
1: 没错，没错，没有尽头。
2: 所以如果在这个案例当中，你可以说一个成年人应当给孩子做好的最好的表率是永远控制好情绪。王雨晴的爸爸完全没到走投无路彻底绝望的时候啊，因为你现在生活在一个现代文明的大国，法治是昌明的，你可以等待法律给你公平，你可以配合公检法机关去给你这样的公平，
1: 对，
2: 这样才是给你女儿一个非常好的表率。如果你用暴力去在未经调查未经审判就去惩罚那个人的话，且不说万一错了呢，就算没错，你给你的下一代带来的也是一个不好的示范。
1: 我们要压抑住那样的情绪，相信我们的法律，相信程序会给到犯罪嫌疑人一个公正的审判，让我们自己可以不用成为加害者
2: 啊，
1: 可以只是作为我们去疗愈受害者，给他温暖的一个身份。
2: 你们细想，国家法律、国家司法机关通过审慎的调查最后做出的宣判，判决这个人是罪犯，然后再处罚他，对受害者而言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1: 没错。
2: 但是如果在事实不清证据不明的情况之下，你自己就私下里面把他打一顿，把他打伤了，但对受害者来讲这算什么呢？有一纸法庭判决拿出来，那是最光明正大的，
1: 没错。
2: 所以应当让受害人拿到国家的法庭判决，这是对受害人的尊重。
1: 我想在庄严的法庭上，这纸判决会安慰到受害人的内心。
2: 对对对，
1: 这样的一起案件，您的编剧当中对于这个雨晴的角色的塑造，我们看到就是一个挺努力，但是好像没有那么有天赋的女孩，她想变好，但是呢又有点不配得感，他的父母也是爱他的，但好像也疏于对于女儿那种情绪的思考。您认为这是目前很多家庭的一个写照和映射，是不是？
5: 因为我们的故事是发生在2014年，
1: 是，
5: 所以这个已经是11年前了。然后在那个阶段的话，的确是会有很多家长是处于这样的一种心态。包括刚才补充一下那个马老师的那个回答，我们之所以会让王雨晴的父亲失控，是因为当时的他会觉得求救无门。当你面对一个就是基本上是零口供零证据，然后而且这个被害人他的状态也比较脆弱的这个状态下，他只能就是用投胎复仇也好，还是用这种以牙还牙的方式 去找

0: 寻他内心的这个正义。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案件的初期设计这样一个环节，因为我们要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的。
1: 对，
0: 我们的检察官会用他们的手中的笔和他们庭上的这些言语是可以代替千军万马的去制裁这个坏人，不过可能后面大家也会发现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的漫长和痛苦。
1: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有更多的制度的保护，赋予我们的公职员一些法律的武器，
2: 对，
1: 从源头从更早的阶段来保护孩子们免受这些恶的侵害。
2: 对对。
1: 好，那我想呢，我们背后的背景啊聊了很多，那关于这起案件之后会如何进展呢？那我们就明天继续来看无尽的镜头。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钻锤掉水里了！
16: 一句诺言重若千钧。
15: 活着上来的，我给50000；要是万一，你都懂啊，我给500000。
16: 一次意外，
17: 你到底有没有把握？
18: 我就算拼了命，就会把它捞上。
16: 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19: 钻头钻锤，都捞上来了，完好无损。
10: 太好了，谢天谢地！
15: 手套没上来。
16: 不是你说给50000就给50000的，
2: 我这钱是周涛拿命换来的，你能心安吗？
16: 良心的重担，良知的拷问。
11: 我之前向周涛保证过，我给他50000，这都在这儿了。
16: 误解，重压。他依然坚守内心的底线。
14: 那个钱是留给儿子结婚用的，
1: 我肯定能成婚。
9: 您好，我是来应聘保安的。
17: 不好意思，我们只要50岁以下的。
16: 普法剧场一诺千金精编版。

0: 这儿啊，就是富山桥引桥一号桥窗打桩的位置，钻锤就是从上面掉下来的呀。
1: 你们这怎么能这么蛮干呢？啊，这水底下的情况你们谁知道？只要是设备和礁石发生碰撞，损坏了，谁负责？得把它捞起来，明白吗？
2: 明白。
3: 钻锤掉水里了。
1: 水深大概六七米吧，哎，总归现在拔不上来，下边什么情况也不清楚，所以呢，不能暂时啊，哎呀，反正就是暂时不能这个开工作业了。
2: 你怎么处理我不管，但必须按照合同约定完成工期，不然责任由你们来承担。
4: 张总，这边人都齐了，等您开会了。
2: 知道了。
5: 哎，明明，张老板怎么说？
6: 叫咱们按时完工，否则呀就算违约。
7: 这钻锤捞不上来，我们怎么开工？张老板总得给我们点时间吧。
8: 我也担心这一点。那些进口设备都是我花高价租来的，一旦毁了，我砸锅卖铁都赔不起。先保着设备再说。
9: 蒋老师。
10: 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3: 现在拨打4000650650，4000650650。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 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现在拨打。
19: 400106655。兄弟们，谁要是愿意下水，把这钻锤给我捞上来，我奖励20000。
20: 想好没有？谁愿意去？朱哥，我去。好，大牛，小心点啊！水下有什么情况，马上摇绳啊！老刘，张罗张罗，来，动起来，动起来啊！动起来！上来了，大牛上来了，上来了！
21: 摔住了，摔住了啊！来来来。
20: 快快快！老师，慢点，慢点，慢点，摔住了！慢点，慢点，来，往上捞，拉稳了，拉稳了，拉稳了！别拉急了，缓点，缓点，
2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0: 怎么样？设备呢？我潜到江底，才发现有个暗洞，水流很急。钻锤，我这钻锤在哪儿？应该掉在暗洞里边了。掉下去的时候。 撞到礁石，被石头压在下边了。想要把钻锤和砖头捞起来，得潜到暗洞把石头掀开。
22: 怎么办？

0: 有没有熟悉水性的啊？有没有？兄弟们，这些设备就是咱们的饭碗，设备要是毁了，咱的饭碗就砸了。我知道，这水下面情况很复杂。 也很危险。这样，活着上来的，我给5万；要是万一，你们都懂啊，我给50万，谁去？有没有去的？
1: 医生啊，我孩子到底得什么病啊？严不严重？先天性心脏病，已经拖了好长时间了，最好啊，尽快做手术。那做手术大概要多少钱啊？
2: 手术费用、加术后治疗还有康复，估计得10几万吧。

0: 这些，这也不够啊！咱再想想办法。杜总的病不能再拖了。
1: 李阿姨，林晨的刘婶，三舅家，能去的地方，我都去了，实在没办法。

0: 们走吧。
1: 设备怎么办？找熟悉水性的人来。
2: 上哪去找啊？
1: 我找朋友，想想办法。
3: 哎，老周，想什么了？走，吃饭了。
4: 啊，你先去吃吧，我一会儿再吃。

0: 刘叔。
1: 嗯，小张。哎，刘叔，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什么事？说吧。
1: 我想下水去试试。
2: 你会水？
1: 我是我们那儿出了名的水耗子。
2: 那你刚才怎么不说？
1: 啊，刚才事情太突然了，我还没想明白。不过现在我想明白了。
2: 行，咱们赶紧去找宋文明。走。
1: 哎，刘叔。
2: 嗯。
1: 刘叔，这封信能不能帮我寄给我媳妇儿？
2: 哎，你怎么不自己寄啊？
1: 我这不是找不开吗？您记住啊，最好是在我下水之前尽快寄给他。
2: 那行，我马上找人去下旁边的邮局。

0: 烦你记得把信寄给我媳妇。
1: 小涛，你两天上来。
0: 宋哥，钱那事儿还算吧。
1: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小涛，你到底有没有把握？
0: 你放心吧，我就算拼了命，也会把他捞上来。

小涛，我跟你说啊，这个酒平时都舍不得喝，全给你留着，回来喝啊，去吧。

0: 医生，他怎么样啊？肺部大量进水导致肺水肿，并发了心肌栓塞。
1: 他不是穿着潜水服的吗？
0: 潜水服可能有破损，除了溺水，也有可能是被冻死的。
1: 医生，我求求你了，把他救活行吗？我求求你了，医生，你救救他！
0: 对不起，人送来晚了。

0: 早就死了。收到家属没有？
1: 收到信。

0: 这他的媳妇儿李兰，明天就来了。真没想到，人就这么走了。我上哪儿拿这50万赔呀？我现在特别困难，钱都租了设备，大家伙上个月的工钱还没发。出了这么大的事。
1: 我觉得你应该去找张小平。我当时是为了保住设备，我也是一时心急。你自己搞出来的事情自己解决。
2: 张总，这事儿您不能不管了，是不是？
1: 那可是一条命。如果不做好善后，这事儿要闹大了，对咱都没好处。啊。
2: 威胁。
1: 我这不是威胁你，我这不是跟您商量吗，张总？
2: 宋卫民呐，宋卫民，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这个事儿干不了，见过天断。哎，我是实在没办法了，张总。
1: 你怎么不动动脑子呀？人都死了，死无对证，你完全可以不认的。
2: 我当时不认，他就不下去，他不下去的话，那设备就没了。
1: 那大家伙都没饭吃了，不是你说给50万就给50万的，那您给多少啊？
0: 这姓张的也太抠了，才给这么点。哎呀，好歹也拿了5万。说他媳妇儿。
3: 迟早会知道那50万的事儿。也许吧。这谁不知道啊？纸是包不住火的。周涛他媳妇儿明天就来了。侄儿啊，就你见过周涛的媳妇儿。明天他来了以后，咱俩负责接待，避免周涛的媳妇儿跟其他人接触。对了。
0: 赶紧通知公安和案件的人来吧。是啊，人命关天，瞒不了了。要尽快处理周涛的善后工作。

我跟你说好了，你平平安安回来吧。怎么说话不算话呢？

0: 明天小舟出殡，我们会跟你送他最后一程。这卡里有5万块钱，是周涛的抚恤金，你拿着吧。遇到什么事情就跟我说。我刚才看孩子脸色不太好，他是怎么了？
1: 心脏有问题。
0: 这么小心脏就不好啊？
1: 先天性心脏。医生说要尽快动手术。
0: 这手术费得多少钱呢？
1: 10几万。
2: 费都不够，也许50万就是你随口那么一说，你可以不认，也可以隐瞒他们，可这钱是周涛拿命换来的。
0: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什么意思啊？你怎么不当着周涛行面说呀？
2: 因为你是老大，我才帮你隐瞒。这么些年我不顾死活的帮你，就是图你为人仗义，耿直，是条一言九鼎的汉子。可现在是不是那天我有事了，你也不帮我？
0: 老刘，连你也不相信我？
2: 周涛为了帮你连命都丢了，你却拿着5万块钱把人家孤儿寡母的给打发了，我怎么相信你？你觉得你能心安吗？

0: 老婆。
1: 哎，你回来了。
0: 家里还有多少钱呢？
1: 问钱干什么呀？
0: 工地出事儿啊，我得拿钱赔给人家。
1: 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
0: 工人下水捞设备，结果没上来，人没了。
1: 人没了，那要赔多少钱呢？
0: 50万。
1: 50万？那张小平怎么说？
0: 张小平只给了5万。
1: 他可是开发商，才赔那么一点。那不行，你得去找他去。
2: 你找谁呀？
0: 我找张小平。
2: 张总他不在。
0: 哎，我跟你们张总是熟人了，我找他有急事儿，让我进去了啊。
2: 张总人都不见了，你不知道吗？
0: 不见了。
2: 平山江边的工地出了事儿，出事儿以后，张总就再也没回过公司了。
0: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2: 不知道啊。
3: 兰子，兰子，
1: 这事儿。
3: 我家老头子做了些红烧肉，还有是大白馒头，叫我给你烧点过来。这馒头啊，可甜了。
1: 太麻烦了，赵婶，来，你端回去。
3: 哎，不麻烦，不麻烦，不麻烦。哎，你男人走了以后啊，可苦了你娘俩了。
1: 没事，我一定想办法，先把豆豆的病治了。
3: 哎，那你有啥困难？记得跟婶说，别客气啊。
1: 哎，
3: 那你喂完了孩子赶紧吃饭，天凉凉得快，我就先走了啊。
1: 谢谢赵婶，
3: 赶紧去喂孩子吧啊。
1: 嗯。
4: 这张小平也太过分了，一出事就躲起来呀。
0: 人呢？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反正这钱呢肯定是要不着了。
4: 那还不是怪你自己信口开河认了这笔账。
0: 人在我这儿出的事儿，我要是不兑现承诺，我良心上过不去，我怎么跟死者交代啊？张小平之前给了我5万，我手里呢还有20万。老婆，你看你能不能再给我25万，我把钱凑齐了给人家送过去。
4: 你想都别想，那个钱是留给儿子结婚用的。
0: 你拿25万出来，难道宋凡就不能结婚了？他自己有自己的工作呀。
4: 哎，我说你心里就没个数啊？那儿子结婚不得给他买个新房？那房子装修，给女方彩礼，办酒席，他哪样不需要钱？
0: 你放心啊，儿子结婚，咱们家长要给的这些钱，我肯定能挣回来。老婆，你就把钱给我，让我先把这事儿给了了。
3: 子琪，
5: 嗯，
3: 你处的那个对象，他家里情况怎么样？
5: 他说他爸爸是承包建筑工程的，一年到头都在外边跑。
3: 那他妈妈呢？
5: 他妈好像是电力公司的会计，不过已经提前退了。
3: 那他自己工作怎么样啊？
5: 他是学设计的，大学学的就是广告专业。他不想老是待在家里靠他父母，他想靠他自己。
3: 不想依靠父母，这个小宋倒是挺独立的。哎，对了，
6: 上次他给我买的那些药，你替我谢谢人家。
5: 好，
6: 还有，请他到家里来玩。
5: 好。
7: 少郎，
8: 这是
7: 有你一封信。
8: 我的信，
7: 便是小涛走之前写给你的。
9: 媳妇儿，媳妇儿，工地的钻锤掉进江里了，如果不捞上来，大家都没活干，所以我决定去水里捞钻锤，我可能会没命的。我死了，宋老板答应给我50万，有了这笔钱，咱们儿子就可以做手术了。你以后好好把豆豆养大，好好过日子。
10: 这卡里5万块钱是周导的抚恤金。

0: 家吗，弟妹？你来，你来，
1: 宋老板，
2: 可别叫我老板，叫他叫哥就行了。
1: 宋哥，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2: 老刘告诉我的。
1: 有事儿啊？
2: 啊，我来看看孩子。
1: 嗯，刚睡着。你坐呀、啊。
2: 你跟孩子还好吧？
1: 挺好的。
2: 剩下的钱都带来了，一共45万。我之前向周涛保证过，万一他有什么闪失，我给他50万。这都在这儿了。
1: 其实，周涛出事之前给我写过信，信我看了。他说，要是他出了意外，也会给他50万。还特意让你跑了一趟。
2: 之前没那么多钱，所以只能先给你5万。来，赶紧拿着钱带孩子看病吧！啊，可别耽误了。在城里，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
3: 妈，回来啦！
1: 回来啦！这位是。
3: 这位就是宋凡。
4: 你好，阿姨。
1: 哎，快进屋啊！快快快！
5: 算了，犯不着在一棵树上吊死，大不了我们跟着你另起炉灶。
2: 我就认识张小平一个，现如今他跑了，我再找别人谈何容易啊。
5: 难道就没有别的退路了？那大伙儿怎么办？
2: 散了吧。
5: 你要解散队伍？为民，你可想好了？
2: 大家伙这些年呐，跟我风里来雨里去，感情都在那儿。可现如今我也无路可走了，只有散了，让大家自谋生路啊。
6: 你都赔了那么多钱了，还把自己饭碗给搞砸了。宋维民，我看你是把自己的魂儿都给丢了吧。
1: 要不等张小平回来再说，等调查结果出来了你再去找他。
6: 如果他没事儿，看看能不能有挽回的余地。
2: 他没事儿，他能没事儿吗？他跑哪儿去了都不知道，肯定回不来了。让我上哪儿找他去啊？
6: 你不去找他，那儿子婚还结不结了啊？
2: 咱儿子现在长大了，他想要的可以自己去打拼，自己去争取。当然啊，该咱们父母承担的肯定一分钱不少，我想办法再去挣。
6: 你工作都没了，你怎么挣？你拿什么去挣啊？
2: 我这不有手有脚吗？
6: 啊，你能耐，你行，你争取。
2: 反正啊，这事儿先不要跟儿子说，儿子结婚的钱你放心啊，我能想办法，一切尽在掌握，放心吧啊。
3: 行，给你留点面子。
2: 老婆，看能不能再给我15万？
6: 都已经赔了钱了，怎么还要？
2: 兄弟们的工钱还没发呢，
6: 我那个钱再也不能动了，你自己去想办法，没完没了了都。
3: 宋婉，你今天想吃什么？我请客。
7: 怎么要你请啊？
3: 我这个月啊，业绩最好，买了5套二手房呢。
7: 你那些钱还是留着给你当嫁妆。对了，你妈就没问过咱们什么时候结婚呢？
3: 只要我人在你身边，跑不了又飞不了，想什么时候结就什么时候结呗。
7: 那咱们明天就去民政局。
3: 想得美，你还没求婚呢，你！
8: 出去干嘛呀你？不是告诉你了吗？出去！别惹事儿啊！
2: 你就听我说啊，我来这儿没别的目的啊，我只求你们张老板把我下边工人工资结了就行了。
8: 不是告诉你吗？张总他不在这儿。
2: 我已经打听到了啊，他今天下午要来开会，我一定要找到他。
9: 张总，
8: 这个材料不行，啊、我给你做多少次，别退回去。
2: 你让我去。
10: 别拆！张老板，站平！明天你别走，你听我把话说完。站平！
11: 你还没完呢是吧？哎。

0: 要不是着急用钱呢，这价我真的不能卖。啊，反正一文钱不能便宜了。
1: 来，宝宝，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啊，让阿姨听听你的心跳好吗？来，坐好，好吧？怎么坐好？哎，太棒了，非常的好。
2: 医生，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手术？
1: 等明天上午，我们全院的专家经过会诊过后，就可以确定手术的时间了。
2: 谢谢医生。
1: 好，那我们就先走了哈，拜拜，小朋友。
3: 拜拜

0: 老刘，
1: 哎，这脸上怎么了？
2: 没事，我不小心撞了一下。
1: 哎，这人上了岁数，得留神点。哎，妹妹，我刚才看你打摩的来的，你咋不开车呀？
2: 车卖了。
1: 干嘛把车卖了呀？
2: 没活干了，留着车也没用。

0: 把车卖了，给兄弟们抵点工钱。老刘，把这钱呢，给大家伙发下去吧。剩下的，我会尽快再给你的。
1: 你以前在张小平那接了不少项目，怎么赔了就没了呢？
0: 张小平一直把价格压得很低，再除去各种费用，我是没赚多少。
1: 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2: 你好，我是来应聘保安的。
3: 你今年多大年纪？
2: 刚满50。
3: 不好意思，我们只要50岁以下的。
2: 你看啊，我身子骨特别硬朗。
3: 干过保安吗？
2: 没干过。
3: 当过兵吗？
2: 没当过。
3: 如果你有保安的从业经历，或者是退伍军人，我们可以考虑。像你这种情况呢？
2: 你看啊，我特别需要这份工作，咱能不能通融一下？因为我嘛，不好意思啊。喂，儿子。啊，我现在正在准备资料呢。啊哈。

0: 医生，我儿子情况怎么样？
1: 放心吧，手术很成功，快送监护室。
0: 谢谢。
2: 兰子，怎么你一个人回来了？孩子呢？
0: 刚做完手术，医生说要在重症监护室先观察几天，防止感染。
2: 你不守着呀？
0: 那地方不让进，也不让陪床，我在那儿帮不上忙，所以就干脆回来收拾东西，明天早上再赶过去。
2: 唉，这孩子生病啊，花了这么大笔钱，这小涛走了呀，也太可惜了。还好有笔赔偿款。
0: 扎婶，我呢是这样想的，以后豆豆每个月要准时去医院进行后续的治疗，要是每个月都这样来回折腾，我怕豆豆身体受不了，所以这一趟我去了就暂时不打算回来了。
2: 你要住在城里啊？你没工作呀？
0: 这个我也考虑了，赔偿金还剩下一部分，我想盘个门面开餐馆，这样的话我和豆豆的生活开销应该不成问题，就是家里要麻烦你多照看。
2: 好，家里呀、我帮你看着，你放心。不过你到了城里啊，自己要多多保重。
0: 嗯，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决定去水里捞钻出来，我可能会没命的。我死了，宋老板答应给我50万。
1: 周涛，为什么这么做？
2: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医院吧？
3: 去医院做什么？
2: 和我一起做护工啊！
4: 妈，宋涛来看你了。
5: 阿姨，我来看看你。
2: 爸，
6: 你不是在外面承包工程吗？你怎么跑到这儿来做护工了？
5: 爸生意失败了，
6: 现在子晴和他妈妈什么都知道了，他们会看不起我。
4: 这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宋凡为什么不说实话？
2: 这不是为民瞒着小宋吗？
7: 可他也不能用欺骗和隐瞒的方式处理问题啊。
1: 我见过刘叔了，他什么都跟我说了。周涛下水之前就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他就想要这笔钱给孩子做手术。
4: 宋叔叔很不容易，你是他儿子，你应该理解他。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腊月末，年关将至，小区突发命案。
1: 我说卫生间，我上卫生间，因为你拽着门看他能跑了。
0: 凌乱的房间，整洁有序的中心现场。
2: 所以我怀疑可能是第二现场。
0: 刻意伪造的表象下，藏着凶手特殊的身份密码。凶手至亲一线，
3: 今天20:25播出，敬请关注。
4: 偏僻矿山在建景区，电缆电机接连被盗，保安缺席，监控断电，是机缘巧合还是早有预谋？凌乱的现场，散落的工具，盗窃团伙闪电退场，反常的灯光，可疑的财物，夜行车辆疑点重重，捕风追影，天网栏目周五21:00播出。
5: 拍完你选你满意的，按实际上体验店最美打卡点。
6: 无资质无备案，打着专业拍照旗号招揽顾客。
7: 因为你涉嫌扰乱公共逃跑秩序，现传唤你到公共问题处老逃走接受审查。
8: 一开始我以为他给家里面取钱，我就没多问，直到他问我这个哪里有卖纸盒和胶带，突然要把钱封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
6: 乘客取现40000元等候交接，司机执意要送女子去派出所。
9: 我都感觉你知道骗子了吗？你是不是要钱给人了？然后他走人来了是吧？你在现场，我带你报个警。
10: 不，你先别报，我过去看。你说我到了这个地方，我看他怎么操作。
11: 小象很调皮嘛，跳过去跳过来的，结果一下子就进去了。对，所以为了救他，有两只大象就掉进去了。
6: 5米深坑，50小时生死营救。
11: 其实我们最担心的是小象，如果他呛到水的话，但水是脏的嘛，如果一旦进入肺部，那可能会感染，可能就会导致他的生命。
6: 小象与大象双双坠入深坑，谁在栖息地里布下了致命陷阱？中国法治观察今日播出。

0: 小件快递数量猛增，其中暗藏玄机。急救药品以假乱真，颗颗都是罪证。离婚夫妻关联不断，原来另有所图。铁拳直击黑心窝点，真相触目惊心。
1: 离婚后的速递，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这里边是什么？商标听谁的？
3: 就是上网上找张图，完了给他写上字就行。
4: 很多人都等着他治病，他虽然帮不上忙，但是他耽误事儿。
5: 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市场价是1000，他就敢卖900。
6: 这你们的生产这玩意儿往出卖，你们咋不吃呢？
7: 不吃，
6: 为啥不吃啊？
5: 这些人没有良心，他害

0: 的人实在是太多了，1000多万，他得卖了多少假药，不敢想象。
1: 一箱好几箱的说明书。

0: 2022年4月底，黑龙江省绥化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的民警，在对全市寄递药品的日常监管中，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现象，那就是近期从绥化市向全国寄出的小件快递量突然快速增长起来。
1: 在采数据的时候，发现绥化市的快递量，照同年的往期相比，增长了将近10%。因为咱们绥化是个农业大市，手工业呀、制造业非常少，所以说我们对这个数量增长保持一定的怀疑态度。
0: 事出反常必有妖，激增的快递量究竟来自哪里？民警决定到当地的快递总站一探究竟。通过10多天深入侦查，民警发现激增的快递量居然来自同一个源头，就是绥化市北林区的一个物流网点，并且都经由一名陈姓快递员之手。
2: 发现他以前每个月的快递发货量仅有数百条，但是呢，在案发这段时间，他的快递量每月发货的快递量达到了惊人的上万条。
0: 每月上万件的快递包裹中都是正常商品吗？在核对快递收发单据的过程中，民警注意到了一部分包裹的可疑信息。这些快递发件地址填写得十分笼统，只标注绥化市北林区，发件人姓名一律标注为王自强，联系电话为138888。经核实，这些发件人姓名和电话号码均是虚构的，其实根本不存在。显然，真正的发件人在有意掩饰什么。民警没有贸然行事，而是静静等待神秘的发件人再次出手。
2: 5月8号，我们得知了这个快递员陈某再次的找王自强进行了揽件，揽收了一共是3大箱物品。这3大箱物品呢，都是包装好的，上面没有任何标识的。
0: 民警在快递总站的分拣中心及时将3箱货物拦截下来，并对货物进行了透视扫描。
3: 看了，都是球形的。
2: 在快递面单上，这个物品写的是食品，但是通过扫描仪呢，我们发现每个箱子里面都是盒装的，盒子里头呢是圆形的球状物。
3: 这里边是长条盒，那里边几个球？2、3、6个球是一个盒。
2: 因为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发现这3大箱货物呢，散发出一股淡淡的中药味儿，闻起来不像是食品，更像是药品。
0: 在发现快递物品异常后，经上级领导批准，民警依法对快递进行了开箱检视。
2: 我们在拆开这个箱子的时候呢，发现里边是排列的非常整齐的盒子，在这个盒子上呢还贴了一张全是朝鲜语的贴纸。我们从这些字中依稀地看出了这个安宫牛黄丸这几个字儿，生产日期呢上面标注的是2022年2月份左右。
4: 这俩是一个厂子的，你看，这钱啥钱？
2: 一款呢是用丝绸制的几壳的这种包装，另一种是木盒的包装，里面的包装非常精美。
3: 安宫牛黄丸，
0: 这些貌似进口的安宫牛黄丸，居然以食品的身份出现在快递货物中，让民警大感意外。
2: 首先呢，药品的正常流通渠道是不可能通过个人到个人之间的这种发货，并且药品的运输是必须有随货通行单的，特别是进口药品，对这些手续的管控更加严格。但是在快递点发现的这些药品，什么手续都没有。
1: 而且安宫牛黄丸它的市场价一般在每丸500元以上，是很昂贵的。如果3箱安宫牛黄丸全是真药的话，它的市场价可能要达到15万元人民币以上。咱们谁和谁买药

0: 咱们都不可能说15万元的药就通过快递这么简单的发送，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三箱药很有可能是假药。
1: 这些药品究竟是真是假？

0: 八公牛黄丸，主要成分呢它含有牛黄，然后在那个药典里规定呢，它的处方以及含量测定呢是以牛黄当中的胆红素来那个测定它的含量。
1: 当时我们检测的结果是安宫牛黄丸的主成分胆红素含量是小于检测线，也就是含量为零，不足以达到检测标准。它的成分基本上就是面粉、饼片和一些调色剂。
0: 最后我们结合相关的数据，还有一些其他佐证材料来认定它是假药。
2: 安宫牛黄丸是一种传统的中药制剂，主要用于治疗高热神昏、脑中风、脑炎等危急重症，属于甲级急救药品，是民间俗称的救命药。如此重要的救命药却变成了用面粉和色素做的假药，这让办案民警极为震惊。
1: 安宫牛黄丸它是中药的急救三宝之一，如果它没有一点成分，它是对病人是一点药效都不起的。说白了它就一个作用，抗饿。它既然对病人没有作用，这个假药在我的认知，我就认为它是杀人不见血。
2: 从反常增长的快递量来看，流通出来的假药绝不仅仅是三箱。警方推测，在售假者的身后肯定隐藏着某个邪恶的制假窝点。警方的当务之急就是查源头、找窝点，早日清除危害群众健康的毒瘤。
3: 我们就对快递员进行了秘密跟踪，我们想了解到这些快递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是谁放到小陈手里的。
2: 办案民警跟随快递员陈某来到北林区某小区的一个车库前，民警注意到寄快递的是一名中年男子，
4: 他搬出来的都是一整箱一整箱，应该是装好的东西，只能看到箱子，看不到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2: 根据小区物业公司的记录，这个车库的业主是一名年过七旬的老大爷，一年前他将车库租了出去，但租户具体是谁，物业管理人员并不清楚。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没有直接与车库业主联系，而是在车库附近的居民中进行明察暗访。很快一条线索就反馈上来，
3: 周边的群众住户反映，在这个车库呢经常在凌晨两三点钟进行搬货卸货。
1: 因为吧，我是土生土长的绥化人，如果说咱们要装货新货，咱们是不是应该在每天温度高的时候，白天呢，东北这个温度啊是每天后半夜两三点是每天温度最低的时候，可能达到零下30多度，你要说经常性都是在这个时间段，那咱们有充足的理由怀疑他们可能在进行一些非法的勾当。
2: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2022年5月22日的凌晨，蹲守在附近的侦查员发现一辆悬挂绥化牌照的小型厢式货车驶入小区，停在目标车库前。民警很快就认出下车的司机正是发送快递的中年男子。
4: 司机下车之后吧，他得四处瞭望一下，观望一下，然后看着就像很小心那样，完了再把看周边没有人了，他把车库门子打开。
2: 紧接着司机指挥同车来的另外两名男子从车厢里陆续卸下纸盒箱搬进车库。经过数日蹲守，民警摸清了这伙人的发货规律，
1: 每次在大量往车库里头倒物品的时候，第二天第三天也是他们大量发货的这个时间段。
3: 每次发少量快递的时候是由快递员小陈上门取货，但是也有每一次成箱几百上千件的时候是一辆货车直接送到快递站点进行发货。
2: 警方从外

0: 为调查得知，小货车的所有人叫孟某民，他正是寄快递的中年男子，而他的妻子王某凤正是车库的承租人。经过走访，民警了解到这间车库不到30平方米，没有上下水设施，并不具备生产制作假药的条件，这里显然只是一间发货用的库房。那么造假的窝点究竟藏在哪里呢？办案民警一路跟踪孟某民的货车，来到绥化市郊的一间农家院。透过高大院墙的缝隙，民警看到院内有人员来回走动装卸货品。
1: 在我们了解之后，发现孟某民和王某凤的分工非常明确，王某凤负责在农家院进行货物的打包整理，而孟某民呢，是把这些打包整理好的货运回顺业家园的车库，并往出发货。
0: 水电消耗数据显示，这座农家院内并没有运行制造假药的生产线，难道这个农家院也只是一个中转站？孟某民和王某凤夫妇手中数量巨大的可疑货品究竟来自哪里呢？
2: 通过对王某凤和孟某民的人际关系这个调查，咱们发现二人的社交圈非常小，但是让我感到非常意外的是，王某凤的前夫窦征和他在半年之内的联系非常密切，几乎是每天都有联系。让我更意外的是，前夫哥和王某凤的现任丈夫孟某民的联系竟然也非常密切。现在通过跟踪快递员发现假药安空牛环的发货方位，孟某民和王某凤夫妻二人。而通过对王某凤的调查，
0: 据了解，王某凤和前夫窦某生在2014年离婚，4年就与现任丈夫孟某民再婚，组成新的家庭。而他的前夫窦某生在离婚后就去了黑河市，并和现任女友王某娇在黑河市爱辉区一起经营了一家俄罗斯进口商品店。
2: 他的现女友以及他的弟弟窦某龙在黑河共同为窦某生经营一家俄罗斯商品店。正常的夫妻离异之后而且还没有子女，咱们就认为他们这个可能是老死不相往来。但是没想到说近半年天天联系，而且前夫哥跟现任丈夫也天天联系，这个不仅让我产生怀疑，他们到底之间是现在是什么关系。
0: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证实，在这段剪不断的关系中，假药扮演了重要角色。2022年5月28日和6月5日夜晚，负责蹲守的民警发现，一辆悬挂黑河市牌照的小货车两次驶入王某凤夫妇的农家院，每次都有人员进出搬运大小不一的纸箱。令人震惊的是，这辆货车的车主和司机正是窦某生的弟弟窦某龙。
2: 案件至此，随着窦某生、窦某龙进入咱们视野，结合着窦氏兄弟二人与王某凤和孟敏的频繁联系，咱们不禁怀疑假药安宫牛环的源头是不是窦氏兄弟。
0: 2022年6月7日，黑龙江省绥化市公安局成立607特大生产销售假药案专案组，联合食药环侦、网安、技侦多警种联合办案，深挖王某凤、孟某民、窦某生等人编织的制假售假网络。窦某生所在的黑龙江省黑河市地处中俄边境地区，黑河口岸是黑龙江流域城市规模最大、运输距离最近、通过能力最强的口岸。由于口岸名声在外，从这里发售的进口商品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消费者。过去6年来，窦家兄弟一直在这里经营俄罗斯商品店。
1: 我们对窦氏兄弟的银行流水进行了梳理，发现窦氏兄弟二人呢，以前年收入、年流水就在几十万左右，但是窦某

0: 生的银行流水，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高达了3000多万元。
1: 一个人要是流水突然之间变大的时候，这个背后肯定是有隐情的，他一定是有犯罪嫌疑了。
2: 警方推断，窦家兄弟生意突然变得红火，可能就与药品造假售假有关。通过跟踪，民警发现窦某生在黑河市爱辉区租赁了一处面积较大的厂房，他和女友每周三到周五都要带领几名亲友一同前往。
3: 院里还有养的狗养的鸡，就跟那个农村那个老百姓住户是一样。
1: 但是呢，我们经过蹲守发现，他这个经常有货车装货，就是早上去的这些人往货车上装已经打包好的纸箱。
2: 民警侦查发现，窦某生经常指使一个名叫臧某臣的男子驾车把货物分发给黑河市本地进口商品经营者。
3: 臧某就去鹅货一条街去送货，据我们观察，每一家鹅货店他都送过。在我们暗访的时候吧，就发现臧某臣送这些货里边就有这个假的安宫牛黄丸，
0: 而且这个安宫牛黄丸跟我们最开始发现的安宫牛黄丸外包装是一模一样的。
4: 令我们警方没有想到的是，除了送假药之外，竟然还送灵芝孢子粉、熊胆粉、鹿油、北极熊油、獾子油、人参粉等一系列标注着俄文的一些产品。咱们当时也怀疑这个俄罗斯的产品，窦文生怎么会有这么多？会不会也是假的？
2: 综合各方情报，警方判断窦某生的这座厂房就是假安宫牛黄丸的源头黑工厂。这是一个以窦某生为首的制假售假团伙。窦某生从辽宁孙某良、吉林李某刚的手里购买大量半成品的鹿制品、半成品药丸以及包装盒等物品，并从广州刘某义处购入假冒商标的印刷制品，集中到这座厂房进行再加工、装盒、贴标、发货。女友王某娇负责员工的管理、账务以及在网络上维护客户。
4: 他通过两种方式进行这个销售假药，一种是在黑河本地由臧某臣给他送货上门，另一种方式由他的弟弟窦某龙将这个生产好的假药包装好，自己运输到绥化市，再由他的前妻王某凤和前妻的现任丈夫孟某银将假药装箱组织好，用快递物流销往全国。
2: 通过对资金链的细致梳理，专案组一并揪出了为窦某生销售假安宫牛黄丸的14名二级经销商，他们大多是各地销售进口商品的经营者。窦某生以每盒80元至200元不等的价格卖给二级经销商，二级经销商再加价出售给下级消费群体，有导游、代购、普通消费者等等。
4: 但是卖多少钱，就看这些经销商有多大胆，不一样，价格是不一样的。碰着好忽悠的群众，或者是急用药的群众，他可能就把这个价就抬高了。正常是1000块钱的，我卖你900，我说我这个药是打9折，老百姓还以为他这个是真药的，说我买今天买着打9折的药了。你要碰着不懂的，可买可不买的，我100块钱进的，哥们儿200卖给你，这是好药，多好多好，向他一顿吹，一顿炫耀。哎，这个老百姓看挺好，200块钱我买了，回去还跟家里人说呢，买着好药了。其实都是受害者，都是老百姓。
2: 2022年8月3日，专案组同时在黑龙江省绥化市、黑河市、绥芬河市以及辽宁省、吉林省、广东省等地同时展开抓捕行动。当天，窦某龙、王某娇在黑河市被抓获，窦某生、王某凤、孟某银在绥化市被抓获。 半成品供货商、14名二级经销商以及负责生产加工的亲友等人，在一

0: 周内全部到案。
1: 对，那个王一凤，有问题。这个玩意儿是叫什么名儿？这个。
2: 这个呀。
1: 对。
2: 啊，是不是写的安宫牛黄丸？
1: 安宫牛黄丸，这是在这屋造的，已经是啊。
2: 这闻不到这个呢。
1: 这不好。这个就是安宫的牛黄丸成品的其一呗，是不是？这块这全是。
3: 咱们核算啊，他1500万是有了，纯正的。
4: 这个是什么？
5: 安宫丸，
4: 是不是你们做的？咱得操作流程演示一遍。
5: 然后机器启动那边过去推出去就完事了。
1: 是不是生产的这个药的这屋是不是？
5: 装盒的
1: 啊，装盒的啊，这个玩意儿就是挂着胶囊的。
5: 对，
1: 这个
6: 咱手指着瞅着我。
7: 这是一个非常可恨的事，很多人都等着他治病，他虽然帮不上忙，但是他耽误事儿。如果说张三给李四儿一粒假药，李四儿吃完药之后人没了，他下辈子都不知道找谁该负责。
1: 这屋这俩机器是啥的？
8: 他们这是
1: 小袋儿的，是不是这意思啊？
9: 民警在绥化市和黑河市的加工库房内共扣押各类制假机器23台，涉案汽车6辆，扣押各类假商标说明书包材200万余份，扣押假药安宫牛黄丸15980盒，共计95000余粒，扣押假药熊胆粉、牛黄等商品20000余盒，总涉案金额高达2000万元。
5: 啊，这是包子粉，
4: 都
5: 包子粉，对。这是血液，
4: 泡椒，
5: 对。
4: 商标贴谁的？
10: 就是上网上找张图，完了给他写上箱字就行。
4: 那不是造假吗？
11: 这个你们吃不吃啊？
12: 啊，我没有病，我吃。
11: 你这能治病吗？这你们生产这玩意儿往出卖，你们咋不吃呢？
12: 不吃。
3: 这些人没有良心，他只顾钱揣到自己兜里了，我爽了。至于卖这些假药，老百姓吃了造成什么后果，他从来他不想，他不考虑。
9: 窦谋生交代，为了扩大业务，谋取暴利。2021年底，他联络了绥化市的前妻王某凤，逐步把制假的半成品工坊向绥化市转移。在高额利益的驱使下，前妻王某凤说服现任丈夫孟某民和其他亲友也加入了这个制假售假的犯罪团伙。
1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

0: 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该案中呢，我们一举摧毁了横跨五省的犯罪网络，实现了从原材料采购、生产窝点的加工，到终端销售全链条的打击。这也是绥化公安机关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市场监管和卫健部门，强化药品的源头管理，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同时呢，也提醒广大人民群众，要通过正规渠道购药，不要陷入低价购药的陷阱。

0: 寂静乡村，住宅接连失窃，巨额财物不翼而飞。深夜翻墙，精心复原现场，被盗失主浑然不觉。再起波澜，盗窃团伙胆大妄为，顶风作案。目标现身，把民警紧追不舍，雷霆出击。平行痕迹，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三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7: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腊月末，年关将至，小区突发命案。
2: 我说卫生间，我上卫生间，因为一拽着门看他能跑。
1: 凌乱的房间，整洁有序的中心现场。
3: 所以我们怀疑可能是第二现场。
1: 刻意伪造的表象下，藏着凶手特殊的身份密码。凶手至亲一线，
4: 今天20:25播出，敬请关注。
5: 偏僻矿山在建景区，电缆电机接连被盗，保安缺席，监控断电，是机缘巧合还是早有预谋？凌乱的现场，散落的工具，盗窃团伙闪电退场，反常的灯光，可疑的财物，夜行车辆疑点重重，捕风追影，天网栏目周五21:播出。
6: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案。
7: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8: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9: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8: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10: 拍完你选，选你满意的，按时一张。麒麟店最美打卡点。
1: 无资质无备案，打着专业拍照旗号招揽顾客。
11: 因为你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现传唤你到东城区治安派出所接受审查。
12: 一开始我以为他给家里面取钱，我就没多问。直到他问我这个哪里有卖纸盒和胶带，突然要把钱封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
1: 乘客取现40,000元等候交接，司机执意要送女子去派出所。
13: 我都感觉你知道骗子了吗？你是不是要钱给人了？然后他找人来拿是吧？你别去，我带你报个警。
14: 不，暂时不，你先
8: 别
14: 报，我
8: 过去。
14: 你说我找了这个地址，我看他怎么操作。
8: 小巷很调皮嘛，跳过去，跳过来的，结果一下子就进去了。对，所以为了救他，有两条大巷就掉进去了。
1: 5米深坑，50小时生死营救。
8: 其实我们最担心是小巷，如果他呛着水的话，那水是脏的嘛，如果一旦进入肺部，那可能会感染。可能就会盗走他们生命。
1: 小象与大象双双坠入深坑，谁在栖息地里布下了致命陷阱？中国法治观察今日播出。

0: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3: 哟，
4: 主任，
3: 您这怎么了？
4: 就想起来自家一点小事儿，我又怕说出来给李队长添不痛快。
3: 啊，哎，李队长，
5: 主任的儿子
3: 还在你那儿压着呢吧？
5: 是，
3: 听说没他什么事儿，
6: 已经定性了，一个是贩毒，一个是包庇，帮助犯罪嫌疑人销毁证据。
7: 又不是在他身上搜出的毒品，你想想办法，早点放人。
3: 很麻烦吗？赵市长。

0: 我试试。哎，吃饭去，咱们啊，来，请，请坐，大师到。好了，你就甭送了啊，有事我给你打电话。
1: 你今天所有的表现，我都会去会跟领导一五一十的说的。公安局里面有咱们自己，做起事来才能顺风顺水，对不对？王村这事儿挺深的，到现在为止，两起谋杀案，一起绑架案，李宏伟还吸毒，
0: 富贵险中求嘛。你像拆迁这种事情，他们一辈子能遇到多少次？还不能捞多少，捞多少。
1: 这个李有田送的加油卡，你拿去用。哎，别！我没说，我没自己的车，用不上。
0: 你这么大个队长，还没个车？啊！你去他们家里选一辆，价钱不用担心。哎。

0: 首先，毋庸置疑的是，王秘书是赵立东很多犯罪行为的共犯。根据刑法第25条第一款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同时，如果王秘书自身也有独立的犯罪行为，比如之前收受了李有田送给他的加油卡等，如果是他个人收受，而不是代赵立东收受，且金额达到了追诉标准，那么王秘书自己也单独构成了受贿罪。他还给李想那么多卡，这也构成了行贿罪。根据刑法第389条第一款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
1: 你怎么把李宏伟给放了？
2: 不是都查清楚了吗？有人触犯叫也得了。
1: 不是吸毒的问题啊，张大庆、张小庆是他的跟班，现在一死一失踪，你觉得跟他没关系吗？
2: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他就是把车借给张大庆、张小庆了，他又不知道他们要去绑架。再说了，李庆一死，他就把车给藏起来了，他害怕了，这不人之常情，很正常吗？
1: 我觉得你不正常，
2: 你是不是看谁都不正常啊？你觉得我有问题，你去告警告去。
3: 李队，师傅出事了，过去都赶过去了。
4: 冷静点，冷静点。
5: 韩组长，
6: 局长，这太乱了，要么您先回去，我来处理。
5: 怎么回事？
6: 这施工队啊，铺设光缆，把电缆给挖断了，这附近这几个小区啊就都停电了。
7: 你们警察搞的事儿！
5: 哎，大家安静点。怎么回事？你说。
8: 我们都停电两天了，昨儿高修，今儿又挖断，他们施工队啊，拆迁队啊。
9: 我们看见做生意的更受不了了，冰箱里的肉都坏了。
10: 你们
9: 工地负责人呢？
10: 他们说话呀。
9: 工地负责人呢？到这里来。
11: 来了来了。
5: 你是工地负责人，
11: 领导您好，我是金海建工集团的负责人程。
5: 我不管你是谁，马上修复电缆，恢复供电，知道吗？
11: 领导，我们不会连续犯这么蠢的错误，很明显是有人捣乱。
5: 工地的安全本来就该你们负责，你不要说那么多了。修复电缆，恢复供电，知道吗？
11: 是。
8: 修复有什么用？还不是又挖断？
9: 我们是电工集团。
8: 停工！停工！停工！停工！
9: 好，大家安静，大家安静，听我说啊。第一。修复电缆，恢复供电，我们会监督的，绝不。

0: 拖延，第二，攻城，还要搞关系到全市的发展和建设。不行，王勇，滚蛋！
1: 大夫给我停！不能走，我要打人！过去，煽动群众，聚众闹事儿，知道什么罪吗？啊？谁指使咱呀？
2: 没人指使，我这人天生侠义。
1: 我想跟你要个人。 高启强，你猜到了，哼！莽村和建工集团闹得越凶，对你清华区的开发越不利啊。高速公路的规划已经批下来了，接下来就是拆迁。这拆迁是件大麻烦事儿啊！莽村刘天和他背后那群狼崽子都眼巴巴盯着我兜里这点财政预算呢，哼！恨不得咬下来一大口才肯罢休啊！ 孟书记，高启强不是好的解决办法。你说的没错，不是个好办法，但总比没办法强。你也知道，我这个区委书记早就被赵立东给架空了。前两天区长龚开江还被他叫去喝茶了。
2: 你怎么知道？
1: 他自己说的。
2: 这个人虽然胆小啊。
1: 对你倒是忠心耿耿啊，就因为他胆小，才两边都不敢得罪。你想想，如果这次改建工程以赵立东为主导的话，那清华区的百姓可就落不到实惠了。高启强不是省油的灯啊。 你看，这才几天呢，把京海市闹得是鸡犬不宁啊！这位置不同吧，看待问题的眼光也不一样。就说这治安和治理差一个字儿，可实际上呢，差出去十万八千里。
2: 对，我管治安，我就分个黑白。<笑>你看看。
3: 这位置和级别不一样了，说话的口气都不同了。<笑>
4: 什么级别不级别的？咱俩这个关系，你还跟我说这个说那个的？坐。哎，
3: 根据调查，斗殴现场除少数被煽动的居民以外，大部分人都是社会闲散人员，甚至好多人都不在那儿居住，很显然受人指使，故意闹事。
4: 受谁的指使？
3: 领头的这个叫光头勇，据群众反映，他跟高启强的手下唐小虎走得很近，俩人经常一块喝酒。可是根据这几起施工纠纷来看，单凭唐小虎，他没这么强的组织能力。
4: 可是现在还有个情况比较麻烦，这个光头勇声称咱们警察打了他，非要打官司，
3: 胡扯！
4: 我在现场，警察的行动没问题。
3: 他们有这么人还挺多的。他们有，我们也有。老郭，咱说点现实的。现在的舆论环境你也知道，这警察一旦和群众起冲突，就算各打50大板，也有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在官官相护。咱后面怎么办呢？你怎么想？
4: 他们这么闹啊，无非就是想让咱们放高启强，以在建工集团立威。这陈淑婷已经递交了拘保候审，咱们还没同意呢。您看，好吧，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规章制度不能被舆情牵着走。
5: 唐姐，你怎么来了？我妈在乡下寄来的辣椒，她说你也喜欢吃，让我给你送来。
6: 大白天连个电话都不打就过来，找死吗你？
5: 高启强一家都被公安抓走了，没有人注意到我。
6: 高启强虽然进去了，他手底下那些马仔还在啊。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你要学会保护自己。听唐姐的话，这是最后一次。
5: 好，那我先回去。

0: 别跟我嬉皮笑脸的，抱歉啊，耽误你旅游了。过段时间啊，我带你去迪士尼啊。
1: 玩是小事儿，刚去前我警告你了，你别让我这么担心。说过多少，来一个。
2: 路上顺利吧。听说了，办得不错啊，
3: 应该的。
2: 哥，之后怎么办？
1: 他们想打，我们就陪他们打，打到他们服为止。
0: 你刚出来又要跟谁啊？
1: 所有人。

高总，有什么话直说吧。你们几个都是建工集团刚开始的时候就引在的老臣了哈，敬你们一杯。 这些年拖累，你们几位处处照顾我，处处为难我。长话短说，我准备跟程程斗，你们三位表个态吧。

0: 肖是年头最长的哈，有建工集团就有你了，做过餐馆，做过物流，做过采购。你坐的位置是最容易拿回扣的，但我没想到你小子手这么黑。你年薪100多万，怎么会有几千万的存款啊？啊？太叔知道会怎么样？
1: 高总，求你，求你饶了我吧！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都听。我敬你一杯。
0: 赶紧吃饭吧。
1: 哎，好。
0: 那老杜最好色，那写在脸上了都。色字头上一把刀啊。哎呀，这姑娘真漂亮。真好看。
1: 这怎么在？
0: 听说是不是

0: 他找你太太摊牌了，让你离婚了，他让你赔3000万，对吧？我帮你搞定了，从今天开始他不会再骚扰你了，以后找女人小心点啊。
1: 真的吗？
0: 嗯，
1: 我谢谢你。

0: 我最敬重的呀，还是王主任这种，学历高，不贪钱，守规矩，有原则。哎呀，我最怕就这种，油盐不进的人。
1: 吃饭，吃饭。
2: 干嘛？哎，不是，干嘛了？哎，哎，高总，我支持你，我支持你。
0: 谢谢啊。
3: 哥，搞定了。

0: 在跟我之前是不是给领导开过车？
1: 给镇长开车。
0: 来了两个月了。
1: 两个半月。
0: 你站过去找人搜一下我这辆车，看有没有别的东西。
2: 没事。

0: 我们这儿有个电器，充满电能待机7天那种，只不过现在没电了。
1: 你放的？我没见过。那就是大嫂放的。不知道。那就是小陈放的了。不知道。这个回答我不喜欢。那就不要怪我了。老板，我真不知道。
2: 应该不是他，他每天给我开车，要是没电的话，他肯定会换电的，一定是一个很难接近我车的人放的。

0: 小璐，你要缺钱的话要告诉我。
1: 老板给的钱，我很满足。
0: 那就以后累一点啊，每天帮我多检查几次车。我不想让看见刚才的东西。
1: 明白。

0: 这些钱啊，把前两天耽误的给我都给我补回来，好不好？来，各位街坊，来来来来，过来领点东西。
1: 欢迎各位，欢迎。
0: 最近啊，很不好意思啊，我们呢在施工，干扰了你们的正常生活，这很抱歉啊。今天啊，我们建工集团准备了一点小小的礼物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啊继续支持我们。
2: 好，现在老板，哎，我再说一个，等工程结束，我在你们的小区，我们建工团再送3张乒乓球桌给你们，好不好？好。
3: 他没有再回你。
0: 我按照你说的，提前把一个没有电的窃听器放到车上，这事就过去了。
3: 高启强啊。
0: 就是太相信自己的判断。姐，我没事吧？他在车上说，他们想打，就打到底，打服为止。他们说的是你吗？也可能是他们故意让你来传话的。不会吧？他对我跟之前一样。
4: 到这个份上，我跟高启强都没有退路了。干什么？领导，哎，不是，你看你，我哥给您备了点土特产。你跟你哥，哎呀，太讲究了，真是。哎呦，
5: 领导，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不光是给您的啊。我听说啊，高速那个规划出来了，招投标也准备开始了。
4: 这点土特产您就该打点打点，该安排安排。您定，但是京海集团得中标。这次啊，还能再帮你们一把。我要调到市检察院了，可能帮您的机会就少了。领导，我的好领导，那您帮我们的机会可是更多呀。哎呀，
5: 范太局。
6: 那还能有土特产吗？哎呦，那全市的土特产还不都听您安排了？慢开啊，师傅。拜拜，
7: 领导。
6: 抓了个毒贩，啊，用监控调查昨天行动路线，发现里面呢有个人长得特别像你们发的那个协查通报里的嫌疑人，你来认一下。小妮儿，把那人画面调出来。
7: 大哥，给放大一下呀！张大庆，我跟你打听个人，见过吗？你们干嘛呢？
8: 是公安局的。哦。
9: 见过，经常来买烟。
10: 上一次买烟什么时候？2-3周前吧。
9: 住哪儿？哎，就前面这个楼。他有时候犯懒，就打电话让我给他送上去。
10: 那屋里几个人？
9: 就他一个人。
10: 好，给我们带个路。哎，
9: 哎妈，哎，出来帮我看下地，我出去一下啊。好，
10: 快点。
9: 老张，在家吗？
6: 老张，在这什么味儿啊？长期不成风那种馊味儿，很多吸毒的人窝里都这个。哎，你刚才讲张大庆吸毒，
10: 不一定，
6: 好好找找，能把日子过成这样的，黄赌毒。
11: 至少占一样。既然你说中了，除了地下赌场的筹码，我们还在张大庆藏匿的房间里发现了手机、手表等财物。经过确认，是他弟弟张小庆的。
12: 张大庆好像没有被胁迫囚禁吧？还能自由行动啊？啊？那这个张小庆的死，他的嫌疑是最大的了。
13: 是的。
0: 现在他的住所已经被24小时监控了，但是他始终没再露过面。
1: 我们现在就想，只要能找到这些筹码所属的赌场，应该就能找到张大庆。
2: 站住！来来来！

0: 边有没有人见过？跟他告诉我，有吗？
1: 没有。
0: 你见没见过这个？
2: 没有。

0: 帮你那么大一忙，
1: 怎么谢吧？请饭。
0: 我饭呢？我没时间。
1: 你把那个你线人电话给你。这就坏规矩了，线人都是我们队里自己养的，我给你我们怎么办啊？
0: 行安呢？你求我办事儿，我从来没喊过。
1: 要哪一个？
0: 行，孟玉吧。
1: 他业余的，他不做别的。
0: 他就想要一个没什么经验的，我尽量安排那些没什么高风险的任务，培养一下。
1: 你培养？
0: 我培养，我亲自培养。

0: 知道我们俩什么关系吗？
1: 我是干什么的呀？打听了你们俩早分了，没关系。我来跟你要这个号码，就说明我们光明磊落了。你别介意啊。

0: 曹孟德谁啊？从小一块长大的，给他起了好多外号，脾气比较暴。曹孟德，还是小孩子。哎，我要打给他，我叫他曹孟德，他能答应吗？太能了，一听就知道自己人。来，哎。
1: 是曹孟德吗？
2: 哪位？我是孟德，你哪位？
1: 我。

0: 先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赌场的老板，你们要找的人。这个是刑警队的安警官，我朋友。
1: 安警官，你快点抓我吧！求求你了，快抓我吧！
2: 起来，坐那儿。
3: 安警官，我。

0: 我怎么回来的？啊，那见过张大庆是吧？以前见过。
1: 这人现在去哪儿了？现在我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2: 我刚才问过了。
1: 高启强，滥用私刑。有吗？没有，是我自己摔的，我自己摔的。
2: 谢谢，
1: 高老板，我被抓了，谢谢啊，你们。
2: 你图什么呢？就非拿这么一个人来证明说你跟张大庆没关系？我用证明吗？ 你不是已经帮我证明过了吗？安心，上次你帮我，我谢谢你，不想帮帮你吗？但他确实不要张大庆这样。我在想啊，你说现在全城通缉，这个张大庆穷途末路，他离开青海前，你觉得他最想做什么？
3: 你也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看我干什么？走了啊！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 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4: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绿色生活。
9: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有古迹，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

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程总，这地方
1: 安全吗？
2: 安全？对于你来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安全的地方吗？
0: 可是我，
2: 我答应保护你，是因为你对我还有用。但是你死心不改，竟然敢抛头露面去赌博，你知不知道？你毁了一盘好棋。
0: 程总。我知道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求你，你救救我，你救救我，求求你！
2: 这里暂时安全，除非你自己寻死。
0: 我不出门了，我再也不出门了。
2: 现在风声紧，过几天我安排车送你离开京城。
0: 再也不回来了吗？
2: 回来枪子儿吗？
0: 不是，程总，不是马上要拆迁了吗？拆迁？
2: 你还惦记这个？
0: 我不惦记了，我不要了，保命重要，保命重要。要杀人灭口吧！
2: 我是高启强那样的亡命徒吗？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
7: 拍完你选，选你满意的，按十五张。麒麟店最美打卡点。
6: 无资质、无备案，打着专业拍照旗号招揽顾客。
8: 因为你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现传唤你到中央分局取保场所接受审查。
9: 一开始我以为他给家里面取钱，我就没多问。直到他问我这个哪里有卖纸盒和胶带，就突然要把钱封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
6: 乘客取现40000元等候交接，司机执意要送女子去派出所。
10: 我都感觉你知道拼子了吗？啊！你是不是要取钱给人家？然后他找人来拿是吧？ 对呀。你再见，我再报个警。
11: 啊不不不不，暂时不报，你先别报，我就是说，你说我到了这个地方，我看看他怎么操作。
12: 小象很调皮嘛。跳过去跳过来的，结果一下子就进去了。对，所以为了救他，有2次霸天一跳进去了。
6: 5米深坑，50小时生死营救。
12: 其实我们最大

0: 安全是小项，如果他呛毒水的话，那水是脏的嘛，如果一旦进入肺部，他可能会感染，可能就会导致他的生命危险。
1: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李晓辉。为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江苏南京警方坚持小案不小看，小案不小办，确保群众的每次报案都能够得到快速响应。
2: 近期，江苏南京古里派出所辖区的一个村子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
3: 东西都被翻了乱七八糟的，打电话报警，大概2000出头吧。
2: 警方侦查发现，犯罪嫌疑人是深夜作案，并且作案时戴着帽子、口罩。
4: 初步，我们掌握了嫌疑人的体貌、着装以及电瓶车的一些车辆特征。通过2个星期的走访，终于在一个民房里面找到了这辆电瓶车。
2: 民警顺藤摸瓜，将犯罪嫌疑人捉拿归案。目前失主被盗物品已全部返还。侵财民生小案快侦快破快完损并不是个例。近段时间，警方接到多起汽车三元催化剂被盗的报案。警方初步走访后发现，犯罪嫌疑人将偷盗来的汽车三元催化剂销往外省的废品站。
5: 联合我们的行政部门成立了一个工作专班，调取了近期全市的类似的盗窃三元催化剂的案件，逐条筛选，层层分析，就发现了这个作案嫌疑人。
2: 警方在犯罪嫌疑人计划再次作案时，在现场将其抓获。
6: 当时呢，我还在家睡觉，我警察跟我讲说三元催化被偷了，最幸运的就是当时警察把他当场抓到。我重新去买一个的话，装上去要报警，接近1万块钱。
7: 强调快完损，因为在最短的时间内破案，最短的时间内才能完损。因为你时间一长，有可能这个损失的财物、受损的财物可能被违法犯罪嫌疑人挥霍掉或是消耗掉。
2: 今年以来，江苏南京传统盗抢骗案件破案率同比上升10.7%，发案数同比下降61.7%，为群众追赃完损4600余万元。在攻坚线下侵财小案、全力追赃完损的基础上，面对持续翻新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警方建立了与银行、大型商超、邮政快递企业等行业的联动响应机制，合力守护群众的钱袋子。
3: 他说就寄个这个玩意给家里人，就寄个这玩意运费都抵不上。
8: 你摸一下，
9: 怀疑是金条，
3: 摸着像。
2: 今年年初，江苏南京一快递员在收件时发现一女子寄出的快递非常可疑。
10: 寄了这个挡风被，而且又比较旧，我当时还问过他，我说你这个就披风要寄到那么远的地方，运费都比你这个披风贵了，叫他开箱验收他也不肯，所以我就比较警惕。
2: 快递站点的工作人员随即报警，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在这个破旧的电动自行车挡风被里居然藏着2块50克的金条。
9: 衣服里加了2个黄金啊。
11: 哦，那我弄错了。
9: 弄错了
11: 啊？
9: 什么意思啊？
11: 我借着我家小孩的啊，缝也不是我缝的。
2: 起初，这名女子拒不配合调查，经民警耐心劝说，该女子才吐露，她被拉入了一个做刷单任务的微信群。诈骗分子在微信群里通过一些看似轻松能赚小钱的兼职任务，一步步诱导受害者投入大额资金。
12: 他会跟你说，你这个做的任务有问题，你前面这些任务不行了，我们要重新做，重新做呢，可能一次就要连单，就要加大投入。通过黄金啊，可以给你换算成美金，换算成什么，我们然后就引导这个大姐，相当于是把她的2块黄金就买的黄金寄出去。
2: 在民警和家人的劝说下，该女子最终醒悟。眼下电信网络诈骗呈现线上行骗、线下套现特征，江苏南京警方针对线下取现、寄送黄金、购买预付卡等诈骗犯罪新动向，建立了公安机关与有关行业的快速联动响应机制。除此之外，警方还广泛发动街头行业力量参与平安共建。在此机制下，一名网约车司机凭借敏锐观察力及时拦下一起刷单诈骗。
13: 其实我们现在在哪个地方？
14: 我都感觉你知道骗子了吗？
13: 啊，
14: 你是不是要指定给人了？然后他昨天来哪是吧？
13: 对
14: 呀。你别介，我带你报个警。
13: 不，暂时
14: 不报。不，我来找个有喊那塔子就行了，如果不吃力就无所谓。
13: 师傅，你先别报，我就是说，你说我到了这个地方，看他怎么操作。
14: 我们让警察来核实一下，如果是真的，我来给你去给人家道歉，对吧？无所谓。如果是假的，我们这几万块钱不就是打水漂了吗？
2: 事发当天，网约车司机于先生接到乘客张女士的订单， 张女士上车后直奔江宁开发区某银行，可赶到网点时银行已经关门。张女士又接连更改目的地，分别前往其他两个银行，两次一共取出

0: 4万元现金。
1: 一开始我以为他给家里面取钱，我就没多问，直到他问我这个哪里有卖纸盒和胶带，突然要把钱封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
0: 取完大额现金后，张女士又特意让于师傅绕到文具店准备买纸箱和胶带，称要等他人来取。张女士全程神色非常焦急，不停催促于先生赶往约定地点。于先生越看越疑心，主动和张女士搭话聊天。
1: 他大致上就跟我讲了，就是在抖音上面加了一个群，每天就是给他刷一些小任务。当时已经前期进去2笔钱了，第三次转钱的时候提示账户有风险了。
2: 他认为这个只要我坚持把任务做完成，按照客服的要求达成这些任务的要求，就能取回到自己原本的本金，并且获得自己相应的报酬。
0: 顺着张女士的讲述，于先生很快判断出他可能遭遇了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可此时张女士已经被骗子洗脑，一心想着按对方要求线下交付现金，完全听不进劝阻。
1: 他跟我讲的不就是他的账户显示对方那个有风险吗？我说你不去核实一下，万一你的卡被冻结了怎么办？这个点抓住了他，就是让他没有那么排斥。那我就联系公安给他送到派出所。
0: 抵达派出所后，在民警和于先生的轮番劝导下，张女士终于彻底清醒，认清自己遭遇电信诈骗的事实，保住了4万元血汗钱。如今很多电信诈骗街头隐患，往往最先被奔波在路上的网约车司机、外卖员、货运从业者发现。为用好这支行走在街头的基层力量，南京公安搭建起联动共治的基层治理新模式。
3: 我们在基层治理过程中积极推进联动共治，我们发动了2.3万名新就业群体加入到我们的江陵义警，人们把这些城市易贵人、城市打更人，还有城市摆渡人发展成我们的平安合伙人。他们每天穿街走巷，为我们提供线索，为我们巡逻防范，为我们前期的处置工作赢得先机。
4: 随着反诈宣传持续走深走实，银行的工作人员成为了反诈一线的重要力量。近日，浙江杭州的一名银行大堂经理为王女士守住了80万元存款。
0: 前段时间，浙江杭州的王女士在招聘网站上投递了自己的简历，不久后就有人联系她说能提供一份在家就能赚钱的工作，但是要先进行试岗，完成公司的培训任务。
5: 任务其实很简单，就是无非让他在网上就按照他们发过来的链接，然后点击链接之后进行一个下单，下单完了之后呢，会让他进行一个退款，退款完了之后呢，他也会给到他一个相应的这个返利。
0: 在骗子的指引下，王女士顺利完成了2次刷单任务，收到了退回的本金和小额的返利。正当王女士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份轻松赚钱的工作时，第三次任务却出现了意外。
5: 那么等到她到第三单的时候呢，就接到了一个280的订单。当她进行这个280块钱的操作之后呢，骗子告诉她就是这一单因为他的操作失误，所以被冻结了，需要他做一个等额的任务来解冻他前面的这一笔操作。那么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呢，他发现自己的银行卡这个钱转不出来了。事实上呢，就是我们公安机关已经发现他有被骗的很高的风险，所以对他的这个账户进行了一个冻结。
0: 发现自己的银行卡无法转账支付后，王女士顿时慌了神，并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骗子。对方一边安抚她的情绪，一边针对这一情况又设计了一个骗局。
5: 当受害人告诉骗子就是我这个钱转不出去了，那么骗子其实也意识到就是这个账户被冻结了，所以他就又冒充了一个第三方他说我是跟这个公安机关是一起联动的那么我来帮你处置你的这个冻结账户的一个情况。
6: 你这张脸是在屏幕上有吗？
7: 没有啊。
6: 也没有是吧？只是一个聊天了，跟他在录音聊天了。
7: 对，但是这个电台都是可以直播的，他可以看到我那个。
8: 有没有视频共享？有没有视频共享过？
7: 有过，他可以看到我那个。
5: 要求他打开了一个屏幕共享。实际上呢，就是它是一个远程操控。那么在我们受害人没有感觉的情况下，一方面呢是监测了我们这个受害人，让他把所有的这个手机银行的账号全部打开，然后他的这个账户里面有多少钱全部给他看，而且让他进行了一个1元转账的操作。所以在这个环节当中呢，就已经把我们这个受害人的登录密码、账号以及我们的转账密码全部都获取到了。他的这个银行卡信息被泄露之后，就会有一个盗刷。

0: 花的风险，他所有账户上的钱都有可能被诈骗分子盗走。
1: 在盗取王女士银行卡信息的同时，骗子又引导王女士通过网贷借款50000元去银行转账到指定账户以解除冻结。
2: 这些啊，什么支付宝再给你全部恢复过来。
1: 就在王女士前往银行准备转账的同时，公安机关一直拨打王女士的手机，却始终无法接通。
0: 在这个受害人无感的情况下，开启了他的这个手机的呼叫转移，话就是为了防止我们公安机关拨打他电话的时候他能接听到这个电话，这是为了进一步的就是防止我们能够快速的对他进行一个劝阻。
1: 所幸当王女士在银行准备转账时，银行工作人员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蹊跷，第一时间进行了劝阻和报警。
3: 当天的时候，客户来到我们网点柜台，急切地要求转账50000元。然后我因为身为大堂经理，我在接待的过程中留意到客户神情十分的紧张，然后情绪也比较焦躁。然后我们柜面的同事呢，按照柜面转账四必问，询问客户为什么转账。客户说自己账号因订单操作失误被冻结了，急需转账汇款完成解冻操作。我就第一反应就发现这个是非常符合我们电信网络诈骗的，我第一时间就劝阻客户先不要转账，并和属地派出所呢进行了联系。和公安民警的共同劝导之下呢，客户最终放弃了转账操作。
1: 随后王女士也第一时间修改了银行卡密码，避免了银行卡内80万元被盗刷的风险。
0: 我们官方的一些单位也好，是绝对不会要求就是我们的群众啊开启一个屏幕共享来进行一个验证。如果说在网上遇到了这个所谓的政府工作人员或者说第三方的合作单位要求开启屏幕共享的话，这绝对是诈骗。
1: 接下来您将看到，
4: 看完你选你满意的20一张，体验店最美打卡点。
1: 无资质无备案，打着专业拍照旗号招揽顾客。
5: 因为你涉嫌扰乱公共淘宝秩序，像传唤你到公共问题渠网络淘宝接受审查。
6: 小象很调皮嘛，跳过去跳过来的，结果一下子就进去了。对，所以为了救他，有两只大象一跳进去了。
1: 5米深坑，50小时生死营救。
6: 其实我们最担心的是小象，如果它呛着水的话，那水是脏的嘛，如果一旦进入肺部，那可能会感染，可能就会导致它的生命危。
7: 进入暑期，热门景区也迎来了客流高峰。游客在景区拍照打卡本是旅游消费中的常见需求，但一些没有资质、未经备案的人员在景区热门点位流动揽客，既影响正常的游览秩序，也容易引发价格和服务纠纷。近日，北京警方与相关部门对这一乱象开展联合整治。
1: 天坛公园祈年殿是游客集中拍照打卡的区域。下午2点多，游客在建筑前驻足拍照，几名脖子上挂着相机、手里拿着手机的人员则不断穿梭在人群中寻找目标上前搭话。
4: 看完你选你满意的21张，看一下祈年殿最美打卡点。
5: 带化妆吗？
4: 化妆不带，我们相机带美颜滤镜磨皮，可以给你试拍一下看看效果。
8: 会带化妆吗？
4: 带了。
8: 多少钱？
4: 就是在你要拍照吗？要拍摑的话，就是服装、化妆加拍摑是299。
1: 现场画面显示，这几人一边向游客展示手机中的照片样片，一边用专业设备现拍现出、带滤镜美颜等话术招揽生意。但这样的销售手段是合法的吗？
9: 近期有游客反映，天坛公园内有许多闲散人员主动搭讪游客，打着专业拍照的旗号招揽游客，扰乱了正常的游园秩序。
1: 其实天坛公园此前已经发布公告，禁止未经备案的经营性商业拍摄行为。按照相关规定，景区内的经营性服务需要经过备案，经营人员也应当遵守公园管理要求。但在实际执法过程中，民警发现这些黑拍揽客人员并不只是出于帮忙为游客拍照，在热门点位通过反复搭讪、追逐拦截等方式招揽游客。
9: 通常在暑期、旅游旺季等节假日期间，游客量较大的时间段，常常出现在天坛祈年殿及周边区域招揽游客。针对这类景区内扰乱游园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近期环市要总队联合东城分局开展专项打击清整。
5: 因为你涉嫌扰乱公共淘宝秩序，现传唤你到东城分局网络淘宝接受审查，是否清楚？
1: 警方兵分多路，在景区内现场抓获多名涉嫌非法揽客拍照的人员。
9: 我们经过核查，涉案人员都没有任何的经营资质，他们追逐拦截，主动搭讪，不断滋扰游客，属于典型的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为。
1: 民警从涉案人员随身携带的手机中发现了大量交易记录，给予游客沟通。

0: 的信息。
1: 就是对视嘛，对视
2: 啊，对视啊，确认过眼神，然后呢？
1: 然后我就上去了。
2: 你就上去拍人家，人家不报警才怪呢。
0: 办案人员分析相关记录，发现涉案人员在天坛公园旗舰店等热门打卡点周边活动，主要针对外地游客、中老年游客和身着汉服的游客非法招揽生意，
3: 严重影响游客的正常观景体验，也常常因为价格等问题产生各种各样的纠纷。
0: 此次行动，北京警方依法对九名违法人员予以行政拘留。
3: 在此，北京警方也提醒广大游客朋友，外出游玩尽量选择自主拍照，不要轻信景区内揽客的黑摄影人员，避免遭遇漫天要价、强制消费、拍摄质量不达标等纠纷。如果发现此类违法线索，可及时拨打110报警。
4: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5: 亚洲象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我国的亚洲象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150余头增至300多头，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等地。针对大象误入农田蓄水池的安全隐患，当地检察机关亮剑破局，助力人象和谐共生。
0: 这里是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也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这只可爱的小象叫仔仔，
6: 它是在2024年8月24号因为左后腿受伤才被我们救护到我们的中心。那来了以后呢，我们24小时的一个陪伴和照顾啊，它的现在的一个左后脚呢已经基本康复啊，目前还需要长时间的一个观察。
0: 像仔仔一样因为受伤被救助到这里的亚洲象目前有8头，它们受伤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在迁徙过程中不小心受伤的。在云南，当地村民为了灌溉农田，经常会在田地里建蓄水池，而这些蓄水池成为了亚洲象迁徙路上的风险点，时不时就有亚洲象掉进去，不仅危及亚洲象生命，也带来极高的救援成本。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的专家就曾参与过救援。
7: 当时雾很大，这个大概是凌晨6点钟啊左右，象群啊在山顶上经过的时候，所以小象很调皮嘛，跳过去跳过来的，结果一下子就进去了。对，所以为了救它，有2头大象也掉进去了。其实我们最担心的是小象，如果它呛着水的话，那水是脏的嘛，如果一旦进入肺部，那可能会感染，可能就会造成他的生命危险。
0: 经过大约50个小时左右的救援，终于把亚洲象救了出来。
7: 制定了几套方案，那就其中包括无人机救援、挖机、推土机，啊，人工救援几套方案来进行综合考虑，成本非常高。
0: 亚洲象是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据了解，全球野生亚洲象总数大约4万至5万头，我国境内野生亚洲象有300多头，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等地。
7: 大象从这整个演化史来看啊，它跨越了6000多万年，那么对物种的演化上来讲，它的科学价值非常高。亚洲象它是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工程师，它的存在的话呢，对整个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非常重要。对它的栖息地的保护，是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0: 为了保护亚洲象，近年来云南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发展和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在亚洲象聚集的景洪市，检察机关开展了专项行动。
8: 我们在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保护专项行动中发现，景洪市辖区内曾经发生过多起亚洲象坠入农户蓄水池事件，造成伤亡。然后我们也意识到这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栖息地安全隐患的系统性问题，于是我们立即启动了公益诉讼线索核查。
0: 为了调查清楚亚洲象在景洪辖区内的活动范围、迁徙路线，检察机关通过林草部门确定了亚洲象出没频繁的几个乡镇，再用无人机航拍确认了亚洲象活动区域的蓄水池分布情况，并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
9: 对每个蓄水池的坡度、深度，还有它周围是否有亚洲象的保护措施等这些情况进行调查。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动植物的保护专家，还有水利工程专家，对这些水坑、蓄水池进行一个论证，看他们对亚洲象的这个风险等级有多高。
0: 检察机关经过调查取证，发现大部分蓄水池深度超过2米，四壁光滑，周围未设置防护措施。亚洲象觅食玩耍过程中极易坠入此类蓄水池，且无法自行脱困。2025年8月，景洪市

0: 人民检察院向景洪市林业和草原局致发检查建议书，建议其全面履行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职责，对未设置防护措施可能致使亚洲象坠入造成伤亡的人工蓄水池进行整改。收到检查建议后，景洪市林业和草原部门第一时间全面摸排整改，集合专家意见分类处置。
1: 废弃不用的蓄水池啊，进行填埋，彻底消除隐患。一些蓄水池仍在使用的，我们通过开挖这个阶梯的方式把这个隐患排除。靠近村寨的蓄水池啊，我们是安装了这个定制围栏。目前呢，这个隐患点已经全部完成整改。
0: 2026年4月，检察机关对整改结果进行了实地回访，在景洪市大渡岗乡、普文镇等地，废弃不用的蓄水池已经回填，还能使用的蓄水池有的安装了电子脉冲围栏，有的则在蓄水池里专门给大象建造了可以爬上来的阶梯。
2: 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不是很明显的像一个那种楼梯，但是我们可以走下去也可以走上来，那意味着大象坠入了也可以走上来，这样的话就相当于给它建立了一条生命通道。
0: 据了解，这次整改共涉及景洪市辖区内4个乡镇19处蓄水池，整改合格率100%。
3: 保护亚洲象和我们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它是一脉相承的嘛。保护亚洲象最主要的也是促进人和自然和谐发展这么一个目的，通过保护亚洲象来促进我们社会治理和这个区域治理，来提升我们这个社会发展水平。
4: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我们来看权威发布。
5: 最高人民法院7月15日发布5件依法保护生物多样性典型案例。此次发布的案例中，既有对猎杀雪豹、东方白鹳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犯罪行为依法严惩，也有通过劳务代偿等创新方式修复热带雨林生态的实践，集中体现了人民法院彰显依法保护生物多样性、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坚定决心，引导全社会凝聚保护共识。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于7月15日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未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液态食品通道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也于15日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和现实社交。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9: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6: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 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吉林敦化发生一起室内凶杀案，现场疑点重重，警方经过缜密侦查抓获了真凶，也由此揭开了一段尘封的往事。
2: 这天，吉林省敦化市市民刘明回家后，发现女儿躺在卫生间地板上，已经没有呼吸。死者的致命伤是腹部一处比较深的刀伤。结合现场勘查，警方推断极有可能是熟人作案，并且凶手深谙这个家庭甚至这个小区的人员往来规律，在杀人后能从容布置现场，转移尸体。
3: 他想毁灭证据，他伪造现场，他已经都考虑得非常全面。
2: 调查显示，死者生前长期在外居住，社交关系颇为复杂，交往过的两任男友都有作案的条件。
4: 好像丈夫挺厉害的，是一个男一女的，像情侣一样。
5: 当时我们就是做下大胆的推测，能不能说是在家里头，因为你是家庭琐事了，或者是其他什么方面的原因，俩人发生了争执。
2: 就在警方紧锣密鼓展开侦查时，小区单元楼门前的监控让案情出现了重大转机，凶手的真实身份令人错愕。
6: 边走边四处瞅吧，然后拿手这个纸巾类似的东西包扎他的那个受伤的手指，当时应该是在流血。
2: 真相大白的一刻，所有伪装都被揭开，悲剧背后究竟有怎样的隐秘？7月16号晚8:25，一线栏目为您详细讲述。
1: 下面进入今日速览。
2: 近日，广西多地遭遇洪涝灾害，贵港市水利局的防汛抗旱指挥中心通信机房瘫痪，南网产业发展集团通航公司无人机作业团队快速搭建临时作业平台，依托重载无人机将重大型发电机精准调运至顶楼，顺利恢复指挥机房供电，保障全市灾情研判抢险调度有序运转。此外，受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六兰村高压线路损坏，周边供电中断，无人机作业团队快速执行任务，累计调运重量约1.8吨，后续执行拉线作业，将导引绳精准牵拉至电杆上方指定位置，以便进行固定，提高了各个工序施工效率。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

0: 言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丈夫开车时撞了人，被判支付伤者赔偿金50余万元。为逃债，丈夫提议跟妻子假离婚，却不料妻子将计就计，竟真的跟他离了婚。离婚后，夫妻二人为何共同成被告？50万元赔款，最终该由谁来赔？老赖丈夫要离婚，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9: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在北方某市一个酷热难耐的午后，一男一女先后从法院大门里走了出来。只见男人手里攥着一份判决书，怒气冲冲地抱怨道：“这婚都离了，他们还揪着咱们不放，看来这钱呀是非赔不可了。”而女人却神情平静，冷冷地回应道：“赔吧，毕竟是咱们撞了人，赔钱也是应该的。”听了这话，男人的怒气啊，顿时就消退了一半，立马换副讨好的嘴脸对女人说：“算了算了，赔赔赔，毕竟是我撞了人。老婆，你看这案子也判完了，假离婚也没解决什么问题，咱们赶紧去民政部门办理复婚手续吧。”没想到刚才面无表情的女人突然冷笑了一声说：“哼，离婚就是离婚，谁告诉你这是假离婚了？”
8: 这二人显然曾经是夫妻关系，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办理离婚手续呢？而又为什么丈夫认为二人是假离婚，妻子却翻脸无情呢？
9: 原来两人原本是夫妻关系，男人叫苏明宇，女人叫周静。7年前经他人介绍，两人相识相知，不久之后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中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开启了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婚后，苏明宇一心扑在工作上，他凭借自己优秀的专业能力和不断的努力，从一个小小的职员不断晋升成为部门负责人，小两口的日子也有了起色。他们不仅买了房，还购置了车辆。但是随着工作职位不断的晋升，苏明宇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在一次连续长达36个小时加班之后，疲惫不堪的他竟然将公司领导尚未审核的报价方案直接发给了对方。这一失误让公司损失了10%的利润。就这样，晋升不到一年。

0: 年的苏明宇就丢了工作。他想着凭借自己的工作经验和资质再找份工作还不是小菜一碟的事，可是没想到半年的时间过去了，他投出的上百份简历竟然连一份面试邀请都没有收到。一向好强的苏明宇无法接受这样的挫败感，于是沉迷于网络虚拟世界。白天他沉迷于打游戏，晚上刷手机看直播，甚至有的时候还会趁着妻子周静熟睡后偷偷地给女主播进行打赏。在女主播一声一声大哥大哥的甜言蜜语中寻找慰藉和满足感。妻子周静看丈夫整日窝在家里，心里啊很是着急，她想上去劝说，但又怕自己说的哪一句话再刺激到他，让苏明宇再一蹶不振。无奈之下，周静只好不断地安慰自己，心想着就当是给丈夫放个长假吧，毕竟这几年她确实很辛苦。苏明宇待业的这段时间，周静是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好吃好喝地伺候着他，就希望他能心情好一点，早日振作起来出去找工作。这天晚上，苏明宇去洗澡，周静一边收拾房间一边心里琢磨着，待会儿啊要跟丈夫好好商量商量，实在不行啊把薪资标准再降低一点，必须要出去找个工作，人再这么待下去啊可就完了。可就在这时，苏明宇的手机突然弹出了一条信息，显示发件人啊是一个女主播。周静的心猛地一沉，手指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他点开信息，一行行露骨的话映入眼帘，瞬间他的眼眶就湿润了，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当他正想往上翻看两人聊天记录的时候，苏明宇哼着小曲儿从浴室里走了出来，他看见周静正在拿着自己的手机，脸色的笑容瞬间消失了。你凭什么看我的手机？苏明宇立马冲了过去，本想夺回手机，周静愤怒地站起身，直接将手机扔在了地板上，反复地质问道，凭什么？你还好意思说我？你看看你和这个女主播都聊的是些什么恶心东西。苏明宇眼神躲闪，结结巴巴地解释，就是随便聊聊，你别多想，最近我晚上不是睡不着觉吗，就上直播听听他们唱歌解解闷儿，真的没有什么。周静歇斯底里的大喊，还随便聊聊，老公老婆都叫上了，我还傻乎乎地给你端茶倒水伺候着你，生怕刺激到你，可你呢却背着我早就到网络上去寻找刺激了。这一夜，任凭苏明宇怎么解释，周静都听不进去，一心想着离婚。她的哭声在夜晚里响彻了整个卧室，不仅打破了夜晚的宁静，更打破了多年来积累的温情和信任。
1: 周静反复问自己，难道真的要因为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主播就跟丈夫离婚吗？逐渐冷静下来以后，她决定再给丈夫一次机会，婚可以不离，但是她提出的条件必须做到。
0: 她认为苏明宇之所以沉迷于网络，就是因为没有工作，于是她跟苏明宇说，要想获得我的原谅，你必须尽快出去找份工作。为了守住家庭，苏明宇满口答应了下来。不久，周静就拖着朋友给苏明宇找了一份工作，虽然收入不高，但是胜在有事儿做，平时不忙的时候还能更好地照顾家庭。在周静看来，两个人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往日的平静。周静开始调理身体，想尽快地和苏明宇生个孩子，然而苏明宇却早就被女主播迷得神魂颠倒。由于白天工作清闲，苏明宇将和女主播的联系从晚上挪到了白天上班的时间。两人聊完天嘻嘻之后，苏明宇还会清空所有聊天记录再回家。他以为这样既可以守住家庭，还能继续享受女主播的柔情。殊不知，他却将自己的婚姻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0: 丈夫跟女主播搞暧昧，被妻子抓个现行，惊慌中开车撞到了人。
1: 只听见砰的一声，车子直接撞上了行人。
0: 丈夫承担交通事故全责，需支付伤者50余万元。
1: 拖着，我就不赔，我看他们能把我怎么着。
0: 为逃避赔偿款，丈夫提议跟妻子假离婚，最终能否达到目的？老赖丈夫要离婚，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这一天，苏明宇正在上班，突然接到周静的电话。周静突发肠胃炎，疼痛难忍，想让苏明宇送她去医院。于是苏明宇赶忙接上了周静，就往医院赶去。路上堵车，两人是心急如焚。就在这个时候，苏明宇正在导航的手机再一次弹出了一条信息，上面显示着：“亲爱的，快来我直播间，今天比昨天更精彩。”周静看后，瞬间脸色就阴沉了下来，一把夺过手机，瞪着苏明宇问：“亲爱的，原来你们一直都有联系？”苏明宇匆忙地瞥了一眼手机，心里咯噔一下，赶忙解释道：“老婆，老婆，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他这是群发的信息，上次你发现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了。不信你看我们俩的聊天记录。”此时的周静是一点都不想听苏明宇做任何的辩解，他就想赶紧下车，自己打车去医院。苏明宇见事情败露，是又急又气，一脚油门踩到底，就是不让周静下车。眼见着车子的速度开的是越来越快，周静却已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还在不停地在抱怨着苏明宇。当车子转过弯，一个行人正好过马路，苏明宇来不及刹车，只听见砰的一声，车子直接撞上了行人，眼见着对方翻滚地滚了出去。周静的耳边是嗡嗡的作响，原本疼痛的肠胃似乎也感觉不到疼痛了，眼睛中充满了惊慌。苏明宇更是吓傻了，车子开出去十几米远才停了下来。夫妻俩缓过神，赶忙下车去查看情况，眼看着伤者躺在血泊中是昏迷不醒，两人惊恐万分，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不久，救护车赶到了现场，两人将伤者一起送往了医院。经过长达6个小时的治疗，伤者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两人悬着的心也稍稍地放了下来。可紧接着，当听到医生的那一番话之后，两人的心又彻底凉了。据医生说，这场车祸导致伤者多处骨折，脑部也遭受严重的创伤，需要长时间住院治疗以及后续进行康复训练，整个治疗过程周期比较长，需要支付昂贵的费用，初步预算下来大概70多万。几天后，双方收到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确定苏明宇全责。在扣除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的相应费用后，还需要支付50多万元。可是他现在的收入是大不如以前，小两口也没有什么积蓄，50多万元对于两个人来说是不吃不喝还要攒上几年，这么多的钱他们去哪里弄啊？苏明宇烦躁地说：“我们哪有那么多钱，我们怎么赔呀？除非把房子卖了。可是房子卖了我们又住哪里？没有房子我们还怎么要孩子呢？”周静咬着嘴唇，眼中闪过一丝犹豫地说：“但人毕竟是我们撞的呀，赔钱也是应该的，这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苏明宇烦躁地在家中反复地踱步，最后一咬牙说：“拖着，我就不赔，我看他们能把我怎么着。”
0: 苏明宇说到做到，他不再接听伤者的电话，后来甚至拉黑了对方的所有联系方式。可是这么拖着真的能解决所有问题吗？2个月后，一个陌生女人的出现让他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1: 2个月之后，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找上了门，她是伤者赵方凯的妻子李小燕。李小燕哭诉地恳求苏明宇

0: 夫妻俩尽快支付医疗赔偿费用。因为保险公司支付的费用他们早就花完了，由于没有钱支付医疗费用，现在赵方凯只能回家进行休养。赵方凯不能马上进行康复治疗的话，那么他的腿可能就保不住了，后续走路都是麻烦的事情。他自己现在呢，还有两个月就要生孩子了，也没有工作，家里啊，真是走投无路了。听了李小燕的这番话，周静很是同情，刚要开口说话时，苏明宇在一边卖起了惨：“李女士，我去年就失业了，我们家呀都靠我老婆一个人撑着，我也想赔呀，可是我没钱呀。我们现在正在准备卖房子，等房子卖了我就赔你，不然你这样逼我也没有用啊。”苏明宇是一边说着，一边给周静使眼神，生怕周静答应出来要给钱。眼见着丈夫已经把话说出口，自己又不好再说什么，周静只好看着李小燕愤怒地离去。
1: 见苏明宇摆出一贯的老赖态度，赵方凯夫妻俩再也不跟他废话，干脆直接将他告上了法庭，要求苏明宇尽快支付交通事故赔偿款53万元。收到了法院传票，苏明宇却一点都不担心，原来他早有对策。然而苏明宇万万没想到，正是这自作聪明的对策，让他最终赔了夫人又折兵。
0: 当天晚上，周静下班回家，苏明宇早就做好了一桌子菜，在饭桌上，苏明宇直接提出了要离婚的要求。周静听了是一脸愕然，苏明宇马上陪笑地说：“老婆老婆，咱这是假离婚，咱们啊先把咱俩的房子和车子呀、都转到你的名下，等法院判决做出来了，他们也拿我没办法，等他们不再盯着咱们的时候啊，咱俩再悄悄复婚，这房子和车啊还是咱们的。”苏明宇本以为周静不会同意他的想法，可是没想到周静却一改要给钱的态度，笑盈盈地说：“老公，你可真有本事，就按你说的意思办。”周静的态度让苏明宇有些心虚，但是他此时已经顾不了那么多，直接起草了离婚协议，很快就和周静办理了离婚手续。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周静改变了态度，轻易的就和苏明宇这么离婚了呢？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丈夫撞人后不想赔钱，提出跟妻子假离婚。
2: 咱们啊，先把咱俩的房子和车子呀，都转到你的名下。等法院判决做出来了，他们也拿我没办法。
1: 原本同意赔钱的妻子，却为何一反常态，积极配合丈夫离婚？
2: 原来苏明宇啊，持续在给女主播进行打赏，还通过微信转款的方式支付了1314、520这种类似具有特殊含义的金额。
1: 夫妻二人离婚后，竟同时被告上法庭，这又是因为什么？老赖丈夫要离婚，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2: 原来车祸当天，苏明宇收到的女主播的那条信息，就像一根刺一样，深深地扎在周静的心里。从那之后啊，周静经常翻看苏明宇的聊天记录，但确实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最近他留了个心眼，开始查看苏明宇的支付记录。原来苏明宇啊，持续在给女主播进行打赏，还通过微信转款的方式支付了1314、520这种类似具有特殊含义的金额。这让周静对这段婚姻彻底是丧失了希望。正当周静在盘算着怎么和苏明宇摊牌的时候，苏明宇竟然主动提出了要离婚。当听到苏明宇提出准备净身出户，一分钱都不拿时，周静真是心里冷笑连连，想这可真是天赐良机呀。所以他将计就计，直接和苏明宇办理了离婚手续。不久法院作出判决，赵方凯胜诉，苏明宇需要支付赔偿费用53万元。判决生效之后，苏明宇继续赖着不给钱，甚至将赵方凯夫妻俩的联系方式直接拉黑了。无奈之下，赵方凯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可当听到执行法官说苏明宇名下没有可供执行财产的时候，赵方凯慌了。此时李小燕刚生完孩子满月，自己的腿脚还没有恢复，夫妻俩决定准备上门讨债，不给钱就坚决不走。这天晚上，周静正在厨房做饭，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谁呀？别敲了，这门都要被你敲烂了。屋里传来了周静不耐烦的声音。随着咯吱一声，门缓缓地打开，周静看在门口站着的正是赵方凯夫妻俩的时候，脸色变得瞬间煞白，尴尬的说不出话来。赵方凯直截了当地说，你老公呢？快让他出来，赔我们的钱什么时候给。此时的苏明宇正在躺在卧室里等着吃饭，一听是赵方凯的声音，吓得直接躲到了阳台里，大气儿都不敢喘。周静定了定神，故作镇静地说，我们离婚了，他的事情啊，我一概不知，你以后也别来找我了。赵方凯听了这话是火冒三丈，瞬间情绪爆发，声音也高出了好几倍，说离婚了谁信呢，赶紧还钱，少废话。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两人僵持不下。无奈之下，周静为了证明自己说的话，只好拿出手机翻开已经保存好的离婚协议和离婚证的照片给赵方凯夫妻俩看。赵方凯的妻子也灵机一动，掏出手机直接将上面的照片拍了下来保存起来。赵方凯看后是又愤怒又无奈，毕竟撞人的是苏明宇，他拿周静也没有办法。最后他只能狠狠地瞪了一眼周静，说行，你转告苏明宇，这钱呀，他赖不掉，我们不会善罢甘休的。说完赵方凯夫妻俩就离开了。直到两人离开许久，苏明宇才从阳台里小心翼翼地出来，长舒了一口气，得意洋洋地到周静面前进行表功，说老婆你看怎么样，法院出了

0: 判决，他们也拿咱们没办法吧？再过一段时间啊，他们就不折腾了，赶紧吃饭吧，我都快饿得不行了。听完这话，周静是一言不发的就进了厨房，心里盘算着得尽快把这房子卖了，才能跟苏明宇啊彻底断了关系。等苏明宇没钱了，看他还再怎么给女主播进行打赏。
1: 就在苏明宇以为计谋得逞而沾沾自喜的时候，他竟再次收到了法院的传票。那么这次又是谁把他给告了呢？
0: 原来赵方凯夫妻俩从苏明宇家离开之后，心里越觉得越不对劲儿。李小燕说，她在拍照片的时候啊，也查看了屋里的情况，感觉桌子上啊是放了两双碗筷，显然这就不是周静一个人住。据此啊，两人琢磨，苏明宇和周静离婚就是一个障眼法，他们想把财产都转移到周静的名下，最终实现苏明宇逃避债务的目的。赵方凯夫妻俩经过咨询专业律师后，果断向法院提起了债权人撤销之诉，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苏明宇和周静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内容。那么法院究竟会怎么判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夫妻通过离婚转移财产的行为能撤销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38条规定，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其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第539条规定，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受让他人财产，或者为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债务人的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司法解释二》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的债权人有证据证明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条款影响其债权实现，请求参照适用民法典第538条或者第539条规定撤销相关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夫妻共同财产整体分割及履行情况、子女抚养费负担、离婚过错等因素，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苏明宇在明知法院即将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竟然偷偷地和周静办理了离婚手续，将夫妻共有的房产、车辆以及全部财产都给了周静，其行为是属于无偿处分财产权益。由于离婚后苏明宇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导致赵方凯的债权始终无法实现，严重侵害了赵方凯的合法权益，因此赵方凯作为债权人有权行使债权人撤销权。需要注意的是，离婚协议涉及人身性和财产性双重属性，其中解除夫妻关系是属于人身范畴，不适用债权人撤销权的规定，也就是该部分内容是不能被撤销的。财产分割属于夫妻意思自治的财产分配范畴，适用债权人的撤销权的制约，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相关内容是可以被撤销的。最后，法院判决撤销苏明宇和周静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的内容。当苏明宇和周静拿着判决书从法院大门走出来的时候，周静就彻底摊牌了。这也就发生到了我们故事开头的那一幕。此时的苏明宇才知道，这一切呀，都是自作自受。他以为偷偷地给女主播打赏就可以享受家庭的温暖，又能寻求网络上的刺激，他以为通过假离婚既可以撇开法律责任又可以守住钱财，实际上最终他却落了一个人财两空的结局。案件结束了，周静卖掉了房子，将相应款项给到了赵方凯，自己也彻底和苏明宇撇开了关系。赵方凯拿着

0: 拖延已久的赔偿款开启了康复训练，一家三口也开启了新生活。观众朋友们，在现实生活中，部分债务人为了逃避债务责任，做出了将夫妻共同财产偷偷转移的不诚信的行为，是法律所坚决予以否定的。就像我们故事中的苏明宇，最终也难逃法律的制裁。在这个信用至上的时代，诚信才是立足社会的根本。我们只有勇于面对问题，敢于承担责任，才能走得更稳、更远。否则，不良信用记录将会如影随形，不仅影响个人未来的发展，还会关乎家庭的幸福和社会良好运转。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培训班老师承诺考试包通过，考生买课后竟当场被抓。直播间声称交规不用背，文盲也能拿驾照，男子拿到驾照后却被交警当场拦住。培训班老师和直播间主播同样有组织考试作弊的行为，为什么最终构成不同的罪名？作弊的考生，下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先木由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医院吧。
1: 去医院做什么？
0: 和我一起做护工啊。
2: 生活的困境将他包围。
3: 妈，宋凡来看你了。
4: 阿姨，我来看看你。
5: 爸，你不是在外面承包工程吗？你怎么跑到这儿来做护工了？他们会看不起我。
2: 痛苦的真相触动心头。
6: 我死了，宋老板答应给我50万，是吧？
7: 周导，为什么这么做？
2: 再度相遇，真诚相待。
7: 周导下水之前就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他就想要这笔钱，给孩子做手术。
2: 过往的心结终被温暖消融。
0: 男子说了，不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他拿着心里不踏实。
1: 我真不能要。
2: 普法剧场《一诺千金》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我把他们灌水掉水里了，你怎么处理我不管，但必须按照合同约定完成工期。
1: 小涛，你到底有没有把握？
2: 你放心吧，我就算拼了命，也会把他捞上来。
0: 人都死了，死无对证，你完全可以不认的，不是你说给50万就给50万的。
1: 这卡里有50万块钱，是周涛的抚恤金。
0: 你拿着吧，也可以隐瞒他们，可这钱是周涛拿命换来的，你能心安吗？你看你能不能再给我25万？
3: 你想都别想，那个钱是留给儿子结婚用的。
1: 我肯定能成婚。
3: 想什么时候结就什么时候结呗。
0: 那咱们明天就举行证书。
3: 想得美，你还没求婚呢你。
1: 我把剩下的钱都带来了。
4: 一共45万，你们都是好人。谢谢。你好，我是来应聘保安的，我特别需要这份工作，咱能通融一下。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
6: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7: 收到。
5: 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优化门店运营
9: ，AI 用飞书；推进电商提效
10: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11: ，AI 用飞书。
1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13: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健康穿衣。格力真好，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心点啊，小朋友，小心点啊！
1: 踩稳，踩稳！
0: 哎，踩稳啊！
2: 肖师傅，肖师傅在吗？
0: 我在，我在。
2: 店家刚才反映他们那有顾客手机被偷了，得赶紧去看看。
0: 好的，好的，我马上到，马上到。

0: 到了啊，我到了。
1: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那可是你的巡查范围，不管顾客的手机能不能找回来，你都应该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现在商户的意见特别的大，你知不知道事情有多么严重？
2: 是。你去那儿才上班几天就不干了？你是做错什么了吗？人家不要你。
3: 顾客丢了手机，我去晚了。
2: 谁让你去那么晚的？你说你都50的人了，一没有人品，二没关系，以后谁会用你呀？我看不行，那咱们再继续找呗。
3: 我今天呢，差点被儿子撞见。

0: 小兰，你出来干嘛呀？
1: 我这带上。工地上有。不一样，保温的。赶集的时候我特地买的，带着吧，多喝热水，堆堆好。
0: 呀，我知道了。嗯，
1: 叫他。
0: 又怎么了？
1: 有空的时候，多想想孩子。

0: 咱们回屋吧啊！
1: 那回去吧，吃饭了。

公这个钻锤掉进江里了，如果不捞上来大家都没活干，我决定去水里捞钻锤，我可能会没命的，我死了送了把大印给我50万。

0: 小兰，你这是？
1: 我正找你呢。
0: 有什么事吗？
1: 那个，你知道刘叔去哪儿了吗？他们家里好像也没有人。
2: 前些时候，刘大奎把他爹和女儿，还有他媳妇儿接到城里去了。
1: 全家都去了？全都去城里干什么呀？刘叔不是在外面做工程吗？
2: 这个我也不清楚。
1: 你有他电话号码吗？
0: 没有。哎，小兰，你这么急找刘大奎有什么事吗？
1: 我想跟他打听个人，就是他们以前工程队上的，姓宋，叫宋文民。
2: 哦，难道你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啊？
1: 没有。
2: 哎，周涛不是有吗？他手机里啊肯定有刘大奎的电话。
1: 周涛的手机早就坏了，根本开不了机。
2: 哦，是这样。
1: 你好，我想问一下宋文明在这儿吗？
3: 我不知道。
1: 哦。

0: 是一场对呀、啊。八十八柱。呀、嗯。我们这儿这也报，我们这儿八十八柱。一阵儿也
1: 都一样的。厨师，师傅，厨师大学城。哎，厨师大学城，墩子，大学城，哎，这边有电话。厨师看看吗？啊，厨师。师傅，厨师，大学城。

0: 喂，老刘，
1: 你说看着这江水啊，还真挺想咱那帮小子的。
2: 是啊，他们跟着我们风风雨雨十来年，也不知道大牛他们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3: 哎，维明，听说前些时候

0: 你在找事儿做，情况怎么样了？
1: 我不怕你笑话啊，像我这把年龄，做保安都做不好。
0: 也是，像我们这些上岁数的人，确实不好找事儿做。可家里老的小的，还等着我们养呢。
1: 就是，等我儿子结婚那天，我也不能两手空空啊。
0: 哎，闺蜜，你不是会炒菜吗？你炒的那个菜，那叫一个香。你可以去饭馆给人帮厨啊。
1: 算了啊，就我那两下子，炒几个家常菜还将就，真到了正儿八经的时候啊，那上不了台面。我去了劳务市场了，人家啊说我没有厨师证，不用我。
0: 实在不好找工作，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医院吧。
1: 去医院？去医院做什么？
0: 和我一起做护工啊。
1: 护工？
2: 你说什么？你要去医院照顾人？
1: 啊，在那做事没人看见。
2: 这照顾人很辛苦的，你受得了？
1: 那有什么受不了的？虽然累点，没两天休息，但是收入啊不会低。
2: 行，你自己悠着点啊。哦，对了，今天儿子给我打电话，他说他最近给你打电话，要老是不接。
1: 啊，我可能没听见吧，在忙。大哥，没事的啊，咱们试一下。来，先把脚放下来。哎，对，先放下来。大哥，你相信我，你一定能站起来。来，扶着我。
2: 小心别摔着。
1: 没事，不会啊。来，大哥，咱们呢先迈右脚啊，右脚慢慢来啊，来，右脚，哎，对，好，好，然后呢再迈左脚，慢慢的迈左脚啊，来，慢点慢点，哎，好，好，大哥，这有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你只要坚持锻炼，相信自己，要不了多久。你一定会重新站起来啊！来，左脚，好的，来右脚，

0: 妈，住院手续给你办好了啊。
1: 你坐下休息会儿吧。
0: 妈，你腰椎间盘突出都这么严重了，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
1: 我平时就是有点腰疼酸胀，想想也没多大关系，也是忍忍啊就过了。
0: 早知道这样也不至于拖到现在了。
1: 子琪，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啊？
0: 你刚进来就想出去啊？医生说了，你要在这治疗很长一段时间。
1: 子琪，我这儿也没啥事儿了，你赶紧去上班吧。
0: 你现在动都动不了，我走了谁来照顾你？
1: 你刚去中介公司上班还不到三个月，这老请假可不好。
0: 要不这样吧，
1: 你去找医生问一下，看能不能帮我请个护工。
2: 刘师傅，你对这儿比较熟，你帮这位家属找个护工吧。
3: 姑娘，你们家谁住院了？
0: 我妈妈住院。
3: 哎呀，护士长，我熟悉的女护工现在都跟人对上，有的一个人还照顾两人呢，这恐怕人手不够啊。
2: 就没有其他人了吗？
3: 哎，有，男的倒有。昨天36床不是出院了吗？平常照顾36床的宋师傅，正好空着。

0: 这一个男的照顾我妈，会不会不太合适啊？啊，
1: 姑娘，别着急，暂时让宋师傅先照顾着，等有人空出来，马上给你换人。
0: 那行吧。
2: 你要是觉着我手重啊，您就吱一声，我呢就轻点儿，
3: 挺合适的。
2: 你呀，不经常走路，所以这腿啊就得经常按摩按摩，保持这个肌肉啊，它要有弹性才行。
3: 哎，你学过按摩啊？
2: 我自学。
4: 阿姨在哪间病房啊？
0: 这到就到了，上去你就知道了。
4: 我想先问问。
0: 这边。
3: 哎，宋师傅，你干这行多久了？
2: 没多久。
3: 哎，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2: 家里啊，有老婆，有儿子。
5: 妈，宋凡来看你了。
4: 阿姨，我来看看你。
3: 哎呀，你们俩忙就别来了。
5: 这是我跟我妈请的护工。怎么样，今天有没有觉得好一点？
0: 别把脚冻着了，该好了。

0: 你怎么在这儿啊？宋师傅，小宋是你儿子。哎，宋凡，
1: 陪着你妈，小凡，小凡，
0: 子琪，这到底怎么回事？
1: 宋凡的爸爸不是做什么建筑工程大项目的吗？怎么在医院做护工，还偏偏就照顾我？小凡，小凡，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不是在外面承包工程吗？你怎么跑到这儿来做护工了？我本来就觉得奇怪，这么长时间不见你。 给你打电话你也支支吾吾的，到底怎么回事啊？我问你呢，
2: 儿子，
1: 爸生意失败了，没活干了。没事啊，一切尽在掌握。生意失败了，没活干了。 那你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呀？你以为你瞒得了吗？现在子晴和他妈妈什么都知道了，他们会以为我以前在吹牛，在撒谎，他们会看不起我。
2: 儿子，对不起啊。
1: 对不起有什么用？我被你害得已经变成一个骗子了。
2: 小凡，咱不是骗子，我这就跟他们解释去。
1: 你以为他们会相信你吗？小凡，小凡。

0: 大姐，小王，真对不起啊，我
1: 宋师傅，今天晚上就让我女儿照顾我，这明天啊，我就把工钱给你结了。
2: 宋叔叔，我妈是觉得现在你照顾她不太合适。
1: 子琪，赶明儿让刘师傅再给我们找一个护工。
0: 我避着宋凡，就是不想让他知道我现在的情况。哎，没想到还让他给撞见了。
3: 说你干嘛要瞒着他们呀？
4: 宋伟民前前后后做了很多事情，要不是工地上出了事儿，他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他想找事情做，也是想多挣钱，为他儿子将来结婚用。可他都50岁的人了，哪那么容易找工作？所以呢，我就介绍他到医院做护工，好歹一个月能多挣点钱。
2: 这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宋凡为什么不说实话？
4: 这不是为民瞒着小宋吗？小宋哪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呢？短短几天几乎成了无业游民，这种落差他儿子肯定接受不了。而且他最担心的就是怕影响两个孩子的感情。
2: 可他也不能
4: 你别激动啊。
1: 可他也不能用欺骗和隐瞒的方式处理问题啊。
4: 是，虽然他的做法确实欠妥，但是宋伟民真的是一个敢于担当的人。
2: 其实宋叔叔也挺不容易的。
1: 刘师傅，我忘了一件事儿，你能不能重新帮我找个护工啊？
2: 妈，要不再等几天？
1: 我得找个靠谱的。
2: 妈，
1: 你别打岔。刘师傅，我女儿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照顾我，这个事儿就拜托你。
4: 哎，大妹子，要不这样，我和宋师傅对调一下，由我来照顾你，你看行吗？
1: 行。
5: 医生，我想问一下，我儿子大概什么时候能出院呀？
6: 他刚从 ICU 转过来，需要在观察和稳定一段时间的。
5: 是这样的，我开了个餐馆，平时挺忙的，我就怕他一直在医院，我没时间照顾他。
6: 你可以让家里面的其他人来照顾他呀。
5: 我们家就我一个人了。
6: 那你最好请个护工。
5: 在哪儿请啊？
6: 这样，我帮你联系一个吧。
5: 谢谢医生。
6: 不客气。
0: 就这了。
5: 好了，干净了，看。
0: 你好，您请的护工来了。兰子。
2: 刘叔。
4: 既然当初小涛是自己要寻死，那你们在那之前就有点不厚道了。宋伟民为了这50万解散了队伍，砸了生意，丢了工作。
2: 你的意思是说，宋老板之所以到医院做护工，是因为这个事情？
7: 庄师傅，那饭呢？
8: 啊。

0: 怎么搞的你？我叫你给我一杯温水，你居然给我喝刚烧开的水，你想烫死我呀？
1: 是真对不起啊，我可能误会您的意思了。您刚才说啊，想喝烫点的水，然后呢顺便暖暖手，我这不就……
0: 你说你这么大年纪了，做个护工都做不好，是谁把你介绍来的？
1: 行行，我错了，您消消气儿，我马上给您换衣服啊，马上换啊。
2: 哎，我是要温水还是开水啊？怎么想不起来了呢？
3: 宋大哥，
1: 李兰，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儿子在这个医院做手术。
1: 哦，手术啊？怎么样啊？
3: 很顺利。
1: 哦，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
3: 我见过刘叔了。
1: 啊，
3: 他什么都跟我说了。
1: 啊，都跟你说了？没什么事儿，你快陪孩子去吧。啊，
3: 当初你为了给我50万的赔偿款解散了你的施工队，工作也丢了，还要到医院来做护工。我心里挺难过的。
1: 哎，没事啊，这跟你没关系啊，没事的话你快回去吧啊，我这也忙着。
3: 那50万你不该给。
1: 我都说了，那是周涛用命换来的。
3: 不是这样的，周涛他根本就没想活着上来。
1: 什么意思啊？
3: 周涛下水之前就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就想要这笔钱给孩子做手术。
1: 癌症，
4: 我就算拼了命就会把他捞上去。
3: 我一开始也不知道，他谁都没说，包括我。后来我给他整理遗物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他的病历本还有诊断报告。就是故意把病历藏起来，不想告诉别人。他死了，为了救孩子。可这钱是他昧着良心欺骗你得来的，我不能收。手术，剩下的钱我在医院旁边开了个餐馆。刘叔跟我说你有做菜的手艺，我就想我把餐馆给你，就当我把钱还给你了。
1: 不行，你孩子还小，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啊， 算了，不能要，我得回去了。这谷主啊，难伺候得很。
3: 宋大哥。
5: 你做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还好意思让我交给客户？你最近是不是不在状态啊？就你这种水平，我要你来做什么？
4: 对不起，魏总。
5: 要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你也别在这儿做了。

0: 刘叔叔啊，您真的不用送。
1: 没关系，你妈那儿暂时没事。啊，小王，你跟小宋交往多长时间了？
0: 快一年多了吧。
1: 那你觉得小宋这人怎么样？
0: 挺好的，就除了平时有点显摆以外，还有点孩子气，不过他很上进，其他的都很好。
1: 这就对了嘛，感情啊是两个人的事。
2: 你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你也太冲动了吧。啊，
3: 还不是因为我爸，都是他害的。
2: 你爸害你什么了？啊，
3: 我跟子琪的关系，还有我现在丢了工作，都是他害的。
2: 你这么说就太不像话了啊。你爸不告诉你是怕你分心，是想让你和子琪好好的相处下去。还有你爸去医院做护工也是为你们将来结婚多挣一点钱。小凡，你仔细想一想，你爸什么时候对你不好了？ 啊
3: 你也别替他说话了。我现在被他害得成了一个骗子，什么脸都丢尽了，我现在什么都没了。
2: 我看你是越大越不懂事儿。
3: 你也别跟我生气了，我自己回去好好冷静冷静吧。

0: 这条围着更暖和，这都39天了，怕你冻坏了身子，我给阿姨也买了一条。
1: 我替我妈妈，谢谢你。
0: 谢什么呀？阿姨一个人把你拉扯大不容易，我们做儿女的要好好孝顺她。嗯。
1: 以后去我家呀，什么东西都别买，我妈都说了我好多次了。
0: 阿姨需要补钙，但这不是重点，这阿姨肯定喜欢，心情好啊，比什么都重要。

0: 怎么也不吱一声，不认识我了？
1: 有什么你就说吧。
0: 宋凡，你不要想那么多，我不会怪你的。
1: 我真的没有骗你们，我爸以前就是承包工程的，只是后来他……
0: 我知道你并没有骗我们，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呀。

0: 你真不怪我？
1: 我要是真的怪你，我还过来找你干嘛？事情我都清楚了，宋叔叔很不容易，我理解他。任何行业都不分贵贱，干护工不丢人。宋凡，其实你爸爸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重情义的人，你是他儿子，你应该理解他。而你也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只不过有时候有点冲动而已，你需要思考，要懂得知恩图报。
2: 宋凡这孩子啊，真是既懂事儿又孝顺，我这一生病啊，给我买了不少的营养品。
3: 这就对了嘛。其实谁不想找个好女婿呢？这俗话说得好，女婿半个儿呢。哎
2: 呀，话是这么说，再怎么样也得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亲家，这女儿嫁过去才有福享。
3: 大妹子， 你这话我就不太赞同了。这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这思想啊别改一改。再说了，宋为民的儿子还算是一只潜力股吧，以后肯定有出息。
2: 刘师傅，你可真会说话。
3: 大妹子，你能这么快的站起来，小凡他爸可是出了不少力呢。哎，我接个电话，您站好啊。兰子，什么事？妹妹，哎，
4: 这什么？
3: 这兰子托我交给你的店面大门的钥匙和房东的租房协议。这房租呢，兰子已经交了一年，房东和炒菜师傅的联系方式都在里面。
4: 这我不能要。
3: 不是，就你不收下，我回头跟兰子没法交代呀。兰子说了，不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他拿着心里不踏实。好好经营这个饭馆，炒好你的菜，才能发挥你的特长。
4: 我真不能要。
3: 有什么不能要的？

0: 你瞧，我这腰板啊，挺着呢，
1: 太好了。
2: 啊，对了，宋爸，这就是我给你提起的刘叔叔。
3: 啊，刘叔叔，你好，
4: 小凡吧？经常听你爸提起你，这百闻不如一见呢、啊。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和你爸一个样。
3: 刘叔叔，我爸呢？

0: 啊，来，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老婆王英。
1: 阿姨好。
0: 这位呢是子琪的妈妈。
2: 你真是又年轻又漂亮。
1: 哎呦，瞧你说的，来来来，赶紧坐坐坐坐。
0: 哎，老刘怎么没跟你们一块儿啊？
3: 老刘啊，他新招了几个护工的徒弟，这会儿啊正忙着见面呢。
0: 看来啊，老刘以后要当护工队的队长了。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8: 我推荐，您放心，
4: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哎，对了，老宋，刘师傅说你很会做菜，那以后我省了做饭，我天天到你这儿蹭饭吃，你不会赶我走吧？
1: 哎呦，这是什么话呀？这欢迎还来不及呢，是吧？谁是欢迎啊？谁是欢迎？哎，
2: 方妈，我有一个想法，我想把咱们这个店做成一个网红店。
3: 哎呀，你得了吧，你自个儿的事情还没搞清楚了，工作还没着落呢。
2: 妈，你别操心这个了，我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另一家设计公司，后天就去报道。
3: 真的？那一定要好好干，别辜负人家子琪啊。
2: 不会，我一定会让子琪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的。
4: 宋凡，你又开始显摆了是不是？
1: 行，既然呢大家今天来的这么齐，我呢就亲自下厨房，我来炒菜啊。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

0: 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腊月末，年关将至，小区突发命案。
1: 忙着卫生间，我上卫生间，门一拽着门，看他哪能跑去了。
0: 凌乱的房间，整洁有序的中心现场。
2: 所以我们怀疑可能是第二现场。
0: 刻意伪造的表象下，藏着凶手特殊的身份密码。凶手至亲一线正在播出。腊月末的敦化，年味儿冲散了严寒，家家户户热热闹闹。刘明归心似箭，急匆匆地往家里赶，女儿已经在家等着他。然而推开门的一刻，一股异样的气息让他彻底慌了。

0: 打开房门之后，我向右侧看去啊，就看到卫生间这个门敞开着，地面上躺着一个年轻的女子，衣服穿着非常整齐，已死亡，啊，我感觉到这个特别异常。
1: 他以前有没有什么疾病啊？
2: 好像没有，应该没啥疾病，就是胃的。
3: 你先别动。
2: 等一会儿啊，我们先那个通知指挥中心啊，咱先保护现场。
4: 死者刘青时年21岁，正是刘明的女儿。刘明回家后发现刘青躺在卫生间的地板上，已经没有了呼吸。
5: 就是这尸体就是在卫生间，是头朝东脚朝西，就这么躺着。

0: 腹部处有一处类似于刀伤的，是造成其死亡的直接原因。
1: 这个伤口造成的应该是距离很近，但是力量很大，因为刺的深度比较深，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是近距离正面，趁其不备将僵尸者刺死，所以说应该是近距离。
2: 就是初步认定这起案件应该是他杀。
3: 法医推断刘青的遇害时间是当天上午9点钟左右，刘青的家在1楼，年关将至，小区里来来往往的人不少，是谁杀害了这个女孩呢？
0: 死者居住的房间，也就是动物，她的衣柜门全都打开了，然后一些女性的衣服散落在地，明显有翻动的痕迹。
1: 发现一个女孩的背包，是扯断的，扯断那个背包扔在床上。
3: 然而经过清点，没有财物丢失。民警注意到，与凌乱的卧室不同，发现死者的卫生间却整洁的有些诡异。
4: 因为死者身上有锐器伤，我们发现尸体周围血迹非常的少，所以我们怀疑可能是第二现场。
5: 认为这个嫌疑人在这个作案后，一定是对这个案发现场进行处理过。
3: 很快，现场勘查给出了关键线索，在客厅与卫生间交界的地砖缝隙，有几道浅淡不规则的拖拽印记。
4: 于是我们在案发现场的中心位置开始向外扩展，在西卧室的地面，发现有被擦拭的痕迹，然后在客厅也有被擦拭的痕迹。于是我们大胆开始推测，死者是在西卧室被嫌疑人伤害之后，抓住他的双腿开始拖拽，拖拽到客厅，然后再到卫生间。
6: 我看看他吧，
7: 我叫他晚
0: 上
7: 啊，
0: 我这孩子当时情绪非常激动，想冲进现场去看看死者最后一面。
8: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显然，转移尸体是凶手为了掩人耳目，拖延被发现的时间。凶手作案后还能够擦拭痕迹，伪造现场。警方推断，这个人要么是惯犯老手，要么身份不简单。他了解这个家，甚至这个小区人员往来规律，知道案发时间段不太可能会有人员走动，他有足够的时间去布局伪造现场，从而全身而退。案件侦查思路由此发生了转变，这极有可能是熟人作案。所有的推断都需要证据的印证，传统的侦查手段能够给出答案吗？
0: 这个房门的钥匙其实只有2把，也就是死者的父亲和死者才拥有这2把钥匙。
1: 就是我们在勘查的时候，发现的那个他包里有家里钥匙。
3: 案发现场房屋门窗完好，门锁没有被撬动的痕迹，显然凶手是和平进入屋内的。那么这个时间段会有谁来家里呢？在民警走访周边住户时，楼上的邻居反映了一条关键信息。
0: 在楼上的一个男性住户，当天上午也就8点到9点左右，他正好下楼的时候经过门口，他听见了屋内有一对男女的声音。
9: 反正吵挺厉害的，反正那个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反正在屋里很听，应该是能听出是一个男一女的，像情侣一样吵架一下，可能闹什么矛盾的话不太清楚。完了那天早上就走。
1: 有几个关键词他听到了，就是好像是这个一个女的喊，就别拽我，有这么一句话，就声音非常高，非常尖。完了还听到一个男子的训斥的声音。
3: 争吵的时间与案发时间吻合，邻居反映的这名女子应该就是刘青。那么男子是谁呢？刘明表示，案发前他一直在单位加班，没有回来过，他给不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1: 从12号的早上上班以后到13号晚上才回到家里，所以有这么长时间，他没在家里。
10: 我说卫生间，我上卫生间，我一拽个门看他哪能跑去了。
3: 那么刘青平时和谁有来往呢？当警方进一步询问刘青的社会关系时，刘明面露难色，声音迟疑。
10: 我说你要学点啥手艺也行，学点啥手艺，我不学，啥手艺我不学，
2: 就一直在社会上，具体那个职业没有，就是打零工这会儿是这样的。
0: 对死者来说，他是有一种管不住死者，对于因为他口述是孩子大了不听他话，
10: 我就是打电话不接，我也不知道他干啥，不接我也找不着，你上哪找他去呀？到后边就不回家了，根本就打不着眼，不回家。
1: 因为小女孩虽然年龄不大，但是社会关系很复杂。
3: 民警了解到刘青早早辍学，社交圈子繁杂，生前先后交过两任男友，分别是前男友崔军、现男友史宁。崔军比刘青大十几岁，两人交往了两个月，因为一场车祸双双住院，两人仓促分手。
11: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突然走了，出院的时候我还没出院呢，俺俩就好了，平时不咋说了，就不联系了，他就走了，到时打电话他也不接了，他微信也不回了。
0: 当时女孩是轻微伤，简单的一些处置啊，擦拭伤口就可以出院，男性也就是这个他的前男友在医院住了几天院，住院的时候据他描述，这个女孩没怎么去医院看她照顾她。
3: 刘青的突然消失让崔军愤愤不平，他说除了感情没有厘清，刘青还欠着他的钱没还。
11: 我想找他呀，因为他有一句他有好几千块钱药费呢，都是我们家垫付的，他说我找他找不着了。
5: 住院的费用都是由他前男友出的，有可能这个两个人是因为这个住院费啊等一些经济问题产生矛盾，
2: 能不能到他家去找他，俩人发生争执之后造成这死者死亡。
3: 民警暗中对崔军展开调查，但所有轨迹显示崔军没有作案时间，而且为刘青垫付的医药费也不足以成为他杀人的动机。前男友崔军的嫌疑被排除，现男友史宁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
11: 后来我俩住院的时候来了，他来一个朋友来了，听说我停住店面来，据他说是开出租车的。
2: 这个死者是从跟他这个现男友确立恋爱关系之后就始终在他这个现男友家居住，
0: 他男朋友一直管吃管住啊，提供他一些物质和生活上的需求，
2: 能掌握他家里是否就是那个正常的生活规律的，也就是现在就是只有他的现男友。
3: 调查显示，史宁是当地的一名出租车司机，33岁，离异。案发前一段时间，刘青一直住在史宁家里，直到案发当天才回到自己家。
5: 2月13号上午的7点多钟，乘坐一辆红色出租车回到他这个家中呢。
2: 当时我们就是做下大胆的推测，能不能说是他是现男友，因为马上到春节了嘛，能不能是跟他一起说是回家去看看他父亲，能不能出现这种状况，而且在家里头因为你是家庭琐事了或者是其他什么方面的原因俩人发生了争执。
5: 监控有一处死角，不可能完全拍到他这个出租屋这个单元门，所以说在他消失在监控视野之下，走进他这个出租屋这段距离是否有人跟进，这个也不敢确定。
3: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暗中调取了出租车后台行车记录，发现刘青当天回家乘坐的出租车并不是史宁开的。
5: 他当天一直在工作，在车上工作，白班嘛，然后开车行车，不是有 GPS 有轨迹吗？没有出现在这个小区这个周边。
3: 得知刘青遇害，史宁十分悲痛，他说他们感情很好，已经准备谈婚论嫁。
12: 他挺不疼人的，我今天上班下班回来，就是我没到到点没到家呢，他保证给我打电话。我们认识1年多了，
13: 他说他男朋友每天下班回去都是他男朋友做饭， 感觉现在两个人在一起很好，有想结婚的想法。
3: 除了悲痛使宁海十分自责，因为这次刘青回家就是他出的主意。
12: 这次是我劝他回去的，我说你必须得回去过年。他不同意，他不同意，那哄他办啊，告诉他初一我去接你去。
3: 至此，所有外来作案的可能性都被排除。就在侦查陷入停滞时，民警发现小区一处私人商铺安装的民用监控拍摄下了案发单元门口的一段关键画面。视频显示，案发当天上午7:49左右，身穿米白色羽绒服的刘青下车之后进了自家的单元楼。20几秒钟之后，刘青匆忙从单元楼里跑了出来，此时他的身后还紧跟着一个黑衣男子。没跑多远，刘青就被黑衣男子拦住，两人拉扯了几下，很快刘青被黑衣男子搂抱着推回了单元楼。
8: 老监控的镜头分辨率偏低，但定格的是致命瞬间。案件至此，萦绕在民警脑海中的那个怀疑被彻底点亮了。虽然没有黑衣男子清晰的正面照，但是从视频中他的体貌特征以及他和刘青的互动，他的身份已经清晰明了。这个和刘青发生拉扯，最终又能够将刘青搂抱着推回单元楼的黑衣男子，不是别人，正是刘青的父亲刘明。这个沉默悲痛的父亲到底对女儿的死隐瞒了什么呢？
3: 破绽一点点揭露，隐痛一层层扒开。
5: 有他没他都一样，不想要了。
3: 最亲的人，最深的伤，爱与恨肆意交织。
1: 他也想渴望这个父亲的关爱。
3: 尘封的罪恶将迎来审判。凶手至亲一线正在播出。刘明的破绽早在报案时就被民警看在眼里。
1: 到现场时候发现门口殡仪馆的车都到了，问了一嘴是他父亲叫的车。
0: 正常来讲，作为一个生父来讲，看到女儿是遇害而不是正常死亡的话，应该是向公安机关请求帮助，帮忙寻找真凶，而不是把殡仪馆的车叫过来去让其把尸体拉走去露脸去火化。
3: 彼时民警内心存疑，在排除其他嫌疑人的同时，对这位父亲的调查也暗中展开。由此民警发现了刘明的第二个破绽，时间。刘明曾言之凿凿地说案发前没有回来过，但调查显示案发当天他曾经多次出入单元楼，并且监控还拍摄下了他的一个蹊跷的举动。
5: 他从他的这个租住的房屋内走出来，就是边走边四处瞅吧，然后拿手这个纸巾类似的东西包扎他的那个受伤的手指。当时应该是在流血。我们在问他你的手上的伤是哪儿来的，他说是在工作当中造成的，
1: 非常明显，所以我们就怀疑是不是在撕扯当中用刀将自己割伤了。
3: 大量证据面前，刘明承认是他杀害了女儿刘青。案发当天，刘明临时休假在家，女儿刘青推门进屋。
2: 进屋了一看，他女儿一看他当时在房间，就很自然就想走，他就给拽回来了。
4: 拽屋来了，拽屋我问说你干啥呀，你跑你干啥呀，我说过年了还不回家，他说不回家。
5: 执意要离开，也顶了他这个父亲，说话也是属于骂人的话啊，比较难听。
3: 一直以来父女俩的关系就很紧张，刘明也明白女儿选择在自己上班的时间回家就是不想和他打照面。此时面对女儿的怒骂，刘明内心翻江倒海。
4: 他是说实话来就将心了， 撕不起来，我打他几个嘴巴子，俺俩就开始撕。

0: 密闭的小屋内争执迅速升级。
1: 这个女孩说，你再碰我，我就告你强奸。这句话可能就刺痛到了这个犯罪嫌疑人，让他产生杀人灭口的这个动机。
2: 骂我也不能疼，他骂我，但是他骂我好几年了，我总骂我
3: 啊。在捅完他之后，把他拽到洗手间，整个一个过程，他完全有时间对他施救，但是他当时这种心理状态，有他没他都一样，不想要了。
0: 悲剧的发生只在一瞬间，触发悲剧的根源却深埋已久。警方调查走访，揭开了这个家隐秘的伤痛。
4: 这个女孩吧，当时就是在她出生的时候，她就是母亲就得那个产后抑郁症了，就无法照料她。
0: 不久后，刘明离了婚，至此没有再结婚。
2: 看孩子遭罪嘛，孩子小，也怕孩子遭罪，终究没找。
0: 刘明单身一人，很难照顾好年幼的孩子，因此刘青被寄养在姑姑家，直到15岁时才重新跟父亲生活在一起。
4: 他父亲本身就是性格比较内向，就是不善于沟通。
3: 他自己说，他跟他女儿性格不对付，就是没有这个切合点，没有这个共同语言啊之类的呗。
0: 有着最亲的亲情，却不是亲近的人，父女俩对彼此都很陌生，状况接连出现。刘青先是性格大变，接着与父亲同住的第一个除夕夜试图自杀。
5: 所有新买的衣服、裤子、鞋都穿了，然后不知道咋回事，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不知道他自己奔楼上是跳下来，自己跳下来的是咋下来，咱就不知道了。
3: 周边没有视频监控啊。当时也是他俩，他跟他父亲在一起，也是晚上了。
0: 刘青为什么要跳楼，至今仍然是个谜。由于刘青当时只是受了轻伤，事情最后不了了之。这次意外后，刘青便辍学，开始交男朋友，似乎一心一意的要远离这个家。
5: 就搁外头跟这些社会这些人混呢，我一回家问他，他啥也不说。
3: 恋爱之后跟她的男朋友一起居住，主要是跟她男朋友在一起生活，不经常回家。
0: 在朋友和男友的眼中，刘青是阳光热情的，但在面对父亲时，她却完全变了一个人。
6: 他爸给他打电话，他俩在电话里就干仗，态度特别不好，
7: 很少和外人倾诉吧。他只说他父亲打过他，特别气愤，而且说都是在哭诉吧。
0: 对父亲的这种抗拒究竟从何而来，刘青未曾跟人说起，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内心里他其实是充满挣扎与痛苦的。
6: 他天天都8点多9点多回家，那个他爸已经上班了，他是想回家，他就是怕见他爸。有的时候给他爸买衣服什么都洗了，我知道
1: 那是找的这个男朋友都比他大10多岁，他也想渴望这个父亲的关爱。
0: 在男友史宁的鼓励下，刘青再次推开了回家的那扇门，没有想到至此再也没有走出来。
6: 我跟你说，我都后悔了，知道不？我不劝他，我就给他硬留家里，他不会死的。
0: 杀害女儿后，为了逃避追查，刘明选择报警，试图以被害者家属的身份瞒天过海。
1: 他想毁灭证据，他伪造现场，他已经都考虑得非常全面。
8: 面对女儿的惨死，刘明竟然还能够伪造现场，一步步的误导警方的侦查方向，他的残忍冷血让人不寒而栗。本案中像刘明这样的一系列行为，特别是以残忍手段杀害自己家人，对最终的定罪量刑是否会有影响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周振杰教授的解读。
9: 刘某故意杀害他的亲生女儿，从定性上面来讲呢，是构成了刑法第2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因为刘某杀害的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属于直系血亲相残，应该说是严重的违背人伦。

0: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啊会把它评价为动机卑劣、主观恶性极深。同时呢，杀害亲生女儿的行为啊，也是践踏了家庭伦理，社会影响极坏。在量刑层面，我们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若干意见第七条也明确规定。对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暴力犯罪，要作为严惩的重点，依法从重处罚。同时，我们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呢，也规定，对于施暴人杀害家庭成员，主观恶性深，人心危险大，或者具有毁尸灭迹、多次施暴等情节的，应当依法严惩。刘某呢，他在犯罪之后啊，那么他还转移尸体、擦拭痕迹，这样呢来掩盖他杀人，这样一个行为呢，在理论上，我们把它叫做事后的不可罚行为，是可以作为从重的情节来考量的，因为这些行为反映了他主观恶性极深、毫无悔罪的表现，同时，他这些行为也是反映了他对抗侦查、浪费司法资源、增加破案的难度这样的主观意图，而且客观上呢，也确实造成了这样的后果。这样呢，就是也进一步放大了他漠视生命，这样的主观恶性。所以这样就可以直接排除啊，故意杀人罪中情节较轻的适应。
1: 案件完结了，但是依然有一个疑问未解，那就是刘庆对父亲的惧怕与抗拒究竟因何而起？警方在对刘明就这一问题进行讯问时，刘明全程闪烁回避，将所有矛盾简单归咎于女儿叛逆不听话。这个藏在了刘清心底不愿言说的隐秘伤痛，随着他生命的陨落被永久尘封。或许，只有刘明心里明白，这个家给予女儿的到底是爱的港湾，还是恨的囚笼。
2: 珞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珞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珞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汤珞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珞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珞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 电话 400-066

0: 1-800-799-8807。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失眠睡不着，
3: 用希尔安宁。
2: 失眠睡不好，
3: 用希尔安宁。解决迷离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可以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方寸纸片均是低俗招嫖广告，一夜之间贴遍全城。
1: 这个东西吧，它太低俗了，
2: 举报的群众也非常多。
0: 美女配图实则暧昧，引流诱饵，扫码点击危机重重。
3: 点击链接你就迈开那个被骗的第一步了。
0: 警方专项打击禁止牛皮癣背后犯罪链条，聚焦招嫖小广告，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案子，从来没有出现过值班的案子。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快递箱堆太多会有甲醛，家里堆放快递纸箱不仅占地方，还可能暗藏甲醛。在纸箱生产过程中会加入胶粘剂或防潮涂层，比如尿醛树脂、三聚氰胺甲醛树脂等，让纸箱更结实防水。但这些材料在高温高湿、通风差的环境中会加快甲醛的释放速度，如果堆放几天后闻到新纸味，很可能是甲醛在挥发。因此不建议在家中长期囤积纸箱，拆完快递后尽快清理。如果需要短期存放少量纸箱，也不必过度担心。目前不少纸箱使用的是淀粉基或聚乙烯醇胶粘剂，游离甲醛含量显著降低。只要纸箱数量不多，环境干燥且通风良好，短期放置一般不会造成明显影响。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僻静乡村，住宅接连失窃，巨额财物不翼而飞。深夜翻墙，精心复原现场，被盗失主浑然不觉。再起波澜，盗窃团伙胆大妄为，顶风作案。目标现身，把民警紧追不舍，雷霆出击。
1: 平行痕迹，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在我重庆这么多年，应该近十年之内，咱们县最大的一起入室盗窃案子。
5: 他就是很明确的知道这一家就是比较有钱，有保险柜，他甚至都能判断出这个保险柜是放在哪的。
4: 从我们现场勘验的情况来看，这现场很干净，给人感觉就是这不像是入室盗窃的现场。
6: 大量的走访摸排都没有任何线索，恰恰在这时候又发生了一次针对保险柜的盗窃案件。
7: 7月16日下午3点，警笛声划破了乡村午后的宁静。报警人范女士带着当地民警，匆忙走进了位于康乐县富城镇城南村的小别墅内。
6: 当时范女士报案说是家中被盗，而且是她的，保险柜，不见了，怀疑是别人偷走了。
7: 失主范女士告诉民警，这栋别墅是由老宅翻建而成的，他们一家人通常白天在老家这边活动，晚上回县城里过夜。
8: 7月16号中午是去老家，就是说因为那天我老公去不了，我自己上去了。上去之后是说是那要喂鸟呢嘛，说浇花呢，上去之后就在家里还做吃了饭，也没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7: 案发当天下午，范女士接到丈夫打来的电话，让她晚上回县城时把昨晚放在一层卧室内的衣物带回。
8: 我去取的时候就找不到，我还以为她是记错了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又去给她到柜子里找。打开柜子的时候，因为我们家那个保险箱它是在衣柜里面放着的，打开柜子的时候就看到那个保险箱不在，就当时就懵了已经。
4: 她非常慌张，保险柜里边有7万多块钱的现金，价值40多万的黄金和10000多白银。在我从警这么多年，应该近十年之内，这个入室盗窃，这是案值最大的一起。
7: 据了解，范女士家的保险柜只是摆放在了衣柜内，没有与墙体固定，保险柜的体积并不大，显然是被嫌疑人整体抱走了。
5: 在这个卧室里面基本上是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因为他那个保险柜盗走之后，他的那个柜子门全部都是关上的，基本上这个现场他都复原着呢。
4: 咱们这么多年也见过很多次的这个入室盗窃案发现场，你最起码肯定你要在这摸一下，在那儿动一下，但是从我们现场勘验的情况来看，这现场很干净，给人感觉就是这不像是入室盗窃的现场。
7: 范女士家的大门上方装有监控设备，可惜设备被墙体上的植被覆盖，没有拍摄到任何画面。对破案更为不利的是，由于没有及时察觉家里失窃，失主在无意中清理了现场。
5: 案发那天，范女士她把那个地拖掉了，所以我们用那个勘察灯的时候也没有发现足迹。
7: 那么窃贼究竟是从哪里进入室内的呢？
5: 然后他整个门锁就是没有撬痕，他那个锁子是应该是保险程度比较高的那种，一般情况下你就是除非是很专业很专业的师傅，不然你这个门锁你是打不开的。
7: 经过反复查看，民警将视线落在了一层入户门和卧室之间的窗户，这扇窗户尽管关着，但锁口并没有上锁。
8: 走的时候我确定门是 锁好的，就窗户我也关了，但是就是可能就是没有刻意的去锁窗户，就是关是关上了的，因为也就是这种事情从来没想过，就会说会家里进贼这种事情我从来都没想过，就是没想那么多就把窗户是关好了，然后门锁上就回了。
5: 别墅的窗户上面我们明显的发现它有那个有了手套的这个纹路，窗户没有破坏，它只是窗户的这个边缘有铁的有那个划痕，但是整个窗户它就是基本上都是关着的，你要是详细不看的话都看不出来那上面有东西。
7: 在窗户外侧的空调室外机上，民警发现了陈旧灰尘被拂去的痕迹。就此民警推测，嫌疑人应该是从窗户进入室内实施盗窃，在将保险柜搬出衣柜后精心还原了现场，令失主难以察觉。然后嫌疑人又将保险柜从窗户运出，由内侧打开院门潜逃。案发后范女士家的院门门锁也完好无损，难道嫌疑人是翻墙进入？带着这个疑问，民警对整个院落的外墙进行了仔细勘查，不久便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

0: 近。
1: 就是我们在这个勘查的过程中，在这个墙面上我们发现了，就是有个应该是一个40厘米宽的两处压痕。当我看到这两处压痕的时候，我就联想到了就是几天前我们出的一个盗窃案的现场。在他的这个现场的这个外墙外面也有两处就是相似度很高的就是压痕。
0: 九天前，也就是2025年7月7日，在距离范女士家1.5公里的高峰村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失主马大爷报警称，存放在自家老宅保险柜内的6万余元现金和50枚古钱币突然不翼而飞。
2: 因为高大爷家这边没有监控，完了之后我们就到现场跟这个当事人了解之后，据他说，他大概就是这个院子没回去大概有半个多月时间，所以什么时候被盗这个时间没法确定。
0: 令民警感到惊讶的是，马大爷知道保险柜中存着贵重财物，却一直没有锁上柜门，也忘了取下钥匙，让保险柜处于一种完全不设防的状态。现场的情形表明，嫌疑人似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拿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1: 他家里面就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翻动，我们就是勘察的时候没有发现任何的这个脚印或者是这个指纹。他就是很明确的知道这一家就是比较有钱，有保险柜，他甚至都能判断出这个保险柜是放在哪的。
0: 据高大爷回忆，半个月前他离开老宅时院门是锁好的，案发后也没有异常变化。警方推测，嫌疑人应该是翻越了院墙，然后经由没有上锁的后门入室盗窃的。这一推测很快得到证实，在失主家后院的院墙上果然发现了两道平行的压痕，压痕间距约40厘米。
1: 像40厘米的话应该是一个梯子，并且这个梯子能形成压痕，它应该梯子是个铁的或者铝合金的这种。
0: 两起案件中都出现了平行的压痕，而且压痕的间距出奇的一致，警方由此推断这两处压痕应该是使用同一部梯子翻墙时留下的，而两起案件很可能就是同一伙人所为。康乐县公安局随即抽调刑侦、技侦、网安多部门精干力量，成立专案组，对两起入室盗窃案进行并案侦办。专案组民警随即对案发地周边的监控展开排查，将重点时间段设定为晚间10点至次日清晨5点。重点排查目标就是携带梯子的可疑行人。
2: 所有的就是跟能够有可能就是能走到他们家的那个，不管是公路还是小路，只要有的监控我们全部进去，不管是咱们自己公安系统的监控还是四人庄的那个监控，全部进行了排查。
3: 我们排查的时候就看有没有这个扛着梯子之类的，包括手里拿些东西的之类的，我们作为重点排查就在那一段时间内做了排查，但是还是没有发现。他们的反侦查意识相当强，他们刻意的应该是避开这个监控人，避开这个人员密集的道路包括通道。
0: 近些年随着经济蓬勃发展，康乐县下辖的乡镇里的很多村民都在老宅的基础上翻建了小别墅，同时也在县城购置了房产。由于各个乡镇距离县城都不远，村民经常白天在小别墅生活，晚上回县城住宿，因此这些乡村小别墅晚上多数处于空置无人的状态。案发当晚是否有可疑人员进村活动，谁也不得而知。此时失主范女士家的一段监控录像记录成为警方着重分析的对象。尽管录像没有拍到嫌疑人的身影，却录下了当晚小院内的声音。在案发当天凌晨3点10分，寂静的院落里突然出现了异样的响动。
3: 我们听见了他有对话的声音，而且至少有3个人的声音。最后走的时候 把这个咱们哐当响了一下。我们怀疑他既然有这么多东西，有三个人，而且有作案的这个妻子，我们当时也怀疑是不是有作案的其他车辆拉这个东西走了。
0: 民警注意到两个案发现场都紧邻国道，嫌疑人作案前后极有可能开车经过，但是由于没有参照车辆，专案组在近半个月的排查中一无所获。
2: 这种梯子很方便携带，你折叠起来直接可以放在车的后备箱里边。
3: 保险柜也不是太大嘛，任何的这个车辆都可以装，就是包括小车也能拉走。大量的走访摸排都没有任何线索，到了一个死胡同，就是很僵的那时候，
2: 真的是一头雾水。你觉得没一点点线索，就是对你破案或者对这个案子有一点点帮助的一点线索都没有，又怕人家作案。
0: 怕什么来什么，就在康乐警方全力侦破这两起盗窃案的时候，第三起盗窃警情发生了。2025年8月2日上午9点，马先生从县城回到了位于关峰村的自建别墅内。据他回忆，他用钥匙打开别墅的院门，进入小院后逐渐发觉到了异样。
4: 就大门正常锁着呢，来到房门跟前时，房门打开，那窗户也是打开，我心里面感觉不对劲儿。我从房门里面进去，客厅里面就感觉物品都是乱七八糟的，沙发上的我放的衣服啊、包啊啥的在地上放着呢。平时我做工程嘛，有展板，平时都是摆放整齐的，然后在地上横七竖八的扔着呢，我就感觉家里面肯定来人了，进贼了。
0: 惊慌中的马先生立即跑到存放保险柜的卧室查看，最担心的一幕还是发生了。平时放在墙角的保险柜已被搬到床上，柜门遭到了暴力破坏。所幸马先生没有在里面存放现金，但是窃贼并没有空手而归。马先生存放在卧室内的一共15箱价值近12万元的名酒和名烟，此时已经不见踪影。
4: 我一去其他房间，就上二楼了。到二楼上去一看，也又被翻动了，反正乱七八糟的，就在没改动。就报警之后就等着了嘛，过了几分钟，警察进来了。
3: 给我打电话通知的时候说家里的保险柜被人破坏之后偷了东西嘛，我立马想到这肯定跟前两次偷保险柜的是同一伙人，当时立马就想到这个。
0: 果然不出警方所料，在对失主家院墙的勘查中，民警再次发现了与前两起盗窃案件一样的梯子压痕。专案组随即将这三起案件并案侦查。然而在之后对中心现场的勘查中，民警逐渐察觉到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气息，
1: 发现这起现场其实跟其他两起盗窃案是不像的，因为这起现场有暴力破坏的痕迹，然后现场呢就是保险柜的这个门，它直接就是用斧子劈开的，还有就是这个斧头，包括剪刀，还有这个三角铁，这些作案工具全部都是遗留在现场上的。
0: 尽管嫌疑人将马先生的家中翻得七零八落，还将作案工具丢弃在现场，但在勘验的过程中，警方并未提取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该如何找到案件的突破口？
1: 我们发现这三起现场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因为第一起的时候，包括在这个第二起，犯罪嫌疑人是相当谨慎的，基本上就是他拿取了钱之后，他的保险柜都是复原的。
3: 我们从侵入方式能看出来是同一伙人，那为什么在第三次案子上现场翻得这么乱，但是翻得这么乱也不留下一些线索？
2: 可能就是挑战公安机关。前两天我已经得手了，我看你能把我怎么逮。他遗留在现场的那个斧子能说明犯罪嫌疑人已经是对你自己的作案手段已经是相当相当自信。
0: 民警注意到，在失主范女士被盗的70000多元现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币值较

小的零钱，面额分别是5角、1元、5元或10元的连号新币，总额20000多元。这些胆大妄为的嫌疑人盗窃得手后，会如何处置这些零钱？

0: 相关业务信息。2025年8月10日，专案组接到一条重要信息，在100公里外的一家农业银行近期受理过一起零换整的业务咨询。事不宜迟，警方立即前往当地走访排查。银行监控显示，2025年7月29日下午2点，一名身着白色 T 恤、深色牛仔裤的男子，手拎一个红色的帆布袋走进银行。与银行工作人员短暂交流后就离开了。
1: 因为当时是他有一个细节记得特别清楚，说是当时从柜台上换的时候是100元的没有，他建议就是说你存到自己的名下，然后从 ATM 机取出来就是挣钱呗。当时他说他不愿意，然后就走了。这个人的行为很反常，如果正常的话他存到自己名下就行了嘛，为啥存到名下再取也是挣钱嘛。营业员说了这个情况之后他立马就不换，我们当时就怀疑这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嫌疑人。
0: 警方判断这名男子可能转去其他银行办理零钱换整钱业务，民警一路追踪，很快就在沿街的两家银行内有了重要发现。在7月29日下午3点，另一名穿着白色 T 恤、深色裤子的男子手拎相似的红色帆布袋走进了一家银行，在柜台上用零钱分次兑换了6000元的整钱。半小时后，之前在农行咨询过零换整业务的男子出现在商业街南侧的一家银行，在柜台上分次兑换了4000元的整钱。
1: 因为营业员说是他拿着1孔5元的钱，因为换这样的钱呢很少，他印象特别深刻。
0: 公共视频显示，两名男子换完钱后先后走进了附近的一个停车场内，很快一辆黑色的吉普车进入了警方的视野。车主名叫马某基，40岁，有2次盗窃前科。通过与银行内的监控比对，他正是在柜台上兑换了6000元整钱的男子。与他同车的男子正是兑换了4000元整钱的嫌疑人，名叫马某华，35岁，两人都是康乐县本地人。警方确认这两名换钱的男子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1: 我们认为他有嫌疑，对这2人进行了跟踪和摸排，包括对他2个人的这个村子里面，我们也秘密地掌握了一些其最近的动态。后面发现他跟邻村的一个叫马某奶的人走得很近。
0: 马某奶40岁，康乐县本地人，他的住所与马某基、马某华居住的村子相距不远。3个人都没有固定职业，经常白天相约在临近的村中闲逛，疑似踩点。2025年8月18日上午9点，民警发现马某基、马某华、马某奶3人乘坐马某华的白色轿车离开康乐县，车辆驶往兰州方向。
1: 我们一直跟踪他到兰州，他们就把车开进了一个偏僻的一个停车场，我们就后面也跟着进去，在远远的就是盯着他们。大概过了20多分钟，进来了一辆车，也停到了马某华开的车的跟前，从车上下来了一个中年男子。
0: 中年男子驾车到来后，马某奶和马某华也随即下车，从车辆后备箱抱出3箱名贵白酒交给后来的中年男子，随后双方都驾车离开。民警兵分2路，一路继续追踪马某基等3人，一路跟踪带走白酒的男子，来到了一家便利店。
1: 进去之后和中年男子进行了交流，就是询问了这些酒的来源，他说是他收的，1600到1800不等收的。我们就当时把这个他收的这些烟和酒照了一个照片，然后发给我们这边当时报案的受害人进行辨认。
2: 当时我就一眼就认出了，因为我那酒里是我禁制的，都有标记，我一眼就看出来了。酒水这种东西

0: 不好找嘛，就是也没法追回，没法找，可以说是。但是之前就找到了，也挺高兴的。
1: 跟踪马某基等人的民警发现，三人在兰州市另外两处地点继续销赃，出手了五箱白酒之后，又去了广河县对金条实施了销赃。至此，民警确认马某基、马某华、马某乃三人是系列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2025年8月19日傍晚，专案组组织精干警力对马某基、马某华、马某乃三人开展架网布控。
0: 因为这三个人的反侦查意识都比较强，我们为了万无一失，必须进行统一抓捕。从11件，一直动手到第二天早上7件，动手了大概8个小时。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这个没心意，
10: 这个分量不足。
11: 点啥呢？
12: 有请新朋友。
13: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5: 万一就是在房
16: 是干嘛？
15: 杰斯，万一就是在这
16: 个。
1: 2025年8月20日，多个抓捕小组同时行动，一举将三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在嫌疑人马某华的车内，民警发现了一部折叠梯。记住这部梯子，这个盗窃团伙频频翻越了失主家的围墙。在三人的住处，警方共查获赃款20余万元，以及价值约7万元的烟酒等赃物。铁证面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对结伙实施盗

0: 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 审讯还是比较顺利，同时还交代了两次我们没有掌握的案件，也就是没有报案的案件。因为这两次案件，受害人他长期不在家，也没有发现家中被盗的这个情况，在我们指认现场的时候，他才知道家中被盗的这个情况。
2: 回家出去是几个人为啥的？
3: 在这儿呢。
2: 在谁呀？
4: 经过两个月的连续作战，我们康乐县公安局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追回了大部分涉案财物。我们呼吁广大居民不要在无人看护的老宅内存放现金、高档烟酒、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有条件的要安装报警器、远程监控等设备设施。平安建设，防胜于治。

0: 偏僻矿山，在建景区电缆电机接连被盗，保安缺席，监控断电，是机缘巧合还是早有预谋？凌乱的现场，散落的工具，盗窃团伙闪电退场，反常的灯光，可疑的财物，夜行车辆疑点重重，捕风追影，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值班毒贩。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4: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

0: 你不能用我的替血，
1: 你疯了吗你？
2: 塔寨村不是禁毒魔犯村，而是东山最大的制毒基地，是不是？证据呢？太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包涵。 上一集审讯是囚徒博弈，锁定了命案关键突破口。这一集，明案博弈彻底摆上了台面。蔡永强如何直面良知拷问？陈光荣又能否绝境求生？人性拉扯愈演愈烈，裂口追杀步步紧逼，双线风暴同步爆发。让我们继续看剧，一起破冰。
3: 你为什么不信任我们啊？

0: 可是我没有听你的职啊！我这人吧，爱看历史书。我就看史书上写着历朝历代那么多党争，那么多内耗，我就告诫我自己：别轻易站队。尤其像东山这么复杂的环境，如果站错队，有可能万劫不复。
1: 我不是你们东山人，
0: 东山有你的嫡系，一个马云波，一个是李飞。

0: 告诉你，我李为民一心为公，不是党同伐异之人。
1: 本集一开场就是一场真心话大冒险，李为民直击要害，步步紧逼，毫不留情。一直冷静克制的蔡永强也终于说出了藏在心底许久的真心话。
2: 我是禁毒大队大队长，我手下有20几名缉毒警，我不能因为我自己的一己用事就毁了他们的前途甚至生命。
0: 蔡永强，你说这句话心不虚吗？你敢说那天晚上李飞跟宋阳逾越到塔寨村去抓捕林生文不是你故意设计的吗？你想过李飞跟宋阳他们的生命安全吗？你把他们两个当成自己的亲兄弟吧？
2: 没错。
1: 李为民当场震怒，门外偷听的李飞更是僵在原地。他一直把蔡永强当成处处针对自己的绊脚石，怀疑对方是塔寨的保护伞，从没想到自己从始至终都是对方棋盘上一枚用来破局的棋子。李飞现在不知道是喜是悲，很多朋友会替他不值，觉得蔡永强城府太深，言行不一，拿下属的性命当赌注，可他还有的选吗？

0: 陈光荣人生里最后一通求救电话，他选择了蔡永强，但是最终连一句话都没来得及留下，他窝囊的死于乱棍之下，成了塔寨销毁罪证的又一枚弃子。
1: 我可以辩解吗？
2: 叶城塔寨那天晚上，我是做了预案。我让陈自立副大队长带着剩下的18名干警，就埋伏在塔寨村的周围。
1: 村里一旦枪响，他们会第一时间冲进去，把他们给救出来。
3: 枪一响，你以为是在百米跑道听发令枪吗？枪一响，事态就失控了，就会出人命。枪响，你再冲进去，你把指挥权交在敌人手里，咱知道吗？你的手机已经屏蔽了，你的战友孤军奋战，谈不上任何的配合。你怎么说你能控制局面？
1: 因为当时我还有另外一个预判，我认定林耀东不会让塔寨村失控。
3: 蔡永强，你也是在警察队伍当中摸爬滚打几十年有经验的老警察了，在一线你都不知道下一秒出现什么，子弹从什么地方打过来？就凭你这个预案，你能保证李飞跟宋阳的生命安全吗？能保证吗？
1: 我不能保证。一会儿到队里去叫枪。
0: 蔡永强赌赢了，他赌林耀东不会允许一个无名小卒毁了自己经营多年的江山。赌塔寨在明面上不敢闹出人命，也许是运气，也许是老缉毒警对对手和局势的精准判断。打击犯罪有时没有万全之策，很多时候就是在风险与结果之间走钢丝，为了撕开毒网，总得有人敢冒这个险。
1: 我也是出于公心呢，林耀东和塔寨我早就怀疑了，林耀东不露出狐狸尾巴，塔寨也永远固若金汤。东山是个什么地方？报案的人会莫名其妙的坠河，案子被定性成为假案，好不容易发展的线人死了一个又一个，证据确凿的毒贩第二天就会被取保候审。在别的地方这叫匪夷所思，在东山这是常态。我们禁毒大队的一举一动都被他们掌握着，证人证人死，线索线索断，而塔寨村永远像个军事堡垒一样，根本不可能进去侦查。我这个禁毒大队长当的，我
0: 案卷、物证、案件定性全部可以随意篡改，整片区域如同独立于法律之外的密闭牢笼。塔寨无惧警方的底气从何而来？源源不断为毒贩通风报信的人还有多少幕后推手？这条连接权力与制毒窝点的黑色链条尽头究竟指向何处？
1: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林胜文的案子，这对于我来讲是最好的机会。
4: 你为什么要选择李飞跟宋阳？
5: 是不是因为李飞是你队伍当中的异己？
1: 你错了，我选择他是因为他和十几年前的我一模一样，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做事全凭直觉，而且这个直觉往往都是对的。你们刚才也看见了，在审讯的时候我们俩的配合默契，我们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他遇到什么事会做什么样的反应我基本上全都能预判得到。所以我坚信只有李飞才能撕开塔寨村这个口子。
4: 所以你不惜把你自己演成李飞心目当中的反派？
1: 我不能告诉你我内心的真实想法，因为
4: 李飞跟马元波走得比较近。你怀疑过马元波？
1: 怀疑过。
4: 结论呢？
1: 没有证据。我希望我所有的担心都是杞人忧天。

在毒枭眼里，陈光荣从来都只是一件有保质期的工具，工具好用的时候重金笼络，一旦工具坏了，第一反应就是扔了。陈光荣的结局印证了犯罪团伙内部最残酷的规则。看到横尸街头的陈光荣，此时此刻的马云波又在想什么呢？

陈光荣的死如一道警钟，敲得马云波后背发凉。这就是他的明天吗？可就算他看清了这条路的终点，还有回头的余地吗？

0: 刑侦大队长居然被乱棍活活打死，成了被塔寨灭口的弃子。会不会有观众觉得人一死，之前的杀人受贿包庇就都一笔勾销了，赃款留给家人也没有人知道呢？先说刑事责任层面，陈光荣触犯多种罪名，但人死了自然无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请大家记住一句法律格言，任何人不因不法行为获利，只要是非法获得的财产，都会被依法查封、冻结、没收，全额上缴国库，不会因为犯罪嫌疑人死亡就留给家属。在2014年，山西省原副省长任润厚在纪委审查期间病逝，次年被开除党籍，法院于2017年裁定没收其全部扣押在案的受贿来源不明财产及孳息，上缴国库。由此可见，人死债不消，不义之财必追缴，根本不存在用命换家人富贵的可能，这也是腐败分子逃不开的命运。回到剧中，警方会顺着线索挖出塔寨背后多少保护伞与涉案资产，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拉拢、威胁、利诱，这些事情每天在东山上演，就在身边上演。我能做的就是保证我和我的队员不被这些人拉下水。就这一项工作，我真的已经是精疲力尽了。至于别的部门，那些权力比我更大的人有没有被他们拉下水，我相信你们会有自己的结论。但是这种环境里，
2: 腐蚀从来都不是一次性交易，而是漫长的温水煮青蛙，先用财务制造人情羁绊，再拿家人安危扼住软肋，一步步瓦解执法者的心理防线，让坚守底线变得再无可能。

0: 李飞此刻心里五味杂陈，自己一直猜忌的蔡永强居然是嫉恶如仇的扫毒先锋，也没想到自己会是对方攻城的一枚棋子，更没想到如果他没有对蔡永强误判，也许宋阳就根本不会牺牲。
1: 你说如果宋阳还在的话，他会怎么劝你啊？

去看看陈珂吧。 或许你心里会好受一点。 去吧，就当是去看看林水伯。

0: 伯爵，陈光荣
1: 死讯击碎罗旭伪装，手机脱手的瞬间藏着兔死狐悲的恐慌。罗局，你难道也是保护伞吗？咱们接着看。
2: 我是塔寨村的村主任林耀东啊。
0: 林主任，
3: 陈大队长和他的人在我们这儿发现了冰毒，重量高达300公斤，
2: 想请您过来一下。
0: 你是说现在？
2: 对，现在。
1: 300公斤冰毒被林耀东拿来当成邀约的幌子，只为顺理成章将马局单独诱至私密会所，精准打击。
4: 马队长辛苦了。
0: 陈光荣，300公斤毒品就来了你一个人啊？
4: 瞧您说的，马局长，你们不都在这儿？马局长，你别紧张啊。
5: 说什么？我紧张？我紧张什么？
4: 马局长，

马云波意识到自己的队伍中早就四处漏风，刑侦大队长已和毒枭深度捆绑，这里是林耀东特意打造的灰色谈判场，所有胁迫交易都能藏在暗处，步步为营。

0: 欢迎马局长，兄弟在这恭候多时了。
1: 陈光荣，怎么回事啊？毒品呢？
0: 马局长，事情是这样的，我手下的两个兄弟今天抓到了两个毒贩子，本来是想送到公安局去的，可是却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我们很难办。我就打电话给光荣，光荣看了以后告诉我，这个事情必须汇报给马局长，要等着你来亲自处理，而且告诉我不能告诉任何人，这不就把你给请过来了。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我们的任务是把他们抓回来。
1: 任务完成了，局长。人带来。这两个毒贩现在就在你眼前。我手下的人已经把他们的家搜查得干干净净，所有的照片和视频都已经删除了。你放心，他们的父母家。

0: 家人还有子女都安抚过了，该怎么处理？马局长，你说句话。林主任，你什么意思？要挟我马云波？
1: 我要挟你。
2: 林耀东能要挟东山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马云波吗？剧中林耀东靠着拍下于慧线下购毒的证据，成功拿捏马云波。我们看到于慧的这种线下交易属于最原始、最容易被识破的涉毒行为，但现在的毒品犯罪已经隐身，用加密社交案与无痕沟通。 用虚拟货币洗白毒资，妄图斩断资金追查链条，将新型管制毒品伪装成茶叶、咖啡或者日常杂货，借快递、同城跑腿、网约车，在公共场所埋包，实现人货分离，全程线索碎片化，几乎不留痕迹。侦破难度成倍提升，让我们看看警方现场查验快递的真实画面。
3: 在将车辆逼停后，民警迅速上前，将车内的犯罪嫌疑人控制住。在现场，民警缴获了犯罪嫌疑人刚刚拿到手的快递包裹。经鉴定，包裹内装的是600余克冰毒。现实生活中，还有不少人稀里糊涂受人委托，代收配送涉毒包裹，自以为只是举手之劳，赚点辛苦钱。 这类人常有一个误区：我不贩毒，不碰毒，不主动交易，能有什么错？这份侥幸恰恰是跌入深渊的开端。看得见的危险尚可防备，看不见的黑暗才是真正致命的深渊。很多人最后因参与毒品流通，被认定为运输毒品共犯，留下终身案底。这里提醒大家：碰到来路不明、佣金异常的包裹订单，不要私自拆封，立刻报警。
2: 回到剧中，深陷林耀东胁迫、一直被动妥协的马云波，究竟能否挣脱林耀东编织的毒网？我们接着往下看。

亲弟弟的死换来的是一张冷冰冰的卡，在东山敢杀市长弟弟的人是谁？杀人的是他，给钱的还是他。哪怕你是市长，哪怕是亲弟殒命，选择了进入棋局之中，终究只能忍了。

同样的西瓜，相似的搬运身影，记忆里全是宋阳鲜活的模样，过往的温暖与当下的伤痛交织在一起，悲伤堵在陈珂喉咙里。他也不知道要等多久，要到什么时候李飞才能真正查清真相，好好告慰宋阳。

0: 林老师，麻子和大虾都抓住了，大鹏的案子很快就有结果了。林老师，我这次来，我想告诉你的是，五仔又跑了，我没劝住他。
1: 水伯，我怎么谢你啊？水伯，水伯，这是干什么？水伯，水伯，
2: 不行不行，这钱得我出。水伯终于看到冤案昭雪的希望，心底满是对李飞等人的感激。 一生要强的他，再落魄也不要旁人廉价的怜悯与施舍。水伯执意掏钱买瓜，在外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固执，但是这哪里是一个西瓜，而是他对李飞的感激，也是他颠沛落魄之中最后坚守的体面与尊严。
0: 要不是我一直误会蔡永强，这些都不会发生。 宋阳也不会死，这一切都是我的责任。李飞，来，
3: 水伯，请你吃西瓜。天气太热了，要补充点水分，西瓜解暑。 以前我每天给仔仔买个西瓜，他都能吃下去。仔仔可爱吃西瓜，有的时候，哎，不让我切，拿勺子挖着吃，小脸贴在西瓜皮上。
4: 好喜欢看着仔仔吃西瓜的样子，字字落在李飞耳中，自责、懊悔、酸涩、愧疚、惋惜，全都堵在了李飞心头。此刻的他，一句话也说不出口。永强，
5: 哎，
4: 马一波可能会要求看你的报告跟申请记录。
3: 大侠跟麻子的关键证词不能出现在审讯记录上。明白。为了圆这次甜蜜蜜行动的谎，我已经编好一个故事了。我手里有一个很好的报案人人选，已让周凯去联系了。只要他在那边不怀疑我，我就能混过去。
4: 喂。

0: 蔡永强终于反应过来，那通未接来电意味着什么。那是陈光荣深陷绝境的求救，倘若方才接起电话，悲剧是否还有转机？塔寨铲除内鬼的狠辣手段还会牵连多少人？
1: 我知道的，冯其珍和燕村村民

0: 2006年，因制毒被公安机关逮捕，被判5年有期徒刑，于2011年8月出狱。
1: 陈有权，丰溪镇河沿村村民，2006年因制毒被公安机关逮捕，判刑5年，2011年8月出狱。
0: 李局，你还想了解他哪方面信息？
2: 没什么，我只是忽然想起来。你会吧？

0: 这个蔡永强一个字都不差。
1: 看来蔡永强早就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咱们他是谁了。

0: 蔡松林是怎么死的？酒驾导致的不慎驾驶，当场死亡。陈光荣，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你动的手脚？
1: 这种活儿怎么能脏了咱们副局长大人的手呢？太过分了！这是一条人命啊！你们已经过了我的底线了，知道吗？
0: 底线。

0: 为什么要杀陈光荣？他是警察，我的刑侦大队长。告诉我你我的底线，不能有人命。你疯了吗你？
1: 枪口直直抵在额头，但是林耀东没有丝毫慌乱。他见过无数穷途末路之人，他心里一清二楚，马云播放不下身后的一切。
2: 说，
0: 马军，你先听我说，如果你的刑侦大队大队长他已经先疯了，开始乱咬咬你咬我，你怎么办？
3: 他能咬什么？
0: 他能咬什么？
3: 广东省公安厅优秀警察，东山市公安局主持工作的常务副局长，他的老婆卖毒吸毒传到网上，我没能理解你吗？你的同事能理解你吗？你的上级理解你吗？你遵守的法律理解你吗？
0: 林耀东，你别逼我！
2: 我就是要逼你！
3: 太心切自己的羽毛了，马云波，把名声荣誉看得比你的命还重，接受你荣耀的一面，你为什么不接受你肮脏的一面？你虚伪不虚伪？来，开枪！

0: 他喘着粗气放下武器，心中有恨，却被林耀东死死拿捏。他痛恨塔寨草菅人命，痛恨自己沦为保护伞，可家人、前程、半生积攒的荣誉，每一样都成了捆住他手脚的枷锁。
1: 林耀东，我知道陈广荣咬你什么了，你今天跟我说实话，你手下的人是不是在制毒？塔寨村是不是在制毒？那林耀东是不是知情？林灿、林宗辉、林耀华是不是在制毒？
2: 马局啊，怎么说呢？还是那句话，乡里乡亲呐，能抬一下手就抬一下手。我可以告诉你，扫毒行动当中抓的那些人，蔡启荣、蔡启超兄弟，包括在行动当中伏法的那些人，你们公安并没有做错，都对。
1: 那就说你林耀东承认塔寨村不是禁毒模范村，而是东山最大的制毒基地，是不是？
2: 我们这儿所有的东西，
3: 生产出来所有的兵全部销往海外，没有祸害中国人。
2: 我这么说，你心里会不会舒服一点？
1: 你这叫跨国犯罪！你林耀东，让我马云波万劫不复！你林耀东，你真狠呀你！
2: 证据呢？
3: 你有证据吗？塔寨现在没有生产，我的账是干净的，我林耀东是安全的，
2: 马云波你也是安全的。
4: 很多观众听到这里或许会有一丝动摇，如果毒品不在国内销售，罪行能减轻吗？林耀东的话您敢信吗？塔寨的销售网络四通八达，甜蜜蜜歌舞厅、街头都有林包售卖。剧中的公安部会议上也说过，国内超过三分之一的冰毒来自东山，所以毒品只销往外国，不祸害中国人，纯属自欺欺人的歪理。毒品从来不分国界，毒品成瘾会摧毁健康，破碎家庭，扰乱社会秩序。制毒产业链经常与洗钱、偷渡、武装犯罪等乱象共生，一国的毒品隐患最终会演变为多国的社会治安难题，这也是它被定义为全球公敌的根本原因，也是各国联手开展禁毒国际合作、严厉打击跨国制贩毒的核心缘由。臭名昭著的特大冰毒案主犯刘昭华，他的话术和林耀东如出一辙，此人累计制造冰毒超12吨，非法获利3000余万元。刘昭华从落网开始就一直声称只把毒品卖给外国人，这样做是为了报复近代鸦片侵略的国耻，刻意包装出荒诞的爱国假象，妄图博取舆论同情减轻刑罚。其说辞法院不予采信，刘昭华于2009年被依法执行死刑，3000多万毒资房产全部没收，上缴国库。我们回到剧情，现在已经明确知道塔寨跨国贩毒的马云波会做出什么选择，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刘亚东，你现在

0: 马云波，马云波，你现在在让东山最大的制毒基地的老大去自首，你怎么想的啊？其实不用紧张，还有一条路，我都替你想好了，你可以入伙，我们算是合伙做生意，每一批出货，我分你10%。当然了，10%并不多，但是我这没办法，我这每一批货有若干个10%被若干个人分走。这点请你理解。我林晓东是个生意人，有诚信。这是你入伙的第一个10%，300万。
1: 10%的利润，300万现金直接摆在台面上。这既是诱人的诱饵，也是捆死马云波的枷锁。林耀东从不相信人心，只相信利益。他笃定金钱可以抹平所有良知，也笃定马云波根本没办法彻底挣脱黑暗，软硬切换之间算计尽显。
0: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价码，
2: 你马云波也不例外。这些钱你必须收，否则我不安心。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陈赫接到李辉岛的电话，他们又在中山见面。陈哥，你是怎么知道的？其实按规定，您是应该避险的。这一集看得人五味杂陈，蔡永强独自蛰伏，成了孤勇者。陈光荣沦为弃子，横死街头，而马云波被选为新的棋子，被林耀东死死拿捏。 在这座被毒雾笼罩的东山城里，没有任何人可以置身事外，软肋人人皆有，和警徽不容妥协。现在左右为难的马云波能否守住最后的底线？更多保护伞又如何浮出水面？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1: 督导组和京都大队如果有什么工作上的交接？
2: 最好还是通过局里。你说的有道理啊，那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说个对不起，跟宋阳说声对不起啊？
3: 对不起，
2: 我打算和李浩宇摊牌，因为我知道他的事太多，他一定会跟我合作。那个林耀东已经在暗网上放着我的牌了，我没有退路，你也没得选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是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28-9216，4000-02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GOP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血糖高吗？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1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14: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28-9216，4000-02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8: GOP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1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2: 以小博大，刺激的捕鱼游戏，吞噬玩家理智。
3: 想把原来我的钱给赢回来，这就是说就直接控制不住，上瘾就那种感觉。
20: 买进卖出看似平常的交易，实则暗藏玄机。
21: 我们必须以小案。

0: 调侃的态度，坚决严厉打击。
1: 指尖上的深渊，一线正在播出。2024年九月的一天，几辆警车从河南省扶沟县公安局开出，车上坐满了民警，他们要赶往数百公里外的河南省信阳市，对一伙嫌疑人实施抓捕。
2: 出门查不开。
1: 扶沟警方的目标是一个涉案金额巨大的网络赌博团伙，据调查，该团伙的一些重要成员很可能就隐藏在这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自建房里。
2: 行吗？
3: 到下边搜。
2: 那我搁这搜。
1: 抓捕行动进行得很顺利，接下来当民警对嫌疑人的家进行搜查时，却有了意外发现。
3: 带着快走啊！

0: 我们也很惊讶，我们相信他会有很多钱，但是他这种保存方法，他这种处理这个赃款赃物的做法，是我们在办案当中是很少见的，甚至没有见到过的。
1: 这个钱多少钱？
2: 那黄土
1: 啊，黄土是吧？
2: 这是这都是你儿子给你取的钱？
1: 这是你取给你的卡，给你让你取的钱是吧？
2: 对。
1: 这是从啥时候开始取的？
2: 去年年初吧。
1: 去年年初是吧？
2: 二三年年初对吧？
3: 这个房子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就是两道木门，根本都正常人根本都不会想到这里面放有这么多现金。
4: 270万，
5: 270万，
6: 这就可以了。
2: 一个箱子270万，
1: 270万现金，
2: 一个箱子
1: 胶带，然后
2: 直接缠住，
1: 然后拿个纸。

0: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 CCTV 十二一线由超能独家特约播出。2024年7月下旬，河南省扶沟县公安局的民警在日常工作中注意到了两款不同寻常的网络游戏软件，分别是多乐游戏和幺八捕鱼。这两款网络游戏软件结合了目前流行的多种捕鱼类、棋牌类游戏，并带有明显的赌博性质。进一步调查，民警发现这两款网络游戏软件都是由同一伙人开发运营的，参赌人员多达上万人。那么这伙人是如何操控这些涉毒软件的，又是如何从中攫取非法利益的呢？
1: 哎喂，你好。
2: 咋了？
1: 我这网有点儿，就是钱被骗走了，然后
2: 被骗多少钱呀？
1: 有十几万，马上快有20万了。
2: 是咋儿？他恁认识他呀？
1: 俺不认识他，他借俺的钱。
2: 那不认得他，那咋会借给他钱呢？
1: 俺认识他，俺认识他，把钱借给他了。他被微信上一个人给他骗走了。
3: 2024年7月的一天。一个听起来有些怪异的报警电话引起了扶沟县公安局值班民警的注意。报警人名叫张勇，自称借给了朋友王刚十几万元，可是没过多久，王刚借来的这些钱就被网络上的人给全部骗走了。
4: 欠下来巨额债务，现在要这个轻生，当时情况比较紧急。
3: 民警很快找到了王刚，据王刚说，他借来的那些钱是被一个网络赌博团伙骗走的。王刚的这个说法是否属实，民警随即展开了调查。
5: 我们刚接警的时候，就是一起普通的网上赌博案件，但是此类案件往往是最贴近民生，直接关系到群众的钱袋子安全感，所以啊，我们必须以小案不小看的态度，坚决严厉打击。
4: 不管是能不能成案子，必须要把这个事情给他查清楚。因为如果放任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可能会危害更多人。
3: 据了解，王刚原本在当地的一家公司里做销售，平时忙于推销产品，很辛苦。偶尔没有业务的时候，他会玩游戏来打发时间。2023年初，王刚上网时，看到了一个名为幺八捕鱼的网络游戏宣传广告，出于好奇，他点击了下载链接，试玩了这款游戏。
6: 开始很简单，他送给他一个，就是那个分儿吧，就是也不叫你充值，也不叫你啥，先送给你，就是试体验嘛，叫用体验打法。
7: 它是一个打鱼的游戏，一开始就是一点一点的打嘛，然后得了获了一点利。感觉这一块的翻成2块了，如果说这个一块我投入本金的话，我能投10块，可能会翻成20，哎呀，就是这样一种赌博的心态，一发不可收拾。
3: 试玩过程中，王刚感觉这款游戏里很容易就能挣到钱，于是他赶紧联系这款游戏的客服人员，并在客服人员的指导下注册了会员。此时王刚的脑子里全都是搏一把挣大钱这样的想法。
7: 你上面买东西，买这个游戏筹码，比如说有个炮弹之类的，只能从一些像是代理，只能从线下去买，他们上面是没有一种充值渠道的。
8: 俺那个平台的代理人，他们叫银商，这个平台的专业称呼，通过案例搞这些这个赌博的一些行为，充值啊、变现呐、翻钱呐。
1: 刚开始就充了几百块钱。它是一个打鱼的那种游戏，然后充了几百万，赢了第一次玩大概赢了充了300块钱，我记得大概赢了有700-800块钱。
6: 他那个打鱼的情况有倍数不同，有10倍、100倍、1000倍，有枪啊，有炮这之类的。你要用枪打就是10倍的，好，你打到一条鱼就是分给你加10分，翻10倍。你要用炮打鱼，那打了一条鱼，那就是翻100倍、1000倍，甚至还5万倍。
3: 王刚告诉民警，在这款游戏里，银商也就是代理人员是关键一环， 他们这些玩家要想购买捕鱼工具等游戏道具，就要通过银商来充值，继而获得相应数额的游戏币。在玩游戏的过程中，一旦捕获了不同种类的鱼，就能得到不同倍数的游戏币奖励，而这些奖励也会通过银商来兑换成现金。
1: 可能让你赢一天，赢两天，赢三天，但是赢的都是那种小钱，赢个五六百块钱，七八百块钱。但是到第四天或者第五天的时候，你如果再去玩的话，就直接让你输。
3: 几天下来，王刚发现赌注越下越大，而赢钱的几率变得越来越小。此时他最大的愿望已经不是赢钱了，而是怎样才能把本钱给赚回来。
4: 比如说充了一千块钱吧，一千块钱你这个可能一分钟两分钟就打没了，所以说你要想继续打的话，你还得继续充钱充金币。
1: 后面慢慢上头，就发现就如果要输就会输三分钱五六千，多了有上万都有，也就是想把这个本儿给赢回来，然后就越陷越深。就有时候你坐那没事了，你就想玩，一是想把原来输的钱给赢回来，二是就是说想自己也控制不住上瘾，就那种感觉。
3: 一周过后，王刚输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此时的他犹如着魔一般，已经完全停不下来了。
1: 那时候就开始借钱嘛，借钱就借朋友的，借亲戚的，但是借了还不上，借完全部都充在这个游戏里面了。
3: 很快，王刚借来的钱也全都输了进去。此时他已经在这款游戏里投入了十多万元，巨大的压力让他那段时间每天都心神不宁。
1: 这事也到最后也被家里给知道了，给家里知道之后，那这钱还不上，然后这个游戏我借也借不掉嘛，借不掉，然后就家里面这妻子孩子也都

0: 也都离婚了，也都走了，都没事。
1: 家人的离去并没有让王刚及时醒悟，在他看来，只要赢回本钱，然后再搏一把，说不定就能大发一笔横财。到那时，家庭面临的所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0: 钱都借了，借不来一遍了，已经，没人就亲戚朋友已经没人愿意帮了，就，然后就发现那个网上不是还有那种网贷嘛，因为那时候还在工作，网贷也能给借出来，当时就把是先抵押的车，就把我的车给抵押，就是去把钱给弄出来。弄了之后还是就往这个游戏里面充值。
2: 他们这些赌客经常这个在讨论哪个游戏平台好与坏啊，赌博平台好与坏，就是讨论这个暴率啊。有些这个游戏平台给你设定的这个暴率高，这个赌赢了这个几率会高一些，那有些平台可能就给你设定的这个暴这个暴率低，你就没办法这个在这个平台上挣很多钱。它那个平台是暴率是可以修改的，
0: 想着是不玩了，把这个游戏给戒掉，到最后又没有忍住，又玩了一次，攒了有几万块钱，晚上有一个小时吧，一个小时把这些钱又全部给输光了。
1: 抱着最后搏一把的心态，王刚把从网贷平台里贷出来的钱全都充进了游戏里，可他没有想到，输输赢赢之后，这些钱也全都打了水漂。
0: 其实当时想过这个游戏是不是都是一种骗局，但是中间停了有一两个月没有玩吧。
2: 他也有想戒赌的心理，但是他每当他一段时间他不在这个平台上，不联系这个营商的话，那么这个营商就会主动给他联系，
0: 天天翻译说有活动，然后给我发红包，就是用各种这种福利活动来吸引我，勾引我再去玩，到最后还是没忍住。
2: 会说这个，比如说老兄，最近怎么在忙什么？最近怎么不见你玩呢？啊，现在这个平台有活动，你过来玩吧。啊，暴率非常高，或者说我给你送点金币，啊，你来这个再体验体验，感受一下，会用各种噱头来这个引诱这个赌客。继续在他这里进行赌博。
1: 在银商的怂恿下，王刚又下载了一款名为多乐游戏的游戏软件。打开之后，他发现这款软件里游戏的种类和玩法更丰富。
0: 他送的也都游戏里面的那种金币嘛，但是这个金币是可以换成钱，然后体验到银行卡里面的。但我想着现在想想，他那时候送的金币其实也就是他们自己说了算，他们说送多少他就送多少。
2: 他本身这个人工作还算不错，据我们了解，他这个年收入啊，在也能一年能拿个十来万左右，收入情况还算可以的。但是这个因为赌博，他这个工作也没有了。
1: 一连几个月全都沉浸在游戏里，王刚的工作业绩每况愈下，他最终被公司老板给辞退了。工作丢了，妻子孩子也离开了，自己还欠了几十万元的外债。此时的王刚才开始真正反思自身的行为，
0: 就感觉就不能再玩了，不能再玩。但是当时也没想着报警，感觉就这种事报警了，万一都再把我自己给牵扯进去了。
3: 他跟你说是一种赌博，他就说，但是具体这个网上赌博，他也是很迷茫，他就觉得好像有一种被欺诈的、被诈骗的行为，
4: 也可能也是一种自我救赎吧。已经到这一步了，我给我把之前的卡我一下斩断，我需要负的什么责任，我现在我都负了，我想要重新开始。
1: 经过多次思想斗争，再加上朋友的善意规劝，2024年7月22日，王刚选择了让朋友帮忙拨打报警电话。
0: 报完警之后，民警才告诉我说这是一种网络赌博。其实玩这个游戏，他说这个游戏就是一种类似于杀猪盘那种，他这种游戏都全盘后面就是他们客服在操纵，让你赢你就赢，让你输你就输。 像那些福利什么的，他们可能就是说他们自己随时就可以把这些东西给你弄出来，就像金币，他们动动手指头可能金币就来了。
1: 跟报警人王刚详细了解了这两款游戏软件的底细后，扶沟县公安局随即立案并展开了侦查。
3: 用人民币充值是上分，然后呢你不打来哈，你今晚上我不想干了，不论输赢你的分儿要打不完，还有分儿的，你充值的分儿还有的话你要下分儿，再返回来变成人民币再返给你。
2: 后来经鉴定，这个鉴定为这个两个游戏平台均有这个赌博的特征，也就是属于我们所说的赌博平台。
5: 河南扶沟警方调查发现，多乐游戏是2021年上线运行的，而幺八捕鱼是2023年上线运行的。这两款游戏都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发放宣传广告，以吸引玩家参与其中。为了逃避打击，这两款游戏都曾经频繁地更换名称。不过虽然名称经常更换，但是充值平台以及代理人员，也就是所谓银商，始终都没有太大的变化。经过数年的发展，这两款游戏已经积累了上万名玩家，银商也多达百余人。那么这些银商都身居何处呢？他们和这两款游戏的运营人员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1: 隐藏身份，层层伪装，攫取不义之财，广泛取证，深挖彻查，厘清案件真相。指尖上的深渊，一线正在播出。通过梳理已经掌握的证据材料，办案民警发现多乐游戏和幺八捕鱼这两款游戏软件的日常运营，涉及网络游戏服务、虚拟货币兑换、第三方交易平台等多个环节，案情相对复杂。再加上幕后组织者层层伪装，游戏玩家居住分散，打击起来面临不少的困难。
6: 网络犯罪也不是法外之地，鉴于案情重大，我局党委高度重视，在一个全局范围内抽调精干力量，全力这个开展案件的攻坚。
3: 这样这种案子呢，它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线下赌博那么明显，质量这么高。他说做银商代理，他肯定代理，他代理谁？他给这个平台后台去搞盘子，他去买钱买他的粉儿，
2: 在他们这个圈子内俗称银商。这个银商和平台有资金关联，银商和赌客有资金关联，但是赌客和平台这两个是没有资金关联的。
1: 办案民警研判后认为，要想找到这两款游戏软件背后的运营者，必须首先查清银商，也就是代理人员的具体信息和组织架构。
2: 平台给他们发的金币只是一串代码，但是他们给平台转的钱呢，实打实的这个现金，真金白银。
7: 他这个代理跟这些这个赌客联系的时候，他们是用微信联系的，一个人有好多微信号。
1: 通过王刚提供的线索，民警发现这些银商为了笼络住玩家，会针对每一名玩家建立专属的沟通微信群。王刚所在的那个微信群里，除了他自己外，剩余的四个人全都是24小时为他提供各种服务的工作人员。
7: 我们也犯嘀咕，然后问报案人为什么拉群，他说他也不知道。他说一开始跟他们聊的时候，通过他们这个买这个游戏道具，都是两个人单独交易的，单独交易提供的支付渠道也很多。然后后来一说，可能这个客户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在这个基础之上给他拉了一个群。
8: 他一个赌客只建一个群，群里的除了赌客以外，像他这个给他这个开房的工作人员，一旦到4到5名。
3: 这一个区块链出来一个群，就是这几个人，所以说呢，他就为了一个人服务，然后再弄一个人，再建一个群。
1: 为了获得更多的线索，办案民警费尽口舌找到了其他几名参与其中的玩家。居住在河南省许昌市的刘丽就是其中之一。
9: 我一直不觉得这是赌博行为，就是感觉它就是个普通的游戏。

0: 就像玩的那种打鱼啊、捕鱼啊，平常我们去游乐城、娱乐城里边也会玩的那种。
1: 那他这个赌博，他不认为啥呢？
2: 就是那个女的，我跟她等了一天呢，跟她上午叫派出所做工作。
0: 警方找到我的时候，我把自己的那个银行卡的流水拉出来之后，才发现总体来说是赔钱的。
3: 刘丽说，在民警找到她之前，她一直以为自己是在赢钱，可细细算了这笔账，她才发现自己已经输进去了几十万元。
0: 每次投的多，然后感觉着玩的差不多了，我就出来了，所以也没有具体去计算过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现在拐回去想，感觉他这个东西可能后台能操作吧，因为有的时候他能连着两天三天，就是你充进去的钱5000、6000就两把三把都没有了，也有的时候就是你充进去了之后，他突然间翻倍翻得可快。
1: 你看那个赌博的，感觉说跟吸毒的，他一般有的上瘾。他明明知道你吸毒不好，他要吸毒，在赌博里都知道赌博还不会赢，但是他用一旦上瘾了以后，他也控制不住自己。
0: 家里边的人觉得就是每天玩游戏，沉迷于玩游戏不太好，然后都在劝我不要玩，然后说这种是赌博，然后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游戏，没把它当成赌博看。
4: 通过调查刘丽的资金流水等情况，办案民警发现，给他提供充值和返现服务的银商与服务王刚的那名银商是同一个人。为了查找更多的证据，办案民警继续在海量的交易数据中抽丝剥茧，最终又找到了浙江玩家李某、江苏玩家赵某、广东玩家梁某等人。这些人全都在多乐游戏和18捕鱼这两款网络游戏里输了很多钱，少则十几万元，多则上千万元。而且为这些人服务的银商跟为王刚、刘丽服务的银商也是同一个人。办案民警意识到这个银商很可能是一名关键人员，控制住他，以他为突破口，应该能够快速查明这个网络赌博团伙的组织架构。那么这个银商到底是谁？他又藏在哪里呢？
3: 抽丝剥茧，家族式团伙浮出水面，步步为营，更多涉案团伙进入警方视野。指尖上的深渊，一线正在播出。
5: 赌客所这个联系的微信号有很多都不是他们本人使用的啊，包括这个他的这个收款呢、付款账户啊，这些银行所使用的收付款账户可能都是借用他人的，或者租借或者购买的。
3: 为了逃避侦查，这些银商在向游戏玩家兜售游戏币的时候，一般不会采取直接转账的方式，更多的则是通过网络红包等方式隐蔽的收钱。
2: 分析梳理，大多数都对着这一个号来的，这几个号甚至十个几十个号，你好多的量都对着他们来，就说明他们是一个中心。
5: 研判发现，这个一个叫高某峰的人频繁这个有接受赌资的行为，我们对他进行侦查，发现他虽然这个使用的微信号不是他本人的，但是有很多这个赌客转的钱最后会流入到他这个账户内。
3: 经查，高某峰平时居住在河南省信阳市的一个村子里，办案民警随即赶赴信阳，对此人的底细进行了全面摸排。据了解，高某峰从事游戏代理行业已经有好多年了，不过他最初也只是一个痴迷游戏的普通玩家。
5: 他本身家庭条件不是太好，所以他想挣钱。他后来因为他这个辍学时间也比较早，踏入社会时间也比较早，他可能接触的一些东西就和我们正常人接触的不太一样。他经常在这个网络上这个赌博，进行赌博。后来因为也输钱了，后来就转变思路。就是他成为银商，给赌客进行上下分，提供一些服务。因为他本身他一直在参与这个网赌，他也接触这些东西，他能知道这个银商这个利润是这个还比较可观的吧。
2: 反正要赢也好，输也好，不论输赢，就是，

0: 他再扣你个10%的这个手续费，每次返还钱他都要他扣一把，每过一把他都扣钱，这他利润的来源。
1: 办案民警了解到，游戏玩家想要成为银商，也是需要一些门槛和条件的。首先，他要购买代理账号，并不断发展新的玩家，最终成为平台上的活跃账号。只有达到这些条件，才能顺利成为银商。几年前，高某峰花钱从他人手里购买了一个代理账号。最初，他只是小打小闹，接受玩家充值并兑换游戏币。后来，他发现这其中利润丰厚，便决心大干一场。随后，他投入巨资，从赌博平台的运营者手中大量购买虚拟游戏币，并用发放免费福利的方式招揽了更多的玩家成为他的客户，由此一发不可收拾。
2: 因为他本身，他这个人也比较钻研，可能想法比较多，思路也比较清晰。他对这个生意的理解是一本万利，能挣钱，所以他先参与进来了。
3: 还有分析这个赌徒的心理，这个码头的赌徒需要什么什么样的人来，又是首先有钱，有点闲钱，然后还要有时间。
1: 随着招揽的玩家越来越多，流入的资金也越来越大，高某峰逐渐忙不过来了。于是他就把亲兄弟高某阳也拉了进来。最终，一个以高某峰、高某阳兄弟为主导，多名近亲属提供帮助的家族式犯罪团伙逐渐形成。经办案民警梳理，高某峰、高某阳兄弟二人共计使用他人微信账号28个，支付宝账号23个，银行卡43张，涉案资金共计3亿7000万余元。
4: 通过咱那个分析研判，发现这个杜铁通过大量的钱转到他这些团伙的这些银行卡以后，大量的钱进行了取现。
2: 钱呢来太快了，挣的太多了。你这个钱你要放到卡里面，他们认为是不安全的。所以说他们采用的就是这种把钱这种进行取现这种策略。把钱给取出来，他们是认为是最安全的，每天2万3万这种进行取现。
4: 他们现证每一家银行都有取现的记录，前期主要是在这个柜台取现，后来进到了 ATM 机取现，有男的有女的，大量的取现最多的就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中年男子。
0: 一月要他取个20多次，就不是天天取一次，基本上能一个月不都取个1-2天差不多，就只有1-2天不取现，天天都在取现。
1: 通过跟踪调查，办案民警发现，那个取钱次数最多的中年男子，实际是犯罪嫌疑人高某峰和高某阳的父亲。
2: 他都是拿了个钱以后啊，先在这个县城里面转一圈，这个在我们跟踪他的期间呢，发现他这个人也比较警觉，这个时不时的会东张西望，看看有没有可疑人员对他进行跟踪。
4: 取现了以后，他进行保管，还进行这个登记，有个账本，每天取多少钱、啥情况都很详细。
1: 2024年9月6日，河南省扶沟县公安局组织警力赶赴河南信阳、江苏南京、无锡等地，展开了统一抓捕行动。将这个家族式犯罪团伙一举打掉，现场共查获现金1800余万元。2024年10月中旬，河南扶沟警方安排民警赶赴安徽阜阳，对为这两个涉毒网络游戏平台提供洗钱服务的犯罪团伙实施了集中抓捕。据调查，该洗钱团伙共使用银行账户15个，涉案资金8100万余元。通过进一步深挖彻查，办案民警又先后赶赴四川、江苏、上海、安徽等地，打掉了为这两个涉毒网络游戏平台提供玩家代理、宣传推广、取现服务等多个黑灰产犯罪团伙。
5: 前该案已经有6名被告人因开设赌场罪被依法判决。河南扶沟警方目前查获的全都是为这两款涉毒网络游戏软件提供各种非法服务的黑灰产犯罪团伙。这两款软件的开发者以及运营者很可能藏身在境外，警方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案件侦办过程中，一些银商认为他们只是通过买卖游戏币为玩家提供充值返现等服务，并没有参与涉毒网络游戏软件的开发和运营，不应被认定为开设赌场罪。那么司法实践中符合哪些情形会被认定为开设赌场罪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教授的解读。
6: 开设赌场在客观形式上，包括在特定的物理空间开设赌场，也包括利用互联网实施网络赌博。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等传输赌博视频、数据，组织赌博活动，都属于开设赌场的行为。具体包括建立赌博网站并接受投注，建立赌博网站并提供给他人组织赌博，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并接受投注，参与赌博网站利润分成等等，只要具有上述行为之一的，就可以构成开设赌场罪。所以本案当中所谓的营商，其实就属于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并接受投注这种情况。尽管他们没有开发运营游戏软件，但是只要有担任代理并接受投注这个行为，就构成开设赌场罪。开设赌场情节严重的将构成犯罪，应当受到刑事处罚。根据法律规定有2个处刑幅度，一个是基础处刑幅度，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第二个是加重处罚幅度，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达到加重处罚幅度的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况，包括抽头余利数额累计达到30000元以上，赌资数额累计达到300000元以上，参赌人数达到120人以上，建立网站赌博后通过提供给他人组织赌博违法所得30000元以上，参与赌博网站利润分成违法所得30000元以上，为赌博网站招募下级代理，由下级代理接受投注的，招揽未成年人参与网络赌博的，以及其他的一些严重情节。所以本案当中这些营商已经达到了加重处刑的情节特别严重。
5: 捕鱼、棋牌等网络游戏很多人都喜欢玩，一些人为了追求刺激，千方百计寻找各种方式来增加输赢的快感，渐渐地模糊了游戏和赌博的界限。赌博猛于虎，它摧毁财富，腐蚀心灵，远离才是正途。
7: 多吃点，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9: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3: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3: 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

0: 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

0: 上学途中，男孩离奇失踪。
1: 这个老师报警，家长也报警，这情况不太对了。
0: 神秘男子打来勒索电话，孩子身陷危险境地。
2: 他的生命安全是不可控的。
0: 排查追踪，嫌疑人的身份难以认定。争分夺秒，孩子最终能否安全回到父母身边？九岁人质，一线栏目近期播出。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

0: 生意兴隆啊！搞搞卫生，搞搞卫生啊！哎，陈哥，拿张纸啊！哎，把这搞一下啊，搞好了啊！生意兴隆。
1: 打我？
0: 你谁啊？
2: 这个为什么是200？这是全国的，对对对，就等于你拿着这个手机全国都可以打电话。这个手机待机时间很长，3天没问题。阿荣，过来帮忙。你稍等，我找个同事给你介绍一下。喂，
3: 蒋，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4: 下午10点到店。
2: 你说。
3: 小虎吧，好几天没回家。
2: 啊，他去哪了？
3: 我不知道啊。
2: 他以前试过这种情况没有？
3: 从来没有。他平时干
5: 什么事儿，他都跟我说。他就算交个女朋友，他都跟我说。我派所有人出去找，都没他的消息。
3: 强哥，这天看新闻了吗？
5: 新闻里说，死那个人啊，徐磊，是徐江的儿子。
3: 白金汉的大老板，咱们
5: 当地最狠的那黑社会头子。
2: 小龙，我跟你说啊。徐雷的死是个意外，
5: 强哥。徐雷到底怎么死的，只有你知道。
2: 你别管了这事儿啊，我来处理。哎，老师，
6: 你干嘛呢？
2: 哎，我出来接个电话。啊，你出来干什么呀？
6: 找你啊。
2: 你开那店哈，我要去一趟市场，有点事情。
6: 啊。给我吧，
2: 不用等我吃饭啊。
6: 啊。
7: 悟空，
8: 哎，安警官、李警官，我正找你们呢。
7: 车上讲，车上讲。
8: 哦，好好。
9: 安警官、李警官。
10: 你来的还真是时候，再晚一点我们就出城了。
9: 你们去办大案子？
8: 怎么了？
9: 没什么。那个，看能不能帮个小忙哈。我有个邻居啊，好几天没回家了，你们能不能帮我找找他？
10: 邻居叫什么名啊？
9: 唐小虎。
10: 你们不是冤家吗？画皮没有了。
9: 谈不上，因为以前都是一个厂区的嘛，爸爸妈妈都认识，哎，有时候有点小过节就过去了，就过去了。
10: 老高，还真是老实，你忘了他们当初怎么欺负你的？
9: 现在没有了。你们上次来过以后，他们兄弟两人挺好的。
10: 嗯。失踪多久了？报案没有？
9: 有3天了，没呢。就是想着你们能不能帮忙找一下，能不报警就不报警了。
10: 这失踪啊，归派出所管，不归我们刑警队管。我建议你啊，先到派出所报个案，有什么进展，我们再帮你问问啊。
9: 行啊，那我回去跟大哥商量商量，去派出所报个案。那我先走了，谢谢啊，
10: 老高。
9: 哎，
10: 我跟你们讲过的。少跟这些人混在一起。
9: 没有，没有在一起玩，就是邻居帮个忙。
10: 好，哎，我们走了。
9: 再见啊，顺利啊。
10: 抓紧到派出所报案啊。
9: 哎。

0: 手。
1: 好，啊，等离子电是跟我家用的一样啊。
2: 钱哪来了？啊，
3: 我当自己挣钱来了。
1: 啊，知道我是谁，也知道我到这来搞什么，心里的鬼全画在脸上。你没他妈城府啊，小崽子啊！
3: 行，你也算真爱有头有脸人物。你让他把我放了，
2: 快点站住！
1: 不想知道你弟弟在哪儿吗？
3: 知道了，你怎么把他抓了？
1: 嗯，两天，打两天没打死。
2: 我把你当个聪明人，不要用傻瓜的方式对我，好不好？
3: 你不就想知道，除了我跟我弟弟以外，谁还参与杀你儿子的事了吗？
1: 对，
3: 我弟弟没告诉你，因为他知道，要告诉你以后，要不我们俩都活不了。嗯，
1: 比你弟聪明多了。
3: 不行。他妈凭什么告诉你？
1: 行啊，你不说这样，我把你弟弟的身体每天给你送一段，会让你像听评书一样，你会盼着，可以吗？
3: 我怎么告诉你也没用，这是靠山，当警察做靠山。
1: 啥靠山？是不是姓孟啊？啊，姓安。对了，姓安。我是姓安那个小崽子，也是整天他妈对我阴魂不散的。可是在这儿呢，我他妈在这儿啊！怎么说？
3: 徐若达。你是大人物，你不至于跟我们这帮虾皮蟹将一般见识。你饶了我弟弟一命，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1: 把你的同伙绑来见我。昨天把那电视给我砸了啊！什么档次跟我用的一样。
4: 我们今天给你带来一份文件啊。很重要，来，你自己看一下。
5: 贵人座。
4: 好，那我给您念一下啊。这是一份京海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亲子关系鉴定报告，司法鉴定许可证号5000-21217。这份报告呢还蛮长的，我这样，我给你念最后啊。第六，鉴定意见。根据 DNA 检测结果，代测父系样本无法排除是代测子女样本亲生父系的可能。基于15个不同基因位点结果的分析，这种生物学亲缘关系成立的可能为99.9999%。听得懂吧？
5: 啥意思啊？
4: 那我没听懂啊。就是说，你有一个孩子，并且活着。
6: 王翠翠当初就没有打掉这个孩子，你有个女儿，今年6岁。
5: 照片吗？
4: 有的。
5: 你让我看看。
6: 殴打育友，辱骂管教，你说你现在像个当爹的样吗？
5: 警官，我答应你们，打今儿起我改，不打人，不骂人，服从管教。
6: 安警官未查你的事儿。用的都是自己业余时间，就光这个基因检测，你倒便宜啊，花了他小1个月工资。跟你说的不是钱的事儿啊，就说这份心，人家为什么呀？你自己好好想想，不为自己也为你闺女，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来，明白没有？
5: 明白。
4: 从流程上确实不能给你看照片，为什么？因为我们先要拿这个事情来征询你女儿以及她目前监护人的这个意见，他们同意才能给你。从人情上来讲，我帮你忙了，你要帮我忙，就是好好表现，争取减刑，早日出来，好不好？
5: 安警官，
0: 那就到这里啊！安警官，你上回问我黄翠翠死这事儿，我想起一人来，他也认识黄翠翠，我已经放出去了。
7: 是谁？
0: 大名不记得了，外号叫疯驴子。啊，
7: 了解，感谢。
0: 哎，等等，还有一个人没放出去，跟我在同监区，下个月刑满释放了。
8: 他跟疯驴子是拜把子兄弟，外号叫马子。
9: 安局，我们根据情报，在三监找到一个绰号叫麻子的人。这个麻子在服刑期间跟疯驴子关系很好，成了兄弟。
10: 通过我跟安心的苦心劝说，麻子同意了，他愿意立功，愿意做我们的关系。
8: 所以我们想啊，给他申请个提前释放的手续。
10: 我觉得可以试试。

0: 哎，驴哥，吓我一跳，
1: 烧了。坐。
0: 哎，哥，你怎么了？生病了？
2: 哎，没事。
0: 你咋住这儿了？
2: 警察最近正在找我。
0: 哦，明白明白。这次是因为什么呀？
2: 被一个二五仔给坑了。
0: 谁呀？是道上的吗？
3: 哥，你告诉我谁，我现在就干死他。
2: 赶紧走！怎么还那么愣？出来了，就按照人家外边的规矩办。
0: 我不管他啥规矩，在我这规矩就两条，一条是钱，还有一个就是我哥。动你就不行，你告诉我谁吧。
2: 赶紧走！晚上到白金汉给你接个风。
0: 白金汉，是不是夜总会啊？我在里边的时候就听刚进来的说，说现在外边最红最火的就是白金汉。
2: 那是咱的地盘，再不出门非要把我憋死。走，麻子，喝好乐好。我出去打个电话，等我打完电话，不醉不归。
4: 老板，我到这儿来，我喂你。

0: 老大，
1: 从哪个门上来的？
0: 我走的地库的门，没人看见。
1: 警察跟你一起到的。
0: 不是我引来的。
1: 没讲是你呀，紧张什么？
2: 盯着好几天了，像安心那个小警察的妈的，是要跟我搞什么？
0: 安心，早晚弄死他。
2: 你在这看着，看我怎么搞他。

0: 老周，什么意思呀？没看见我们这执行任务吗？检察院办公，安心在不在？
1: 谁？
0: 安心。我有人实名举报，你跟白金汉、老板徐江有利益输送，现在需要你撤出专案组，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2: 我跟徐江啊，利益输送，他给我最大的利益，最多也就是三等功，还得看我要不要呢。
3: 早了解清楚，早结束。我总觉得这事儿不合适，老林。安心当时正在执行任务呢。
4: 老孟啊，你这是来兴师问罪来了？
3: 我没这意思，我认为这什么事儿都可以事先打个招呼，我把人给你们带回来，不也是配合调查吗？
4: 身正不怕影子歪。老孟，检察院的同志也是照章办事，市检察院接到实名举报安心同志的问题，这事儿你得理解。再说了，市委领导在常委会上亲自点名督办，我能有什么办法？
5: 哪位领导？周市长还是焦书记？
4: 你就别打听了。明年你就要调任政法委了，别最后给自己再弄个干预办案的名头。
6: 行了，早点休息吧，再见。再见。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7: 皮又痒痒了是吧？
8: 对，安局。 这检察院调查安心查的怎么样了呀？
7: 现在还没结论。
8: 麻子是安心发展的，对他很信任。现在一直安心回不来，我们工作没法开展呢。
7: 很快就会查清的，咱们耐心点，相信检察院的同志。

0: 啊，周记的。
1: 喝点甜的，别整这丧人的脸。
0: 你记不记得咱俩小时候也那样？哎，当时我觉得这个江特别长，跑半天跑不到头，一眨眼长大了，好像三两步就跑过来了。
2: 那个时候腿短。
0: 那个，这是我最后一个假期了。
2: 你被学校开除了？
0: 回北京实习，我研究生毕业。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呀？
2: 那一路走好呗。
0: 你干？哎，你现在你，
2: 哎，
0: 你是他？那我这次回北京，应该就很难再回来了。我就打算在北京找一个好工作，等我爸妈退休以后。把老两口接回来，争取在北京安个家。你呢？就一直在这儿当警察，当一辈子。
2: 那不然呢？我爸不是在

0: 你知道当初我爸那什么那年是有两家想收养我吗？
1: 除了安叔还有谁啊？
0: 你爸。
1: 我爸？那你怎么不来我们家啊？
0: 去你们家不得跟你们家姓吗？
1: 跟我们家姓多好呀，正好我多一傻哥哥。
0: 我是不想这辈子跟你当兄妹。
1: 你嫌弃我？
0: 我说的是我不想这辈子就只跟你当兄妹。

0: 那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跟我去北京？
1: 我去北京干嘛呀？
0: 也换一种生活啊。
1: 我是京海人，而且可能因为我爸的原因，我就觉得这辈子我不做警察可能也做不了别的。
0: 可是我不想再重复我妈的生活了。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
1: 也不是。麻子，我一会儿打给你，我得先。你哪天走？
0: 我礼拜天。
1: 我送你。

江哥，大不了我弄死你，他们就放了小伙。江哥，你这有点，我是亏的，江哥。江哥，江哥。

哥，杨哥，我不好，杨哥。你他妈就是傻小伙，我就是一个弟弟。

你只有这，徐江他们怕什么？是。

0: 强哥，强哥，强哥，徐强电我，徐强，强哥，徐强。
1: 徐强知道我们
2: 不知道。
1: 别让他知道我是谁。你接电话，把他吓唬。
2: 徐佳，
3: 怎么样了？
2: 事情我还在办，我要跟小虎说话。
3: 去，三天。
2: 为什么还有三天？
1: 我听见了。我现在在哪里？去救你弟弟！
4: 滚开！
5: 别打了，别打了！别，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6: 什么？
2: 等一下，把我给放了！
5: 我有钱，我有很多钱啊！
6: 把你放了，我就没命了。
2: 那，你讲，你偷偷给我捎电话，我叫唐小虎，
5: 我哥哥叫唐小龙，我们住在旧厂街，菜市场的人都认识我。你找到我哥，他会给你很多钱。你干这个不就是为了钱吗？啊！
6: 跟你闭嘴吧你！哎，哥，
7: 谁呀？
6: 英子，我想给他发个信，看他电话还用没用。
7: 麻子，我给你电话是咱俩之间保持联系，不是让你在这给我胡日鬼。
6: 哥，上面这货是干啥的呀？他啥来头？
7: 少打听。
6: 我跟你就是想弄钱，你能不能给我来个来钱快的活啊？我天天在这看他，我看什么时候去？
7: 你才来了多久就沉不住气了？有你发财的机会。
8: 师傅，你看，这是安心收到的麻子的信息，唐小虎，旧厂街。
9: 唐小虎，就是菜市场那个小混混。
10: 前两天高启强还找过我们嘛，在门口，讲的就是唐小虎失踪的事情。我觉得这两件事对得上，
8: 师傅，这人我和安心都接触过，我们俩找他问问不好吗？
9: 我跟你去。嗯，那你让让。嗯，
10: 是那然后我呢？
9: 你呢？就踏踏实实等着检察院的调查结果吧。走。
11: 谁呀？
12: 警察，开门。
11: 谁？
12: 李想，开门。半天不开门，磨叽什么呢？
13: 警官，
12: 老高，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13: 小龙，他弟不失踪了吗？他心情不好，我过来陪陪他。
12: 这是我们支队长，来了解情况。
13: 哎，你好。
12: 你们这关系处得够好的，现在都能坐到一块儿喝茶了。
13: 从小就认识，那个吵吵架就过去了，就过去了。您坐。
12: 钱怎么弄的？
13: 他在市场摔的。
2: 对，那天喝多了。坐，
13: 您坐，
2: 坐。
13: 坐。
2: 哦，那个，
10: 别紧张啊，问你什么说什么。
14: 好，
10: 坐。
14: 唐小虎是你弟弟吧？
10: 对。
14: 听说他好久没回家了。问你话，你看他干嘛呀？
10: 五天了。
14: 为什么不报警？
13: 是这样的，警官，小虎刚失踪那两天呢，我其实去找过李警官和安警官，当时我想，他们能不能用私人朋友的关系帮忙找找？因为小龙说嘛，他弟弟以前也爱赌钱，输了钱以后有追债的人，我万一报警，他真是因为赌债躲起来了，那警察找到他，他也是犯法的，我就没敢去报警。
10: 有这么回事？
15: 对，老高不让我报警。
14: 现在给他打个电话。你摸什么呢？
15: 找手机啊。
14: 这不在这放着吗？
13: 来，我来打吧。这是不是小伙电话？
15: 对。
13: 那个，他的手机也关了也。
15: 啊，我听见了。
10: 最近一次见他什么时候？在什么位置？
15: 五天前，在市场。那天老赵找我喝酒，我去了，他就没去。当天晚上我就喝多了，他就没回来。然后第二天我去市场找。
14: 你们是怎么得罪徐江的？
15: 我，
13: 你认识徐江吗？
15: 我不认识徐江，我不认识徐江。
5: 这姓唐的一定有问题，
14: 那这姓高的呢？
10: 高启强啊，我跟他接触过两回，我觉得人还挺热情的，应该是个本本分分的老实人。
14: 他，
13: 你们家有没有咖啡啊？
15: 什么？
13: 有没有咖啡？

0: 你冲水了吗？我第一次喝咖啡的时候就没用水，习惯了。怎么？哎，小虎是不是出事了？啊，是不是死了？不死的话，没有道理来两个警察。
1: 你走。
0: 强哥，小虎要真的出事了，我没法跟我死去的娘交代，真的没法跟我死去的妈交代。
1: 刚才那。

0: 那警察为什么突然提徐江？因为他想炸你的口供。也就是说，警察最近的调查重点是徐江。既然是徐江，为什么不抓他？因为警察掌握的证据还不够。前段时间李想来找过我，给我看过一张照片，黄翠翠。
1: 对，黄翠翠。
0: 黄翠翠是做什么的？
1: 卖淫呢。
0: 京海市最大的淫魔在哪里？
1: 白金汉。
0: 白金汉老板是谁？
1: 徐江。
0: 也就是说，谁有白金汉老板徐江的犯罪证据？
1: 小虎。
0: 黄翠翠。
1: 黄翠翠不是死了吗？
0: 但他手里一定有他的证据。
1: 强哥，徐江不是把小虎给绑了吗？咱们就跟警察说他绑架小虎，警察就会抓他呀。
0: 这样小虎就放不出来了，我弟弟店也被开了。现在既要救小虎，还要解决掉徐江，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虚张声势，以假乱真。
1: 强哥，你这些办法都跟谁学的？
0: 安警官让我看的那些书里面学的。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

0: 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他们疯了，我给你电话挂了还打过来，你想死吗？
1: 你儿子死的时候我就在现场，我就是你身上的人。
0: 你胆子挺大呀。
1: 我比生要跟你谈。
0: 你不怕死吗？
1: 我是死在你会所里，你洗得干净吗？
0: 你在白金汉。
2: 服务员，
3: 先生你好，
2: 告诉我的朋友这里是哪间房？
3: 这里是白金汉107房间，欢迎光临。
0: 够用啊，胆识够用啊，但是我不跟死人谈生意。
2: 你得谈啊，要不然我死了，我肯定拉上你啊！
1: 你跟谁说话呢？啊？
0: 你以为放两句狂话我就怕你吗？
1: 啊？
2: 你干的那些事儿我一清二楚。
1: 你需要我告诉警察吗？
2: 你不信是吧？那我就把黄翠翠东西交给警察。
0: 那你试试，你这样你别走啊，我现在就过来。
1: 你先把唐小虎放了，
2: 要不然我马上把东西交给警察。
0: 怎么说？
2: 王翠翠手里真的有她的证据，她信的。
0: 现在咱们怎么办？
2: 还让我们在这等着。他过来呢，
0: 咱们手里没有黄翠翠的东西啊，
2: 我在这等他，我傻呀。

0: 这是徐磊死亡当天附近国道收费站的监控录像。
1: 好，谢谢啊，放这儿。
0: 不客气。
1: 这么多得放，看到什么时候去？我说你也注意点儿，别让人家抓你什么把柄做你文章。
2: 抓我把柄就是要拦着不让我们查，那就更说明徐江有问题，更说明我们的方向是没错的。
1: 我是说我怕别有用心的人知道，到时候你又倒霉。
2: 嘿，又不是我在查，是你在查，我在这玩呢。
1: 人家想收拾你还管谁查呀？
2: 你是觉得我不够惨烈，你也要打击我呀？
1: 行，我不打击你，你看吧。我上趟厕所啊，别看瞎了。

0: 翔哥，哎，又陪太子读书去了。
1: 你说什么？
2: 没有，说你会交朋友。
1: 哎，不准确，应该说是战友。你想吗，咱干刑警的身边的搭档是一个能为你铺手榴弹的战友，那心里多踏实。朋友交心，战友过命，
3: 少说风凉话，会有的。
4: 我就跟你说不能找警察，你妈就是前车之鉴，你说你一走大半年，你爸他当爹的他像话吗？连个面都不露。
5: 没事妈，你不用操心了，我自己打个车就行了。
4: 不用，妈都给你安排好了。哎，轩轩。
6: 哎，孙姨。
7: 哎呀，谢谢啊。
6: 小玉，我叫轩轩，我是村医。哎，
4: 那你把这个东西先放车上去啊，待会儿再说。
6: 好好好。
5: 妈，这什么情况？这谁啊？
4: 没情况，就是安排一个好车送你去飞机场。
5: 不是我跟你说啊，妈，你别给我瞎安排，
4: 谁给你瞎？
6: 都安排好了。
4: 上车吧，安排。去，
5: 谢谢啊。
4: 哎，谢谢你啊，萱萱。
5: 哎呀，我走了吗？
4: 嗯，萱萱，你那别熬夜，到了给家报个平安，路上小心点啊。才来呀，端午季了。
8: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没拿行李。
4: 都上车了。
8: 哦。
4: 哟，轩轩，
9: 不好意思啊。
6: 哎，你好。啊。我叫轩轩。
8: 麻烦你开一下后备箱，谢谢。哎。
4: 你这是干啥呀？我去。折腾什么？你说你，哎，
8: 走吧。
5: 我走了吗？
8: 我走了吗？阿姨。
6: 咦，他，哎，
4: 轩轩，没事，你这样，你的车跟着他，不是机场不是还有托运的事吗？你帮着拿东西啊。
6: 啊，对，
4: 谢谢。
6: 那我走了，爷。啊，
4: 快点，别跟丢了。谢谢啊，谢谢。哎呀，
5: 那个，我上次跟你说那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8: 哎，你今天航班到底是几点的来的？
5: 要么留在金海当警察，要么跟我回北京。
8: 是不是行李还要托运呢？
5: 必须二选一。
8: 去了有没有人接你啊？
5: 阿锦，你在意我吗？
8: 我当然很在意啊。
5: 那我的事业就不重要吗？我的理想就不重要吗？快门停车。嗯。
8: 你忘带什么了？
5: 我让你停车，
8: 不是来不及了吗？哎，慢！好，
10: 你好。哎呀呀！请出示您的驾驶证、行驶证。
8: 怎么了？
10: 是让停车吗？
8: 哦，对不起，我开走了。
10: 来，您下吧。来，我证件呢？哎，
8: 行驶证、
10: 驾驶证，
8: 这是行驶证。
10: 我知道，驾驶证。
11: 走太急了，好像没带。
10: 你是没带还是没有？
8: 肯定是没带啊。
10: 你这样，把车先搁在这儿，然后那个你取完驾驶执照以后，我来提车。
11: 我们特别着急要去机场送他，所以
10: 你着急去机场，停在这儿干嘛呀？ 我是刑侦的，您是交警的，我们两个一个市局的，所以你看看好不好帮帮忙？
7: 行，
10: 哎，那我也麻烦你个事儿，
7: 您讲，
10: 如果今后我有什么事儿落在你手里了，你能不能也帮帮忙，放我一马？
5: 听懂了，车钥匙。谢谢
10: 您配合。添麻烦。怎么了？就是因为我们违停了嘛，所以那个按照规定，车应该是扣在这儿的。啊，那我现在叫个出租车，我送你去机场。啊，
5: 不不不，马上来不及了，这叫不着
10: 出租车不就好了吗？
5: 这哪有出租车呀？现在
10: 在这等肯定会有的。
5: 那这样吧，这次就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我给你开罚单，你送他去机场，完事儿你把罚款交了，好吧？哎，行，谢谢哥啊。
10: 对不起，走，不用特殊情况特殊处理，这不算什么特殊情况，我们照章办事。谢谢。
5: 不是你干嘛呀？不是安心，他已经让咱们走了，你干嘛呀？我真来不及了，打不到车呀，现在。
10: 如果打不到车，我们错过飞机的话，也是因为我们有错在先，对不对？
5: 不是，你怎么永远这么轴啊？人家，你听我说，人家这
10: 不是轴，全京海的执法者，如果都像我们俩这样通融来通融去的话，整个京海的治安就不要了，对不对？
5: 那怎么办？现在打不着车，而且人家警察同志说了，我们可以先照罚单。
10: 他是警察，我也是警察。

0: 我们警察有警察自己做人的原则。
1: 行，你有你的道理，你有你的原则，我尊重你。你去拿罚单吧。
2: 同志，你停，麻烦你来一下。
0: 你等我。
2: 来，钱吧。
3: 溜得够快啊。
2: 明白了。
4: 来，老师，
5: 哎，哥回来了。哎，你这两天怎么老不在啊？赶紧帮忙。哎，一共399。哎，一块不用了。
4: 老板，这不办小灵通啊？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呀、试营业期间。如果办小灵通的话呢，每个月的话费啊，它的月租费15块钱就可以了。这三款呢是现在最新的，你可以看看。
6: 认识我吗？
4: 怎么称呼？
6: 哎，不是讲要跟我谈一笔生意吗？你先走了。
5: 好，你把这个单子。
7: 哎，好。

0: 你跟哪聊？应该是我来定吧。哎，要不要买小灵通啊？
1: 刚才咱为什么不干他？这小子了解我底细，在这里搞两败俱伤。
2: 那现在怎么办？要不然找人盯住他？
1: 先解决好眼前的麻烦。
3: 安心，哎，你不是应该还在接受调查吗？
4: 查完了，没听说吗？你不消息很灵通吗？我们警察的事情你应该都知道了。他们查的竟然说是我们两个人之间有利益输送，你给我啥了？<笑>
3: 恢复工作第一天，第一件事情就是来找你。
4: 我们是市局刑侦支队的，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1: 金江可是个老手啊！您放心，安心有杀手锏。这真的是难喝。难喝，你们这个没有龙井、铁观音、碧螺春没有吗？哈哈，小伙，你去下去，你跟那个我司机说，他送一点上来。
5: 就这条件，
1: 来继续。都讲过多少遍了，你这个什么黄翠翠，我压根儿我就不认识，你听不懂吗？
5: 为什么我今天把你找来啊？

0: 除了黄翠翠，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啊？
1: 杀我儿子凶手找到了，
0: 确实是问凶手，但不是杀你儿子的。
2: 唐小虎是不是已经死了？

0: 因为赌博和白江波结怨，白江波扬言要找人报复徐雷，他找的人就是唐家兄弟，对吧？徐雷出事当天，道路监控正拍下唐家兄弟驾车经过案发现场，时间完全吻合。一周前，唐小虎失踪，家人却不敢报警，我们怀疑他受到了威胁，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吧？ 唐小虎失踪前不久，白江波也失踪了，家人同样不敢报警，而且还躲到了博北。我们怀疑他们也受到了威胁，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吧？还不想说啊？没事儿，我们已经联系了博北的同事了，用不了几天，我们就会把白江波的家人接过来协助调查，相信。
1: 很快，真相就大白了。
2: 所以啊，还是麻烦你啊，珍惜一下我们这个茶哦，搞不好是最后一杯哦。你不讲，早晚有人替你讲。来吧，徐总。

0: 谁呀、啊？
1: 安心，出来，
2: 我真的快。
1: 怎么了？
3: 检察员又来了。

0: 我刚恢复半天的工作，你们怎么又来了？
1: 没办法，有人举报，我们就得查。
2: 这次又举报了什么？
1: 你收受下完采砂场白江波的贿赂，打压他的竞争对手徐江。
2: 啊，你这不是瞎扯吗？不是老周，你们老这样啊，我们工作没法开展，知道吗？
3: 好，
2: 瞎
3: 不瞎扯不是我们说了算。
2: 我告诉你，我不同意啊，这六猴呢，二人指定就一个猴流。
3: 你要是这样，安静，到我办公室聊。
4: 怎么着？你这晚饭？
2: 扒了两口上完这儿了，我吃的方便面。哦，对了，有件事儿，检察院三天两头找安心，怎么回事？
3: 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呀？
2: 要不我去问问。
3: 我不能去，你更不能去。

0: 说这儿，你别着急啊。玉阳放没到24个小时，为什么要放人？上面通知的，我们就差一步，
1: 白天就差一步的，怎么就能放人呢？
0: 已经这样，你就别着急了。压了10年8年的案子有的是。
1: 我们让徐江去逍遥10年8年吗？我们配做一个警察吗？
0: 你干嘛去？你回来，走回来。坐着，咱现在没直接的证据，你说怎么办？

0: 件事我们忽略了。啊，白天你讲过。
1: 爸爸，明天给阿生带个肠粉啊。
2: 好嘞，
3: 谢了。
1: 我刚拖地，你到外面去啊！啊，
4: 阿生啊，收摊啊！
3: 哦，好，我也完事了。

0: 听说徐江今天被抓了，不会联合咱们吧？
1: 应该不会，除非警察手里掌握了什么证据，否则徐江应该不会往外吐。
0: 也好，他被抓了，有警察盯着他，他不敢对小虎做什么。
2: 衣服，
0: 要不要去我家坐？
2: 啊，好。
0: 阿胜，
3: 啊，
0: 你看去买点吃的。
3: 哎，要不要点啤酒？
0: 啊，好，
2: 好。

0: 想想好像真的好久没见过小五哥了啊。
1: 他哥让他去外地了，
0: 他是让徐江绑架的。
2: 韩小柔，我跟你说过的啊，咱俩的事你别跟我弟说。
0: 反应这么大，那是我猜对了吧？
2: 你还知道什么？
0: 我呢，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不该知道的刚刚也被我扎出来了，猜对了。
2: 这样啊，小尚，你先给我实习嘛，你先回学校，家里事情你别管了。
0: 家里的事情就是你的事情，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2: 这事太大了，你管不了。
3: 可你确定徐江能放

0: 这样啊，
1: 我最近想给宫殿也挣了点钱，我把钱给你们两个人，你们给我走远一点，别回来了。
2: 这个店就是我的命，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压进去了，不可能扔下店不管呀，哥。
0: 我也走不了啊，要救我弟。
2: 因为穷瘦的嘴，我是真受够了，够够的。不许再来搞我的店，那还不如杀了我算了，我也不活了。
1: 小尚，你跟我们不一样，你跟我是个卖鱼的，我无所谓。你是大学生，你有美好的前程，你别管我和小红的事情，听见没有？
3: 除非徐江不搞我的店，我就不掺和你们的事。
1: 好，我答应你，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0: 看一下还有什么经济损失吗？
1: 我这边没有。阿凤、阿强，你们那边呢？
2: 没有。
1: 阿胜，那边没丢东西吧？那边什么都没丢。
0: 那目前看来，就门面一个被烧了。
1: 能抓到是谁干的吗？
0: 这附近也没有监控，我们走访一下群众，看看有没有目击证人。你们也好好想一下，生活中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想到了，列个名单到派出所交给我。
1: 好，谢谢啊。嗯，
3: 这件事情肯定是徐江干的。
1: 哎，乱说，这肯定就是谁昨天晚上喝多了，在外面扔了个烟头嘛。
3: 我说过，谁动我的电就是要我的命，我们必须得除掉徐江。
1: 你是不是脑子有什么毛病啊？你非得往火坑里跳？
4: 我们已经在火坑里了。
5: 小盛回来了，
3: 吴桑好，回来了，
6: 盛回来了，
5: 来了盛，
3: 今天肉都新鲜吗？
5: 新鲜了，刚到的。你要哪？
3: 这不会是注水肉吧？
7: 小盛，
5: 刚到。
3: 哎，
5: 新鲜的，
3: 正找你呢。我哥说邀请你今天晚上去我们家，喝他煲的汤。
7: 嗯，
3: 那就帮我
7: 说，
3: 帮我切这块吧，
5: 6.3块，我给6块就行。
3: 好，好，好。那看来你还是不好切。马嫂，
7: 姓什么警察
3: 到底怎么说的
7: 啊？
3: 这样吧，老规矩，一个芋头，两颗娃娃菜，好吗？
6: 好，
7: 姓什么？
6: 等等啊！
3: 哎，对了，你没忌口吧？整条街都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现在他们只能调查纵火的动机，查不到你的。
6: 好了，
3: 好。

0: 不上，嗯，你这招够狠的。不这样做，我哥永远都不会让我参与的。你们两个莽夫，有勇无谋的，没人给你们出主意啊！你到底想不想救你弟弟？想啊，我肯定想。但你不是说手机店是你的心头肉吗？你怎么舍得？
1: 是我的心头肉，但没我哥重要。家里等你。
2: 做功课，这是白建国老婆呀。
0: 嗯，陈淑婷，
2: 长得够刁的，一看就不好对付。
0: 我们是过去帮他的，感谢我们还来不及呢。

0: 有人吗？
1: 谁呀？
0: 公安局的，这是陈胜廷家吧？
1: 我们太太说了，她该说的都说了，你们还是请回吧。
0: 我们是静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我们需要当面跟他了解情况，请你把门打开。
1: 那我去通知太太。
2: 我们要找你妈妈聊聊。
3: 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
2: 好，麻烦主任把你妈妈叫来。
3: 说不说？
4: 小陈，进来。
3: 进去。

0: 陈如婷吧，我们是负责办理白江波失踪案的，我是李想，我是安心，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下白江波失踪的具体情况。
1: 我要知道情况，还要你们干嘛呀？
0: 我们的意思是说，想了解一下你丈夫失踪之前的一些情况。
1: 该说的我都说了。
2: 陈露婷，你注意态度！我们现在好好跟你说，别以为你老公干了什么不知道。
1: 干什么了？
2: 地下赌场你不会不知道吧？就算你现在什么都不说，也保不住你那些非法收入。
1: 白小晨，我给你脸了是吧？
0: 不好意思啊。
2: 钱是吧？拿走。嗯，
0: 讲的不是钱的事情。
2: 我们怀疑白江波失踪跟我们现在调查的嫌疑人有关系，你多给我们提供点线索。
0: 我们好能更快的找到你老公。那是多快啊！都过去这么久了，找到了又能怎么样呢？是不是你已经知道你丈夫去哪？
1: 我不知道。
0: 这样好不好？就是你丈夫，比方说他跟什么人有经济上的纠纷呐，或者跟谁有仇？
1: 那是男人的事情，我不知道。

0: 但是据我们调查，就是她丈夫那个名下那个砂石厂啊，什么厂的，过去都是你来做啊。
1: 过去是过去，现在我就会带孩子了呀。
0: 她失踪了，你不着急吗？
1: 我着急啊，所以找你们呀。
0: 啊，那这样我们讲一点具体的啊，就比方说你丈夫失踪之前他有跟什么人联系，然后他走的时候有没有给你们打电话，他是哪一天？
1: 警察同志，这些问题我都已经回答过多少遍了，回去看笔录不好吗？
0: 好。
1: 还有事情吗？
0: 这是我电话，你要是想起来有什么觉得还是想跟我们讲的话，你就
2: 捡起来，快点道歉。
3: 对不起。
0: 不麻烦你。
2: 过来道歉。
3: 对不起。
0: 不麻烦我是觉得有必要再提醒您一下，我们是警察，相信我们，有些事情交给我们来处理就好。
1: 知道了，不送啊。哎。

0: 开发票65啊，
1: 那贵出这么多？嫌贵可以不开发票，不开发票就60。啊，但是，这我很瞒不住了。喂，谁叫你去的？是，使命吧？
0: 怎么擅自离开静海？
1: 我没有擅自，我们队长我的请过假了。有
0: 进展没有？
1: 肯定是有，就是现在暂时还没有发现，数量也不是很多，但是肯定是有的。
0: 赶紧回来，不然没人帮你罩着。
1: 那你什么呢？
2: 那房间还要吗？
1: 要不要了，没人住。
3: 要，
1: 不开发票，要。要走你走，
4: 我是不会回去的。
5: 哎，你干嘛去了？还没给你钥匙呢。天气不错，出来遛孩子。
6: 还没走呢。你不配合我们工作，我们回去也没法交差。
5: 那你最好找个长租房啊，宾馆太贵了。
6: 我们出公差的，住哪里都无所谓。要是你们这些当妈的。
5: 带个孩子一搬家就是8亿层皮哦，好难的，而且孩子还要上学呢。我的孩子不用你操心了，谢谢啊。你们是要常住这儿吗？是不是孩子还要考虑转学的问题啊？
6: 管着吗？我就觉得好像大人的事情应该让大人来承担，小陈这个年纪。
5: 就应该在学校读书玩耍，而不应该跟你在一起东躲西藏。你是安心警官？
6: 到。如果你们有能耐，能抓到徐江，我就能带我孩子回去了。所以你认为害你丈夫失踪的人是徐江？
5: 你可以把你知道的东西都告诉我，只要有证据，我一定把他抓回来。别再缠着我了，我不想说了。所以你想在这儿躲一辈子吗？安心警官，
6: 哎，
5: 我只要能保证我跟小陈的安全，我就可以躲一辈子。小陈现在已经没有爸爸，我不能再让他没有妈妈。你听明白了吗？
6: 我听明白了，但是你觉得徐江有那么好心吗？
5: 他为了自保，什么都能干出来。小陈，那个不好意思，我问一下，刚刚在这玩的那个小男孩呢？
7: 没有看到。
5: 小陈，
6: 别着急，别着急，小孩子就是乱跑的。我们分头去找，你那边，我这边。

0: 喂，我要报案，有一个男孩子失踪了，大概五六岁的样子，穿着格子衬衫，这个地点是在……不用了，谢谢。
1: 彩色的糖果，你生日快到，我想送给你。
0: 你以后啊，不要乱跑了，看把妈妈吓的。
1: 是我妈妈胆小。
0: 不是她胆小，你妈妈是担心有坏人把你带跑了，以后叔叔把坏人都抓光了之后，妈妈就不害怕了。去帮帮妈妈，
2: 谢谢。

0: 妈妈今天处理好了，妈妈给你道歉，但你答应我以后不能这样乱跑好不好？来拉钩。
1: 妈妈，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学校？我想我朋友了。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一点动静都没有。你没走，我才不自己回家挨骂呢。
1: 听我一句，明天咱们乖乖回去，就当白来一趟啊。
2: 我不回去，
0: 来都来了，都已经到这个。
2: 喂，哪位？陈淑婷，
1: 我同意跟你们回去。
2: 但是你们得保证我跟我儿子的安全。对不起，
3: 我没听清楚，麻烦你再讲一遍好吗？
2: 我说，我同意回去配合你们。
3: 好，
2: 你放心，你们的安全包在我们身上，
3: 我们会用我们的生命保证你们的安全。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3: 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你做的，嗯，做什么用？自保，处理掉它。回来我也能再做把戏。
1: 那你就跟爸妈说，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
0: 阿生，你从小上学就全年级第一名，你把心思怎么放在做政治上？
2: 你这成了这个家，我跟小南才能走今天。
0: 可我想帮你啊！你闭嘴！喂，
3: 喂，
0: 喂，丢你什么破信号？你换个手机。
2: 我就是开小灵通的，我就用小灵通了，怎么了？
3: 我不是来跟你废话呢啊！这样，明天你们见个面，地方你定。 那就选人多的地方，
2: 好啊。
4: 不过现在的警察正在盯我的伤，你得想办法把他们引走。
3: 我凭什么帮你甩掉警察啊？我凭什么帮你甩掉警察？那我就带他们来见你，到时候麻烦的不过他们还是你吗？
2: 徐江，你试试你。
4: 哥是徐江打来的，是吧？
2: 你闭嘴！
3: 不就甩掉警察吗？我有办法。
2: 阿胜，你不要说出来。
4: 我们可以明天让他亮相的。
2: 不，
3: 不要说出来。
2: 不，不，不，亮相办。
3: 听我说话，从现在开始，我的事情，你不要过问。

明天你给徐江打电话，2:30把他约到旧长街。旧长街后面有条铁路，铁路的信号灯黄灯很长，3:01有班轮渡，你们在那儿谈。

0: 警察跟着你吗？
1: 嗯，狗追肉一样。
0: 去旧厂街。
1: 旧厂街。
2: 是，等会儿。
0: 2:30准时到。
1: 哎，原装进口的宝马，10分钟不要就到了。
0: 我不管你骑的是马还是驴，2:30准时到，一分都不要早，一分都不要晚。

0: 到了。
1: 2:30工厂的铁路口会经过一辆火车，交通灯变黄以后，你趁着那个杆落下之前就闯过去。
0: 我他妈闯过去？你是让火车撞我吗？
1: 那火车慢得要命，跑不过你的外国马的。

0: 天生干特务呢，选这么个地方。
1: 有话你就说。
0: 有大麻烦了。
1: 什么大麻烦？
0: 雇你杀我儿子那个老板呢，叫我搞死了。让他妈的一时糊涂，放过了他老婆和孩子。现在警察找到他们，又把他们带回京海。
1: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0: 警察要是查，那跟你脱得了关系吗？
1: 再跟你说一遍啊，女孩的死是个意外，不是我杀的。
0: 你收钱了，你小破店别干了。
1: 你想怎么样？

0: 察呢准备送那个女的回来，具体情况写得很清楚，怎么走，坐什么车，在哪儿下，走哪条路。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绝对不能让那个女的活着回到静安。
1: 警察的路线你怎么拿到的？
0: 你他妈以为就你有靠山吗？
1: 我要帮了你的话，咱们是不是就两清了？
0: 没想到我徐江啊，会他妈跟你这样的人谈生意。好啊，事情做成，待会儿我还你。想清账，把东西拿来。
1: 我要是把东西交给你了，你万一反悔怎么办？
0: 你是不给我，还是你压根儿就没那个东西啊？
2: 你猜，
0: 我小孩子还猜？保命可以啊，但是我奉劝你，那个录音的不要备份，不然的话，你复制几份，我就从你那儿搞几条命走。
1: 徐建，我警告你啊，你要敢再放火的话，你小心我烧你全家。
0: 什么？
3: 哎，好。哎，跟李叔叔走。
4: 这几天要是还有人来找我，第一时间告诉我。
5: 好的，好的，电话你也不打。
3: 上车吧。我们大概晚上八点来钟就能。

0: 你到哪儿了？好，嗯，
1: 师傅，我已经下高速了，再有一个半小时就能到局里。
0: 好，往左边坐点。外面没跟你说话。好，好。哎，安琪，雨天路滑，开车慢点。
2: 放心吧。哎，徐江那边怎么样？
1: 咱们的人都盯着
0: 他，他跟他的手下都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呢。
2: 好的，等我回去。

0: 你疯了吗？你干什么你？
1: 不是，你啊！

0: 报名。
1: 安全，人安全送到。好，
2: 辛苦了，晚上交警要赶紧回去休息。
0: 是吧。来，这边。

咱们是不是撞错了？事儿没办成，他们能放了小虎吗？你为什么要救他？

0: 徐江跟我的老公一直有矛盾，他一直用一些卑鄙的低级的手段想把我们赶出市场，所以他杀了我老公我不意外。
1: 你说徐江杀了你老公，你有证据吗？
0: 我老公有个司机跟了他很多年，出事那天也是那个司机开的车，应该就是他给我老公出卖了。找到那个司机一切就都清楚了。
1: 这个司机在什么地方？
0: 躲起来了。
1: 躲起来了？你为什么不认为他是被绑架或者被灭口了呢？
0: 警察同志，你不会以为出事这么久我就天天跟家哭呢吧？我知道他在哪。
1: 在哪儿啊？
0: 安心呢？
1: 在路上呢，应该很快就到了。
0: 那等他到了再说吧，我只相信他。
1: 同志，你也可以信任我们。
0: 那我今天为什么要坐火车回来？
1: 你到哪儿了？
2: 我被袭击了。
1: 什么？受伤了没有？
2: 皮外伤，估计有轻微脑震荡。
1: 你现在安全吗？你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我马上派人过来。告诉我在什么地方。
2: 师父，

0: 你先回去，到医院检查一下，拍个片子。你在这里影响别人工作，听见没有？服从命令。
1: 强找不回来，以后就没有机会服从命令了。
0: 会找到的。
1: 要是找不到的。
0: 一定能找到。
2: 安琪，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师傅的话，你现在立马给我上医院去，别想那些没用的。要是找不到强，你师傅这身警服我也不穿了。
0: 等会，赶紧上车。
2: 来，慢放。哎，快。

0: 你从哪弄的？刚才捡的，安心的。
1: 害死他的，知道吗？你为什么捡他枪？没有枪，咱们斗不过徐江的。
0: 斗徐江，我会想办法。你捡了这把枪，就算被你救了小虎，怎么样？
1: 警察会因为找这把枪找到你，找到小虎，我们全部人都玩完的。你想什么？
0: 那现在怎么办？ 这把枪给我处理掉它，有多远给我扔多远。
1: 听见没有？

0: 我们通过监控搜查到了肇事车辆的车牌号码，但是这辆车2天前已经报失了，车主我们也查了，没有作案时间，并且跟我们的调查的犯罪嫌疑人没有任何的交集。
1: 安心怎么样？
2: 安心还在医院接受治疗呢，但是他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安心在跟嫌疑人搏斗过程中，指甲缝里存留了嫌疑人的皮肤组织，法医现在正在进行比对。
3: 由于安心努力，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陈淑婷这条重要线索，这对案件是个重大的突破。
2: 报告。
3: 你怎么出来了？
2: 我有重大线索要汇报。
3: 说。
2: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同志有问题。
4: 安心，这里能不能把点门啊？
3: 让他说。
5: 徐江明确知道我的车几点钟开到什么路段，人家早就埋伏好人等着撞我了。
2: 请问如果当时陈淑婷和她的孩子就在我的车上的话，这个是什么后果？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所有人有没有考虑过这个？
3: 你是怀疑咱们局里有人事先把计划透露给徐江？
2: 我不是怀疑，我是肯定。所以我建议，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立刻马上去调查我们的内部，从我们自身找原因，这样的话我们能切断徐江和我们内部的一个信息联络，这样陈淑婷才有可能跟我们在一起合作。
3: 不行啊！京海最近的治安形势十分严峻，咱公安局净出风头了，连市委都盯着呢，现在搞内查，嫌咱们的日子过得舒坦了是吧？别忘了枪是谁丢的。
2: 我现在讲的就是枪的问题。
3: 你还讲什么？离了陈淑婷这案子破不了了，全局上千号人都是吃干饭的。
0: 李江，把他送回医院去好好看病。
2: 我自己能走。
6: 你少废话，枪找到之前暂停你一切工作。

0: 岁数大了，还是少抽点吧。
1: 对，你说什么都对。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2: 警察找到陈淑婷这事儿，你知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2: 接回来好几天了。我想想，他妈的，这个女人那个嘴里边，那个把门的说话，那个深浅，你说他万一要是跟警察合作，那对咱们都没好处。
0: 我又没什么把柄在他手里。
2: 我有啊，不就是跟她老公那点屁事儿吗？哎呀，我想着太叔你面子大，出面给说个说。
1: 江湖的事江湖办，不麻烦警察了。
0: 你看我是差这点钱的人吗？我就是个即将入土的老头子，我就是想说也得看着年轻人听得进去听不进去呀。
2: 你说话肯定好使。
0: 我说话要是好使，他男人能死了？
2: 我那就是冲动。但是你也知道，我就一个儿子，我从小就疼得不行啊。
0: 你们两家恩怨啊，陷得忒深。陈淑婷呢，又是个有脾气的女人，帮不了，真帮不了。
3: 哎，陈警察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哦，
3: 安全帽。
0: 找个人帮他拎一下箱。
4: 好的，
3: 咱们这边请。嗯，咱们现在这两栋呢主体建筑已经完成，然后呢就差外部的一个装修，大概我们还需要两个月就可以整体完工了。你看还有没有什么指示？
0: 哎呀，有啥指示？

0: 你发什么神经？你叫我来，你就好好说话啊！你要再发神经，我立马走啊！
1: 赖谁啊？你把那个娘们搞定！我至于现在第三瑕疵求人吗？
0: 我没按你说的去那里吗？啊！陈书记，你在吗？谁给我的消息？
2: 我知道他改坐火车了。现在谁给你的消息？不要问啊，话多了。
3: 我是怕你被人耍了。警察万一打开个口袋让你钻进去，你不怕死啊？
2: 邱薇那不想马上生。

0: 陈淑婷的住址，还有她孩子的学校，想尽一切办法让她彻底的闭嘴。
1: 这次真是真的了。
0: 我那天说了，陈淑婷她现在还不相信警察，所以什么都没说，让她回家了。
1: 那他在这个地方有没有警察看着？
0: 你说呢？当你把东西搞这么大，警枪你都敢抢，你说能没有警察看着他吗？
1: 有警察看着他，你让我去干掉他，你要送死啊！
0: 小高，你是不是还没分清形势啊？陈淑婷一旦跟警察合作，我这活路就没了。但是在我死之前，我一定拉上你们全家。啊，你弟弟，你那个在外地上大学的妹妹，长得还不错。如果这几个人……
2: 你动他们试试，你要敢动他们，我杀你全家。

0: 说说陈淑婷的事儿啊。
1: 你把陈淑婷的搞定，离开京海，我呢放过其他人，雷雷的事儿两清。
2: 要答应我，
1: 我给你脸呗，别让我反悔啊！

0: 你干嘛呀你？跟自己赌气呢？我只是不明白，明摆的事情，为什么就是不让查？
1: 你以为那查就能查出鬼来啊？
0: 想的太简单了吧？我也没有说一定要查出来什么结果，但最起码是一个震慑，能让这个人害怕，以后再也不敢把我们的计划。信息泄露出去有什么不好？
2: 那你的震慑也得考虑考虑成本吧。那这次护送陈淑婷，全局上下20多个人参与，全查一遍，怎么查？谁来查？
0: 异地派遣不可以吗？
2: 你让别人查咱们，那不光屁股推磨吗？你转圈丢人。
0: 有你们这种想法，整个政法系统都不要再进步了。
2: 你看，领导。

0: 皮了，人家求稳正常。
1: 谁知道是求稳还是什么别的想法？
0: 他是你叔，你对他还不放心啊？
1: 我因为他是我叔，他是我叔，竟然他还阻拦我内查，我能放心吗？
0: 安心，你别怪我多嘴。咱局里今年要升职求稳的可不止孟局一个。
1: 我们师父
0: 怎么可能？师父没戏。那啥，
1: 安，
0: 我说的

0: 为什么不同意现在那闸？我说了我不同意了，
1: 那您就是支持我同意我了。
0: 我同意会上大家通过的意见，
1: 那不是大家通过的意见，那是孟德海一个人的意见。
0: 升官对于你们两个人就那么重要吗？官职不重要，重要的是权力。更大的权力才能做更多的事儿，所以权力无好坏，要看你怎么用。所以说到底，你还是要权力。
2: 好啊，抓要犯破大案，就可以让你们升官。我现在已经找到方向了，鬼就在我们内部，抓呀，查呀！
3: 担心，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升官，要不要权力的问题，是你这身警服还能保得住、保不住的问题。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检察院正在调查呢，加上丢枪的事儿，再出了问题，我和老孟我们两个人绑在一起也保不住你啊。
4: 记住，有人才有一切。没事，吃破了点皮，有什么没事的？徐江啊，估计得脑震荡了。没惊动警察吧？
3: 要惊动警察的话，我还能回来？哎呀，太危险了！以后这种事情我必须陪你去。
4: 谈的怎么样？徐江，让我们做到陈淑婷。他给了我一个陈淑婷和他孩子上学的地址。这个陈淑婷到底知道徐江什么呀？徐江非要干掉他？我也不知道。
3: 但是这徐江啊，肯定是被警察逼得走投无路了。
4: 我现在想的是什么呀？这徐江肯定有一天会被警察给抓了的。咱们俩千万别被他牵累了。所以就得保证他不被警察抓到，不然你也会很麻烦的。
3: 哎呀，别说这个了，哎呀，头都大现在。

0: 所以当务之急，咱们就得知道陈淑婷到底知道徐江什么，咱俩才能知道接下来咱们做什么。
1: 我也想知道，但没有办法，现在有警察看着陈淑婷，
0: 得想个办法。
2: 家教，语数外都能教，省理工大毕业。谢谢您，如果有需要就给我打电话。您好，打扰一下，学生家长吧？哎，我是家教，您看一下，省理工大毕业的，语数外都能教，如果有需要给我打电话啊。哎，您好。

0: 学生家长吧，我是省理工大的。
1: 不用了，谢谢。
0: 您可以免费试听一节课。
1: 我家孩子成绩挺好的。
0: 成绩好就更应该巩固巩固啊！我就是京海人，我教过很多京海老板家的孩子，没准这些老板还跟您家先生认识呢。
1: 住京海哪儿啊？
0: 旧长街。
1: 唐小虎、唐小龙认识吗？
0: 他们给我介绍过学生。
1: 他们俩还认识高知青年呢。省理工大，教小学生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0: 现在都这样，就算我们勤工俭学嘛。
1: 我想想吧。
0: 谢谢您啊，希望您给个机会，免费试听一节课，免费。

0: 你找谁啊？
1: 我是小陈同学的家教，陈。
2: 哎，老师来了。
1: 哎，
2: 进吧。
0: 哎，稍等，看一下身份证。
1: 好。
2: 不好意思啊，高老师，家里出了点事儿。
1: 理解。来，看
0: 看。那包，检查一下。
1: 哎。这个是我应聘家教的那个传单，这个是教材。
2: 来，乖宝。
3: 嗯，
2: 小陈
3: 了，
2: 过来。老师来了。
4: 你好，小陈，我叫高启胜，你可以管我叫高老师，你可以管我叫小胜。
3: 那就叫你小胜吧。
4: 好啊，
2: 没礼貌，叫高老师。
4: 没关系的，沈姐。
2: 那麻烦你了啊，我去切点水果。
4: 好，谢谢你啊。
5: 好好学啊。嗯，我们开始吧。
4: 来，小陈。

0: 吃点水果吧。
1: 哎，谢谢你啊，陈姐。
0: 喝点什么，老师？
1: 啊，我水就行。
0: 喝咖啡吧。
1: 谢谢啊。
0: 有警察都敢来，胆子够大的呀。
1: 其实我很怕，但是不能不来。
0: 为什么？
1: 为家人。我哥为了给我开店筹钱，所以才去讨徐磊的债，所以才惹了那么多的麻烦。
0: 让你讨债，没让你杀人。
1: 我哥没杀人，是徐磊电鱼自己把自己电死的，请你一定相信我们。
0: 信不信的有什么用啊？我男人已经死了。
1: 徐磊真的
0: 是。老师喝咖啡。
1: 谢谢。
0: 小陈，妈妈给你弄奶茶啊。
2: 行。
1: 你以为能找警察合作，但是你万万没想到的是，警察里面有徐江的耳目，你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做了，对吗，陈姐？
0: 慢慢喝啊，小心烫啊。你能怎么办？
1: 我们会帮你除掉徐江。
0: 喝
2: 好，
0: 给你切点水果吧。
3: 谢谢。
4: 你看看啊，小陈，98对99分，哇，你100道题就错了2道，恭喜你，98分，很聪明。待会儿可以试试3年级。
0: 是吗，小陈？做得好吗？我看看。
5: 哎，陈姐，你看。

0: 聪明，非常好，
1: 真棒。
2: 好，接下来呢，就是英文的部分，我们要做一次英文单词的听写，看看你能默写出多少单词，好不好？
1: 来，把耳机戴。
2: 好，准备开始。
3: 你们是谁呀？
0: 我和我哥。
3: 你哥？
0: 你放心，我哥比我还有本事。
3: 你们两个人就想除掉徐江啊？为什么？
0: 他已经威胁到我的家人了，不能原谅。
3: 你们想怎么办？
0: 他那么怕你跟警察合作，你手里攥着他什么？
3: 我们家以前的司机能证明徐江杀了人，我知道他在哪。
0: 能把地址告诉我吗？信我。
3: 小高老师教的不错，那下周我们继续吧。
0: 嗯。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医院吧。
1: 去医院做什么？
0: 和我一起做护工啊。
2: 生活的困境将他包围。
3: 妈，宋凡来看你了。
4: 阿姨，我来看看你。
0: 爸，你不是在外面承包工程吗？你怎么跑到这儿来做护工了？他不会看不起我？
2: 痛苦的真相触动心头。
5: 我死了，宋老板答应给我50万。
6: 周涛，为什么这么做？
2: 再度相遇，真诚相待。
6: 周涛下水之前就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他就想要这笔钱，给孩子做手术。
2: 过往的心结终被温暖消融。
0: 男子说了，不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他拿着心里不踏实。
1: 我真不能要。
2: 普法剧场《一诺千金》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断锤掉水里了，你怎么处理我不管，但必须按照合同约定完成工期。
1: 小涛，你到底有没有把握？
2: 你放心吧，我就算拼了命，也会把他捞上来。
3: 人都死了，死无对证，你完全可以不认的，不是你说给50万就给50万的。
1: 这卡里有5万块钱，是周涛的抚恤金。
3: 你拿着吧，也可以隐瞒他们。可这钱是周涛拿命换来的，你能心安吗？你看你能不能再给我25万？
2: 你想都别想，那个钱是留给儿子结婚用的。
1: 我肯定能成婚。
3: 咱们什么时候结婚呢？
2: 想什么时候结就什么时候结呗。
1: 那咱们明天就去领证去。
3: 想得美，你还没求婚呢你。
1: 我把剩下的钱都带来了。 一共45万，你们都是好人。谢谢。你好，我是来应聘保安的，我特别需要这份工作，咱能通融一下。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4: CCTV12
5: 全频道广告资源。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4: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 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 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小心点啊，小朋友，小心点啊！
1: 踩稳，踩稳！
0: 哎，踩稳啊！
2: 肖师傅，肖师傅在吗？
0: 我在，我在。
2: 店家刚才反映，他。

好的，我马上到。

0: 到了。
1: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那可是你的巡查范围，不管顾客的手机能不能找回来，你都应该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现在商户的意见特别的大，你知不知道事情有多么严重？
2: 你去那儿才上班几天就不干了，你是做错什么了吗？人家不要你。
3: 顾客丢了手机，我去晚了。
2: 谁让你去那么晚的？你说你都50的人了，一没有人品，二没关系，以后谁会用你啊？我看不行，那咱们再继续找呗。
3: 我今天呢，差点被儿子撞见。

0: 小兰，你出来干嘛呀？
1: 我这带着。工地上有。不一样，保温的。赶集的时候我特地买的，带着吧，多喝热水，堆堆好。
0: 呀，我知道了。嗯，
1: 叫他。
0: 又怎么了？
1: 有空的时候，多想想孩子。

0: 咱们回去吧，咱们回去吧啊！
1: 那回去吧，吃饭了。

工地的钻锤掉进江里了，如果不捞上来大家都没活干，我决定去水里捞钻锤，我可能会没命的，我死了送老板答应给我50万。

0: 小兰，你这是？
1: 我正找你呢。
0: 有什么事儿吗？
1: 那个，你知道刘叔去哪儿了吗？他们家里好像也没有人。
2: 前些时候，刘大奎把他爹和女儿，还有他媳妇儿接到城里去了。
1: 全家都去了？全都去城里干什么呀？刘叔不是在外面做工程吗？
2: 这个我也不清楚。
1: 你有他电话号码吗？
0: 没有。哎，小兰，你这么急找刘大奎有什么事吗？
1: 我想跟他打听个人，就是他们以前工程队上的，姓宋，叫宋文民。
2: 哦，难道你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啊？
1: 没有。
2: 哎，周涛不是有吗？他手机里啊肯定有刘大奎的电话。
1: 周涛的手机早就坏了，根本开不了机。
2: 哦，是这样。
1: 你好，我想问一下宋文明在这儿吗？
3: 我不知道。
1: 哦。

0: 八七八住。呀，我们这儿是八，我们这儿是八七八住。离这儿也有点。
1: 都一样的。厨师，师傅，厨师，大学城。哎，厨师，大学城，墩子，大学城，哎，这边有电话。厨师看看吗？啊，厨师。师傅，厨师，大学城。

0: 喂，老刘，
1: 你说看着这江水啊，还真挺想咱那帮小子的。
2: 是啊，他们跟着我们风风雨雨十来年，也不知道大牛他们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3: 哎，雷米，听说行窃时候你在找事儿做，情况怎么样了？
1: 我不怕你笑话啊，像我这把年龄做保安都做不好。
3: 也是，像我们这些上岁数的人确实不好找事做，可家里老的小的还等着我们养呢。
1: 就是等我儿子结婚那天，我也不能两手空空啊。

0: 闺蜜，你不是会炒菜吗？你炒的那个菜，那叫一个香。你可以去饭馆给人帮厨啊。
1: 算了啊，就我那两下子，炒几个家常菜还将就，真到了正儿八经的时候啊，那上不了台面。我去了劳务市场了，人家啊说我没有厨师证，不用我。
0: 实在不好找工作，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医院吧。
1: 去医院？去医院做什么？
0: 和我一起做护工啊。
1: 护工？
2: 你说什么？你要去医院照顾人？
1: 啊，在那做事没人看见。
2: 这照顾人很辛苦的，你受得了？
1: 那有什么受不了的？虽然累点，没两天休息，但是收入啊不会低。
2: 行，你自己悠着点啊。哦，对了，今天儿子给我打电话，他说他最近给你打电话，又老是不接。
1: 啊，我可能没听见吧，在忙。大哥，没事的啊，咱们试一下。来，先把脚放下来。哎，对，先放下来。大哥，你相信我，你一定能站起来。来，扶着我。
2: 小心别摔着。
1: 没事，不会啊。来，大哥，咱们呢先迈右脚啊，右脚慢慢来啊，来，右脚，哎，对，好，好，然后呢再迈左脚，慢慢的迈左脚啊，来，慢点慢点，哎，好，好，大哥，这有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你只要坚持锻炼，相信自己，要不了多久。你一定会重新站起来啊！来，左脚，好的，来右脚。

0: 妈，住院手续给你办好了。
1: 你坐下休息会儿吧。
2: 妈，你腰椎间盘突出都这么严重了，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
1: 我平时就是有点腰疼酸胀，想想也没多大关系，也是忍忍啊就过了。
2: 早知道这样也不至于拖到现在了。
1: 子琪，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啊？
2: 你刚进来就想出去啊？医生说了，你要在这治疗很长一段时间。
1: 子琪，我这儿也没啥事儿了，你赶紧去上班吧。
2: 你现在动都动不了，我走了，谁来照顾你？
1: 你刚去中介公司上班还不到三个月，这老请假可不好。
2: 要不这样吧，
1: 你去找医生问一下，看能不能帮我请个护工。
3: 刘师傅，你对这儿比较熟，你帮这位家属找个护工吧。
4: 姑娘，你们家谁住院呢？
2: 我妈妈住院。
4: 哎呀，护士长，我熟悉的女护工现在都跟人对上，有的一个人还照顾两人呢，这恐怕人手不够啊。
3: 就没有其他人了吗？
4: 哎，有，男的倒有。昨天36床不是出院了吗？平常照顾36床的宋师傅正好空着。
2: 这一个男的照顾我妈会不会不太合适啊？
4: 啊，姑娘别着急，暂时让宋师傅先照顾着，等有人空出来马上给你换人。
2: 那行吧。
5: 你要是觉得我手重啊，您就支一支，我呢就轻点。
1: 挺合适的。
5: 你呀，

0: 不经常走路，所以这腿啊就得经常按摩按摩，保持这个肌肉啊它要有弹性才行。
1: 哎，你学过按摩啊？
0: 我自学。
2: 阿姨在哪间病房啊？
3: 这到了到了，上去你就知道了。
2: 我想先问问。
3: 这边。
1: 哎，宋师傅，你干这行多久了？
0: 没多久。
1: 哎，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0: 家里啊，有老婆，有儿子。
4: 妈，宋妈来看你了。
2: 阿姨，我来看看你。
1: 哎呀，你们俩忙就别来了。
4: 这是我给我妈请的护工。怎么样，今天有没有觉得好一点？
1: 别把脚冻着了，该好了。

0: 你怎么在这儿啊？宋师傅，小宋是你儿子。哎，干嘛？陪着你啊，小凡，小凡，
1: 子琪，这到底怎么回事？
0: 宋凡的爸爸不是做什么建筑工程大项目的吗？怎么在医院做护工，还偏偏就照顾我？小凡，小凡，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不是在外面承包工程吗？你怎么跑到这儿来做护工了？我本来就觉得奇怪，这么长时间不见你。 给你打电话，你也支支吾吾的，到底怎么回事啊？我问你呢，
2: 儿子，
0: 爸生意失败了，没活干了。没事啊，一切尽在掌握。你生意失败了，没活干了。 那你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呀？你以为你瞒得了吗？现在子晴和他妈妈什么都知道了，他们会以为我以前在吹牛，在撒谎，他们会看不起我。
2: 儿子，对不起啊。
0: 对不起有什么用？我被你害得已经变成一个骗子了。
2: 小凡，咱不是骗子，
0: 我这就跟他们解释去。你以为他们会相信你吗？小凡，小凡。

0: 行了，妈，你别生气了，赶紧好好休息。我的事儿，我自己解决。
1: 你呀，就是太傻，

0: 大姐，小王，真对不起啊，我
1: 宋师傅，今天晚上就让我女儿照顾我，就明天啊，我就把工钱给你结了。
2: 宋叔叔，我妈是觉得现在你照顾她不太合适。
1: 子琪，赶明儿让刘师傅再给我们找一个护工。

0: 没想到还让他给撞下。不是你，你干嘛要瞒着他们呀？哎，
1: 宋一鸣前前后后做了很多事情，要不是工地上出了事儿，他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他想找事情做，也是想多挣钱，为他儿子将来结婚用。可他都50岁的人了，哪那么容易找工作？所以呢，我就介绍他到医院做护工，好歹一个月能多挣点钱。
2: 这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宋凡为什么不说实话？
1: 这不是为民瞒着小宋吗？小宋哪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呢？短短几天几乎成了无业游民，这种落差他儿子肯定接受不了。而且他最担心的就是怕影响两个孩子的感情。
2: 可他也不能，
1: 妈，你别激动，你别动，别动，你别激动啊！
3: 可他也不能用欺骗和隐瞒的方式处理问题啊！
1: 是是是，虽然他的做法确实欠妥，但是宋伟民真的是一个敢于担当的人。
2: 其实宋叔叔也挺不容易的。
3: 刘师傅，我忘了一件事儿，你能不能重新帮我找个护工啊？
2: 妈，要不再等几天？
4: 我得找个靠谱的。
2: 妈，
4: 你别打岔。
3: 刘师傅，我女儿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照顾我。这个事儿就拜托你。
1: 哎，大妹子，要不这样，我和宋师傅对调一下，由我来照顾你，你看行吗？
3: 行。
5: 医生，我想问一下，我儿子大概什么时候能出院呀？
6: 他刚从 ICU 转过来，需要再观察和稳定一段时间的。
5: 哦，是这样的，我开了个餐馆，平时挺忙的，我就怕他一直在医院，我没时间照顾他。
6: 你可以让家里面的其他人来照顾他呀。
5: 我们家就我一个人了。
6: 那你最好请个护工。
5: 在哪儿请啊？
6: 这样，我帮你联系一个吧。
5: 谢谢医生。
6: 不客气。
1: 就这儿。
5: 好了，干净了，看。
1: 你好，您请的护工来了。男子。
2: 刘叔，
1: 既然当初小涛是自己要寻死，那你们在那之前就有点不厚道了。宋伟民为了救50万解散了队伍，砸了生意，丢了工作，
3: 意思是说，宋老板之所以到医院做护工，是因为这个事情。
7: 宋师傅，这饭呢？

0: 怎么搞的你？我叫你给我一杯温水，你居然给我喝刚烧开的水，你想烫死我呀？
1: 是真对不起啊，我可能误会您的意思了。您刚才说啊，

0: 喝烫点的水，然后呢顺便暖暖手，我这不就，哎，
1: 你说你这么大年纪了，做个护工都做不好，是谁把你介绍来的？
0: 行行，我错了，您消消气儿，我马上给您换衣服啊，马上换啊。
2: 哎，我是要温水还是开水啊？怎么想不起来了呢？
3: 宋大哥，
0: 李兰，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儿子在这个医院做手术。
0: 哦，手术啊？怎么样啊？
3: 很顺利。
0: 哦，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
3: 我见过刘叔了。
0: 啊，
3: 他什么都跟我说了。
0: 啊，都跟你说了？没什么事儿，你快陪孩子去吧。啊，
3: 我其实
0: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儿吗？
3: 其实当初你为了给我50万的赔偿款，解散了你的施工队，工作也丢了，挺难过的。
0: 没事啊，这跟你没关系啊。没事的话你快回去吧啊，我这也忙着。
3: 那50万你不该给。
0: 我都说了，那是周涛用命换来的。
3: 不是这样的，周涛他根本就没想活着上来。
0: 什么意思啊？
3: 周涛下水之前就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他就想要这笔钱给孩子做手术。
0: 癌症，
4: 我就算拼了命我就会把他捞上来。
3: 我一开始也不知道，他谁都没说，包括我。后来我给他整理遗物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他的病历本，还有诊断报告，肺癌中晚期。他就是故意把病历藏起来，不想告诉别人。为了救孩子，可这钱是他昧着良心欺骗你得来的，我不能收。
0: 算了，不提这事儿了。毕竟，周涛真已经不在了。
3: 我来之前我就想好了，赔偿款除了给豆豆做手术，剩下的钱我在医院旁边开了个餐馆。刘叔跟我说你有做菜的手艺，我就想我把餐馆给你，就当我把钱还给你了。
0: 不能要，不行，你孩子还小，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啊，算了，不能要，我得回去了，这雇主啊，难伺候得很。
3: 宋大哥，
5: 你做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还好意思让我交给客户？

0: 派啊？就你这种水平，我要你来做什么？
1: 对不起，魏总。
0: 要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你也别再做了。

0: 刘叔叔啊，您真的不用送。
1: 没关系，你妈那儿暂时没事。啊，小王，你跟小宋交往多长时间了？
0: 快一年多了吧。
1: 你觉得小宋这人怎么样？
0: 挺好的，就除了平时有点显摆以外，还有点孩子气。不过他很上进，其他的都很好。
1: 这就对了嘛，感情啊是两个人的事。
2: 你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你也太冲动了吧！啊，
3: 还不是因为我爸，都是他害的。
2: 你爸害你什么了？啊？
3: 我跟子琪的关系，还有我现在丢了工作，都是他害的。
2: 你这么说就太不像话了啊！你爸不告诉你，是怕你分心，是想让你和子琪好好的相处下去。还有你爸去医院做护工，也是为你们将来结婚多挣一点钱。小凡，你仔细想一想，你爸什么时候对你不好了啊？
3: 妈，你也别替他说话了。我现在被他害得成了一个骗子，什么脸都丢尽了，我现在什么都没了。
2: 我看你是越大越不懂事儿。
3: 你也别跟我生气了，我自己回去好好冷静冷静吧。

0: 这条围着更暖和，这都三九天了，怕你冻坏了身子，我给阿姨也买了一条。
1: 我替我妈妈，谢谢你。谢什么呀？阿姨一个人把你拉扯大不容易，我们做儿女的要好好孝顺她。
2: 以后去我家呀，什么东西都别买，我妈都说了我好多次了。
1: 阿姨需要补钙，但这不是重点，这阿姨肯定喜欢，心情好啊，比什么都重要。

0: 你怎么也不吱一声？不认识我了？
1: 有什么你就说吧。
0: 宋凡，你不要想那么多，我不会怪你的。
1: 我真的没有骗你们，我爸以前就是承包工程的，只是后来他……
0: 我知道你并没有骗我们，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呀。
1: 你真不怪我？
0: 我要是真的怪你，我还过来找你干嘛？事情我都清楚了，宋叔叔很不容易，我理解他。任何行业都不分贵贱，干护工不丢人。宋凡，其实你爸爸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重情义的人，

0: 是他儿子，你应该理解他。而你也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只不过有时候有点冲动而已。你需要思考，要懂得知恩图报。
1: 孙凡这孩子啊，真是既懂事儿又孝顺。我这一生病啊，给我买了不少的营养品。
2: 这就对了嘛。其实，谁不想找个好女婿呢？这俗话说得好，女婿半个儿呢。哎
1: 呀，话是这么说，再怎么样也得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亲家，这女儿嫁过去才有福享。
2: 大妹子，你这话我就不太赞同了。这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这思想啊别改一改。再说了，宋为民的儿子还算是一只潜力股吧，以后肯定有出息。
1: 刘师傅，你可真会说话。
2: 大妹子，你能这么快的站起来，小凡他爸可是出了不少力呢。哎，我接个电话，您站好啊。兰子，什么事？明明，哎，
3: 这什么？
2: 这兰子托我交给你的店面大门的钥匙和房东的租房协议。这房租呢，兰子已经交了一年，房东和炒菜师傅的联系方式都在里面。
3: 这我不能要。
2: 不，就你不收下，我回头跟兰子没法交代呀。兰子说了，不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他拿着心里不踏实。好好经营这个饭馆，炒好你的菜，才能发挥你的特长。
3: 我真不能要。
2: 有什么不能要的？

0: 慢一点。
1: 哎，
0: 哎，小心。
1: 妈，妈，你，爸，你能走了？
2: 那可不，你瞧，我这腰板啊，挺着呢。
1: 太好了。
3: 啊，对了，宋爸，这就是我给你提起的刘叔叔。
4: 啊，刘叔叔，你好，
0: 小凡吧？经常听你爸提起你，这百闻不如一见呢、啊。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和你爸一个样。
4: 刘叔叔，我爸呢？

0: 我跟你说，我爸现在又当老板了。老宋，我全都知道了。李兰，她是一个很善良的女人。
1: 爸，我妈说了，她平时就来给你帮忙，你多个帮手，生意一定会红火的。
2: 宋叔叔，
3: 哎呦，孟师傅来了，
1: 快快快，这腰没问题了，
3: 快好了。

0: 谢谢你啊，魏明。
1: 好。啊，来，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老婆黄英。
0: 阿姨好。
1: 这位呢是子琪的妈妈。
0: 你真是幼年。

0: 这会儿啊，正忙着见面呢。<笑>
1: 看来啊，老罗以后要登护工队的队长了。<笑>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
1: 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3: CCTV
4: 12全频道广告资源。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 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哎，对了，老宋，
1: 刘师傅说你很会做菜，那以后我省了做饭，我天天到你这儿蹭饭吃，你不会赶我走吧？
2: 哎呦，这是什么话呀？这欢迎还来不及呢，是吧？随时欢迎啊，随时欢迎。哎，
3: 芳芳，我有一个想法，我想把咱们这个店做成一个网红店。
4: 哎呀，你得了吧，你自个儿的事情还没搞清楚了，工作还没着落呢。
3: 妈，你别操心这个了，我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另一家设计公司，后天就去报道。
4: 真的？那一定要好好干，别辜负人家子琪啊。
3: 不会，我一定会让子琪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的。
5: 宋凡，你又开始显摆了是不是？
2: 行，既然呢大家今天来的这么齐，我呢就亲自下厨房，我来炒菜啊。
6: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知一种美满。

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元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主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哪个来的？
1: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嗯。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上城歌。
3: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5: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6: 丈夫开车时撞了人，被判支付伤者赔偿金50余万元。为逃债，丈夫提议跟妻子假离婚，却不料妻子将计就计，竟真的跟他离了婚。离婚后，夫妻二人为何共同成被告？50万元赔款，最终该由谁来赔？老赖丈夫要离。

0: 婚，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在北方某市一个酷热难耐的午后，一男一女先后从法院大门里走了出来。只见男人手里攥着一份判决书，怒气冲冲地抱怨道：这婚都离了，他们还揪着咱们不放，看来这钱呀是非赔不可了。而女人却神情平静，冷冷地回应道：赔吧，毕竟是咱们撞了人，赔钱也是应该的。听了这话，男人的怒气啊顿时就消退了一半，立马换副讨好的嘴脸对女人说：算了算了，赔赔赔，毕竟是我撞了人。老婆，你看这案子也判完了，假离婚也没解决什么问题，咱们赶紧去民政部门办理复婚手续吧。没想到刚才面无表情的女人突然冷笑了一声说：哼，离婚就是离婚，谁告诉你这是假离婚了？
0: 这二人显然曾经是夫妻关系，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办理离婚手续呢？而又为什么丈夫认为二人是假离婚，妻子却翻脸无情呢？
1: 原来两人原本是夫妻关系，男人叫苏明宇，女人叫周静。7年前经他人介绍，两人相识相知，不久之后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中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开启了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婚后，苏明宇一心扑在工作上，他凭借自己优秀的专业能力和不断的努力，从一个小小的职员不断晋升成为部门负责人，小两口的日子也有了起色。他们不仅买了房，还购置了车辆。但是随着工作职位不断的晋升，苏明宇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在一次连续长达36个小时加班之后，疲惫不堪的他竟然将公司领导尚未审核的报价方案直接发给了对方。这一失误让公司损失了10%的利润。就这样，晋升不到1年的苏明宇就丢了工作。他想着凭借自己的工作经验和资质再找份工作还不是小菜一碟的事。可是没想到半年的时间过去了，他投出的上100份简历竟然连一份面试邀请都没有收到。一向好强的苏明宇无法接受这样的挫败感，于是沉迷于网络虚拟世界。白天他沉迷于打游戏，晚上刷手机看直播，甚至有的时候还会趁着妻子周静熟睡后偷偷地给女主播进行打赏。在女主播一声一声大哥大哥的甜言蜜语中寻找慰藉和满足感。妻子周静看丈夫整日窝在家里，心里啊很是着急，她想上去劝说，但又怕自己说的哪一句话再刺激到他，让苏明宇再一蹶不振。无奈之下，周静只好不断地安慰自己，心想着就当是给丈夫放个长假吧，毕竟这几年他确实很辛苦。苏明宇待业的这段时间，周静是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好吃好喝地伺候着他，就希望他能心情好一点，早日振作起来出去找工作。这天晚上，苏明宇去洗澡，周静一边收拾房间一边心里琢磨着，待会儿啊要跟丈夫好好商量商量，实在不行啊把薪资标准再降低一点，必须要出去找个工作，人再这么待下去啊可就完了。可就在这时，苏明宇的手机突然弹出了一条信息，显示发件人啊是一个女主播。周静的心猛地一沉，手指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他点开信息，一行行露骨的话映入眼帘，瞬间他的眼眶就湿润了，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当他正想网上翻看两人聊天记录的时候，苏明宇哼着小曲儿从浴室里走了出来，他看见周静正在拿着自己的手机，脸色的笑容瞬间消失了。你凭什么看我的手机？苏明宇立马冲了过去，本想夺回手机，周静愤怒地站起身，直接将手机扔在了地板上，反复地质问道：凭什么？你还好意思说我？你看看你和这个女主播

0: 聊的是些什么恶心东西？苏明宇眼神躲闪，结结巴巴地解释，就是随便聊聊，你别多想。最近我晚上不是睡不着觉吗？就上直播听听他们唱歌，解解闷儿，真的没有什么。周静歇斯底里地大喊，还随便聊聊，老公老婆都叫上了，我还傻乎乎地给你端茶倒水伺候着你，生怕刺激到你，可你呢却背着我早就到网络上去寻找刺激了。这一夜任凭苏明宇怎么解释，周静都听不进去，一心想着离婚。她的哭声在夜晚里响彻了整个卧室，不仅打破了夜晚的宁静，更打破了多年来积累的温情和信任。
1: 周静反复问自己，难道真的要因为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主播就跟丈夫离婚吗？逐渐冷静下来以后，她决定再给丈夫一次机会，婚可以不离，但是她提出的条件必须做到。
0: 她认为苏明宇之所以沉迷于网络，就是因为没有工作。于是她跟苏明宇说，要想获得我的原谅，你必须尽快出去找份工作。为了守住家庭，苏明宇满口答应了下来。不久，周静就拖着朋友给苏明宇找了一份工作，虽然收入不高，但是胜在有事儿做，平时不忙的时候还能更好地照顾家庭。在周静看来，两个人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往日的平静。周静开始调理身体，想尽快着和苏明宇生个孩子。然而苏明宇却早就被女主播迷得神魂颠倒，由于白天工作清闲，苏明宇将和女主播的联系从晚上挪到了白天上班的时间。两人聊完天嘻嘻之后，苏明宇还会清空所有聊天记录再回家。他以为这样既可以守住家庭，还能继续享受女主播的柔情，殊不知他却将自己的婚姻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1: 丈夫跟女主播搞暧昧，被妻子抓个现行，惊慌中开车撞到了人，
0: 只听见砰的一声，车子直接撞上了行人。
1: 丈夫承担交通事故全责，需支付伤者50余万元。
0: 拖着，我就不赔，我看他们能把我怎么着。
1: 为逃避赔偿款，丈夫提议跟妻子假离婚，最终能否达到目的？老赖丈夫要离婚，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一天，苏明宇正在上班，突然接到周静的电话。周静突发肠胃炎，疼痛难忍，想让苏明宇送她去医院。于是苏明宇赶忙接上了周静，就往医院赶去。路上堵车，两人是心急如焚。就在这个时候，苏明宇正在导航的手机再一次弹出了一条信息，上面显示着，亲爱的，快来我直播间，今天比昨天更精彩。周静看后瞬间脸色就阴沉了下来，一把夺过手机瞪着苏明宇问，亲爱的，原来你们一直都有联系？苏明宇匆忙地瞥了一眼手机，心里咯噔一下，赶忙解释道，老婆老婆，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他这是群发的信息，上次你发现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了，不信你看我们俩的聊天记录。此时的周静是一点都不想听苏明宇做任何的辩解，他就想赶紧下车自己打车去医院。苏明宇见事情败露，是又急又气，一脚油门踩到底，就是不让周静下车。眼见着车子的速度开的是越来越快，周静却已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还在不停地在抱怨着苏明宇。当车子转过弯，一个行人正好过马路，苏明宇来不及刹车，只听见砰的一声，车子直接撞上了行人，眼见着对方翻滚地滚了出去。周静的耳边是嗡嗡的作响，原本疼痛的肠胃似乎也感觉不到疼痛了，眼睛中充满了惊慌。苏明宇更是吓傻了，车子开出去十几米远才停了下来。夫妻俩缓过神，赶忙下车去查看情况，眼看着

张哲躺在血泊中是昏迷不醒，两人惊恐万分，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不久救护车赶到了现场，两人将伤者一起送往了医院。

0: 导致伤者多处骨折，脑部也遭受严重的创伤，需要长时间住院治疗以及后续进行康复训练。整个治疗过程周期比较长，需要支付昂贵的费用，初步预算下来大概70多万。几天后，双方收到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确定苏明宇全责。在扣除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的相应费用后，还需要支付50多万元。可是他现在的收入是大不如以前，小两口也没有什么积蓄，50多万元对于两个人来说是不吃不喝还要攒上几年，这么多的钱他们去哪里弄啊？苏明宇烦躁地说，我们哪有那么多钱，我们怎么赔呀？除非把房子卖了，可是房子卖了我们又住哪里？没有房子我们还怎么要孩子呢？周静咬着嘴唇，眼中闪过一丝犹豫地说，但人毕竟是我们撞的呀，赔钱也是应该的，这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苏明宇烦躁地在家中反复地踱步，最后一咬牙说，拖着，我就不赔，我看他们能把我怎么着。
1: 苏明宇说到做到，他不再接听伤者的电话，后来甚至拉黑了对方的所有联系方式。可是这么拖着真的能解决所有问题吗？两个月后，一个陌生女人的出现让他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0: 两个月之后，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找上了门，她是伤者赵方凯的妻子李小燕。李小燕哭诉地恳求苏明宇夫妻俩尽快支付医疗赔偿费用，因为保险公司支付的费用他们早就花完了，由于没有钱支付医疗费用，现在赵方凯只能回家进行休养。赵方凯不能马上进行康复治疗的话，那么他的腿可能就保不住了，后续走路都是麻烦的事情。他自己现在呢，还有两个月就要生孩子了，也没有工作，家里啊真是走投无路了。听了李小燕的这番话，周静很是同情，刚要开口说话时，苏明宇在一边卖起了惨。李女士，我去年就失业了，我们家呀都靠我老婆一个人撑着，我也想赔呀，可是我没钱呀。我们现在正在准备卖房子，等房子卖了我就赔你，不然你这样逼我也没有用啊。苏明宇是一边说着一边给周静使眼神，生怕周静答应出来要给钱。眼见着丈夫已经把话说出口，自己又不好再说什么，周静只好看着李小燕愤怒地离去。
1: 见苏明宇摆出一贯的老赖态度，赵方凯夫妻俩再也不跟他废话，干脆直接将他告上了法庭，要求苏明宇尽快支付交通事故赔偿款53万元。收到了法院传票，苏明宇却一点儿都不担心，原来他早有对策。然而苏明宇万万没想到，正是这自作聪明的对策让他最终赔了夫人又折兵。
0: 当天晚上，周静下班回家，苏明宇早就做好了一桌子菜，在饭桌上，苏明宇直接提出了要离婚的要求。周静听了是一脸愕然，苏明宇马上陪笑地说，老婆老婆，咱这是假离婚，咱们啊先把咱俩的房子和车子呀、都转到你的名下，等法院判决做出来了，他们也拿我没办法，等他们不再盯着咱们的时候啊，咱俩再悄悄复婚，这房子和车啊还是咱们的。苏明宇本以为周静不会同意他的想法，可是没想到周静却一改要给钱的态度，笑盈盈地说，老公你可真有本事，就按你说的意思办。周静的态度让苏明宇有些心虚，但是他此时已经顾不了那么多，直接起草了离婚协议，很快就和周静办理了离婚手续。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周静改变了态度，轻易的就和苏明宇这么离婚了呢？
2: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店主你定，
1: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 丈夫撞人后不想赔钱，提出跟妻子假离婚。
2: 咱们啊，先把咱俩的房子和车子呀，都转到你的名下。等法院判决做出来了，他们也拿我没办法。
1: 原本同意赔钱的妻子，却为何一反常态，积极配合丈夫离婚？
2: 原来苏明宇啊，持续在给女主播进行打赏，还通过微信转款的方式支付了1314、520这种类似具有特殊含义的金额。
1: 夫妻二人离婚后，竟同时被告上法庭，这又是因为什么？老赖丈夫要离婚，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2: 原来车祸当天，苏明宇收到的女主播的那条信息，就像一根刺一样，深深地扎在周静的心里。从那之后啊，周静经常翻看苏明宇的聊天记录，但确实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最近他留了个心眼，开始查看苏明宇的支付记录。原来苏明宇啊，持续在给女主播进行打赏，还通过微信转款的方式支付了1314、520这种类似具有特殊含义的金额。这让周静对这段婚姻彻底是丧失了希望。正当周静在盘算着怎么和苏明宇摊牌的时候，苏明宇竟然主动提出了要离婚。当听到苏明宇提出准备净身出户，一分钱都不拿时，周静真是心里冷笑连连，想这可真是天赐良机呀。所以他将计就计，直接和苏明宇办理了离婚手续。不久法院作出判决，赵方凯胜诉，苏明宇需要支付赔偿费用53万元。判决生效之后，苏明宇继续赖着不给钱，甚至将赵方凯夫妻俩的联系方式直接拉黑了。无奈之下，赵方凯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0: 可当听到执行法官说苏明宇名下没有可供执行财产的时候，赵方凯慌了。此时李小燕刚生完孩子满月，自己的腿脚还没有恢复，夫妻俩决定准备上门讨债，不给钱就坚决不走。这天晚上，周静正在厨房做饭，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谁呀？别敲了，这门都要被你敲烂了。屋里传来了周静不耐烦的声音。随着咯吱一声，门缓缓地打开，周静看在门口站着的正是赵方凯夫妻俩的时候，脸色变得瞬间煞白，尴尬地说不出话来。赵方凯直截了当地说，你老公呢？快让他出来，赔我们的钱什么时候给。此时的苏明宇正在躺在卧室里等着吃饭，一听是赵方凯的声音，吓得直接躲到了阳台里，大气儿都不敢喘。周静定了定神，故作镇静地说，我们离婚了，他的事情啊，我一概不知，以后也别来找我了。赵方凯听了这话是火冒三丈，瞬间情绪爆发，声音也高出了好几倍，说离婚了谁信呢，赶紧还钱，少废话。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两人僵持不下。无奈之下，周静为了证明自己说的话，只好拿出手机翻开已经保存好的离婚协议和离婚证的照片给赵方凯夫妻俩看。赵方凯的妻子也灵机一动，掏出手机直接将上面的照片拍了下来保存起来。赵方凯看后是又愤怒又无奈，毕竟撞人的是苏明宇，他拿周静也没有办法。最后他只能狠狠地瞪了一眼周静，说行，你转告苏明宇，这钱啊他赖不掉，我们不会善罢甘休的。说完赵方凯夫妻俩就离开了。直到两人离开许久，苏明宇才从阳台里小心翼翼地出来，长舒了一口气，得意洋洋地到周静面前进行表功，说老婆你看怎么样，法院出了判决，他们也拿咱们没办法吧，再过一段时间啊，他们就不折腾了，赶紧吃饭吧，我都快饿得不行了。听完这话，周静是一言不发地就进了厨房，心里盘算着得尽快把这房子卖了，才能跟苏明宇啊彻底断了关系。等苏明宇没钱了，看他还再怎么给女主播进行打赏。
1: 就在苏明宇以为计谋得逞而沾沾自喜的时候，他竟再次收到了法院的传票。那么这次又是谁把他给告了呢？
0: 原来赵方凯夫妻俩从苏明宇家离开之后，心里越觉得越不对劲儿。李小燕说，她在拍照片的时候啊，也查看了屋里的情况，感觉桌子上啊是放了两双碗筷，显然这就不是周静一个人住。据此啊，两人琢磨，苏明宇和周静离婚就是一个障眼法，他们想把财产都转移到周静的名下，最终实现苏明宇逃避债务的目的。赵方凯夫妻俩经过咨询专业律师后，果断向法院提起了债权人撤销之诉，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苏明宇和周静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内容。那么法院究竟会怎么判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夫妻通过离婚转移财产的行为能撤销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38条规定，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其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第539条规定，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受让他人财产，或者为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债务人的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司法解释二》第3条规定，夫妻一方的债权人

0: 有证据证明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条款影响其债权实现，请求参照适用民法典第538条或者第539条规定撤销相关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夫妻共同财产整体分割及履行情况、子女抚养费负担、离婚过错等因素，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苏明宇在明知法院即将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竟然偷偷地和周静办理了离婚手续，将夫妻共有的房产、车辆以及全部财产都给了周静，其行为是属于无偿处分财产权益。由于离婚后苏明宇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导致赵方凯的债权始终无法实现，严重侵害了赵方凯的合法权益，因此赵方凯作为债权人有权行使债权人撤销权。需要注意的是，离婚协议涉及人身性和财产性双重属性，其中解除夫妻关系是属于人身范畴，不适用债权人撤销权的规定，也就是该部分内容是不能被撤销的。财产分割属于夫妻意思自治的财产分配范畴，适用债权人的撤销权的制约，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相关内容是可以被撤销的。最后，法院判决撤销苏明宇和周静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的内容。当苏明宇和周静拿着判决书从法院大门走出来的时候，周静就彻底摊牌了。这也就发生到了我们故事开头的那一幕。此时的苏明宇才知道这一切啊都是自作自受，他以为偷偷的给女主播打赏就可以享受家庭的温暖，又能寻求网络上的刺激，他以为通过假离婚既可以撇开法律责任又可以守住钱财，实际上最终他却落了一个人财两空的结局。案件结束了，周静卖掉了房子，将相应款项给到了赵方凯，自己也彻底和苏明宇撇开了关系。赵方凯拿着拖延已久的赔偿款开启了康复训练，一家三口也开启了新生活。观众朋友们，在现实生活中，部分债务人为了逃避债务责任，做出了将夫妻共同财产偷偷转移的不诚信的行为，是法律所坚决予以否定的。就像我们故事中的苏明宇，最终也难逃法律的制裁。在这个信用至上的时代，诚信才是立足社会的根本，我们只有勇于面对问题，敢于承担责任，才能走得更稳更远，否则不良信用记录将会如影随形，不仅影响个人未来的发展，还会关乎家庭的幸福和社会良好运转。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培训班老师承诺考试包通过，考生买课后竟当场被抓。直播间声称交规不用背，文盲也能拿驾照，男子拿到驾照后却被交警当场拦住。培训班老师和直播间主播同样有组织考试作弊的行为，为什么最终构成不同的罪名？作弊的考生，下期播出。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
14: 干嘛？干嘛？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间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

0: 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腊月末，年关将至，小区突发命案。
1: 我说卫生间，我上卫生间，我一拽个门，看他哪能跑去了。
0: 凌乱的房间，整洁有序的中心现场。
2: 所以我们怀疑可能是第二现场。
0: 刻意伪造的表象下，藏着凶手特殊的身份密码。凶手至亲一线正在播出。腊月末的敦化，年味儿冲散了严寒，家家户户热热闹闹。刘明归心似箭，急匆匆地往家里赶，女儿已经在家等着他。然而推开门的一刻，一股异样的气息让他彻底慌了。

0: 打开房门之后，我向右侧看去啊，就看到卫生间这个门敞开着，地面上躺着一个年轻的女子，衣服穿着非常整齐，已死亡，啊，我感觉到这个特别异常。
1: 他以前有没有什么疾病啊？
2: 好像没有，应该没有，就是胃
3: 子。你先别动。
4: 等一会儿啊，我们先那个通知指挥中心啊，咱先保护现场。
5: 死者刘青时年21岁，正是刘明的女儿。刘明回家后发现刘青躺在卫生间的地板上，已经没有了呼吸。
6: 就是这尸体就是在卫生间，是头朝东脚朝西，就这么躺着。
7: 腹部处有一处类似于刀伤的，是造成其死亡的直接原因。
8: 这个伤口造成的应该是距离很近，但是力量很大，因为刺的深度比较深，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是近距离正面，趁其不备将死者刺死，所以说应该是近距离。
6: 就是初步认定这起案件应该是他杀。
5: 法医推断刘青的遇害时间是当天上午9点左右，刘青的家在1楼，年关将至，小区里来来往往的人不少，是谁杀害了这个女孩呢？
7: 死者居住的房间，也就是动物，她的衣柜门全都打开了，

0: 然后一些女性的衣服散落在地，明显有翻动的痕迹。
1: 发现一个女孩的背包，是扯断的，扯断那个背包扔在床上。
2: 然而经过清点，没有财物丢失。民警注意到与凌乱的卧室不同，发现死者的卫生间却整洁的有些诡异。
3: 因为死者身上有锐器伤，我们发现尸体周围血迹非常的少，所以我们怀疑可能是第二现场。
4: 认为这个嫌疑人在这个作案后一定是对这个案发现场进行处理过。
2: 很快现场勘查给出了关键线索，在客厅与卫生间交界的地砖缝隙有几道浅淡不规则的凸拽印记。
3: 于是我们在案发现场的中心位置开始向外扩展，在西卧室的地面，发现有被擦拭的痕迹，然后在客厅也有被擦拭的痕迹。于是我们大胆开始推测，死者是在西卧室被嫌疑人伤害之后，抓住他的双腿开始拖拽，拖拽到客厅，然后再到卫生间。
5: 我看看他吧，
0: 当时情绪非常激动，想冲进现场去看看死者最后一面。
6: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显然转移尸体是凶手为了掩人耳目拖延被发现的时间。凶手作案后还能够擦拭痕迹伪造现场，警方推断这个人要么是惯犯老手，要么身份不简单，他了解这个家甚至这个小区人员往来规律，知道案发时间段不太可能会有人员走动，他有足够的时间去布局伪造现场，从而全身而退。案件侦查思路由此发生了转变，这极有可能是熟人作案。所有的推断都需要证据的印证，传统的侦查手段能够给出答案吗？
0: 这个房门的钥匙其实只有两把，也就是死者的父亲和死者才拥有这两把钥匙。
1: 就是我们在勘查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他包里有家里钥匙。
2: 案发现场房屋门窗完好，门锁没有被撬动的痕迹，显然凶手是和平进入屋内的。那么这个时间段会有谁来家里呢？在民警走访周边住户时，楼上的邻居反映了一条关键信息。
0: 在楼上的一个男性住户，当天上午也就8点到9点左右，他正好下楼的时候经过门口，他听见了屋内有一对男女的声音。
7: 反正吵挺厉害的，完了那个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反正在屋里很清，应该是能听出是一个男一女的，像情侣一样吵架一下，可能闹什么矛盾的话不太清楚。完了那天早上就走。
1: 有几个关键词他听到了，就是好像是这个一个女的喊，就别拽我。有这么一句话，就声音非常高，非常尖。完了还听到一个男子的训斥的声音。
2: 争吵的时间与案发时间吻合，邻居反映的这名女子应该就是刘清平。那么男子是谁呢？刘明表示，案发前他一直在单位加班，没有回来过，他给不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1: 从12号的早上上班以后到13号晚上才回到家里，所以有这么长时间，他没在家里。
8: 完了卫生间，我上卫生间，门一拽着门看他能跑的。
2: 那么刘青平时和谁有来往呢？当警方进一步询问刘青的社会关系时，刘明面露难色，声音迟疑。
9: 有事情学点啥手艺也行，学点啥手艺我不学，啥手艺我不学，
10: 就一直在社会上，具体那个职业没有，就是打零工，这会儿是这样的。
0: 对死者来说，他是有一种管不住死者，对于因为他口述是孩子大了不听他话，
9: 我就是打电话不接，我也不知道他干啥，不接我也找不着，你上哪找他去呀？到后边就不回家了，根本就搭不到影，不回家。
1: 因为小女孩虽然年龄不大，但是社会关系很复杂。
2: 民警了解到刘青早早辍学，社交圈子繁杂，生前先后交过两任

0: 男友，分别是前男友崔军、现男友史宁。崔军比刘青大10几岁，两人交往了2个月，因为一场车祸双双住院，两人仓促分手。
1: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突然走了。出院的时候我还没出院呢，俺俩就和好，平时不咋说，他就不联系了，他就走了。到时打电话他也不接了，他微信也不回了。
2: 当时女孩是轻微伤，简单的一些处置啊，擦拭伤口就可以出院。男性也就是这个他的前男友在医院住了几天院，住院的时候，据他描述，这个女孩没怎么去医院看他照顾他。
0: 刘青的突然消失让崔军愤愤不平，他说除了感情没有厘清，刘青还欠着他的钱没还。
1: 我想找他呀，因为他有一句，他有好几千块钱药费呢，都是我们家垫付的，可是我找他找不着了。
3: 住院的费用都是由她前男友出的，有可能这个两个人是因为这个住院费啊等一些经济问题产生矛盾。
4: 能不能到她家去找她，俩人发生争执之后造成这死者死亡。
0: 民警暗中对崔军展开调查，但所有轨迹显示崔军没有作案时间，而且为刘青垫付的医药费也不足以成为他杀人的动机。前男友崔军的嫌疑被排除，现男友史宁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
1: 后来我俩住院的时候来了，他来一个朋友来了，听说最多停住店面来，据他说是他开出租车的。
4: 这个死者是从跟他这个现男友确立恋爱关系之后，就始终在他这个现男友家居住。
2: 他男朋友一直管吃管住啊，提供他一些物质和生活上的需求。
4: 能掌握他家里是否就是那个正常的生活规律的，也就是现在就是只有他的现男友。
0: 调查显示，史宁是当地的一名出租车司机，33岁，离异。案发前一段时间，刘青一直住在史宁家里，直到案发当天才回到自己家。
3: 2月13号上午的7点多钟，乘坐一辆红色出租车回到他这个家中呢。
4: 当时我们就是做下大胆的推测，能不能说是他是现男友，因为马上到春节了嘛，能不能是跟他一起说是回家去看看他父亲，能不能出现这种状况。而且在家里头，因为你是家庭琐事了，或者是其他什么方面的原因，俩人发生了争执。
3: 监控有一处死角，不可能完全拍到他这个，出租屋这个单元门，所以说，在他消失在监控视野之下，走进他这个出租屋，这一段距离是否有人跟进，这个也，不敢确定。
0: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暗中调取了出租车后台行车记录，发现刘青当天回家乘坐的出租车并不是史宁开的。
3: 他当天一直在工作，在车上工作，白班嘛，然后开车，行车不是有 GPS 有轨迹吗？没有出现在这个小区这个周边。
0: 得知刘青遇害，史宁十分悲痛，他说他们感情很好，已经准备谈婚论嫁。
5: 他挺不知道疼人的，我今天上班下班回来，就是我没到到点没到家呢，他保证给我打电话。我们认识1年多了。
6: 他说他男朋友每天下班回去都是他男朋友做饭，感觉现在两个人在一起很好，有想结婚的想法。
0: 除了悲痛，史宁还十分自责，因为这次刘青回家就是他出的主意。
5: 这回是我劝他回去的，我说你必须得回去过年，他不同意，他不同意，那哄他呗，告诉他初一我去接你去。
0: 至此，所有外来作案的可能性都被排除。就在侦查陷入停滞时，民警发现小区一处私人商铺安装的民用监控拍摄下了案发单元门口的一段关键画面。视频显示，案发当天上午7点49分左右，身穿米白色羽绒服的刘青下车之后进了自家的单元楼。 20几秒钟之后，刘青匆忙从单元楼里跑了。

0: 出来，此时他的身后还紧跟着一个黑衣男子。没跑多远，刘青就被黑衣男子拦住，两人拉扯了几下，很快刘青被黑衣男子搂抱着推回了单元楼。
1: 老监控的镜头分辨率偏低，但定格的是致命瞬间。案件至此，萦绕在民警脑海中的那个怀疑被彻底点亮了。虽然没有黑衣男子清晰的正面照，但是从视频中他的体貌特征以及他和刘青的互动，他的身份已经清晰明了。这个和刘青发生拉扯，最终又能够将刘青搂抱着推回单元楼的黑衣男子，不是别人，正是刘青的父亲刘明。这个沉默悲痛的父亲到底对女儿的死隐瞒了什么呢？
0: 破绽一点点揭露，隐痛一层层扒开。
2: 有他没他都一样，不想要了。
0: 最亲的人，最深的伤，爱与恨肆意交织。
3: 他也想渴望这个父亲的关爱。
0: 陈峰的罪恶将迎来审判。凶手至亲，一线正在播出。刘明的破绽早在报案时就被民警看在眼里。
3: 到现场时候，发现门口殡仪馆的车都到了，问了一嘴是他父亲叫的车。
4: 正常来讲，作为一个生父来讲，看到女儿是遇害而不是正常死亡的话，应该是向公安机关请求帮助，帮忙寻找真凶，而不是把殡仪馆的车叫过来去让其把尸体拉走去露脸去火化。
0: 彼时民警内心存疑，在排除其他嫌疑人的同时，对这位父亲的调查也暗中展开。由此民警发现了刘明的第二个破绽，时间。刘明曾言之凿凿地说案发前没有回来过，但调查显示案发当天他曾经多次出入单元楼，并且监控还拍摄下了他的一个蹊跷的举动。
2: 他从他的这个租住的房屋内走出来，就是边走边四处瞅吧，然后拿手这个纸巾类似的东西包扎他的那个受伤的手指。当时应该是在流血，我们在问他你的手上的伤是哪儿来的，他说是在工作当中造成的，
3: 非常明显，所以我们就怀疑是不是在撕扯当中用刀将自己割伤了。
0: 大量证据面前，刘明承认是他杀害了女儿刘青。案发当天，刘明临时休假在家，女儿刘青推门进屋。
5: 进屋了一看，他女儿一看他当时在房间，就很自然就想走，他就给拽回来了。
6: 拽屋来了，拽屋我问说你干啥呀，你跑你干啥呀，我说过年了还不回家，他说不回家。
2: 执意要离开，也顶了他这个父亲，说话也是属于骂人的话啊，比较难听。
0: 一直以来父女俩的关系就很紧张，刘明也明白女儿选择在自己上班的时间回家就是不想和他打照面。此时面对女儿的怒骂，刘明内心翻江倒海。
6: 他是说实话俺俩就僵起来了，撕不起来了，我打他几个嘴巴子，俺俩就开始撕了。
0: 密闭的小屋内争执迅速升级。
3: 这个女孩说你再碰我我就告你强奸，这句话可能就刺痛到了那个犯罪嫌疑人，让他产生杀人灭口的这个动机。
6: 骂我也不能疼他，他骂我，但是他骂我好年了，我总骂我啊。
2: 在捅完他之后，把他拽到洗手间，整个一个过程，他完全有时间对他施救，但是他当时这种心理状态，有他没他都一样，不想要了。
0: 悲剧的发生只在一瞬间，触发悲剧的根源却深埋已久。警方调查走访，揭开了这个家隐秘的伤痛。
5: 这个女孩吧，当时就是在她

0: 出生的时候，他就是母亲就得那个产后抑郁症了，就无法照料他。
1: 不久后，刘明离了婚，至此没有再结婚。
2: 怕孩子遭罪嘛，孩子小，也怕孩子遭罪，始终就没找。
1: 刘明单身一人，很难照顾好年幼的孩子，因此刘青被寄养在姑姑家，直到15岁时才重新跟父亲生活在一起。
0: 他父亲本身就是性格比较内向，就是不善于沟通。
3: 他自己说，他跟他女儿性格不对付，就是没有这个切合点，没有这个共同语言啊之类的呗。
1: 有着最亲的亲情，却不是亲近的人，父女俩对彼此都很陌生，状况接连出现。刘青先是性格大变，接着与父亲同住的第一个除夕夜试图自杀。
2: 所有新买的衣服、裤子、鞋都穿上了，然后不知道咋回事，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不知道他自己奔楼上是跳下来，自己跳下来的是咋下来，咱就不知道了。
3: 周边没有视频监控啊。当时也是他俩，他跟他父亲在一起，也是晚上了。
1: 刘青为什么要跳楼，至今仍然是个谜。由于刘青当时只是受了轻伤，事情最后不了了之。这次意外后，刘青便辍学，开始交男朋友，似乎一心一意的要远离这个家。
2: 就搁外头跟这些社会这些人混呢，混呢，我一回家问他，他啥也不说。
3: 恋爱之后跟她的男朋友一起居住，主要是跟她男朋友在一起生活，不经常回家。
1: 在朋友和男友的眼中，刘青是阳光热情的，但在面对父亲时，她却完全变了一个人。
4: 他爸给他打电话，他俩在电话里就干仗，态度特别不好，
5: 很少和外人倾诉吧，他只说他父亲打过他，特别气愤，而且说都是在哭诉吧。
1: 对父亲的这种抗拒究竟从何而来，刘青未曾跟人说起，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内心里他其实是充满挣扎与痛苦的。
4: 他天天都8点多9点多回家，那个他爸已经上班了，他是想回家，他就是怕见他爸，有的时候给他爸买衣服什么都洗了。我知道
6: 那是找的这个男朋友都比他大10多岁，他也想渴望这个父亲的关爱。
1: 在男友史宁的鼓励下，刘青再次推开了回家的那扇门，没有想到至此再也没有走出来。
4: 我跟你说，我都后悔了，知道不？我不劝他，我就给他硬留家里，他不会死的。
1: 杀害女儿后，为了逃避追查，刘明选择报警，试图以被害者家属的身份瞒天过海。
6: 他想毁灭证据，他伪造现场，他已经都考虑得非常全面。
7: 面对女儿的惨死，刘明竟然还能够伪造现场，一步步的误导警方的侦查方向，他的残忍冷血让人不寒而栗。本案中，像刘明这样的一系列行为，特别是以残忍手段杀害自己家人，对最终的定罪量刑是否会有影响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周振杰教授的解读。
8: 刘某故意杀害他的亲生女儿，从定性上面来讲呢，是构成了刑法第2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因为刘某杀害的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属于直系血亲相残，应该说是严重的违背人伦。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会把它评价为动机卑劣，主观恶性极深。同时呢，杀害亲生女儿的行为也是践踏了家庭伦理，社会影响极坏。在量刑层面，我们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若干意见第7条也明确规定，对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暴力犯罪，要作为严惩重点，依法从重处罚。同时，我们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呢，也规定，

0: 对于施暴人杀害家庭成员，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大，或者具有毁尸灭迹、多次施暴等情节的，应当依法严惩。刘某呢，他在犯罪之后啊，那么他还转移尸体，擦拭痕迹，这样呢来掩盖他杀人，这样一个行为呢，在理论上，我们把它叫做事后的不可罚行为，是可以作为从政的情节来考量的，因为这些行为反映了他主观恶性极深，毫无悔罪的表现。同时，他这些行为也是反映了他对抗侦查、浪费司法资源、增加破案的难度这样的主观意图，而且客观上呢，也确实造成了这样的后果。这样呢，就是也进一步放大了他漠视生命，这样的主观恶性，所以这样就可以直接排除啊，故意杀人罪中情节较轻的适应。
1: 案件完结了，但是依然有一个疑问未解，那就是刘庆对父亲的惧怕与抗拒究竟因何而起？警方在对刘明就这一问题进行讯问时，刘明全程闪烁回避，将所有矛盾简单归咎于女儿叛逆不听话。这个藏在了刘庆心底不愿言说的隐秘伤痛，随着他生命的陨落被永久尘封。或许，只有刘明心里明白，这个家给予女儿的到底是爱的港湾，还是恨的囚笼。
2: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富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可以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方寸纸片均是低俗招嫖广告，一夜之间贴遍全城。
1: 这个东西吧，它太低俗了，
2: 举报的群众也非常多。
0: 美女配图实则暧昧，引流诱饵，扫码点击危机重重。
3: 点击链接你就迈开那个被骗的第一步了。
0: 警方专项打击禁止牛皮癣背后犯罪链条，聚焦招嫖小广告，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腰腿酸痛，足跟疼痛，更咸堂归芍地黄丸。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服务至上，追求卓越，汇必通专注综合运送服务。
8: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医院吧。
9: 去医院做什么？
8: 和我一起做护工啊。
0: 生活的困境将他包围。
10: 妈，宋凡来看你了。
11: 阿姨，我来看看你。
8: 爸，你不是在外面承包工程吗？你怎么跑到这儿来做护工了？他们会看不起我。
0: 痛苦的真相触动心头。
12: 我死了，宋老板答应给我50万。
13: 周导为什么这么做？
0: 再度相遇，真诚相待。
13: 周涛下水之前就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他就想要这笔钱给孩子做手术。
0: 过往的心结终被温暖消融。
8: 男子说了，不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他拿着心里不踏实。
9: 我真不能要。
0: 普法剧场《一诺千金》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钻锤掉水里了。
1: 你怎么处理我不管，但必须按照合同约定完成工期。
2: 小涛，你到底有没有把握？
3: 你放心吧，我就算拼了命也会把它捞上来。
4: 人都死了，死无对证，你完全可以不认的。不是你说给50万就给50万的。
5: 这卡里有5万块钱是周涛的抚恤金，你拿着吧。
6: 也可以隐瞒他们，可这钱是周涛拿命换来的，你能心安吗？
5: 你看你能不能再给我25万？
7: 你想都别想，那个钱是留给儿子结婚用的。
5: 我肯定能成婚。
3: 咱们什么时候结婚呢？
8: 想什么时候结就什么时候结呗。
3: 那咱们明天就去办正事。
8: 想得美，你还没求婚呢你。
5: 我把剩下的钱都带来了，一共45万。
7: 你们都是好人，谢谢。
5: 你好，我是来应聘保安的，我特别需要这份工作，咱能通融一下。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小心点啊，小朋友，小心点啊！
1: 踩稳，踩稳！
0: 哎，踩稳啊！
2: 肖师傅，肖师傅在吗？
0: 我在，我在。
2: 店家刚才反映他们那有顾客手机被偷了，你赶紧去看看。
0: 好的，好的，我马上到，马上到。

0: 师傅，可把阿姨到了。
1: 哦，好，我到了，到了，到了啊，我到了。
2: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那可是你的巡查范围，不管顾客的手机能不能找回来，你都应该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0: 户的意见特别的大，你知不知道事情有多么严重？
1: 你去那儿才上班几天就不干了，你是做错什么了吗？人家不要你。
2: 顾客丢了手机，我去晚了。
1: 谁让你去那么晚的？你说你都50的人了，医美文凭

0: 小兰，你出来干嘛呀？
1: 我这带上。工地上有。不一样，保温的。赶集的时候我特地买的，带着吧，多喝热水，堆堆好。
0: 呀，我知道了。那我走了。嗯。小涛。又怎么了？
1: 有空的时候，多想想孩子。哎，去吧。

0: 没事，
1: 咱们回屋吧啊！
0: 那回去吧，吃饭了。

公这个钻锤掉进江里了，如果不捞上来，大家都没活干。我决定去水里捞钻锤，我可能会没命的。我死了，送老板答应给我50万。

0: 小兰，你这是？
1: 我正找你呢。
0: 有什么事吗？
1: 那个，你知道刘叔去哪儿了吗？他们家里好像也没有人。
2: 前些时候，刘大奎把他爹和女儿，还有他媳妇儿接到城里去了。
1: 全家都去了？全都去城里干什么呀？刘叔不是在外面做工程吗？
2: 这个我也不清楚。嗯，
1: 你有他电话号码吗？
0: 没有。哎，小兰，你这么急找刘大奎有什么事吗？
1: 我想跟他打听个人，就是他们以前工程队上的，姓宋，叫宋文民。
2: 哦，难道你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啊？
1: 没有。
2: 哎，周涛不是有吗？他手机里啊

0: 我可以利用刘大贵的电话，周涛的手机早就坏了，根本开不了机。哦，是这样。
1: 我想问一下，宋文明在这儿吗？
2: 我不知道。
1: 哦。

0: 是一场对呀、啊，八十八柱。怎么样？我们这儿是八，我们这儿是八十八柱。离这儿也
1: 不远。一样的。哎，厨师，师傅，厨师大学城。哎，厨师大学城，墩子。大学城，哎，这边有电话。厨师看看吗？啊，厨师。师傅，厨师，大学城。

0: 喂，老刘，
1: 你说看着这江水啊，还真挺想咱那帮小子的。
2: 是啊，他们跟着我们风风雨雨十来年，也不知道大牛他们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3: 哎，闺蜜，听说闲暇时候你在找事儿做，情况怎么样了？
1: 我不怕你笑话啊，像我这把年龄，做保安都做不好。
3: 也是，像我们这些上岁数的人，确实不好找事做。可家里老的小的，还等着我们养呢。
1: 就是，等我儿子结婚那天，我也不能两手空空啊。
3: 哎，闺蜜。你不是会炒菜吗？你炒的那个菜，那叫一个香。你可以去饭馆给人帮厨啊。
1: 算了啊，就我那两下子，炒几个家常菜还将就，真到了正儿八经的时候啊，那上不了台面。我去了劳务市场了，人家说我没有厨师证，不用我。
3: 实在不好找工作，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医院吧。
1: 去医院？去医院做什么？
3: 和我一起做护工啊。
1: 护工？
4: 哎，你说什么？你要去医院照顾人？
1: 啊，在那做事儿没人看见。
4: 这照顾人很辛苦的，你受得了？
1: 那有什么受不了的？虽然累点儿，没两天休息。但是收入啊不会低。
4: 行，你自己悠着点啊。哦，对了，今天儿子给我打电话，他说他最近给你打电话，你老是不接。
1: 啊，我可能没听见吧，在忙。大哥，没事啊，咱们试一下。来，先把脚放下来。哎，对，先放下来。大哥，你相信我，你一定能站起来。来，扶着我。哎，
4: 小心别摔着。
1: 没事，不会啊。

来，哥，咱们呢先迈右脚啊，右脚慢慢来啊，来，右脚，哎，对，好，好，然后呢再迈左脚，慢慢的迈左脚啊，来，慢点，慢点，哎，好，好，来哥，这有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你只要坚持锻炼，相信自己，要不了多久。 你一定会重新站起来啊！来，左脚，好的，来右脚。

0: 妈，住院手续给你办好了。
1: 你坐下休息会儿吧。
0: 妈，你腰椎间盘突出都这么严重了，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
1: 我平时就是有点腰疼酸胀，想想也没多大关系，也是忍忍啊就过了。
0: 早知道这样也不至于拖到现在了。
1: 子琪，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啊？
0: 你刚进来就想出去啊？医生说了，你要在这治疗很长一段时间。
1: 子琪，我这儿也没啥事儿了，你赶紧去上班吧。
0: 你现在动都动不了，我走了，谁来照顾你？
1: 你刚去中介公司上班还不到三个月，这老请假可不好。
0: 要不这样吧，
1: 你去找医生问一下，看能不能帮我请个护工。
2: 刘师傅，你对这儿比较熟，你帮这位家属找个护工吧。
3: 姑娘，你们家谁住院呢？
0: 我妈妈住院。
3: 护士长，我熟悉的女护工现在都跟人对上了，有的一个人还照顾两人呢，这恐怕人手不够啊。
2: 就没有其他人了吗？
3: 哎，有，男的倒有。昨天36床不是出院了吗？平常照顾36床的宋师傅正好空着。
0: 这一个男的照顾我妈会不会不太合适啊？
3: 姑娘别着急，暂时让宋师傅先照顾着，等有人空出来马上给你换人。
0: 那行吧。
4: 你要是觉着我手重啊，您就支一支，我呢就轻点。
1: 挺合适的。
4: 你呀不经常走路，所以这腿啊就得经常按摩按摩，保持这个肌肉啊它要有弹性才行。
1: 哎，你学过按摩啊？
4: 我自学。
5: 阿姨在哪间病房啊？
0: 这到了到了，上去你就知道了。
5: 我想先问问。
0: 这边。
1: 哎，宋师傅，你干这行多久了？
4: 没多久。
1: 哎，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4: 家里啊有老婆，有儿子。
0: 妈，宋凡来看你了。
4: 阿姨，我来看看你。
1: 哎呀，你们俩忙就别来了。
0: 这是我给我妈请的护工，怎么样，今天有没有觉得好一点？别把脚冻着了，该好了。

0: 你怎么在这儿啊？宋师傅，小宋是你儿子。哎，贺娃，陪着你玩啊，小凡，小凡，
1: 子琪，这到底怎么回事？ 宋凡的爸爸不是做什么建筑工程大项目的吗？怎么在医院做护工，还偏偏就照顾？

0: 我。
1: 小凡，小凡，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不是在外面承包工程吗？你怎么跑到这儿来做护工了？我本来就觉得奇怪，这么长时间不见你，给你打电话你也支支吾吾的，到底怎么回事啊？我问你呢，
2: 儿子，爸生意失败了，没活干了。没事啊，一切尽在掌握。
1: 你生意失败了，没活干了，那你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呀？你以为你瞒得了吗？现在子晴和他妈妈什么都知道了，他们会以为我以前在吹牛，在撒谎，他们会看不起我。
2: 儿子，对不起啊。
1: 对不起有什么用？我被你害得已经变成一个骗子了。
2: 小凡，咱不是骗子，我这就跟他们解释去。
1: 你以为他们会相信你吗？
2: 小凡，小凡。

0: 行了，妈，你别生气了，赶紧好好休息。我的事儿，我自己解决。
1: 你呀，就是太傻，

0: 姐，行吗？真对不起啊，我
1: 宋师傅，今天晚上就让我女儿照顾我，就明天啊，我就把工钱给你结了。
2: 宋叔叔，我妈是觉得现在你照顾她不太合适。
1: 子琪，赶明儿让刘师傅再给我们找一个护工。
0: 我避着宋凡，就是不想让他知道我现在的情况。哎，没想到还让他给撞见了。
3: 不是你干嘛要瞒着他们呀？
4: 宋为民前前后后做了很多事情，要不是工地上出了事儿，他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他想找事情做，也是想多挣钱，为他儿子将来结婚用。可他都50岁的人了，哪那么容易找工作？所以呢，我就介绍他到医院做护工，好歹一个月能多挣点钱。
2: 这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宋凡为什么不说实话？
4: 这不是为民瞒着小宋吗？小宋哪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呢？短短几天几乎成了无业游民，这种落差他儿子啊肯定接受不了。而且他最担心的就是会影响两个孩子的感情。
1: 可他也不能，
0: 妈，你激动，你别动，别动，你别激动啊！
1: 可他也不能用欺骗和隐瞒的方式处理问题啊！
4: 是是是。

0: 虽然他的做法确实欠妥，但是宋伟民真的是一个敢于担当的人。
1: 其实宋叔叔也挺不容易的。
2: 刘师傅，我忘了件事儿，你能不能重新帮我找个护工啊？
1: 妈，要不再等几天？
3: 我得找个靠谱的。
4: 妈，
2: 你别打岔。刘师傅，我女儿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照顾我。这个事儿就拜托你。
0: 哎，大妹子，要不这样，我和宋师傅对调一下，由我来照顾你，你看行吗？
2: 行。
5: 医生，我想问一下，我儿子大概什么时候能出院呀？
6: 他刚从 ICU 转过来，需要在观察和稳定一段时间的。
5: 哦，是这样的，我开了个餐馆，平时挺忙的，我就怕他一直在医院，我没时间照顾他。
6: 你可以让家里面的其他人来照顾他呀。
5: 我们家就我一个人了。
6: 那你最好请个护工。
5: 在哪儿请啊？
6: 这样，我帮你联系一个吧。
5: 谢谢医生。
6: 不客气。
0: 就这了。
2: 好了，干净了，看。
0: 你好，您请的护工来了。男子。
1: 刘叔，
0: 既然当初小涛是自己要寻死，那你们在那之前就有点不厚道了。宋伟民为了这50万解散了队伍，砸了生意，丢了工作，
1: 意思是说，宋老板之所以到医院做护工，是因为这个事情。
7: 宋师傅，热饭呢？
0: 啊。

0: 怎么搞的你？我叫你给我一杯温水，你居然给我喝刚烧开的水，你想烫死我呀？
1: 是真对不起啊，我可能误会您的意思了。您刚才说呀，想喝烫点的水，然后呢顺便暖暖手，我这不就……
0: 你说你这么大年纪了，做个护工都做不好，是谁把你介绍来的？
1: 行行， 我错了啊，您消消气儿，我马上给您换衣服啊，马上换啊。
2: 哎，我是要温水还是开水啊？怎么想不起来了呢？
3: 宋大哥，
1: 李兰，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儿子在这个医院做手术。
1: 哦，手术啊？怎么样啊？
3: 很顺利。
1: 哦，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
3: 我见过刘叔了。
1: 啊？
3: 他什么都跟我说了。
1: 啊？都跟你说了？没什么事儿，你快陪孩子去吧，啊！
3: 我其实
1: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儿吗？
3: 其实当初你为了给我50万的赔偿款，解散了你的施工队。

0: 工作也丢了，还要到医院来做护工。我心里挺难过的。
1: 没事啊，这跟你没关系啊。没事的话你快回去吧啊，我这也忙着。
0: 那50万你不该给。
1: 我都说了，那是周涛用命换来的。
0: 不是这样的，周涛他根本就没想活着上来。
1: 什么意思啊？
0: 周涛下水之前就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他就想要这笔钱给孩子做手术。
1: 癌症
2: 我就算拼了命就会把他捞上来。
0: 我一开始也不知道，但谁都没说，包括我。后来我给他整理遗物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他的病历本，还有诊断报告，肺癌中晚期。他就是故意把病历藏起来，不想告诉别人。他死了，为了救孩子。可这钱是他昧着良心欺骗你得来的，我不能收。
1: 算了，不提这事儿了。毕竟，周涛真已经不在了。这事翻篇了啊，以后都不再提了。
0: 宋大哥，你听我说，我来之前我就想好了，赔偿款除了给豆豆做手术，剩下的钱我在医院旁边开了个餐馆。刘叔跟我说你有做菜的手艺，我就想我把餐馆给你，就当我把钱还给你了。
1: 不能要，不行，你孩子还小，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啊。算了，不能要，我得回去了，这雇主啊难伺候得很。
0: 宋大哥，
3: 你做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还好意思让我交给客户？你最近是不是不在状态啊？就你这种水平，我要你来做什么？
2: 对不起，魏总。
3: 要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你也别在这儿做了。

0: 刘叔叔啊，您真的不用送。
1: 没关系，你妈那儿暂时没事。嗯。啊，小王，你跟小宋交往多长时间了？
0: 嗯，快一年多了吧。
1: 那你觉得小宋这人怎么样？嗯，
0: 挺好的，就除了平时有点显摆以外，还有点孩子气。不过他很上进，其他的都很好。
1: 这就对了嘛，感情啊是两个人的事。
2: 你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你也太冲动了吧啊！
3: 还不是因为我爸，都说他狠。
2: 你爸害你什么了啊？
3: 我跟子琪的关系，还有我现在丢了工作，都是他害的。
2: 你这么说就太不像话了啊！你爸不告诉你，是怕你分心，是想让你和子琪好好的相处下去。还有你爸去医院做护工，也是为你们将来结婚多挣一点钱。小凡，你仔细想一想，你。

0: 什么时候对你不好了啊？
1: 你也别替他说话了，我现在被他害得成了一个骗子，什么脸都丢尽了，我现在什么都没了。
0: 我看你是越大越不懂事儿。
1: 你也别跟我生气了，我自己回去好好冷静冷静吧。
0: 哎，小凡。

0: 你这是怎么了？
1: 这条围着更暖和，这都三九天了，怕你冻坏了身子。我给阿姨也买了一条。
2: 我替我妈妈，谢谢你。谢什么呀？阿姨一个人把你拉扯大不容易，
1: 我们做儿女的要好好孝顺她。
2: 以后去我家呀，什么东西都别买，我妈都说了我好多次了。
0: 阿姨需要补钙，但这不是重点，这阿姨肯定喜欢，心情好啊，比什么都重要。

0: 你怎么也不吱一声？不认识我了？
1: 有什么你就说吧。
0: 宋凡，你不要想那么多，我不会怪你的。
1: 我真的没有骗你们，我爸以前就是承包工程的，只是后来他……
0: 我知道你并没有骗我们，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呀。
1: 你真不怪我？
0: 我要是真的怪你，我还过来找你干嘛？事情我都清楚了，宋叔叔很不容易，我理解他。任何行业都不分贵贱，干护工不丢人。宋凡，其实你爸爸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重情义的人，你是他儿子，你应该理解他。而你也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只不过有时候有点冲动而已。你需要思考，要懂得知恩图报。
2: 慢点。
3: 宋凡这孩子啊，真是既懂事儿又孝顺，我这一生病啊，给我买了不少的营养品。
4: 这就对了嘛。其实，谁不想找个好女婿呢？这俗话说得好，女婿半个儿呢。哎
3: 呀，话是这么说，再怎么样也得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亲家，这女儿嫁过去才有福享。
4: 大妹子，你这话我就不太赞同了。这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这思想啊得改一改。再说了，宋为民的儿子还算是一只潜力股吧，以后肯定有出息。
3: 刘师傅，你可真会说话。
4: 大妹子，你能这么快的站起来，小凡他爸可是出了不少力呢。哎，我接个电话，您站好。

0: 丸子，什么事儿？妹妹，来，
1: 这什么？
0: 这篮子托我交给你的店面大门的钥匙和房东的租房协议。这房租呢，篮子已经交了一年，房东和炒菜师傅的联系方式都在里面。
1: 这我不能要。
0: 不是，哎呦，就你不收下，我回头跟篮子没法交代呀。篮子说了，不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他拿着心里不踏实。好好经营这个饭馆，炒好你的菜，才能发挥你的特长。
1: 我真不能要。
0: 有什么不能要的？拿着。
1: 李兰，他人呢？

0: 慢一点。
1: 哎，
0: 哎，小心。
1: 妈，你，妈，你能走了？
2: 那可不，你瞧，我这腰板啊，挺着呢。
1: 太好了。
3: 啊，对了，宋妈，这就是我给你提起的刘叔叔。
4: 啊，刘叔叔，您好。
0: 小凡吧，经常听你爸提起你，这百闻不如一见呢。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和你爸一个样。
4: 刘叔叔，我爸呢？

0: 我跟你说，我爸现在又当老板了。
1: 老宋，我全都知道了。李兰，她是一个很善良的女人。
2: 爸，我妈说了，她平时就来给你帮忙，你多个帮手，生意一定会红火的。
3: 宋叔叔，
4: 哎呦，问什么来了？快快快，这腰没问题了。
2: 快好了，谢谢你啊，
3: 魏明。啊，来，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老婆黄英。
2: 阿姨好。这位呢是子琪的妈妈。你真是又年轻又漂亮。哎呦，瞧你说的，来来来，赶紧坐。
3: 哎，老刘怎么没跟你们一块儿啊？
2: 老刘啊，他新招了几个护工的徒弟。
5: 这会儿啊，这忙着见面呢。看来啊，老刘以后要当护工队的队长了。<笑>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3: 感觉好。 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8916，4000028916，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4: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5: 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0: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哎，对了，老宋，刘师傅说你很会做菜，那以后我省了做饭，我天天到你这儿蹭饭吃，你不会赶我走吧？
1: 哎呦，这是什么话呀？这欢迎还来不及呢，是吧？随时欢迎啊，随时欢迎。
2: 爸爸，我有一个想法，我想把咱们这个店做成一个网红店。
3: 哎呀，你得了吧，你自个儿的事情还没搞清楚了，工作还没着落呢。
2: 妈，你别操心这个了，我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另一家设计公司，后天就去报道。
3: 真的？那一定要好好干，别辜负人家子琪啊。
2: 不会，我一定会让子琪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的。
4: 宋凡，你又开始显摆了是不是？
1: 行，既然呢大家今天来的这么齐，我呢就亲自下厨房，我来炒菜啊。
3: 好好好好，
5: 多吃点。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7: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不要咳，